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光熹微，日喀则这座高原之城苏醒了。而在这座城市的一隅，有这样一个人，他正用笔尖描绘着关于文化传承的梦想。
1: 下的都是钱，养活了谁不当过来嘛嘞？
2: 当过来。
1: 不是当，俺那地里养还是说是下哪去？我你来什么钱？你怎么出水？
2: 出水。
3: 这个现在回想起来跟小时候可能有些关系吧，小时候每天放学回家，回到家里，妈妈就握着我的手，会教一些最基本的藏文的字母，妈妈写的也特别，特别那个工整，然后自己到了初中、高中以后，就开始慢慢变得更喜欢，然后老师也特意让我负责这个。班级的这个板报员让我出藏文这方面的板报，然后就越来越喜欢。到了大学之后，我自己也选择了这个藏文专业，然后遇到了一些很好的老师，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一些技巧专业性的东西，觉得自己的从小的爱好这个慢慢就变得比较专业一些了。

0: 今天我们去我这学期去援教的那个地方，从这里出发差不多20-30公里就到，因为在我在市区已经教了很多年的书法，然后我再想想换个环境给周边这些学校我再过去推广一下，能不能够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我想尝试一下这个事情。啦啦啦，俺把狗扔吧，扭过呗，扭过，俺把面都扭过呗，扭过，扭过，啊，操着嘛着，扭对，扭着，那把鼻子还是给不是干的呗，那把卷子拿这样子对，眼睛都是小。爹那还是去过来是对怎么俺就错了应对怎么爹刚把顶着脚的长钢塞去天干了天干起来没个来对哦吐了嘛别人听不得说的他我说啊他应该了俺就路人错了对怎么地陪学当然要来我嘛俺就牛还是起什么的卡的插着去卡的插着住对怎么直接给踢的出去哦你应对怎么牛给卡的大大点名对怎么听不得当
1: 两年以来强巴坚持下乡援交不留余力向学生们传授着关于藏文书法的技巧与奥秘，只为这枚古老艺术的种子能在学生们心中扎根萌芽。
0: 学这个藏文书法的刚开始学生也有点少，刚开始也不怎么感兴趣，然后就慢慢慢慢就多了起来，因为刚开始学生也很少，作为教师书法这个教师也觉得心里有些沮丧，但是现在比起前面的话已经好了很多，报这个书法社团的也多了很多嘛，所以都觉得有些好转。现在看到有这么多学生在学习这个藏文书法，心里也有一定的那种成就感，看到孩子们学习这个藏文书法就觉得以后传承这个藏文化方面也觉得有个后继有人吧。就前面刚才给我那个踢毽子的那个学生学习特别差，但是我就给他要求不能跟其他学生一样吧，就是他本来就是技术这方面肯定比起其他学生的话差一点，然后我就给他就做一些

0: 基础上面的这种辅导，然后他慢慢慢慢就开始有一些好转。然后我还有另外一个班级，我过去上那个班级上课的时候，他还跟着我屁股后面，他会过来那个听课。他不仅要在自己班里，还有我去上别的班级，他还会跟着我一起来的。然后我就他坐在那个后面，然后你就拿个凳子没事，如果你想听或者你愿意听的话，在那听可以听。然后他就慢慢慢慢，现在确实有些那个变化，但是他那种本来基础又不好，肯定不可能一下子变得很好那种。但是反正有这个进步，这个我算是比较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吧。
1: 现在来讲过了，到大脚了，看到了。
2: 走。
1: 啊，对对，全部对。
3: 我剧毒，
1: 中感冒了，看的是。
2: 长
1: 沙的。啊，对对，露天当中受伤了。啊，年轻人眼睛接伤子，啊，那天吃菜的那个水果还是中毒情况啊，第一个是我的肩颈酸痛。不爽啊，我肚子疼啊，对对，说啊。吃点南开止血素最强，吃点南开止血素最强。

作为一个教师，每天都在给学生们教课呀，自己然后空余时间去备课呀、改作业呀，然后找找那个课余时间去就是踢踢球呀、运动一下，然后发泄一下，然后心静下来，再回到家里，一个人安静地坐在家里写一些什么书画之类的。写书法这个对我个人感觉带来一个充电还有还珠的一个模式。这些作品其实都是用竹笔写出来的，但是写出来的这些字的风格都是不一样，因为我看我旁边的这个两边，它是属于它叫竹字体，竹字，然后中间的话就是粗刃，虽然都是用同样的竹笔写出来的，但是写出来的风格却有些不同。然后你看这两边写出来的这两个作品，就是写出来的这个风格就是有些飘逸，它比较看起来更洒脱一点。然后这个的话，中间这个作品就是粗刃体，这个的话虽然是竹笔，但是它写出来的更坚毅一点。然后这种现在框架的这种形式是按那个藏式我们传统的那个唐卡的那种形式来去装裱的，这样的话现在变得更美观一点。然后本来这种纸张呀，就是竹笔啊，或者就这些水墨里面能够体现出来我们这个藏民族它是一个爱文化爱劳动的一个民族嘛，反正体现出来就是一个坚韧不拔勤劳的一个民族。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藏民族伟大祖先给我们留下来的最美好的东西，就是这种。这个书法是不是一蹴而就的，慢慢去打磨性子，然后慢慢就成就出来的一个东西。另外还要多了解藏文化背后的这种意涵，这个我觉得比起求快求好看我觉得更好。我一直很期望这个藏文化的东西不止在我们国内，如果以后有这个机会的话，还是出去走一走，乃至全世界的人都看到我们藏文化背后的这个东西，或者所有美的东西。藏文是我们民族的灵魂，每个字都像雪山一样有坚实的骨架，像江河一样有鲜活的血脉。书写藏文就像在与祖先进行对话，笔会用旧，墨会炼干，

0: 只要我们还在写藏文，还在教藏文，这笔尖传递的文明就会像雪山下的溪流一样一直流淌不停。
1: 或许时光会淡去圆角路上的风尘，但藏文书法的温度终会借着这些年轻人的手掌跨越山海，代代相承。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2: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3: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4: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细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5: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2: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6: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7: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备点啥？
1: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果蔬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2: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王军政与全国人大社会委副主任委员宋秀妍座谈。十四五时期，我区深化残疾人事业对口援藏协作，聚焦民生重点领域，用心解决急难筹盼，交出一份有温度、有厚度的暖心答卷。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田径赛场鸣枪开赛，亚加和吉任赛事收官，球类比赛激战正酣。惠民政策助力，航空运力高效保障，高原松茸搭乘全货机先达全国餐桌。全区青少年民族团结法治宣传员擂台赛开赛，少年之声传递民族团结的深厚力量。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在拉萨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宋秀妍一行座谈。王军政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宋秀妍一行就医疗保险工作开展调研表示欢迎，对全国人大社会委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自治区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认真落实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总要求，坚持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立足西藏实际，着力解决制约发展的人口、人心、人才问题，大力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办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幼、住房等民生实事，切实增进民生福祉，让各族群众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在医疗保障方面，不断提升医保管理服务水平，促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推动多层次医疗保障制度体系更加健全。特别是针对西藏诊疗水平较为落后，高原健康因素危害较大，地方病易发，高原病多发，群众膳食结构不合理等五个方面突出问题，推动医疗资源均衡布局与扩容下沉，每年为群众进行健康体检，常态化筛查救治儿童先心病，动态清零包虫病，改善群众膳食结构，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大幅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王军政指出，当前西藏正同全国一道

0: 迈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希望全国人大、社会委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西藏工作，加强对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民政事务、安全生产等工作的指导帮助，共同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宋秀岩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他说，此次赴藏调研深刻感受到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关心关怀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特别是民生事业迈出坚实步伐，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扎实推进，医疗服务水平不断提高，各族群众健康水平显著提升，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我们将关心支持西藏发展，扎实做好调查研究，梳理汇总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贡献力量。自治区领导严金海、唐明英参加。
1: 自治区党委、政府始终把残疾人民生保障放在突出位置，深化残疾人事业对口援藏协作，聚焦兜底保障、教育就业、康复服务等重点领域，积极回应残疾人对美好生活的期盼，用心用情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全力保障残疾人各项权益，交出了一份有温度、有厚度的暖心答卷。
0: 走进西藏儿童福利院，开阔通透的大院映入眼帘，整洁的环境和完善的设施让在这里生活的孤残儿童倍感温馨。在爱心家庭中，专属的爱心妈妈正在对残疾儿童进行一对一细心陪护。
2: 现在我们暑假期间的话，早上我们8:30起床给他们洗漱，写完作业带他们去操场做一些康复训练。
0: 24小时一对一陪护模式体现了对残疾儿童照护的精细化和家庭化。爱心妈妈不仅帮助孩子们进行康复训练和生活技能学习，还注重从心理层面开展情感交流，让孩子们真切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3: 我们本院的医疗团队服务和我们爱心妈妈的日常康复推进，共同助力孩子的康复治疗。通过我们和社区连结，以及与我们的特效合作，帮助我们孩子更好地融入社会。
0: 14-5期间，我区持续完善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残疾人保障政策，织密保障残疾人基本民生的安全网，累计发放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达10.19亿元，惠及残疾人732.58万人次。教育是促进残疾人全面发展、融入社会的重要途径。截至目前，我区已建成7所特殊教育学校，全面落实覆盖所有残疾学生的教育三包政策、资助政策和助学金制度，残疾人受教育水平稳步提升。
4: 我等会儿给你施加压力的时候，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你说出来啊。
3: 好的。
0: 康复是生命的重建，更是残疾人最迫切的需求。14-5期间，我区全面落实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条例，为5.6万人次残疾人提供精准康复服务，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稳定在90%以上。自治区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作为我区专业的残疾人康复机构，目前所有康复服务均实行免费，为更多残障人士点亮了康复的希望。
5: 我们这个中心呢，主要面对的是假肢安装和辅助器具需求的人员，安装前后的训练加起来，在这边调试完了以后，一个月出院，出院以后呢，他就可以融入社会，回归家庭，完全能做得到。
6: 除了康复治疗以外，我们还会结合残疾人的实际需求，对基层开展一些残疾的筛查、残疾人康复指导、居家康复概念的引导，同时也会对残疾人家长进行培训。
0: 为促进残疾人就业，我区不断提升残疾人就业服务水平和政策支持力度。14-5以来，全区16-59岁有就业能力和意愿的就业年龄段持证残疾人实现就业约21000人，就业率达70%。在拉萨中心书城，决裂和同伴通过租用场地办起了一家文具店。
7: 主要是离不开我们呢，就是各级残联对我们的扶持和支持，同时呢，我和我们的伙伴用我们自己的双手来实现自己的梦想，减轻家人和呢社会的负担，我认为是很可。

0: 可贵的。
1: 从政策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到康复服务的精准覆盖，从教育就业的多元拓展到残疾人服务流程的再造，全区各级残联组织积极

0: 4582.83万元，落地重点助残项目27个，为全区残疾人事业发展筑牢项目资金和人才支撑。全区残联系统将科学实施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规划，聚焦短板弱项，深耕民生服务，推动新时代西藏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
1: 18号，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田径比赛打响 ，U16组竞走、长跑、跳高多个项目轮番上演，年轻健儿驰骋赛道，展现高原青少年的蓬勃活力。
2: 今天，本届运动会田径赛事正式拉开帷幕，男女 U16组3000米竞走决赛率先鸣枪开跑。清晨天气阴凉舒适，为耐力项目比赛创造了良好条件。男子赛场开局竞争激烈，多名选手齐头并进，节奏紧凑。进入后半程，拉萨代表队选手持续提速，稳住节奏，逐步拉开身位，最终包揽前2名。女子组比赛中，选手开局抱团领跑，步伐稳健，随着赛程推进，体能差距逐渐显现，前3名选手始终焦灼比拼，位次交替，最终以微弱差距先后冲线。林芝选手一袭康珠凭借稳定发挥，以14分47秒夺得女子组冠军。
3: 有点爆发，但坚持下来了。我自己定了目标是冠军，也拿到了，现在很开心。后面继续加强训练，冲刺更高的领奖台。
4: 我是第一次参加全运会，准备了1-2个月，冲过终点那一下，就是内心特别的激动。我想在竞走这条路上，想走得越来越远，越来越好。
2: 随后，男女 U16组5000米决赛接续开赛。比赛开局，全体选手节奏平稳，集体领跑，位次相对稳定。赛程后半段，高强度的耐力比拼让选手体能出现分化，领先选手把握时机，逐步拉开差距。经过全程鏖战，那曲代表队选手索朗顿珠、索朗卓嘎分别斩获男女 U16组5000米项目冠军。
5: 在最后2圈左右，大腿那种特别的酸。今天发挥的还可以，今天拿到冠军，非常的高兴，争取在明天的3000米上拿个第1、第2嘛。
4: 为家乡拿下了这个冠军，我心里很自豪。到3000米左右就挺累的，后面最后2000米就加速了，然后慢慢就缓过来了。我比较满意自己的成绩，接下来我也会好好训练。参加更多的比赛，为家乡争光，为西藏争光。
2: 上午田径男子跳高决赛顺利落幕，本次比赛共有15名运动员同台角逐。赛事尾声，昌都代表队选手向巴克珠与教育系统代表队张雪松在1.89米、1.92米、1.95米的3个关键高度展开冠亚终极对决。最终，向巴克珠一次试跳成功突破1.95米高度，稳稳锁定金牌，张雪松惜获亚军。
6: 这个高度我是万万没想过的，我以前的极限是1.85米，特别感谢我的教练的陪伴鼓励，特别激动，特别开心。
2: 下午的田径赛场再传捷报，男子5000米竞走决赛上，阿里代表队选手普布次仁全程把控行进节奏，状态稳定，最终以23分30秒率先冲线，将金牌收入囊中。男子 U16组800米决赛，昌都代表队邓天翼实力突出，跑出2分07秒12，夺得项目冠军。女子 U16组800米决赛同步展开，林芝代表队卓玛曲宗全程节奏平稳，全力冲刺，以2分24秒60的成绩拿下女子组金牌。
7: 获得了800米的冠军，感觉信心特别好，一切都不容易，只要敢拼就会赢，感觉比想象中的太艰难了，都是高水平的。
8: 您冲线了之后的第一想法是什么？
7: 太累了，什么也没想，就想着拿冠军了，要好好休息一下。
9: 17号下午，本届运动会压加项目全部比赛圆满收官。赛事共设置61公斤、68公斤、76公斤、85公斤、90公斤5个竞赛级别，全区各地市力量健儿同台角逐，奋力比拼。经过多轮紧张鏖战，5个级别的冠军分别由山南、那曲、林芝、拉萨代表队选手斩获。
10: 这个金牌为林芝获得第5块金牌，特别开心。我会把大家交给我的队员，让他们更多的经验站在全国的舞台上，把大家展现出来。
9: 同日下午，集任决赛精彩打响，赛事鏖战至晚上10:30，率先开赛的个人赛冠亚军争夺战战况焦灼，双方选手沉着应对，攻防有度，展开长达5小时的激烈比拼。

0: 最终，山南代表队选手多吉稳扎稳打，率先拿下29分，摘得桂冠。
1: 我这阿拉是全运会的呀，俺们唐国西来军乐，俺这里对摩托的这个两队那样，随便拿了呀，他感觉全部球，这里他说是第一个队呢，就对什么呢？你属于在对面是老谁？啊，俺准备的呀，我是他不是。
0: 今天上午，羽毛球各单项赛事接续开赛。A 组男单第二轮、B 组女双及混双首轮赛事有序展开。A 组男单赛场，区直机关日喀则教育系统山南代表队依次战胜对手，成功晋级下一轮。B 组女双首轮，林芝区直机关代表队斩获开门红。混双赛场竞争激烈，山南力克区直机关拉萨击败昌都，顺利拿下晋级名额。
2: 刚开始彼此有一点紧张啊，场上我们就是一边打的时候一边沟通，我们该怎么样站位，该怎么样去补位，也是平时训练和沟通不断去调整，这样通过自己的这段时间的刻苦训练取得更好的成绩。
0: 足球赛场热度持续攀升，赛事比拼愈发激烈。18号下午，本届运动会足球小组赛上演焦点之战，昌都代表队与东道主日喀则代表队展开强强对话。绿茵场上，双方队员斗志昂扬，拼抢积极，攻防节奏紧凑，战术对抗精彩。两队整体实力相当，攻守均衡。经过全场奋力角逐，最终以0-0握手言和。
3: 有幸在这里，我们进入四强了，球迷都这么支持，我们在场上拼一下，然后在四强中去努力一把。
0: 今天下午，乒乓球比赛圆满落下帷幕。经过连日来的激烈角逐，各路选手奋勇拼搏，展现高超竞技水平。本次赛事共诞生10枚金牌，为整场赛事挂上了圆满的句号。
4: 很开心，很激动，给拉萨争个荣耀，还是很开心的。发挥出了自己的水平，然后把自己的风采也打了出来。我是一名乒乓球教练，我回去之后，我希望能带出更多的小朋友，为拉萨争光，为西藏争光。
5: 竞技赛场从来不只是速度与胜负的较量，更是热爱的舞台。在本届全区运动会乒乓球赛场，7岁乒乓小将但增但巴志气未脱，敢打敢拼，勇敢站上大赛舞台。55岁老将赵忠琼重拾球拍，圆梦赛场。一老一小跨越近50年时光，诠释着体育精神的薪火相传。
6: 乒乓球馆内，赢球起落，击球声响，球台一侧，小小的身影格外亮眼。7岁的但增但巴，稚嫩小手紧握球拍，目光却沉稳专注。
7: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打乒乓球的？
8: 5岁到7岁，练了2年了。以前哥哥打乒乓球，我很羡慕他，然后我就爱上了乒乓球。
6: 赛场上的但增但巴展现出超出年龄的冷静，快速移步，接发挡攻，每一回合全力投入，认真倾听教练战术提示，所有坚持都源于心底最纯粹的热爱。
7: 你很喜欢乒乓球吗？
8: 对。
7: 你有多喜欢？
8: 很喜欢，比我吃的肉还多。
6: 7岁孩子的热爱单纯而热烈，赛场之上，但增但巴有着专属的加油方式，一声声鼓劲儿，给自己增添勇气。
7: 这个声音你是自己创造的还是？
8: 自己创造的，庆祝自己胜利了，让我更勇敢。
6: 这次参加乒乓球青少年男子单打比赛，但增但巴最终收获第4名，与奖牌失之交臂，少年眼底难掩失落。但输赢从不是少年乒乓之路的全部，能够站上全区运动会赛场本身就是珍贵历练，而热爱也一直支撑着他不惧辛苦，克服困难。
7: 练乒乓球的时候会不会有那种非常苦的时候？
8: 对，能累，但是我没有想过放弃。
6: 少年怀揣乒乓梦想奋力成长，同在这片场馆，55岁的山南代表队队员赵忠琼同样在赛场奋力驰骋，跨步、救球、挥拍，每一次出手都倾尽所能。
9: 我是71年的，我55岁了。我上大学的时候打过2年乒乓球，当然那个时候在我的那个群体里都是冠军，和我那个时候的技术完全不一样了。
6: 岁月带来体能的衰减，却磨灭不掉心中长久的热爱。高强度对抗之下，赵忠琼咬牙顶住，珍惜。

0: 场上每一分的较量。为备战本次赛事，他和队友利用下班周末的空余时间坚持集训，
1: 也有底气，因为我们集中训练了大概有50天左右，我们大部分人没有脱产，都是利用休息的时间，8小时之外，星期六星期天，每天我们应该平均达到了4到5小时，甚至更久，大家都为了三男荣誉勤奋训练。
0: 能够站上全区运动会赛场，于赵忠琼而言是一场迟来的圆梦之旅。教练、球友一路陪伴陪练，上千次多球训练帮他重拾手感，打磨新技术。团队的鼓励让他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在他眼中，体育最动人的内核是持之以恒、彼此包容的团队精神，胜负之外，并肩同行更有意义。
1: 其实你会发现，凡是有一个体育运动大家在一起的，都有一个共同的坚持，永远都不会半途而废，这是一种精神。不论是赢球输球，在我们的这个团队里，我们都会抱抱他，所以我觉得很棒很棒。
0: 7岁体育梦想悄然萌芽，55岁热爱历经岁月依旧滚烫。一老一少两代乒乓人在全区运动会赛场相遇，赛后一场温暖的对话让体育精神悄然传递。
1: 哇塞，你好棒啊，我们俩一起加油好不好？
2: 好
1: 要努力啊。
2: 好，
1: 要坚持才行。
3: 这段时间正是松茸上市旺季，林芝市统筹各方力量，打通产地资源与航空运力通道，实现清晨采摘、午后封装、连夜转运、次日出藏，让新鲜松茸直达全国餐桌。当前是林芝松茸集中成熟批量上市的关键时期，为最大限度锁住松茸鲜味，拓宽外销市场，林芝市统筹力量联动物流企业精准发力，落实货源保供、时效保障、运费惠民等多项举措，全市各松茸收购网点严格开展人工分拣、分级筛选，实行标准化冷链封装，从源头保障松茸品质。同时林芝市还出台松茸专属寄递惠民政策，切实降低群众寄递成本，全力助推本地特色农产品走出高原，畅销全国。
4: 7月25号到这个8月31号，林芝市政府推出松茸寄递惠民政策，然后每人每日现金一单，运费优惠50%，单票补贴最高80元，寄递包装全部免费。
3: 惠民政策落地见效的同时，航空运力保障同步跟进。夜幕时分，满载新鲜松茸的冷链保障车从林芝启程，连夜奔赴拉萨贡嘎国际机场。次日清晨，货运车辆完成进场安检、转运、装机等流程，工作人员规范作业，高效调度，全力保障松茸快速出藏、新鲜外运。
5: 今年松茸季，林芝市政府与空港新区深度对接，打通产地资源与空港运力通道，空港新区精准调配运力，政企分工协作，高效联动，实现松茸早上在山上，晚上在桌上。
3: 据了解，拉萨至鄂州航线是西藏首条常态化商业全货机干线，也是林芝政企战略合作的核心航空载体，为全市农特产品规模化、常态化出藏筑牢了战略根基。自今年7月27号政企联动开启松茸航空运输以来，该航线已累计承运林芝松茸约1.2吨，成功打通高原生鲜直达内地的快速通道，为物流企业节约物流成本1.6万余元，政企合作成效凸显。
6: 依托全货机加全程冷链模式，打通产地直通内地通道，让高原珍品跨越千山万水，新鲜直达内地餐桌。
7: 此次合作意义深远，一举打破西藏铁锈产品出藏长期受地理条件、物流成本制约的壁冻局面，为高原铁锈走出去，外地优质物资引进来，搭建起稳定高效的空中物流通道。
3: 今天上午，以学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为主题的全区青少年民族团结法治宣传员擂台赛开赛。来自全区各地的80名各族青少年选手分为儿童组与青少年组同台竞技，

0: 以学法建法为核心目标，结合自身成长经历与身边鲜活事例开展主题宣讲，用少年之声传递民族团结的深厚力量。
1: 国家强盛，早汉亲兄弟，谁也离不开谁。
2: 今天我演讲的稿件主要讲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民族团结故事，传播法律知识给更多的人，做好这个法律的宣讲员。
3: 为了更好地宣传刚刚颁布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青少年的群体当中呢，提高对民族团结的认识跟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一个了解。
0: 此次擂台赛全程以青少年为主角，让各族青少年从普法的倾听者变身主讲人。获奖选手将被评聘为自治区青少年民族团结法治宣传员，身体力行做好民族团结的传播者和践行者。17号，全区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宣教成果汇报展示会举行，来自全区各行业各基层一线的参赛选手立足岗位实际，结合真实案例，深入解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要义、实践要求，梳理日常工作生活中潜藏的各类国家安全风险隐患，让在场观众接受了一次沉浸式的国家安全主题教育。
4: 青藏铁路北大门，政治、生态多重安全，铁路民警、护路队员就是万千守护者的缩影。
0: 活动将国家安全知识融入群众喜闻乐见的堆鞋歌舞、情景演绎、主题宣讲等多元载体，既是对我区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宣教工作的集中展示，也在实战比拼中进一步锤炼了全区宣教骨干的专业素养与创新能力。
5: 我是一名文化工作者，在我生活中，国家安全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文化安全，所以我这次选的题目是守护文化安全，凝聚兴国之魂。
6: 在西藏的堆鞋就是群众喜闻乐见用来欢庆相聚的传统歌舞，我们把国家安全理念融入到堆鞋的表演当中，推动国家安全宣传真正的能够入脑入心。
7: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0: 17号，由自治区社科联主办的第22期喜马拉雅社科大讲堂在拉萨开讲。本次大讲堂以深入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为主题，以深厚学术功底和丰富立法实践经验，从法典制定背景、重大意义、主要内容与制度亮点、涉藏条款分析、法典给西藏带来的机遇与挑战5个方面进行了系统阐释。2026年以来，那曲市常态开展学思想、做实事、谈变化，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活动，累计开展1.6万多场次，参与群众79万多人次。通过广泛开展群众性主题活动，引导各族群众凝聚思想共识。
7: 近日，贡嘎县2026年城市更新项目集中开工仪式在城区雨污分流建设项目现场举行，一批重点民生城建项目正式启动建设。本次集中开工城市更新项目共计5个，总投资超1.85亿元，全力打造质量过硬、安全可靠、群众满意的精品工程、放心工程。
0: 近日，深圳市特种设备安全检验研究院5名专家赴察隅，开展为7-9天的特种设备安全专项帮扶工作，专家分组深入县城医院、在建工地、学校、液化气灌装站开展隐患排查，逐项核查设备年检、维保台账、人员持证情况，现场示范规范操作，讲解安全风险。
7: 近日，阿里地区第3届藏药材辨认大赛举办，来自全地区的25名藏医药工作者同台参赛。比赛现场，选手们全神贯注，各展所长，通过眼看、手摸、鼻嗅等传统鉴别方法，对近100种植物类藏药材进行了细致的鉴别与分析。从药方识别到成药鉴定，每一环节都考验着选手们的专业功底与实战经验。
0: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7: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7: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茶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4: 当初在洛昭期，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
5: 魏母，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害得我春在寒窑苦度18年的春秋，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6: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

0: 廷贵这十八年来的粮饷为什么不给我？
1: 哼，王宝钏，你这话说的太有意思了。薛平贵他已经死了十八年了，人死了军机处是要注销的，那他何来的粮饷呢？
0: 据我所知，我丈夫的粮饷从来都没有停发过。
2: 卫虎啊，他说的可是实情。哎
1: 呀，岳父，你别听他胡说八道的。现在时机不好，他们乞丐要不到饭，他肯定是受那些乞丐的鼓动才来问我要粮饷的。
2: 宝钏的个性我十分清楚，如果没有真凭实据的话，他是不会乱说的。
1: 哎，岳父，您不仔细想想，这王宝钏他为什么十八年都没有回来过？他肯定是趁您六十大寿前来闹事儿的。
3: 就是啊，爹，我看这王宝钏呢，他是当乞丐婆当到失心疯了，想要利用你六十大寿的时候回来说东道西，看看能不能吵出些什么来。哎，是啊，谁叫我跟他姐妹一场呢。王宝钏，我就施舍一点银子给你，让你走了。王宝钏，你现在这副样子回来还摆谱啊？你要是装得可怜一点，说话低声下气一点，我们相府多的是残羹剩饭，我还可以施舍一些给你。可是如果你要是跟我来硬的，不要说是残羹剩饭，就连掉在地上的一粒米我都不会给你的。
0: 我不想跟你多说，我只是想请问一下魏元帅，你说人死了就没有粮饷，那如果我丈夫还在呢？
1: 什么？王宝钏，如果你的丈夫还活着，我一定把十八年的粮饷照样算给你。
3: 没错，而且我们还会连本带利十倍奉还。
0: 是你说的，你说的话算不算数？
3: 当然算数。爹，
2: 你就别叫我爹了。
0: 请问王丞相，你能否作证？
4: 我可以作证。宝钏
0: 娘，
4: 宝钏
0: 娘，
4: 我的好女儿啊。
2: 宝钏，你曾经说过除非衣锦还乡，否则不回相府。如今你穿着一身乞丐，破破烂烂跑回相府，喊爹叫娘的，成何体统啊！来啊，把他赶出去！
4: 谁敢？今天谁要是想赶走我的女儿，我就跟他拼命！
5: 是啊，爹，宝钏好不容易愿意回来一次，您千万不能赶他走啊！
6: 岳父，请三思啊！
2: 他从进了相府就没跟老夫承认过错误，反倒是逼问他丈夫的粮饷，怎么？难道是我相府拿了他的粮饷？
0: 不错，我认定我丈夫这十八年来的粮饷被人给吃掉了。
2: 你们听听，他想钱都想疯了。那好，只要薛平贵能活生生地站在我的面前，十八年连本带利，我王云也算上了一份儿。

0: 你放心，如果真如三姨妹所说，平贵还活着，我苏龙第一个站出来替她作证，帮她查清楚粮饷。小莲，
1: 小姐，我知道了。啊！
2: 你想做什么？
1: 我，别碰我啊！哼！反了！这丫头居然敢这样跟我说话！不是她反了，是你平时作威作福，做过了头。
2: 三姑也到。

0: 你真的是薛平贵？不可能吧！薛平贵怎么会穿这么华丽的衣服呢？
1: 久违了，魏将军。哼！平贵见过苏将军。
0: 哎呀，你真是平贵吗？哎呀，我就说你福大命大。
2: 不会那么容易死的，宝钏，他真的是平贵啊！平贵见过岳母，岳父大人。你真的没有死？平贵啊，你怎么才回来？
0: 你怎么舍得把宝钏放在寒窑，苦等你18年呢？是啊，平贵，这18年来你既然没事，怎么不回来看看宝钏呢？哎，
1: 这样的意外才叫惊喜嘛！啊，<笑>
3: 娘、大姐、大姐夫，平贵的事情待会儿再跟你们说，先听听他们怎么说。
1: 穿的不错，也是告诉老夫你如今衣锦还乡了，可以这么说。嗯，
0: 我这里有一锭锦子，是帮小莲她赎身的，应该够了吧？10锭金子也不够啊！
1: 好，来人。
3: 相爷还记得当年送过我100两金子吗？那我今天就用这100两金子来赎小莲的身，应该够了吧？哎呀，平贵呀，这100两黄金啊，就留着你跟宝钏去用，小莲我做主了，我替她赎身了。<笑>娘，这不可以！
0: 尹钏，你不要再撒野了，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相爷。
3: 你说呢，
2: 小莲？还不赶紧谢过夫人！谢谢夫人成全，谢谢三姑爷。小莲起来吧，谢谢娘。宝钏，娘还有很多话要跟你说，来，跟娘走。薛平贵，老夫搞不明白，你是在哪里弄的这华丽的衣服？
0: 还有这许多的金子，怎么，在外面发财了？回相爷，当年平贵被奸人所害，不过大难不死，在西凉做了生意，赚了点钱。哈哈，
2: 果然是发财了，怪不得出手那么阔绰呢。
0: 说起话来底气十足啊！哎呀，发不发财不重要，最重要的是。 刚才魏大元帅说过，如果我薛平贵没有死的话，就跟我算清楚这18年来的军饷。不知道魏元帅，你准备好了没有？
3: 宝钏呐，娘只想好好的看看你。 娘就是想再抱抱你。

0: 这回来应该高兴才是啊。是啊，是啊，娘高兴，娘是高兴。来，宝钏，来坐。 宝钏呐，娘真是高兴啊！娘经常在想，我是一天天的老啊，也不知道我百年的时候，我这女儿能不能回来给我送终啊？哎，娘，
1: 宝钏不孝，让您老人家这18年来这么担心，请您原谅女儿。
2: 快起来，起来，来来，快起来，起来，来，坐坐坐啊，坐吧。是啊，
1: 宝钏，你回来实在是太好了。我看平贵她衣着华丽，你却穿成这样，一定是回来她未婚的话吧？
2: 夫人，大小姐，刚刚三小姐和我说，三姑爷呢，她在西凉的时候啊，
0: 小莲。
1: 宝钏啊，这平贵不是在西凉经商吗？他怎么就18年不给你捎个信呢？娘，我待会儿再告诉你。嗯，好，娘跟大姐呀，给你好好梳妆一下，把你变回18年前。宝钏呐，这18年来，娘把你的房间一点都没有改变，还是原来的样子。
2: 你以前穿过的那些衣服，娘都舍不得扔，一直帮你珍藏着，而且啊，每年还都给你做新衣服呢。娘，您对女儿这么好，女儿感激在心。大姐，谢谢。夫人、大小姐，你们刚刚不是说要帮小姐打扮打扮吗？那就交给小莲我吧。是啊。
1: 娘，这是小莲的一份心意呢。小莲呐，你一定要把宝钏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给她穿最漂亮的衣服，梳个最好看的头。嗯，
0: 好，那去吧。
2: 小莲，
0: 要把小姐打扮得漂亮一点啊。
2: 夫人放心吧。
1: 好了，娘，你就等着看吧。
2: 小姐，走吧。
0: 去吧。
1: 锦川呐，我怎么感觉好像在做梦啊？这宝钏要去了，会不会就不回来了？娘，这不是在做梦，这一切都是真的。宝钏她真的回来了。你看平贵，她衣着华丽，一定是出人头地了。记不记得宝钏也曾经说过，平贵出人头地，她才会回来。这次。
3: 您的三女儿宝钏，她真的回来了。您啊，就等着一会儿看她变回18年前的宝钏吧。怎么会这么多钱？魏大元帅，账本你都看过了，正如你所说，连本带利全部还回来吧。我想魏大元帅感情不会抵赖吧？
4: 岳父，小婿已经看过，平贵所列账目完全没有错。
3: 魏虎，这钱到哪里去了？我，这钱你一定要还。更何况，你以我已死的名义，把18年的军饷通通拿走。如果到官府告你个贪污之罪，我看你的官位不保。
5: 薛平贵。
3: 你别吓唬我，这钱我是帮你领了，但我是替你保管，替我保管。魏虎，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害宝钏在寒窑苦度18年的春秋，她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我告诉你，少一个字儿。

0: 你得帮我。糟了，看来我得去找宝钏，想办法让宝钏不要跟我丈夫算良心，要不然就惨了。
1: 岳父，我苏龙做事一向刚正不阿，此事是魏虎做错在先。魏虎。
2: 你把这件事情好好向平贵交代清楚，我想还是可以解决的。
3: 薛平贵，这件事情你就看在老夫的情分上，就这么算了吧。
2: 王丞相，打我从彩楼招亲拿到绣球，再到我降服红宗烈马，你把我贬为先锋，我想请问王丞相。 你又要我看在哪一件事情的情分上？

0: 平贵，你现在住在哪里啊？
1: 啊，离这不远的客栈。
0: 哦，这件事情让魏虎好好的想想，我陪你先过去吧。岳父大人，我先陪平贵回去了。

0: 为虎。
1: 啊！
0: 你到底是干了些什么？难道你真是私吞了他18年的粮饷吗？
2: 是，我是把他吞了。
0: 你，
2: 我想他都已经死了，不拿白不拿。再说他的功劳不小，比我的粮饷还多。
0: 你怎么就这么贪心呢？你，
2: 我怎么贪心了，岳父？我拿的银子可是很多都孝敬给您了。
0: 什么？你把他的粮饷也给了老夫？
2: 哼，当然，岳父。你也知道，相府的很多开销都是我魏虎出的，就像今天这么大的场面，都是我花的银子。
0: 行了，别跟老夫算这个账，咱们到底该怎么办？
2: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你，
2: 岳父，如果像他这样连本带利的算的话，我就是倾家荡产，我也赔不起啊。如果他真去告官的话，那我就惨了。岳父，不光是我，您老人家也跟着受累啊，名声扫地呀。
0: 你，我，
2: 还有，你看刚才薛平贵对你那个态度，他不但想整垮我，他也想整垮您呐。
0: 行了，跟我来一下。
2: 哼，
3: 小姐，我帮你梳的头漂不漂亮啊？要不要再多加点发饰啊？啊，
4: 够了，
3: 够了。
4: 其实，以前穿的那种粗布衫我都穿惯了。今天换回这套衣服和梳这个头发，我还真不习惯。要不是平贵坚持要我这身打扮，我还真不想呢。
3: 小姐，你当然是要这样子打扮了。你看现在姑爷，他身为西凉的大王，而你呢，又马上要去西凉当王后了。我帮你戴上吧。小姐，戴上漂不漂亮啊？

0: 你让我很开心，
1: 小姐。
0: 我真的是不敢相信眼前所发生的这一切。这18年来，我在寒窑苦度春秋，等的就是平贵平安回来。如今他回来了，居然告诉我
2: 他是西凉的大王，
0: 我不会是做梦吧？
1: 小姐，你当然不是做梦啊，这个呢可以叫做是守得云开见月明，可以说是小姐你独具慧眼看上了姑爷。对了，小姐，我有件事情不知道该不该说。
0: 你说啊。
1: 小姐，我想留在你身边伺候小姐，所以这次无论如何你一定要带小莲走好不好啊？
0: 那是当然，之前我在寒窑受苦，爹又不准你去。现在平贵回来，他已经有能力了。不管怎么样，这次我一定要把你带走，因为你就是我的妹妹。
1: 小姐，真的吗？你真的认我做妹妹啊？我有姐姐喽。
3: 宝钏，
1: 夫人，
0: 娘，
1: 大小姐。
4: 看你换回这身装扮，好像回到了18年前。
0: 大姐，我老了。
3: 老什么老啊，在娘眼里你永远都是个孩子，娘都没说老你就说老了，再说老娘可生气了。
4: 哎呦，
1: 夫人哪会老啊，夫人啊是越活越年轻了。尤其是夫人看到三小姐回来，整个人高兴的笑得合不拢嘴，变得啊都容光焕发了呢。
3: 就你这小丫头最会说话了。
4: 三妹啊，现在魏虎还头疼得很呢。
0: 真的吗？
4: 你龙哥跟我说啊，现在平贵回来算粮，这一算连本带利呀，这魏虎的大半财产就要没有了。
3: 活该，谁让他那么贪心的，竟然私吞平贵的军饷，还谎报说平贵战死西凉，把平贵的抚恤金都给吞掉了。
4: 宝钏，刚才迎春来求我说让平贵放过魏虎。
1: 我觉得才不应该放呢，我们家小姐就是因为二姑爷他私吞了我们家三姑爷的粮饷，害得我们小姐这18年来过得这么的痛苦，尤其是这2年更辛苦了，荒灾危害又逢干旱的，整个粮食短缺，小姐每天都采桑度日，只能拿桑叶用白开水这样烫一烫就吃。夫人，大小姐，你们知不知道小莲曾经尝过一口，那个味道真是又苦又涩的，连小莲都吞不下去呢。
0: 小莲，别说了。
3: 我可怜的孩子，娘知道你苦，可不知道你这么苦啊。小莲，都是你不告诉我。
1: 我
0: 娘，你不要怪小莲，是女儿怕娘您担心，不让小莲告诉您的。
4: 我可怜的妹妹，这些年你受苦了。
0: 娘，不管怎么说，这18年来的苦日子都已经过去了。不过我倒是赞成平贵要算个清楚。
3: 对，我也赞成，这样子也可以好好的激你爹一下。哎，现在我可以跟你爹理直气壮的去说，我的宝钏眼光不错，嫁给西凉最有钱的人。
4: 三妹，平贵现在生意做得很好，这次你是不是要跟他过去啊？
0: 娘，大姐，平贵是跟我说要我跟他一起去西凉。

0: 可是
1: 什么？
0: 可是我舍不得娘，舍不得大姐。
2: 哎呀，现在说的这么好听啊，舍不得娘。那你当初干嘛一走就18年，也不回相府一次？娘要去看你啊，你还不愿意，现在又来哄娘了。
0: 娘，虽然我离开了相府，但仍然还是住在长安城外。这一去西凉，我担心我没办法再回来跟娘见面。
2: 有这么严重？
1: 是啊，宝钏，平贵不是在经商吗？你要他呀以后回来长安经商。你要不嫌旅途劳顿的话，你就多回来，就住在这相府里边，你我姐妹也好多聚聚啊。
2: 是啊是啊，金川说的对，别看娘年纪大了，可娘现在的身子骨很硬朗啊，到时候让你大姐啊陪着我去西凉，兴许住上一年半载的，咱们母女也好团聚一下。
3: 这夫人，大小姐，小姐要是真的去了西凉，恐怕就回不来了。
2: 哼，胡说，怎么回不来啊？这腿长在小姐身上啊，她要回来，这平贵还能拦着她呀？
3: 夫人，大小姐，小莲没有胡说，是你们不知道。姑爷啊，他已经当上西凉的大王了。
2: 什么？
4: 西凉的大王？
5: 为今之计，只有求宝钏了，让他去告诉薛平贵，不要去告你，否则你的命就没了。
6: 岳父救我，小婿最听您的话的女婿，你总不能放着这个女婿不管吧？
5: 起来，你跪着干什么？你这个没用的东西！喂，
3: 爹，
6: 公子，
5: 银川呢？我跟魏虎正在谈正事，你进来干什么？
6: 是啊，娘子，岳父都这么说了，你就赶紧回去吧啊！
0: 爹，我有事情要跟你说呀。
5: 什么事？快说。
0: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
7: 啊，西凉大王？
6: 哎呦，娘子，你开玩笑就不能开得小一点吗？开这么大的玩笑会吓死人的。
7: 哦，他是西凉大王，
6: 那你相公还是大唐皇上呢。
0: 哎呀，我是说真的，爹，我是亲耳听到宝钏跟娘还有大姐说的。
5: 也是啊，看到薛平贵的气度还有出手的阔度，
7: 若不是西凉的大王，
5: 就算是一个普通的富商巨贾，怎么能够随便携带上100两的金子？如果
7: 他真是西凉的大王，
5: 那麻烦可就大了。
0: 怎么说呢？
7: 西凉大王
5: 可以直接觐见皇上，别说跟咱们算粮，就是魏虎当年要害他的事情说出去，魏虎你的命就保不了了。
6: 娘子，
0: 爹，你要赶紧想个办法，快救救魏虎啊。
1: 宝钏，平贵是中原人，
8: 怎么可能成为西凉的大王呢？
2: 宝钏啊，是不是平贵骗你来哄你高兴啊？哎呀，
3: 夫人，这种事情怎么能骗呢？
8: 因为西凉大王私自进入中原，平贵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所以才没有说出。娘，大姐，这件事情还请你们保密。
1: 啊，是啊，我们一定不会说出去的。
2: 这么说，那你要到西凉去当王后了？
9: 那是当然了，夫人，现在三姑爷呢，他是西凉王了，那我们家三小姐当然是王后了。
1: 宝钏，如果你真的去了西凉当了王后，以后咱们姐妹相见的日子真的是遥遥无期呀。
2: 是啊，
0: 所以我很为难。
2: 哎呀，

0: 宝钏，娘不让你去当什么王后，娘就希望你住在府里，好好陪着娘。
1: 娘，平贵这次回来，一定是要带宝钏走的。你想想，他们夫妻分离十八载了，咱们忍心留下他吗？
0: 娘，平贵是跟我说了，只是宝钏，你就是回来住几天，就要去关外了。
2: 夫人，虽然小姐要到西凉，但是你应该要开心才是啊，毕竟她现在是西凉的王后。哎，
0: 哎呀，是啊，她是去当王后，可是她也是我的女儿啊。我去跟平贵说，让你在家多住些日子，好好陪陪娘，娘舍不得你呀。
1: 宝钏，姐姐也舍不得你啊。
3: 不对呀，岳父，如果这是真的话，那薛平贵来到中原肯定有什么问题，一定是有什么企图。
4: 你说，
3: 岳父，你想过没有，
4: 一个西凉大王，
3: 他跑到我们中原还能干什么？
5: 是啊，爹，堂堂一个西凉王，他如果是来接宝钏回去的，那可以向皇上进表，跟他禀明，风风光光地把宝钏接回去。为什么要一声不响地来到中原？他肯定是另有目的。
3: 岳父，胞弟曾经说过，十八年以前，他们西凉有一个叫凌霄的副元帅曾经潜入中原，这十八年以后，他们是不是又蠢蠢欲动了？薛平贵是中原人士，他对中原甚是了解，他是不是探了虚实以后，好回去带兵来攻打我们长安呢？
6: 魏虎啊，说的有道理，你去把他抓起来。
3: 是。
5: 慢着，这件事情得从长计议，你现在去抓薛平贵，万一他矢口否认，说他不是西凉王，反而一口咬定你私吞了他的粮饷，那该怎么办呢？
6: 魏虎啊，你跟我走一趟，我找个人来帮你。
7: 账本魏将军看过了，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3: 嗯，薛平贵，账我是帮你算好了，只可惜你是拿不到了。
7: 啊？哼，这所谓何事啊？
3: 因为你是一个奸细。
4: 魏虎，这种话不许胡说。
3: 大姐夫，我怎么会胡说呢？也只有你相信薛平贵的话。你仔细的想想，他为什么在西凉活了十八年，又为什么会有这么华丽的衣服和这么气派的架势？
6: 薛平贵，你坦白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呢？

0: 既然你们那么想知道我是谁，那我就告诉你，平贵现在是
1: 西凉的大王。
2: 哼，抓起来。
1: 好一个西凉王，居然偷偷潜入我长安，你所为何来？
0: 老前辈还没请教。
2: 这位就是我大唐的护国大将军刘毅，刘老将军。
0: 平贵见过刘老将军。
1: 西凉几十年前的叛变是由

0: 刘毅解决的。这18年前又在兵犯玉门关，是由魏虎和苏龙带军平定。这18年又过去了，说你是不是又来打探我大唐虚实的？
1: 刘老将军息怒，事情不是这样的。平贵他，
2: 苏龙，你不要插话。

0: 来人，
1: 在，
0: 给我带回刑部好好审问。
1: 是。
2: 哎，别动手动脚，免得伤了和气。
0: 平贵跟你们去就是。多谢丞相，人我带走了。
3: 有劳刘老将军了。
4: 哎，刘老将军，此人图谋不轨，千万不要再放他出来，最好能在刑部把他给……
0: 此事我自有主张，不用你来教老夫怎么做。
4: 是。
5: 岳父，为何这样鲁莽行事？
3: 苏龙啊，
6: 既然他已经承认是西凉王了，
3: 那到咱们中原来，就是动机可疑。
5: 他只不过是回来算粮饷的。
3: 哎呀，算粮是小，刺探我大唐虚实倒是真的。
4: 大姐夫，你这胳膊肘怎么老是往外拐呀？
5: 不是我胳膊肘往外拐，就算他是西凉的大王，可是他回来以后带了一兵一卒没有。我认为他回来是想与岳父修好，岳父如此这样，岂不是弄巧成拙？
3: 好了好了，苏龙啊，这件事情就不要再说了，就看刘毅将军，看他怎么处理薛平贵吧。
4: 咱们呀，就等着瞧吧。薛平贵，他必死无疑。
2: 老将军为何这样看着我？
0: 老夫看你气宇轩昂，双目炯炯有神，应该是位正人君子才对，却想不透你为何要替西凉做奸细。
2: 嘿，此言差矣。
5: 我贵为西凉王，
2: 那怎么会是个奸细呢？
0: 你真的是西凉王？
2: 哼。
0: 那你为何私自来我大唐？如果你不是奸细，大可冠冕堂皇行文来我大唐，我大唐必以礼相待，又何必偷偷摸摸的呢？
2: 哼，用偷偷摸摸来形容平贵，又是你大将军的身份呢？
0: 他怎么看起来这么眼熟，老夫却一时想不起来。你可否告诉老夫，你为何来到大唐？
2: 我？哼，我原本就是长安人士，只因为

0: 原来是这样，想不到你的经历如此曲折。当年长安彩楼招亲一事轰动了整个长安城，老夫也只是听说王相爷的三千金嫁给一个乞丐，没想到事情是如此的错综复杂。
1: 其实至今为止都好像做梦一般，是我对不起我的发妻王宝春，所以我要回来找他。
0: 是的，我想起来了，这薛平贵的容貌居然和皇上长得十分相似，事关重大，我得小心来查问。想必老夫该尊称一声大王。
1: 啊，不敢。
0: 大王的父母如今都安在吗？
1: 先母早逝，先父是被人害死的。
0: 哦，那找到凶手了吗？
1: 没有，一直都没有找到。
0: 老夫也倒是好奇，不知大王令尊的名讳，想问你家里还有别的兄弟姐妹吗？
1: 先父名叫薛浩，平贵还有个妹妹叫薛琪。
0: 嗯，原来如此。老夫相信你句句属实。

0: 我王丞相乃我大唐丞相，他说的话我也得考虑。所以想暂留大王皇城贵宾房暂住两天，等我查明真相以后，必定当面向大王请罪。
1: 难得老将军深明大义，办事公正不阿，
0: 平贵佩服，平贵定当留下，一代将军查明。
1: 多谢大王谅解。
0: 等此事办完之后。
1: 我希望可以奏明大唐皇上。
0: 我觉得大王既然来了，应该觐见一下皇上才是。

0: 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

0: 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
0: 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 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

0: 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2: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3: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4: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5: 我是其他垃圾桶，
6: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1: 垃圾分类我参与，大美西藏我受益。

0: 姐，小姐，小姐，不好了，小姐，不好了。
1: 什么事情不好了？
0: 相爷和二姑爷知道了姑爷是西凉王的事了，他们就去禀告皇上，结果皇上就下旨把姑爷给抓起来了。
1: 什么？平贵被抓了？
0: 嗯，
1: 这可怎么办？我爹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找弟去。

0: 小姐，小姐，小姐，
1: 爹，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2: 住口！薛平贵想到老夫为他的岳父吗？他为什么还要当西凉王？到咱们长安来试探虚实，那就是奸细，那是死路一条。
3: 我说王宝钏呐，本来还以为你已经有好日子可以过了，想不到你这个扫把星还真厉害，居然把薛平贵带来相府，让魏虎来个瓮中捉鳖。这下他进了刑部，恐怕是在劫难逃了。
1: 相爷，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2: 夫人之见，住口！
1: 我就是要说，你可真是老糊涂了。你怎么能听信那个魏虎的话呢？你也不想想，
4: 你有一个当西凉王的女婿，
1: 是何等的风光，何等的荣耀啊！你呀，你看你办的这叫什么事啊？
2: 哼！老夫身为大唐的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区区西凉王，老夫根本就没看在眼里，更何况老夫是为了保护咱们大唐的安危。
5: 岳父，不是那么回事。如果平贵真的想攻打我们，他只需要派凌霄过来挂帅即可，何必大费周章亲自来长安打探？
6: 是啊，爹，平贵这次回来只是想接宝钏他回去，可是没想到看宝钏过得如此寒酸，气不过才来到相府。您何必这样苦苦相逼呢？
3: 大姐，你说了半天他还是个奸细，你们大家都把薛平贵想得太简单了。
6: 好，既然你们都不相信平贵的为人，那我去刑部救他。
1: 好，我也去。
2: 老夫不准。相府里的人谁要敢去，老夫就命人打断他的腿。
6: 爹，您这是大错特错了，您这样做是不对的。
2: 有什么不对的？老夫说了，谁要敢乱来，老夫就不客气了。
6: 好，娘，你不用为难，我自己去。
3: 王宝钏，你好大的胆子，爹才刚下了命令，你还敢去啊？
6: 刚才爹说了，是相府的人不可以去。我已经不是相府的人，为了救我丈夫，我当然要去。
7: 小姐，我陪你去。
8: 小莲，你敢？
5: 虎，宝钏要去，我看谁敢阻拦。
6: 啊，是啊，魏虎，宝钏说了，他不是咱们相府的人，你没有权利阻拦他。
2: 哼，他要是走了，就永远不要回相府。
6: 爹，哼，
9: 大哥。
0: 不好了！不好了！
9: 哎呦，我们难得大吃大喝的，有什么不好了？这酒它有毒是吧？
0: 不是啊，我……
10: 哎，小莲，我们每天都在过苦日子，好不容易过上两天好日子，你又说不好了？
11: 哎，你们都先别说话，听小莲把话说清楚嘛！真是的，哎呦，这媳妇还没过门呢啊！
10: 胳膊往外拐了啊！
0: 哎呀，好了。你们现在还有心情开玩笑啊？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家姑爷被抓走了？

0: 这个王丞相也太过分了吧！平贵都当了西凉王，他还不觉得有这个女婿很骄傲，还陷害他。嗯，是啊，尤其是那个死魏虎，这个大坏人，当初就想置二哥于死地，现在又设计陷害二哥，
1: 哼！这王丞相真不是人！我看王家都是王八蛋。
0: 哎，也没有啊，除了王丞相跟魏虎啊，其他还是友好人呐。
2: 小莲，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3: 先别急，我相信啊，那个刘义老将军一定会还我们姑爷一个公道的。大姐夫，平贵他会不会？
4: 三姨妹，你放心。

0: 刘老将军有过恕免之缘，他是一个正义之人，只要平贵他据实以告，我想刘将军不会为难平贵的。
1: 刘将军，
2: 刘将军，
3: 是谁要见老夫啊？
0: 下官苏龙，参见刘老将军。
3: 苏将军，你前来是？
0: 哦，这是我的三姨妹王宝钏，也是平贵的结发妻子。此次我是专程带他来拜见刘老将军。
4: 王宝钏拜见刘将军。
3: 免礼。
4: 刘将军，平贵他虽然是西凉王，但是他这次前来只是为了接宝钏回西凉，并无他意。嗯，
3: 你的这块玉佩从何而来？
4: 这是平贵当年娶我的时候送给我的定情信物，
3: 能否取下让老夫看看？

0: 就是这块玉。我再问你，薛平贵可曾告诉过你，他这块玉佩从何而来？
1: 这是平贵从小就佩戴着的，是他养父临终前送他的。
0: 他养父是谁？
1: 他叫薛浩。
0: 你再仔细想想，此事事关重大，你一定要告诉我实情。
1: 平贵他告诉我，说他是由一个叫叶星的人爆出，好像是被人追杀了。刚好薛浩经过，见到了叶星被杀，他就把平贵接回家来抚养他。
0: 公公，他确实叫叶星。那除了这块玉，还有别的什么？
1: 这块玉佩是由一块黄布包着，里面还有一件小孩子的肚兜。
0: 那薛平贵的身上可有什么特征？快说！
1: 平贵的左后肩是刺了一个翁子。
0: 找到了，终于找到了！老天爷，你终于让我找到了！
2: 刘老将军，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0: 苏将军，你可立了大功，就凭这块玉和他身上的字，就可以断定薛平贵他就是皇上失踪多年的皇儿。
3: 好消息啊，岳父，天大的好消息啊。
4: 苏龙啊，有什么好消息啊？
5: 肯定是薛平贵被刘毅老将军给处死了吧？
3: 非但没有被处死，反而是好事。哎，不如这样，让宝川来说。
4: 我不是说不让你回来了吗？
6: 我也说过了，谁要是想赶我的女儿走，我也跟她一起走。
4: 你真是要气死我了。
6: 爹，你不要生气了，如果娘这么想跟宝川去西凉享清福，你就让她走吧。
7: 云川，你不要仗着爹给你撑腰，你就在这里信口开河，胡言乱语。
6: 大姐，我说的是事实啊。爹，你看大姐她又误会我了。
3: 哎呀，所谓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云川，姐夫劝你一句，得饶人处且饶人，否则。
5: 不是大姐夫，你也太啰嗦了吧。王宝川，你到底有什么喜事就赶紧跟我们说吧。
6: 魏虎，你仔细听着，

0: 他没死。
1: 他不但没死，还当上了西凉王。
0: 西凉王？大哥，他要真是西凉王的话，他来长安目的是什么？
2: 他是来接王宝钏的。更可恶的是，他居然来给我算十八年来他未领的粮饷。
0: 他来算粮饷？
1: 是啊，我正好听到我娘跟宝钏他们的对话，才知道薛平贵他当上了西凉王，我就赶紧把这事告诉我爹跟你哥了。
2: 岳父已经启奏皇上，说西凉王潜入中原意图不轨，皇上已经请刘毅刘老将军把他给抓起来了。可是更没想到的是，
1: 更没想到的是，他居然是当今皇上失踪多年的皇子。
0: 这怎么可能？大哥，你没搞错吧？
1: 所以我说你们兄弟俩是怎么办事的？当初你们不是回来跟我说薛平贵已经被你们给杀了吗？为什么他不但没死，还当上了西凉王，还是当今的皇子？你们说这事情为什么越办越复杂了呢？
0: 这事情的本来是……
1: 你给我住嘴！魏虎，从我嫁给你到现在，你除了听我的话对我好以外，什么时候办成过一件正经事了？
0: 大嫂，你不要怪大哥了。如今最重要的是，如果薛平贵真的是皇子的话，那他一定不会放过我们的。
1: 所以我爹才让我们赶紧过来找你，一起回去商量对策。
0: 啊，对了，大哥大嫂，这件事情千万不要跟小七说。
1: 宝弟，你是怕小七他？
0: 他们兄妹俩感情很好，如今薛平贵还活着回来，我真的不知道如何跟小七说。
2: 这还有什么可以说的？薛平贵他必须得死。
1: 我说宝弟呀，这时候你可千万不能有妇人之仁呐！当初你连他爹都杀了，还差一个薛平贵吗？
3: 原来我爹居然是为报杀的。

0: 大嫂，小琪还在这屋子里，说话小声点。啊，
1: 无妨。小琪出去买东西了，应该还没回来呢。
0: 宝弟，既然你这么爱小琪，那大嫂无话可说。不过，这薛平贵非死不可。我们现在就赶紧回相府去商量对策吧。
2: 那咱们回府吧。

给了仇人。爹，我对不起你，女儿对不起你。大哥，你回来了，我真的太高兴了。大哥，你在哪里？我要去哪里找大哥？

0: 你是朕的皇儿，你是朕的皇儿啊！父皇，皇儿，
1: 老臣恭喜皇上重新得回皇子。

0: 失散了多年的皇，居然能够失而复得，真是老天保佑啊！相信刘妃在天之灵，也应该可以安息了吧？是啊，快扶皇上坐下。
1: 父皇，
0: 皇上，给皇子搬张椅子来。
2: 是，
0: 坐吧。谢父皇，
2: 快来，快来坐。 想当年，朕早就封你的母后为妃了，懿德淑妃。所以呢，你就把你的名字改成李温，来纪念你母后为你取的这个名字。
0: 老臣恭喜皇上重新得回皇子，这是可喜可贺呀。
2: 失散了这么多年，你如今回来了，朕该如何赏封你啊？
0: 父皇，今天咱们父子能够重逢，已经是感激万分了。如今，平贵贵为西凉的大王，衣食无忧，只盼能够和父皇重新团聚。至于赏封，那真的是不必了。<笑>好，皇儿。
2: 你如今已是西凉王，想必你对朝政已经非常娴熟。朕知道，
0: 中原与西凉通商都是你大力推助。朕
2: 在想，如果将来继承大统的话，那么大唐岂不是更加的兴旺了？父皇，刘将军，朕说的有没有道理啊？
0: 皇上说的是，平贵这十几年能把西凉治理得那么好，而且跟我们通商，肯定是一位栋梁之才。只是皇上内宫争斗，可得小心安排。哼，
2: 放心吧，朕立刻更改诏书，立温儿为皇太子。
0: 父皇，儿臣真的不想。哎。
2: 你是朕的嫡长子，继承皇位本来就是理所应当。哎，和以后你对那帮兄弟好一点就行了。答不答应？你要是不答应，那我就生气了。<笑>父皇，你答应还是不答应啊？遵旨。好。<笑>
3: 想不到薛平贵居然是皇上失封多年的皇子，皇上为了弥补多年思念，竟然将平贵册封为太子。那我不但是左丞相，而且立刻要晋升为国丈。看宝钏如此对待薛平贵。
4: 薛平贵绝对会帮老夫加封三级，真没想到，老夫是越老越得志。<笑>
0: 岳父，
4: 岳父为何如此高兴啊？我当然高兴了。如今薛平贵封为太子，皇上的病情日益严重，说不定薛平贵。 可以接替皇位。哈，
0: 岳父原来是为了薛平贵能够接替皇位而高兴啊！<笑>
4: 我只怕岳父是高兴得太早了。
0: 此话怎讲？相爷，在薛平贵的眼中，你是个绝情寡义的人。当初他拿着绣球上门提亲，你不准。

0: 三小姐要成婚，结果你和她三机长断绝关系，降服红宗烈马，你又贬他为先锋，加上我和我大哥出征之时加害于他，到如今他回来算粮，你又找刘将军，以奸细的名义处置他。种种迹象看来，他要真当上皇上，那他……
1: 会放过你吗？我真是老糊涂了。我只是想，他如今封太子，老夫跟着沾点光。可是没想到，他如果当了皇上，那第一个遭殃的，那就是我呀。是啊，
2: 岳父。现在皇上病重在床。
1: 如果薛平贵在皇上面前多说几句，那恐怕咱们翁婿的脑袋就要落地了。这，哎，魏虎呀，这可怎么办？你快想个办法呀！哼，
2: 相爷，所谓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1: 是说杀薛平贵？
2: 是啊，岳父。现在我是兵马大元帅，手握重兵，暴地又是负责经济安全的神威大将军。 咱们一不做二不休，包围皇宫，捉拿薛平贵，必要的时候可以推翻皇帝。我保岳父为帝。
0: 那可是造反呐！
2: 不是我想造反，是他们逼我造反。
0: 这可行不通。
2: 哼，行得通。如果相爷不这么做的话，那遭殃先死的一定是我们几个人。
0: 这事情要是败露了，是要杀头的。
2: 岳父，就是要杀头也要干，我不管岳父同意不同意，我照样会发兵。
0: 魏虎啊，我从投名状元一路走来，这几十年来朝廷待我不薄啊，我可不能背叛呐！我不管皇上怎么对你，毕竟是皇子归朝。 不但你的性命难保，就连我哥哥大嫂的性命也微微可及。一旦相府被封的话，连夫人也会受牵连。

0: 正想写奏折恭贺皇上寻回太子，那么就这样，老夫这奏折
1: 改为诏书，昭告天下，相爷称帝。
0: 一不做二不休，既然是这样，咱们就干吧。
2: 奴才启禀皇上，苏龙苏将军紧急求见。
3: 宣。
2: 是。
3: 父皇，苏龙苏将军是我的大姐夫，当年对平贵可是照顾有加。
2: 宣，苏龙苏将军觐见。
4: 苏龙叩见皇上。
3: 免礼。苏将军，何事如此紧急啊？
4: 启禀皇上，魏虎已与平贵结怨，居然以他兵马大元帅的权力调动兵马包围皇城。
3: 什么？这个魏虎的他
4: 皇上
3: 父皇父皇，
4: 快传太医。
2: 是。
3: 太医，快传太医啊，快啊。
4: 刘老将军，这可如何是好啊。
5: 不用怕，羽林军由我统帅，而且我手上也握有兵权，但只怕对战起来只会两败俱伤。
4: 没错，我也可以调动兵马抵御一阵。如果就如老将军所说，抵御不住的话，那
3: 苏将军，镇守玉门关的将领可是程刚？
4: 当初是我推荐他去的。
3: 那平贵倒有一计，我马上修书一封，就绑在代战公主送给我的精灵戈上，送出关外。

0: 们带兵前来救驾，你就让陈刚马上放行，咱们来个里应外合，应该可以压制住魏虎。
1: 好，我这就去。
2: 平贵，敌军已包围皇城，迫在眉睫，你还可以这么正经地考虑事情，你真是一个地位的好继承人呐。
0: 现在平贵最担心的是父皇。

0: 大哥，不错。大哥，嗯，你这个安排很好。嗯，好，老弟，我守在这儿，你去关闭长安城门，禁止所有人进出城内。就算是刘毅要从外面调兵回来，也来不及了。嗯，好，那我先走了。嗯，驾。
1: 叫！叫！叫！薛平贵，
2: 我已经把皇城内外围鬼水泄不通，除非你有翅膀，否则我看你如何逃出我的手掌心。这次你真的死定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爹，不求求你，你不要再做傻事了。嗯，
1: 住口！我的事情不用你多说。爹。
3: 兵围皇宫，形同叛乱，万万使不得呀！
1: 哼，
3: 如今魏虎大权在握，有道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眼看我胜利在望，哼，你们就是再说，也是徒劳的。
1: 哎呀，相爷，你也不好好想想，就凭一个小小的魏虎，他就能够兵围皇城，推翻大唐吗？搞不好啊！
3: 咱们王家就要落得个满门抄斩的下场啊！你给我听着，别说我事先没给你打招呼，你就安安稳稳的待在相府里，等老夫拿下了江山，说不定一高兴封你个皇后做做。你要是再啰嗦，我就把你打入冷宫。你以为你现在就是皇上了吗？想当年你中举入朝为官。 皇上是如何的提拔你重用你，使你王允一路平平坦坦坐上了左丞相，你现在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可是你呢，不知恩图报，反而想着叛逆造反，你呀，你真是不得好死啊！你，
2: 你再喋喋不休，说个不停，我休了你。
3: 好，你最好现在就把我休了。
1: 否则，等我百年之后，我还真没脸到你们王家去见你们的祖宗。
2: 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1: 爹，
2: 还有金川，
1: 你那丈夫苏龙，等老夫拿下了皇城，第一个找他算账。你，哼，娘，这怎么办呢？哎呦，天哪，这事情怎么会成这个样子啊？
4: 眼看咱们王家就要蒙上了叛逆的罪名了，这可怎么办呢？哎呀，夫人，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你就先别担心，我们大家一起想想办法再说啊。
1: 是啊是啊，大家也不用太着急。这个时候，苏龙正在保护皇上，应该不会有什么事的。
4: 嗯，
1: 我还是担心经济安全。
5: 是魏豹负责，我去找薛琪。
6: 哎，小姐，小姐，停！
1: 不能再等了，我们现在就跟进去吧。
5: 哎，王后，大王已经来信交代过，让我们叫声入关。
1: 程将军，
5: 程将军，
1: 程将军，
5: 程将军。
1: 一点反应都没有，一定是出事了，现在就攻吧。
5: 王后，稍安勿躁，再等等。

0: 城门开了！
1: 王后，王后，苏龙将军来信，让我放您入关，到城内，到长安，解救太子殿下。
0: 太子殿下，
1: 你们快进去吧，这一路我都安排好了，不会有事的。开城门！
2: 是。

0: 守住城门，
1: 上。

0: 魏虎，你这个畜生！朝廷对你如此重用，你不知恩图报，居然起兵造反，你这是该死！
1: 哼！听着，刘毅，只要你交出薛平贵，我马上退兵；要不然我杀进皇宫，活捉薛平贵。

0: 好。
1: 看看这皇宫到底有多少储备粮食，我就这样围着你们，看你们能坚持几天。到时候，让你们自己开门投降。

0: 我不是叛变，我包围皇宫是为了要杀薛平贵。
1: 平贵跟你有仇，他跟你有怨吗？平贵跟你无冤无仇，以前你处处加害他，他都不计较。魏鹏，当初你还逼我逼到流产，你忘了吗？
0: 我
1: 问你，国家重要还是个人恩怨重要？当初你投军和平贵一起去占西凉，难道你只是想要功名，不想报效朝廷，报效国家吗？
0: 不要把我说得那么难看，我魏豹也是大唐人士，当然要报效国家，报效朝廷。
1: 好，那么平贵现在是皇上的儿子，你现在出兵包围皇宫，欲杀平贵，身为大唐子民，你这么做还是大唐人士吗？

0: 宝钏，我坦白告诉你，如果我不杀了薛平贵，那么皇上封他为太子的话，那我就是死路一条。
1: 不会的，平贵宅心仁厚，再加上您现在娶的薛琪是平贵的妹妹，平贵对薛琪颇有愧疚，他怎么会为难你这个妹夫呢？
2: 可是。
0: 可是我已经答应了我大哥，保卫皇宫，关闭长安城，来不及了。来得及，真的来得及。只要你能够撤兵，并把长安城门打开，然后劝你哥尽快投降，我会求平贵从宽发落。我更相信，因为薛琪的关系，平贵只会加封，不会责怪于你。
2: 魏豹，你再执迷不悟，将来会遗臭万年的。其实，我根本就不想加封，我只是想让薛平贵能够放我一条生路。我心里想的，只是想跟小七好好的过着平凡的日子。这是一定的，别说是我，就是薛琪。
0: 也会去求情的。
2: 既然这样，这个给你。这是我的虎符，你带着虎符进皇宫，告诉薛平贵，我愿意帮助他。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让他饶了我大哥。毕竟。
0: 他是我的亲哥哥。好的，只要魏虎能及时收手，我相信平贵会宽宏大量的。
2: 等一下，怎么了？
1: 宝钏，有一句话在我心里已经放了18年了。
0: 我今天一定要说出来。我想问你，你有没有喜欢过我？魏豹，我没有讨厌你，应该这么说吧。当初魏虎和二姐一直逼迫我嫁给你，从那时开始，我对你产生了排斥。 所以，你说什么，我都听不进去。

0: 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摇，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后流传到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食神》中用牛肉丸当乒乓球打，更将其 Q 弹的特点演绎得出神入化。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3: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4: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3: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5: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

0: 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1: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烫的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2: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
3: 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我们的1000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5: 强筋壮骨。
4: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5: 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5: 美味更实惠。
4: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6: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
3: 工艺好才美味，1000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1000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5: 只要99。
4: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6: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4: 拼手速！

0: 99.99，
1: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两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一仙福鲍尊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3: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4: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
2: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当初在楼招亲，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
1: 魏武，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派宝川在寒窑苦度18年的春秋，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2: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

0: 从那时开始，我对你产生了排斥，所以你说什么我都听不进去。
1: 我明白了，起码你不是讨厌我。
0: 我可以摸着良心说，我从来没有讨厌过你。

0: 夫人，
1: 夫人，
2: 惠儿哥，
3: 小琪，
2: 你居然把王宝钏遇到这里，你还对他念念不忘是不是？
3: 哦，没什么，是他来找我，为了你大哥的事情，我只是关心一下。
2: 听说你病危皇城，是真的吗？
3: 嗯。
2: 你想要造反？为什么？
3: 这件事情，我不想再解释了。
2: 好，我不再多问了。我让下人特意为我们准备了酒菜，我们两个好好的喝一杯。

0: 惠儿哥，我敬你。啊，
1: 为什么要敬我酒呢？
0: 听说你兵围皇城，如果成功的话，就可以封侯了。
1: 你怎么知道？
0: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到大街上去，听说全城都戒备森严。我知道是你这么做的，我就明白了发生什么事情。

0: 小琪，如果我攻进了皇宫，杀了薛平贵，你会怎么样？
1: 杀我哥？我哥还活着，我哥没有死，感谢老天爷。如果我哥还活着，那我就太高兴了。
0: 你的高兴会造成我的死亡。
1: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0: 如果薛平贵没死的话，那么就是我未报死。小琪，如果我未报和薛平贵之间必须得有一个人死的话，你会让谁留下？
1: 你怎么会这么问呢？我当然选你了。
0: 哼，你嘴上是这么说，可心里是想着薛平贵，对不对？
1: 你太多疑了。你现在是我的丈夫，我当然会选你了。来，我们先喝了这一杯。

0: 你为什么不喝？我当然会喝。
1: 等一下，我都喝了，你怎么还不喝呢？你怕我会在酒里下毒吗？不是，我怎么会怕你下毒呢？
2: 其实，就算有毒，我也会喝。

0: 我知道你最近睡得很不安心吧？好，我再敬你第二杯。
1: 这又是为什么？
0: 敬我们夫妻好梦一场。
1: 为什么说好梦一场呢？
0: 因为我觉得从我认识你到现在都好像是在做梦一样。

0: 小姬，你平时不喝酒的，为什么今天要喝这么多酒啊？
1: 花儿哥，因为我高兴啊！啊，来，我敬你第三杯。
0: 那这杯又是为什么？
1: 这一杯，敬我们两个夫妻白头到老，虽然不能够同年同月同日生。
0: 希望可以同年同月同日死。为什么，
1: 小姐，你这话里有意思。哼，你心里真的是太多疑了。为什么我说的每一句话，你都觉得有意思呢？
0: 我不相信你，还能相信谁呢？

拿着我的虎符前去，到底能不能做好事情？我担心万一让大哥知道，宝川就会有危险，我得去看看。

0: 你在酒里下毒，不错，我在酒里面下了鹤顶红。
1: 鹤顶红，鹤顶红是没有解药的，可是你刚才也喝了。我不喝那杯酒，我怎么取信于你呢？你怎么会喝呢？
0: 你怎么这么笨呢？我本来想，你可恶！

0: 了毒酒，只是我喝的比较少，所以你才毒发的比我快。
1: 既然你要杀我，你为什么要自己也喝下去呢？
0: 因为

0: 因为我也没脸活在这世上。
1: 你为什么要杀我？
0: 你为什么要杀我爹？
1: 你怎么知道？
0: 那天你跟大嫂大哥说的话我都听到了。当年是你扮成的黑衣人。
2: 薛平贵呢？
3: 你们找我大哥干嘛？
2: 哦，原来他是你大哥。
4: 丫头，你别多嘴，
2: 之前没有杀了他，今天就是来斩草除根的。

爹确实是我杀的，那你为什么不把我一起也给杀了呢？我也不知道。那天我带你走的时候，我看你楚楚可怜，直到后来，我承认我对你，我才发现，我真的喜欢上了你。

0: 抓了他妹妹，就不怕他不出现。哼！后来，相爷要我去王宝钏，因为这事，竟然要自杀。我当时特别后悔，特别懊恼。 那时候我才发现，我真的爱上你。我知道，你不该爱上我。其实，我今天一直觉得你怪怪的。
1: 其实我早就有心理准备了。如果哪天你发现我就是你的杀父仇人，我想你一定不会原谅我。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所以我非杀你不可。可是后来。
0: 桂芳，桂芳，小琪，小琪，我现在觉得我们俩可以死在一块儿，那真的是。

不要去找我大哥，不要告诉我大哥，我已经替天报仇了。

打开城门。

0: 下去，是，起来，起来！你们怎么来了？刘老将军，是宝钏将魏豹的虎符交给我，我打开城门，带林亲王和西凉王后进宫救驾。刘老将军，这位是西凉王后，也是平贵的妻子，这位是林亲王。
1: 有礼了，老夫多谢你们帮忙。
2: 西凉大王有难，本宫赶过来也是应该的。
1: 再说，我西凉王就是你们大唐太子，我林霄岂有不来之理？<笑>
3: 是啊，我们都替他感到高兴。
1: 太子交代老夫安排王后和亲王先留下来，我还要先去抓那个叛贼王允。嗯，带刀，
4: 走，
5: 走，走，
4: 不要。
1: 爹，魏虎到现在还没回来。魏虎怎么还没回来？干什么？刘老将军，这是怎么回事啊？你这个叛国贼，居然和魏虎、魏豹起兵谋反！
4: 来人，站！给我拿下！
5: 是，
1: 慢着！
5: 刘老将军，你听我王允给你解释，我
1: 闭嘴！
5: 你叛国证据确凿，有什么话给我回刑部再说。带走！是，慢走，慢走，慢走！
4: 爹，爹，
5: 慢着！刘将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魏虎的家眷是哪一个？这个就是。怎么了，刘将军？问题他什么都没做，请你放过他吧。
4: 是啊，刘将军，我是被冤枉的，是魏虎唆使的，我真的没有参与啊。
5: 爹，
1: 相爷，刘将军，
4: 夫人，老夫在来之前，太子再三交代，不可对夫人和苏夫人不敬，所以多有打扰，得罪了。
5: 带走！刘将军，相爷，夫人，夫人，你得救救我呀！夫人，
4: 快走！走走！
5: 不是，娘，把魏虎的家眷也给我拿下！是。刘将军，刘将军，刘将军，娘，这可怎么办才好啊？
4: 哎呀，我也不知道啊！娘，
5: 娘，
4: 小琪，薛姑娘，小琪，小琪，你在哪儿？小琪，
1: 薛姑娘，
4: 小琪，小琪，
1: 殿下，薛姑娘，
4: 大哥，小琪。

0: 你怎么了？啊！大哥，我吃了毒药。你为什么要制毒药啊？
1: 因为我要毒死卫豹。
0: 你为什么要毒死他？你误会卫豹了，是卫豹把虎符交给了宝川。 宝川才能够会同苏将军一起打开城门，让西凉大军进城解围的。薛姑娘，魏宝这么做，殿下感激在心，你为何还要？
1: 我是因为别的原因，所以才杀了他的。
0: 小七，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你要非杀魏豹不可啊！
1: 这件事，我不能跟哥说，我希望魏豹在我哥心里能留下美好的印象。小琪，你是不是很痛啊？哥带你去见太医。大哥，我吃了毒药，没得救了，能死在你的怀里。
0: 我也没什么遗憾了。不，从小爹对我恩重如山，他临终之前我答应过他，我要好好照顾你的。你现在就这样走了，那爹的在天之灵我怎么向他交代啊？
1: 大哥，你不用交代，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人各有命。 并不相同，我没这个命。大哥，我从小就喜欢你，可是我也真心爱过魏豹。哥知道。
0: 你说，哥什么都答应你。
1: 我希望我死后，你能将我跟魏豹合葬在一起。大哥，答应我，答应我。
0: 我答应你，我答应你，哥答应你。

0: 怎么说，魏豹也算立了功。你放心吧，我会回去禀告父皇，请父皇追封你们。
1: 殿下，殿下，殿下，大事不好了！
0: 姐夫，出什么事了？
1: 宫中传来消息，说皇上他，
0: 父皇他怎么了？
1: 皇上快要不行了。

0: 先皇薨逝已一个多月，朕今日初登大宝，传朕旨意，免收赋税一年。
1: 领旨。
0: 朕今日能登大宝，感谢太监叶兴救朕出宫。朕现在追封叶兴为忠义王。
1: 领旨。
0: 而朕的养父母养育朕功大如天，朕现在追封薛浩夫妻为太公，入宗祠常年祭祀。朕的义妹薛琪为救朕而身亡，朕现在追封她为德贤郡主。两人加以厚葬。
1: 遵旨。
0: 刘毅上前听风。
2: 老臣在。
0: 刘毅，你身为朕的舅父，打从当年寻找朕的下落，
2: 一直到平定南诏突厥的叛乱，
0: 功劳甚大。朕封你为太师，并赐你金简一支，上打昏君，下打谗臣。
2: 老臣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苏龙上前听风。
2: 臣在。
0: 苏龙，你忠心耿耿守护大唐，这次救驾有功，朕先封你为太傅，并且兼丞相一职。
2: 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那既有功当然有过，宣叛臣王允，并让他从殿外跪拜进殿。
1: 皇上有旨，宣王允跪拜进殿。
3: 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不饶命！饶命！
4: 王允跪拜进殿。
3: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
5: 而这坛金子呢，算是老夫买你绣球的代价。这100两金子，不但够你今后锦衣玉食，也够你这些乞丐们风光一世了。
0: 这100两金子，可以买到相爷的信任，不过买不到我薛平贵的傲气。
3: 罪臣王允，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王允，先皇待你不薄，身为左相，官居一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居然不思皇恩不思图报。趁先皇病危，朕入宫照顾先皇之时，你居然起兵造反，你该当何罪？
3: 皇上饶恕啊，罪臣都是听了魏虎的谗言，罪臣心里真的不想叛变。求皇上念在我女儿的份上，求皇上开恩，皇上开恩。
0: 你犯下偷天大罪，叫朕如何开恩呢？
6: 皇上，微臣斗胆恳请皇上饶恕微臣岳父一命。
0: 苏丞相，朕已经说过，有功就要

0: 要赏，有过必须罚，别替他说话了。
1: 皇上，
2: 苏丞相，这个家伙真的该死，就不用再替他求情了。
3: 我让凯恩打，求皇上，念在罪臣年迈的份上，留罪臣一条性命吧。皇上，皇上。
2: 来人，
4: 在。
2: 传朕旨意，将王允拖出去，午门外斩立决。
5: 皇上有旨，将王允推出午门外。

0: 救命啊，宝钏！
1: 爹，
0: 我错了，爹，真的错了。
1: 爹，女儿都跟爹说了，劝爹别一意孤行，可是爹不听女儿劝，才会落得如此地。
0: 爹知道错了，爹都是听了魏虎的谗言和怂恿，一世英虎如今落得个不忠不义的下场。爹有罪，爹该死，爹有罪呀、啊！你看在爹年岁已大的份上，宝钏呐，爹虽然曾经对不住你，但你要念在爹生你、养你、疼你的份上，求皇上饶爹不死。
1: 女儿在后宫等着宣召，就是担心爹的安危才会赶过来。爹你放心，女儿会进殿求皇上赦免爹。
0: 我的好女儿，爹亏欠你那么多，你都不记恨爹啊。
1: 爹，咱们父女骨肉连心，天经地义，女儿从未怪爹，当年是女儿任性。爹你放心，女儿一定会想办法救爹的。来，
0: 宝钏，记住了，救爹呀。
1: 会的。你们听着，好生看着我爹，千万不可为难他，知道吗？
2: 是是。
3: 宣，
4: 皇上有旨，宣王宝钏进殿。

0: 皇宝钏，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宝钏，你来了，起来，快快起来！朕要当着众位朝臣的面，封这位为我在寒窑苦守了18年的好贤妻王宝钏为皇后，从今掌管六宫。
2: 臣等叩见王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岁千千岁。
1: 宝钏，朕都封你为皇后了，你为何不起呢？众朝臣

0: 我们这些人都等着你叫平身呢。
1: 你们平身吧。
2: 谢皇后娘娘。

0: 你这是干什么？为何又跪下了？皇上，我还有一事，请皇上恩准。如果你是要为你爹王允求情的话，朕是不会答应的。皇上，可是他是我爹啊。
1: 皇上，娘娘，
2: 舅父，求舅父帮宝钏求求皇上。
1: 他身为一国丞相，不思皇恩，竟然造反。你说皇上不肯饶恕，就连我也无法原谅他。

0: 皇上，我知道我弟做错了事情，但不管怎么说，他总是宝钏的生父。
1: 朕就念你一片孝心。好，来人，在传朕旨意，将王允吊死在午门外，留他一个全尸。
2: 领旨。
0: 慢着，宝钏，
1: 朕的耐心有限，倘若你再纠缠下去。
0: 朕是绝不会答应的。好，如果皇上不答应臣妾，那臣妾就在这金殿上跪上十八年。
1: 你是有十八年，你提醒朕。
0: 臣妾不敢，我不是要提醒皇上，我只是想说。 吴王冒川以心一意，苦守寒窑，等我丈夫十八年，而等回来的却是一个无情无义之人。

0: 你爹王允要造反，要杀死朕。朕这样做是为了振兴朝纲，你不明白吗？
1: 臣妾知道皇上要振兴朝纲，但是我爹被擒后他已经后悔了。宝钏不敢要求皇上封他爵位，但是请皇上念在他这么年迈留他一条活命，这也不行吗？
0: 你想知书达理，你也应该明白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个道理。王允做了大逆不道的事情，朕无法开恩。宝钏，你受的苦朕已经说过，朕封你为皇后，高居朝阳，掌管后宫，从今以后你有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而朕也会好好补偿你这18年来所受之苦。
1: 可是皇上，
0: 够了！你别再难为朕了，不然朕要生气了。

拜谢皇上厚恩，但是如果皇上不饶恕我爹，臣妾不愿意当皇后。

0: 新疆双峰脱奶源的脱氨子富硒初乳脱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啦！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脱奶源的正宗脱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脱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脱氨子富硒初乳脱奶粉。
1: 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3: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
1: 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4: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
5: 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6: 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6百，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 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 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7: 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8: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这人老了。 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这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

0: 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咱们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标准整整5%。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3: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腹吸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4: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全新腹吸初乳科学配方，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标准5个点，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
2: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5: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Thank you.

0: 煎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2: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
3: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2: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4: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6: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7: 啊，两扛了没有？哎，
8: 我们扛了没有？
6: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5: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

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你这是在威胁朕吗？
1: 宝钏不敢。如今你学平贵高高在上，贵为九五之尊，我怎么敢威胁皇上？吾王宝钏居然要眼睁睁地看着我亲生父亲被吊死在午门湾，所以王宝钏不敢受封。
0: 宝钏，你这是何苦呢？
1: 皇上，你别为难，既然忠孝不能两全，宝钏情愿碰死在金殿上，先与爹走一步，免得宝钏将来留下一个不孝的妈咪。
2: 娘娘，娘娘，
3: 娘娘，
4: 娘娘，
2: 拦住他！
0: 娘娘，娘娘，
5: 又是龙爷，
0: 娘娘，
5: 宝钏，别做傻事啊！
1: 舅父，
0: 都退下。
6: 哦，是，是。
0: 宝钏，
1: 别碰我！
0: 好了好了，这一切都依你，你别为难朕了，也别为难他们了。

0: 岁万岁万万岁，皇皇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1: 平身，
2: 谢皇上。
1: 传朕旨意，带王允进殿。
3: 皇上有旨，宣王允进殿。
4: 对呀，
5: 真是大
6: 皇上，皇上，皇上，
1: 王允，不是朕不杀你，是你生了一个好女儿。有皇后不当，有先父九泉之下去等你。这么贤德的皇后，朕不忍心。所以朕就饶你一命。
6: 罪臣叩谢皇上天恩，罪臣叩谢皇后娘娘。

0: 快起来。
1: 谢谢宝钏，我的乖女儿。
0: 这是女儿应该做的。得先去订饭，等着吧。
1: Thank you.

0: 好吗？没受委屈吧？
1: 我犯了这么大的罪，这点委屈算得了什么呀？只是委屈了我的好女儿宝钏呐。金殿上求死就是为了保我这老头子一条命啊。我，
2: 你现在知道宝钏好了？
1: 是，宝钏啊，是我的好女儿啊。
2: 你真是老糊涂啊。
1: 是
2: 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1: 夫人呐，就看在老夫妻的份上，你帮我去求求情吧！啊，夫人，你就让咱们老夫妻还能在一起呀、啊，夫人。
0: 娘，
3: 皇上有旨，宣王朱氏觐见。
4: 宣王朱氏、王金钏觐见。

0: 平身。
1: 谢皇上。
2: 娘，请起。岂敢有劳皇后娘娘搀扶老身。
3: 是啊，皇后娘娘万万不敢。

0: 我们都是为了您好，您的身体健康，您的家庭幸福，我们都是为了您好。
1: 您的身体健康，您的家庭幸福，我们都是为了您好。
0: 您的身体健康，您的家庭幸福，我们都是为了您好。
2: 愿大人，您对平贵疼爱有加，
0: 再加上这十八年来，您也对宝钏非常照顾，朕现在封你为太后，奉养万寿宫，从此。

0: 娘娘，早晚都会前去请安问候。
1: 谢皇上。
2: 本宫加封你为太后，从今起入宫免行跪拜礼。
1: 谢皇后娘娘，既然皇上封老身为皇太后，老身还有一事相求，不知道皇上肯不肯答应。
0: 太后请说。
1: 罪臣王允他犯了天大的错误，可是既然皇上现在已经饶恕了他，可不可以让老身带他去万寿宫，陪着老身终老一生？
2: 皇上，就算为臣妾开个恩吧。
0: 先别着急，朕不是说过一切都依你的吗？啊，将罪臣王允带上来。

0: 皇上，皇上，
1: 朕为了皇后你，现在特封你为老太师，未经朕宣召，不准离开万寿宫半步。
0: 罪臣叩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平身，去吧。
0: 谢皇上。
2: 你呀，跟着老身去万寿宫，好好的反省吧。

0: 王金川、苏龙、臣在，你贵为太傅兼丞相，朕现在册封你的原配王金川为一品夫人，不需要等待宣召，都可以自由进入后宫，和皇后一句：
1: 哎呀，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大姐，你去陪太后吧。
4: 是，皇后娘娘。
0: 苏龙，你也去吧。
5: 遵旨。

0: 人
1: 在，
0: 把魏虎王银川带上。
1: 皇上有旨，带魏虎王银川觐见。
2: 放下我，我是兵马大元帅，你放开我。走。
3: 启禀皇上，魏虎因与平贵结怨，居然以他兵马大元帅的权力调动兵马。

0: 怪胡。你身为大元帅，居然起兵造反，恕大逆不道，朕实难饶恕。来人，
1: 到来，
0: 将魏虎乱棍打出，至午门斩首示众。
2: 是。
3: 皇上，
4: 慢着。
3: 刘将军，刘将军，救我，救我，刘将军！
4: 老臣启奏皇上，请皇上准老臣为监斩官，我要亲眼看着这个乱臣贼子身首异处。
0: 准，
4: 遵旨。
3: 皇上，我知道我错了，饶了我吧。皇上，我知道我错了，你别杀我呀！
4: 给我打！来吧。

0: 川。
1: 皇上，皇上，皇上饶命啊！皇上，皇上开恩呐！皇上，皇上。
0: 王迎川，第三番四次想害死朕，如此恶毒的妇人，实在难以留于世。
1: 皇上，皇上，姐夫知道错了，我求您饶我一命啊！
0: 来人！
2: 皇上。魏虎已经伏诛，二姐虽是魏虎的妻子，但也只能说她多夫不严，请皇上饶了二姐的命。
1: 皇后娘娘，娘娘救我，救救我，皇后娘娘。
0: 既然皇后娘娘帮你求情，那朕就给你个机会。来人，
3: 在
0: 赐今晚
3: 遵旨。

0: 想当年，你不是口口声声说朕是个穷叫花子，只会沿街乞讨，你看不起所有的穷叫花子。好，那朕现在命你带着金马去长安街街头行乞，朕会派下士兵看着你。你要是讨不到金钱，或讨不到食物可以充饥的话，那就是你的命，那就活活的饿死在街上吧。
1: 皇上，
0: 哎，听天由命，朕决定了。

0: 谢谢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 他开玩笑。
1: 大爷，大爷，我求求你，我这个金碗不能卖的。你看，
0: 皇帝老爷赐你的金碗，这谁敢往里面扔钱？

0: 刀。
1: 我不要。
0: 皇上御赐的金碗，你敢不拿？拿好。走。
1: 别给我这个碗，我不要这个碗，我情愿要一个破碗。拿着这个金碗，没人肯给我钱。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不应该看不起秦干，我更不应该欺负宝钏，都是我罪有应得。我是个坏女人，这是我的报应。
0: 平常为人太坏了，
2: 不是我该的，
3: 是
2: 被
3: 子。
2: 哎呦，我该的，
3: 我该
0: 的，
2: 我该
0: 的，
2: 我该
0: 的，
2: 就是呀，
3: 这
2: 坏男人，
3: 我该
4: 的，坏男人，
0: 错了，
4: 对呀，对呀，
2: 解放出来，
3: 臭女人，
0: 有钱呀，说，
3: 下来要饭，
0: 来，下来，下来，下来，
5: 走开，走开，
0: 干什么？
5: 快走开！
6: 拜见太后。
7: 迎春，我和娘来看你了。

0: 娘，
1: 我可怜的女儿，你就这么在大街上被人糟蹋，你这脾气怎么这么坏呀？娘说的话你一句也听不进，你看看你今天是什么下场
0: 啊？娘，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娘，我求求你，你跟皇上说一声，把这个金碗收回去，随便给我一个捧碗就可以了，好不好？娘，我求求你，大姐，我求求你了。
2: 你对你以前所做的事，知道悔改了吗？
0: 我知道，我知道我以前所做的事情都是错的，我知道错了。娘，你救救我！大姐，你救救我！娘，
1: 银川呢？你们两个和宝钏都是娘的心头肉，都是娘最疼爱的女儿，娘一定会救你的啊！
0: 娘，我以前一直以为说你只疼宝钏，你甚至也疼大姐，就是不疼我。想不到，想不到你今天为了我，居然会这么做。
2: 明春，娘，皇后一直放了王银川，由我带回宫里。
3: 谨遵懿旨。
2: 先起来吧。走吧。
0: 是宝钏。哦，不对，是皇后娘娘她。
2: 银川，那天你从殿上被带走的时候，宝钏她就派个宫女告诉我和娘，让我们来救你。
0: 可是皇上他会放过我吗？
1: 皇上欠宝钏的情，宝钏一定会为你向皇上求情的。
2: 所以别担心了，宝钏说了，我们三姐妹情同手足，她从来没有怪过你。
1: 银川呐，你也知道为虎事多行不义必自毙，你就跟着我们一块儿回去吧。啊，
2: 放心吧，姐姐和姐夫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0: 谢谢大姐，谢谢你啊。

0: 哎呦，哎呦，
1: 何青姐，你不要在那边走来走去的嘛！
0: 告诉你哦，从我出生到现在，我今天最漂亮了。哎呦，你看，他们本来给我这堆破铜烂铁，
1: 是金银铜铁吧？
0: 哎呀，管它什么铁，反正我觉得人要美，就要多加很多花在上面，这样才显示出我的高贵气质啊！
2: 别再自作多情了吧？
0: 你说什么？啊？
3: 轩，小莲，小青，觐见。
1: 觐见啊！
0: 我这样子好不好看？好不好看？哎呀，
1: 好看，好看，好看，很美啊，很美啊！哎，对对，我呢，我呢？
0: 哎呀，你美得不得了了！哎，好了，赶快走吧。
1: 啊，深呼吸。
0: 哎呦，哎呦，小心！没事，没事。哇，这个长得还不错嘛！哇，这个看起来蛮威武的，不错。不过你看上去太老了。哟，你好像被南墙撞到，一点都不好看嘛！啊，
1: 小青姐，这里是金殿，不要乱说话。啊，
4: 为什么只能妹妹会是这个样子？
0: 别怕，我有点紧张，所以才想转移注意力啊。
1: 不紧张，不紧张。
0: 干嘛？你手在发抖？
1: 我，哎呀，不是了，我也好紧张啊。
0: 啊，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啊，走。
1: 何青姐，哎呀，何青姐，你没事吧？起来，起来。
0: 没事，没事。
1: 我扶你啊。哎呦，你好重啊，你。
0: 啊，大姐夫，哎呦，那你看，
1: 起来呀，起来呀！
5: 你这裙子太长了，踩到了吗？
1: 小心一点啊，这里可是金殿，不要叫贵哥，要叫皇上。
6: 好了，葛青听风。哎呀！朕先封葛青为如意公主。
0: 如意公主是什么东西啊？
1: 你就先谢恩呐，谢。
5: 葛青谢恩，葛青谢恩。
7: 小青，就是要你称心如意，以后公主可以随时进宫见本宫。
5: 哎，真的？那我待会儿找你去玩啊！啊。
6: 小莲，听风。
1: 皇上。
6: 小莲，你忠心耿耿追随宝钏，当年朕在长安街头为乞丐，也是你来找朕安排机会给朕和娘娘相会。当朕不在的时候，也是你去找娘娘，你们主仆情深意重。更难得的是，在这世上居然有你这样重恩情之人。好，朕现在封你为吉祥公主，
1: 吉祥，
6: 并下旨择日与如意公主挑选如意郎君，让你们风光出嫁。
1: 谢武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5: 哇，好棒好棒。小林，小林，我们真的可以成亲了，我们可以嫁人了。
1: 是啊，
5: 快，
1: 怎么了？
5: 我们是不是要从里面挑我们喜欢的人呢？
1: 不是啊，葛青姐，刚刚皇上是说，他是说择日，择日的意思就是再选一天的时间。
5: 择日啊？
1: 对呀。
5: 哎呦，人家说择日不如撞日，就撞今天，今天。
4: 如意公主啊，你先到旁边待会儿，皇上还没有封赏完呢，啊？
5: 是，大姐夫，不好意思啊。

0: 哇，这真的好壮观啊！大哥，你这么大一个人，有什么好怕的？没事。
1: 那难道你不怕大哥？我那个上半身不怕。上半身。
0: 天哪，大哥！你腿怎么抖这么厉害？
2: 他没听我指挥。
3: 宣，葛大张伟觐见。
0: 大哥，怎么办，大哥？哦。大哥。

0: 免礼免礼，快快平身吧。
1: 谢皇上。
2: 谢皇上。
3: 大哥、四弟，你们这样穿真有样子。
4: 你真的也很漂亮啊。
2: 是啊，还是二嫂最漂亮了。
4: 有贵气，有贵气。
5: 我家小姐当然有贵气了。我告诉你们，皇上啊，封我为吉祥公主呢。啊，
6: 是是啊，大哥，皇上还封我为如意公主。哇，
4: 不想不想。
0: 大哥四弟，当年平贵落难的时候，全凭你们的接济，直到最后，还是由大哥跟葛青将血书送入西凉，平贵才得以回家认祖归宗。平贵今日能登大宝，你们实在是功不可没。
4: 这么客气，我都觉得心里发毛。
0: 葛大张伟听风。朕现在封葛大为逍遥王，张伟封为自在王。从此以后，逍遥自在过日子。
7: 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大哥、四弟，本宫宣旨，从今以后，你们和小青、小莲一样，自由进出皇宫。不用受任何约束，也不用受人阻拦。哇，
2: 二嫂万岁！
4: 谢皇后，
1: 啊，谢皇后
0: 啊，平身。
4: 哎，谢皇上。
8: 大哥，张维，恭喜恭喜
1: 恭喜恭喜！
0: 好了，既然今天那么高兴，朕突然间有了主意。皇后，不如我们就成全我们的吉祥公主跟自在王在一起，你意下如何？
3: 那就看小莲怎么想了、
5: 啊。一切就听皇后的就是了。
0: 那张伟呢？
2: 我二啊，不是，皇上，谢皇上成全。
0: 好、啊，那既然这样，那就择日成婚吧。啊！哇！
6: 不对啊，皇上。你给他们俩择日成婚，那我呢？我
0: 嗯，哎，不急不急，宫里人才济济，只要你慢慢挑，挑到合适为止，就看你自己了。到时候朕自会成全。
6: 哦，这太好了！多谢贵哥，不，主上，是多谢皇上，多谢皇上，我跟你一样了。
9: 宣皇后娘。

0: 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参见父王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

0: 那戴珊公主免礼，凭啊。
1: 戴珊，上头坐的可是正宫皇后娘娘。
2: 是啊，这位就是皇上的原配夫人。
3: 她是原配，我也是明媒正娶啊。
0: 吉祥公主。

0: 拜占公主，你赶快拜见皇后吧，免得皇上为难。
1: 你要去哪儿？
2: 皇后，
3: 母后，皇后娘娘人很好，
4: 你可千万别耍脾气走人呐，那就什么都没有了。

0: 妹妹辛苦了。
1: 皇后娘娘，
0: 平贵一去西凉就是十八年，要不是你，她早就客死异乡。这些事情平贵早就跟我说过了，
1: 可是我留了她十八年，让你苦等了十八年，难道你不怪我？你不恨我？
0: 我应该谢谢你照顾她十八年，如果没有你照顾，你没有今日的薛平贵。
1: 姐姐，你的心胸怎么这么宽阔？要是平贵早点告诉我在中原有这么一个贤惠的好姐姐，我早就把你接过来住了。还不快点拜见皇后娘娘。
2: 儿臣参见母后。
0: 这两个孩子真乖。

0: 请皇上赐封。
1: 太好了，一个是朕的发妻王宝钏，现在已经封为皇后，而代战，朕现在就封你为西宫，从今以后协助皇后掌管后宫。
2: 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不了不了不了，平身，你已经贵为朕的岳母，不必多礼。
1: 谢皇上。母后，儿臣拜见母后。参见太后娘娘。母后，这一位就是皇上的发妻王宝钏，现在已经是皇后娘娘了。
2: 哦，宝钏参见母后。
1: 哦，平身，好一位贤德的女子，真是世间少见呐！皇上回来，就跟我说起母后如何的疼她，宝钏在此替皇上谢谢母后。从今以后，母后又多了一个女儿，你可得好好教导教导这个妹妹啊！
3: 你看，人家皇后多端庄啊，那相都这么大了，就知道撒娇。那你是我的母后吗？我不跟你撒娇，跟谁撒娇呀？以后啊，你要好好跟皇后多学学。你要撒娇，就留着跟皇上去撒娇吧。母后。啊。
4: 来人，赐座。宣凌霄觐见。太后。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免礼，谢皇上。凌霄，这18年来，多亏你的帮助。 尤其是这次剿平乱党，你和苏龙同居守功，凌霄不敢鞠躬，都是皇上鸿福齐天。不过，朕今天不封你为中原朝臣，朕今天下旨，从今以后，
5: 西凉王，
4: 交为凌霄担任。从此以后。
5: 我们大唐西凉和睦相处，如同兄弟情谊。谢皇上，我凌霄保证，往后我西凉贡品会每年奉上。<笑>我说西凉王啊，我们曾经约好的，18年后要好好的较量一番。
4: 时间这么快就过去了，<笑>记着。苏龙苏丞相，说到武功，我最想较量的是当今皇上。<笑>接下来就是你了。哦，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比试一场。
5: 咱们中原过节讲究的是和和乐乐，怎么能舞刀弄枪的呢？
4: 那比武切磋就免了。改日我请你到我西凉，我拿美酒好好的灌你。
5: <笑>好，那咱们酒桌上见。
4: 好，<笑>
5: 一言为定。
4: <笑>
5: 只要西凉王
4: 什么时候愿意来中原，我们大唐的大门永远敞开欢迎。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6: 恭喜皇上，万岁万岁万岁！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

0: 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1: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2: 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都跟着喝
3: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4: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5: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0: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6: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4: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咱们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7: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存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8: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 就帮我们宣传宣传。

0: 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三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全新腹肌初乳科学配方，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标准5个点，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
2: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3: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2: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
5: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2: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6: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

0: 想到这么好的头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一支由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组成的节目。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自治区党委政府始终把残疾人民生保障放在突出位置，深化残疾人事业对口援藏协作，聚焦兜底保障、教育就业、康复服务等重点领域，积极回应残疾人对美好生活的期盼，用心用情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全力保障残疾人各项权益，交出了一份有温度、有厚度的暖心答卷。
1: 走进西藏儿童福利院，开阔通透的大院映入眼帘，整洁的环境和完善的设施让在这里生活的孤残儿童倍感温馨。在爱心家庭中，专属的爱心妈妈正在对残疾儿童进行一对一细心陪护。
2: 现在我们暑假期间的话，早上我们8:30起床，给他们洗漱，写完作业带他们去操场做一些康复训练。
1: 24小时一对一陪护模式体现了对残疾儿童照护的精细化和家庭化。爱心妈妈不仅帮助孩子们进行康复训练和生活技能学习，还注重从心理层面开展情感交流，让孩子们真切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3: 我们本院的医疗团队服务和我们爱心妈妈的日常康复推进，共同助力孩子的康复治疗。通过我们和社区连结，以及与我们的特效合作，帮助我们孩子更好地融入社会。
1: 十四五期间，我区持续完善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残疾人保障政策，织密保障残疾人基本民生的安全网，累计发放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达10.19亿元，惠及残疾人732.58万人次。教育是促进残疾人全面发展、融入社会的重要途径。截至目前，我区已建成7所特殊教育学校，全面落实覆盖所有残疾学生的教育三包政策、资助政策和助学金制度，残疾人受教育水平稳步提升。
4: 我等会儿给你施加压力的时候，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你说出来啊。
5: 好的。
1: 康复是生命的重建，更是残疾人最迫切的需求。十四五期间，我区全面落实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条例，为5.6万人次残疾人提供精准康复服务，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稳定在90%以上。自治区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作为我区专业的残疾人康复机构，目前所有康复服务均实行免费，为更多残障人士点亮了康复的希望。
6: 我们这个中心呢，主要面对的是假肢安装和辅助器具需求的人员，安装前后的训练加起来，在这边调试完了以后，一个月出院，出院以后呢，他就可以融入社会，回归家庭，完全能做得到。
7: 除了康复治疗以外，我们还会结合残疾人的实际需求，对基层开展一些残疾的筛查、残疾人康复指导、居家康复概念的引导，同时也会对残疾人家长进行培训。
1: 为促进残疾人就业，我区不断提升残疾人就业服务水平和政策支持力度。十四五以来，全区16至59岁有就业能力和意愿的就业年龄段持证残疾人实现就业约21000人，就业率达70%。在拉萨中心书城，觉烈和同伴通过租用场地办起了一家文具店。
8: 主要是离不开我们呢，就是各级残联对我们的扶持和支持。同时呢，我和我们的伙伴用我们自己的双手来实现自己的梦想，减轻家人和呢社会的负担，我认为是很可贵的。
1: 从政策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到康复服务的精准覆盖，从教育就业的多元拓展到残疾人服务流程的再造，全区各级残联组织积极回应残疾人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不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在推进残疾人事业现代化进程中交出了一份暖心答卷。
9: 十四五期间，全区累计落实残疾人事业发展资金11.3亿元，接收援藏资金4582.83万元，落地重点助残项目27个，为全区残疾人事业发展筑牢项目资金和人才支撑。全区残联系统将科学实施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规划，聚焦短板弱项，深耕民生服务，推动新时代西藏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
0: 18号，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田径比赛打响 ，U16组竞走、长跑、跳高多个项目轮番上演，年轻健儿驰骋赛道，展现高原青少年的蓬勃活力。
5: 本届运动会田径赛事正式拉开帷幕，男女 U16 组3000米竞走决赛率先鸣枪开跑。清晨天气阴凉舒适，为耐力项目比赛创造了良好条件。男子赛场开局竞争激烈，多名选手齐头并进，节奏紧凑。进入后半程，拉萨代表队选手持续提速，稳住节奏，逐步拉开身位，最终包揽前两名。女子组比赛中，选手开局抱团领跑，步伐稳健，随着赛程推进，体能差距逐渐显现，前三名选手始终焦灼比拼，位次交替，最终以微弱差距先后冲线。林芝选手一袭康珠凭借稳定发挥，以14分47秒夺得女子组冠军。
10: 有点爆发，但坚持下来了。我自己定的目标是冠军，也拿到了，现在很开心。后面继续加强训练，冲刺更高的领奖台。
11: 我是第一次参加全运会，准备了1-2个月，冲过终点那一下，就是内心特别的激动。我想在竞走这条路上，想走得越来越远，越来越好。
5: 随后，男女 U16组5000米决赛接

0: 续开赛。比赛开局，全体选手节奏平稳，集体领跑，位次相对稳定。赛程后半段，高强度的耐力比拼让选手体能出现分化，领先选手把握时机，逐步拉开差距。经过全程鏖战，纳曲代表队选手索朗顿珠、索朗卓嘎分别斩获男女 U16 组5000米项目冠军。
1: 在最后两圈左右，大腿那种特别的酸。今天发挥的还可以，今天拿到冠军，非常的高兴，争取在明天的3000米上拿个第一、第二嘛。
2: 为家乡拿下了这个冠军，我心里很自豪。到3000米左右就挺累的，后面最后2000米就加速了，然后慢慢就缓过来了。我比较满意自己的成绩，接下来我也会好好训练。参加更多的比赛，为家乡争光，为西藏争光。
0: 上午田径男子跳高决赛顺利落幕，本次比赛共有15名运动员同台角逐。赛事尾声，昌都代表队选手向巴克珠与教育系统代表队张雪松在1米89、1米92、1米95的三个关键高度展开冠亚终极对决。最终，向巴克珠一次试跳成功突破1米95高度，稳稳锁定金牌，张雪松惜获亚军。
3: 这个高度我是万万没想过的，我以前的极限是1米85，特别感谢我的教练的陪伴鼓励，特别激动，特别开心。
0: 下午的田径赛场再传捷报，男子5000米竞走决赛上，阿里代表队选手普布次仁全程把控行进节奏，状态稳定，最终以23分30秒率先冲线，将金牌收入囊中。男子 U16 组800米决赛，昌都代表队邓天翼实力突出，跑出2分07秒12，夺得项目冠军。女子 U16 组800米决赛同步展开，林芝代表队卓玛曲宗全程节奏平稳，全力冲刺，以2分24秒60的成绩拿下女子组金牌。
4: 获得了800米的冠军，感觉信心特别好，一切都不容易，只要敢拼就会赢，感觉比想象中的太艰难了，都是高水平的。
5: 您冲线了之后的第一想法是什么？
4: 太累了，什么也没想，就想着拿冠军了，要好好休息一下。
6: 这段时间正是松茸上市旺季，林芝市统筹各方力量，打通产地资源与航空运力通道，实现清晨采摘、午后封装、连夜转运、次日出藏，让新鲜松茸直达全国餐桌。
7: 当前是林芝松茸集中成熟批量上市的关键时期，为最大限度锁住松茸鲜味，拓宽外销市场，林芝市统筹力量联动物流企业精准发力，落实货源保供、时效保障、运费惠民等多项举措，全市各松茸收购网点严格开展人工分拣、分级筛选，实行标准化冷链封装，从源头保障松茸品质。同时，林芝市还出台松茸专属寄递惠民政策，切实降低群众寄递成本，全力助推本地特色农产品走出高原，畅销全国。
8: 7月25号到这个8月31号，林芝市政府推出松茸寄递惠民政策，然后每人每日限寄一单，运费优惠50%，单票补贴最高80元，寄递包装全部免费。
7: 惠民政策落地见效的同时，航空运力保障同步跟进。夜幕时分，满载新鲜松茸的冷链保障车从林芝启程，连夜奔赴拉萨贡嘎国际机场。次日清晨，货运车辆完成进场安检、转运、装机等流程，工作人员规范作业，高效调度，全力保障松茸快速出藏、新鲜外运。
9: 今年松茸季，林芝市政府与空港新区深度对接，打通产地资源与空港运力通道，空港新区精准调配运力，政企分工协作，高效联动，实现松茸早上在山上，晚上在桌上。
7: 据了解，拉萨至鄂州航线是西藏首条常态化商业全货机干线，也是林芝政企战略合作的核心航空载体，为全市农特产品规模化、常态化出藏筑牢了战略根基。自今年7月27号政企联动开启松茸航空运输以来，该航线已累计承运林芝松茸约1.2吨，成功打通高原生鲜直达内地的快速通道，为物流企业节约物流成本1.6万余元，政企合作成效凸显。
10: 依托全货机加全程冷链模式，打通产地直通内地通道，让高原珍品跨越千山万水， 新鲜直达内地餐桌。
11: 此次合作意义深远，一举打破西藏特色产品出藏长期受地理条件、物流成本制约的壁冻局面，为高原特色走出去，外地优质物资引进来，搭建起稳定高效的空中物流通道。
6: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7: 17号，由自治区社科联主办的第22期喜马拉雅社科大讲堂在拉萨开讲。本次大讲堂以深入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为主题，以深厚学术功底和丰富立法实践经验，从法典制定背景、重大意义、主要内容与制度亮点、涉藏条款分析、法典给西藏带来的机遇与挑战5个方面进行了系统阐释。2026年以来，那曲市常态开展学思想做实事谈变化，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活动，累计开展1.6万多场次，参与群众79万多人次。通过广泛开展群众性主题活动，引导各族群众凝聚思想共识。
12: 近日，贡嘎县2026年城市更新项目集中开工仪式在城区雨污分流建设项目现场举行，一批重点民生城建项目正式启动建设。本次集中开工城市更新项目共计5个，总投资超1.85亿元，全力打造质量过硬、安全可靠、群众满意的精品工程、放心工程。
6: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昨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把商品流通提档升级作为活跃线下消费、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协同推进设施改造和要素保障。
13: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流通设施建设更新坚持分层分级，在县城重点支持传统百货、老旧购物中心等升级改造，在乡镇支持乡镇商贸中心、集农贸市场等建设升级，优化乡镇供配站点，在村级支持产地仓等农产品商品化处理设施建设，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改造新型便利店、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此外，在消费场景打造方面，将推动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将商业与文化旅游、体育赛事、非遗展演、民俗节庆等深入融合，培育一批康养家、农业家、历史景点家等特色消费场景。
6: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老杨，
1: 老陈，周书记正等咱们呢。
2: 周书记。
3: 的群众按计划都安全地转移完了，敌人只不过炸了我们一座空城啊。请首长赶快转移吧。我们都准备好，马上就走。好，好吧。小王，
4: 有，
3: 给同志们讲一下，把窑洞院子都打扫干净。桌子椅子要摆端正，茶壶茶碗放整齐。告诉胡宗南，延安是我们的，我们还要回来的。
4: 是。
1: 周书记，你们都走了，我也跟你们一块打游击去。
4: 周书记，
1: 陈队长、杨副队长，你们就把我这个老游击队员收拾吧。啊。
5: 老徐，你不是另有任务吗？
1: 哎，
3: 老徐啊，老徐。

0: 拿枪杆子在战场上打仗是消灭敌人，你留下来在这里做工作也是消灭敌人嘛。
1: 老徐，你就留下吧，以后见面的日子还多着呢。
0: 我看呢，你就把你那羊杂碎摊子收拾起来，和你老婆一起在桥头镇安营下寨，怎么样？啊，
2: 好，那我回去先安顿一下。
0: 好吧。哎哎，你们队上的情况怎么样？
3: 周书记，批准我们游击队到前线去吧。
0: 为什么？
3: 党中央毛主席在延安住了十几年了，咱们能白白撤走吗？
0: 怎么，要和胡宗南硬拼吗？
3: 拼，就是死了也痛快点。
0: 为什么要死呢？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西北局和地委指示我们，县不离县，区不离区，就地坚持游击战争。你们看，这是西燕，这里是延安。胡宗南的大部队在延安外围遭到我军严重打击，付出了巨大伤亡代价之后，以昨天才来到这一带，估计今天晚上才能够进展延安。县委暂时撤到窗口村，你们游击队就隐蔽在乔家湾一带，这里是森林区，距离延安又近，很便于我们开展游击活动。今后啊，你们要特别注意打击敌人的物资和粮食供应，饿死敌人，困死敌人。少康啊，你们回去以后一定要很好的抓紧队上的工作，这个担子可不轻啊。
4: 周书记，周书记，都安排好了，转移吧。
0: 好，走。今天是3月19，我们撤离了延安。

0: 我们要把游击队活动得这么猖狂，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1: 朱大队长，
2: 我命令你们要加紧围剿，一定要想办法消灭延安这支游击队。是。
3: 当年咱们陕北闹土地革命，我在刘志丹同志的红三团扛机枪的时候，
4: 赵大叔啊，再别提你那过五关了。现在啊，你老了，干脆当个炊事班长，交护敌人这挺机枪啊。我看
3: 什么？老了，小伙子，你来看。
5: 好，来，这个给你，
4: 杨队长，你说，咱们有这么好的武器，整天光打麻雀战，多窝火，咱们就不能灵活点，也运动运动？
3: 哎，咱们打仗就好比种庄稼，一次下地是万户回仓呢，别忘了，咱们是游击队。
5: 赵大叔，咱们游击队也是吃延安小米长大的，从小到大越打越强。同志们，现在胡宗南的大部队都集中在榆林米脂一线，延安城里非常空虚，哎，咱们也来他个主动信儿，闯进延安干他个猛虎扑羊，怎么样？
6: 好，
5: 哎，大家有信心没有啊？
7: 陈队长回来了。
8: 哎，陈队长回来
5: 了。好，陈队长
8: 回来了。
9: 陈队长
7: 回来了。好，
8: 坐看看，
9: 看
8: 看，
9: 走走走，
8: 陈队长，走。
5: 陈队长
10: 你好，陈队长
5: 好，
4: 陈队长，咱们什么时候消灭延安的敌人呢？
11: 怎么，手痒痒了啊？哎，啊，老杨，
5: 有什么好消息吗？
11: 好消息多得很。看，同志们。胡宗南的王牌军36师被我们西北解放军在沙家店全部给吃掉了。
12: 庆祝沙家店战斗的伟大胜利，消灭江湖匪军，
13: 消灭

0: 妈，你看。
1: 爸爸好。
0: 妈，给我爸爸带去吧。
2: 好，等妈妈绣上红字，给你爸爸带去。啊？
0: 妈，我玩去了。
2: 哎。
3: 我们组的军鞋全收齐了，
4: 都收齐了，
3: 太好了。欣姐，你给杨队长带了点什么呀？小香给小刘这慰问袋里可有宝呢。你这个小丫头啊。
4: 村长，村长，
5: 你们都在这儿啊？
6: 老村长，
3: 老村长。
5: 好，好啊，秀英啊，咱们和周书记再商量商量，你们迟走几天，给咱游击队再多准备点东西送去啊。
3: 好，
5: 好，
4: 好啊。
0: 你看好不好？
6: 好。
0: 朱爷爷，把这个枪给我吧。
7: 哎，这可不行。啊，等你呀，长大了，爷爷给你一支大枪，啊？
0: 嗯，我已经长大了。上回你不是说给我一支枪吗？
7: 哦，对。你看啊，爷爷给你带来个这，好不好？啊？
0: 不好，打不死胡儿子。
7: 谁说的？你看啊，
0: 打架来了，打架来了，爷爷你看，
7: 好不好？
0: 啊，我要，我要，给我，
3: 别缠你周爷爷了，快出去玩去吧，啊，走走。
7: 老嫂子，看你省吃俭用的，这点粮食还是留下来自己吃吧。
3: 周书记。

0: 你不是说，咱部队是小米加步枪就能消灭敌人吗？人是铁，饭是钢，咱部队饿着肚子怎么能打仗啊？在沙家店消灭敌人一个师，我盼望着在消灭他几个师才痛快呢。
1: 这痛快的日子还在后面呢。有咱毛主席的好领导，全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个胜仗接着一个胜仗。
2: 要不了多久啊，他蒋介石就得完蛋了。<笑>
3: 周书记啊，你这么一说呀，我可真是心明眼亮了。咱们呐，就盼望着这一天呐。
4: 周书记，
3: 会开完了，大伙儿情绪可高了。哦，
2: 慰劳品，
3: 慰劳品都准备好了，
4: 我都准备好了。
3: 我们还想着给咱游击队啊，再多烙点油饼，蒸点馒头。
2: 再烧个羊，好，这可真是啊，太好了。秀英啊，快给老杨啊做双鞋吧，老杨的大拇脚趾头啊都露在外边了。<笑>
5: 我们保证，让咱们游击队吃饱穿暖，多打胜仗。<笑>
2: 在敌人方面，是非常惊慌的。北线胡宗南大部队和盘踞在延安的敌人，已经陷入断粮的绝境。 根据上级得到的情报和这次交货的材料来看，西安胡宗南正准备把大批粮食用汽车和飞机运来。好，不管他汽车运也好，空投也好，咱们是绝不能让敌人搞到一颗粮食。
3: 对，
6: 哎，
3: 依我看，趁延安敌人内部空虚，咱们先打县城。 曹文虎、警备司令部，啊，那都是往里的鱼，瓮里的鳖。
2: 老杨，可不能轻敌呀！
3: 队长，我不是轻敌呀。同志们心里都窝着一股火，咱们当指挥员的，
2: 更应该冷静全面的考虑问题。
3: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笑>你老实冷静。
2: 失掉战机，我们要犯错误的。不，老杨。
3: 好，你下命令吧。
2: 嗯，周书记给我们的任务是：第一，彻底摧毁敌人交通运输线；第二，很快的进城，侦察情况，搞掉敌人空投的粮食。
3: 嗯。

0: 哎呀，你想通了没有？
1: 哼，就这么办吧。反正抓敌人运输线的任务我包了。

0: 来，给。
1: 哎，你，
0: 哎，你这次进城更需要它，你就带上吧。
2: 哎，老杨。
0: 太太，又怎么了？
3: 你也不来收拾收拾？
0: 你呀，简直成了惊弓之鸟了。
3: 看，
0: 看，哎，
4: 店长，我看还是先把太太送回西安比较保险。
0: 不，延安就是我的家。南北闹共产的时候，杀了我的父亲，分了我的家产，逼得我流落异乡，投靠国军。现在我回来了，这就是我的天下。
4: 可是镇长，沙家店一战，共军吃掉了36师，战局是每况愈下。延安，
0: 胡长官攻占延安，摧毁了共产党的中央机关，共军已沦绝境，国军虽在沙家店少出挫折，你我不必多虑。

0: 目前，师连长官部正给国军用汽车、飞机筹运大批军粮，仅被司令部来公示命令我们，必须全力保护陆运和空投的粮食。
1: 镇长。
0: 哦，刘老先生，
1: 游击队进镇子了。
0: 哦，
1: 到处活动。

0: 送上门来了。大队长，
1: 要
0: 集合弟兄们，全镇戒严，挨家挨户搜查。
1: 是。
0: 刘老先生，你暗地查访一下，谁是共产党窝藏游击队。
1: 是。
2: 有热有鲜，五香调和样样全的羊杂碎。嘿，羊杂碎。集合了，集合了，集合，集合，集合！快快快快快！快点！你快点吧，快点！集合！
3: 长官，
2: 快点，快！
3: 钱，碗。
2: 三爷，来碗杂碎吧。
4: 不来，大半斤酒。
2: 哎，
4: 曹洪虎集合人抓游击队呢，小心点。
2: 快点啊！
5: 哎，耽误不了啊！
4: 把摊子收拾了，注意。这是宋三喜送来的情报。
6: 请备司令部给曹洪虎的空投公式到了，在柜子里锁着。空投的地点和时间没搞到。
4: 什么？没搞到。带走。老陈回来了。
7: 陈队长，保安队出动了。
4: 老陈，这才是蒋太公本座钓鱼台，敌人上钩了。
8: 陈队长，曹文虎还没出来了。
6: 嗯。
4: 啊。
0: 老陈，怎么办？
6: 老张，去打扫，再把这些传单撒出去。
7: 好，走吧。
6: 走。
8: 镇公所的仓库我都侦查好了，从这个水道里可以钻进去。
6: 好，准备炸药。

子恒，这其中必有阴谋啊。

0: 那我不。
1: 好，就这么办。
2: 嗯。
3: 陈队长，少平干掉了。
2: 好，过去吧。

0: 三弦儿，倒茶。
1: 不许动！
0: 啊！
1: 回去，走。
0: 啊！
1: 下来。

0: 镇长，
1: 程队长，敌人回来了，
2: 快隐蔽。
1: 好。
0: 队长，
1: 怎么着？
3: 来人呐！
2: 不许走。
0: 镇长，
1: 你出来一下。
3: 刘老先生，
1: 太太，开门。
2: 给他说，镇长出去了。
3: 镇长，刚才出去了。
1: 出去了。
4: 等着吧。

0: 孙行，后场。
1: 伙计，里边有人，不知道搞什么鬼。
0: 走，找镇长去。

0: 长官，这是空头公事，你不
1: 去？
2: 喂，
0: 太太，怎么办？
3: 可不敢告诉镇长。
0: 哎，
2: 好好好，是，
0: 警备司令部来的，找曹五虎呢。
1: 哦。啊，我就是啊。
4: 喂，曹镇长，延安游击队昨天在崂山又炸毁了从西安开出来的20辆运粮汽车，破坏了公路，你马上再抓老百姓抢修公路啊。什么什么？
5: 哎呀，算了，老板，是不是啊？老板，上去
6: 粮食吧，
5: 还有粮食，就是大粮食。
6: 哎呀，
5: 太老板，老板，
4: 静一点，静一点。喂，曹镇长，曹镇长，
7: 参谋长。

0: 电报，刘军长电，北线国军催送军粮10万火急。史军长电，我军已陷入断粮绝境。
1: 哎呀，粮食粮食，找司令去。
0: 是。
2: 岁月珍藏，马年纳祥，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风味酒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为回馈全国酒友，现开启超低价限时秒杀活动。
3: 这两瓶啊，请客吃饭；这两瓶呢，送人送礼；这一箱啊，留着咱自己慢慢喝。为什么抢这么多？那当然是因为秒杀活动够便宜呀。
4: 以前是以前，现在啊是现在。这酒啊刚上市的时候500多块钱一瓶，这次啊厂家突然拿出来一批搞福利，这么好的酒才几十块钱，活动结束就不会再有了，抢到就是赚到。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风味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频频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5: 冰屋马年限量发售，金马踏宴，见者有福，普通酒年年有，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12年一轮回，12年才投产一次。
6: 而且生肖马更是我国生肖文化中能量最为强劲的存在，就是因为丙午马年正是阳气最为鼎盛的一年，所以我们在丙午马年特别推出了这款马年限量版的贵州王子酒，赋予了它更尊贵的价值，通通传递给在座的各位。咱们的贵州王子酒啊，马年限量版，瓶瓶礼盒装，独具特色的金马踏宴，高端喜庆的包装盒不仅上档次，还增添了不少开盒的仪式感。
5: 是
6: 马年用来招待贵客，那是相当的有面子。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7: 今年呀，马年家里要办事儿的，尤其是要办喜事儿的，你就买这贵州王子酒准没错。这酒啊酱香味正，你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醇香。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
8: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是个实打实的好酒，市面上紧缺得很。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那些家里边要办喜事的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牌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

0: 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六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1: 酒这样是独树一帜，遥遥领先的。那尤其是啊，这酒线呢是绵长不断，酒花呢是又密又浓又持久啊，真的是有这么神奇吗？任总，
2: 对，是真的。这酱香酒啊，都是纯粮酿造，又因为酿造周期较长，所以酒体粘稠度啊就高。尤其是这年份越久，酒线越长，酒花也越浓郁持久，挂杯效果呀也更明显。我现场随机打开一瓶，
1: 那今天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打开一瓶，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我们是随机打开的一瓶，保证呢您拿回家的呀和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呢品质都是一样的。
2: 放心，我们的酒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纯粮好酒。看这酒线，一线天，都1米多高，绵长不断。
1: 是。
2: 再看看这酒花，非常浓密，是不是还有挂杯的效果？
1: 对。
2: 粘稠持久。来，给我个手机。
1: 好。
2: 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看看这酒体，清透，而且微微泛黄。酒花呢非常浓密，
1: 是
2: 像是果冻一样。
1: 对，
2: 随着酒杯的晃动，里面的酒花呀一点不散。一看就是有年头的好酒。
0: 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至蛆，重阳下沙，2次投料，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愈酒弥香，酱香风味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珍藏纪念，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这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的，其实啊是一个做了20多年白酒经销商的老酒友推荐过的，我搞到了5箱，专门啊给儿子年底结婚用。你看看这个酒微微泛黄，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的。这酒一拿出来啊，人家呀就能看出来啊，你家是很讲究，待客的心呢、也很诚，肯定啊感动的不行。
4: 这酒啊真不错，一开盖满屋的酱香，以我多年经验，这酒啊是陈化老酒，有年头，倒出来一杯，你看它的酒花，看它的酒柱，一看都是年份老酒，酱味足，有馥郁香，满口生津，让人愉悦。买对了，真的买对了。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1，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2，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3，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4，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

0: 限量版，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御酒弥香，酱香风味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珍藏纪念，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
1: 这酒啊，酱香味正，你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
2: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排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3: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4: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5: 那我算肥胖吗？
4: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5: 那怎么办？
4: 别怕，记住以下3大法则：
6: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7: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8: 喂，曹站长。
9: 参谋长，西安长官部来电。
8: 喂，曹站长，你等一下。
9: 明天下午飞机来空投粮食。
8: 哦。
9: 李司令命令，在桥头镇东边空场上布好空投标志，通知曹文虎保安队戒严桥头镇和公路大桥。
8: 喂，曹站长。
10: 嗯。好，我们全力以赴。

0: 子和，
1: 这一带由我们戒严，西边由他们警备司令部负责。
0: 啊。

0: 空投粮食。
1: 唉，三十六师都被共军消灭了，空投顶个蛋。
0: 哎，这可是军机大事儿，不敢瞎嚷嚷。
1: 哼，谁不知道？我看不如早点投降解放军，逃条活命。
0: 哎，对，吵吵什么？准备。
2: 是。
0: 老陈，空投了。下来了，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给我打！打！去你妈的吧！啊！不用开枪！他妈的，
4: 你为什么开枪？
0: 你们为什么不建桥头镇，跑到这抢锅盔，简直是他妈土匪。他妈的，怎么样，老子警备司令部的，把锅盔装车上运走。
4: 接住打车。

0: 放放！他妈的，你为什么不见小队长？报告司令，我
1: 你私通共产党，忘记了游击队，炸掉国军的粮食，
0: 贻误戡乱军纪。来人，
2: 有，
0: 把他给我拉出去！
3: 是，
0: 司令饶命啊！司令饶命啊！
3: 限期。

好吧，暂且先饶过你。限你马上交出500担军粮，再有延误，立即枪毙。

0: 阿春
1: 啊，
0: 嚯，
2: 小刘，你可真会找窍门啊！赶快动员大家伙拔野鸡毛、剥兔子皮。
0: 哎，正好咱们延安各个游击队的负责同志还有县委周书记都来了，咱们呢好好招待。
2: 好。同志们，这一仗你们打得很好，搞掉了敌人陆运和空投的粮食，困住了敌人，这是我们很大的胜利啊。
3: 周书记，咱们就趁热打铁，让我们闯进桥头镇。嗯，
2: 闯，目前我们的庄稼快熟了，敌人不会等着饿死，他们会更疯狂地来抢粮食的。我们要充分地估计到这一严重的情况，做好一切准备，全力保卫秋收，绝不能够让敌人呢抢走我们一颗粮食。同志们，粮食是我们的命根子，我们的部队没有粮食怎么能够打仗呢？所以这次保卫秋收的斗争是我们延安各个游击队当前对敌斗争的中心任务。
3: 说得对呀。
2: 同志们，我再给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从全国来看，我们的东北野战军和华东野战

0: 军打得很好，刘邓大军已经挺进大别山，陈谢大军横渡黄河，攻占玉溪，威逼西燕，敌人的嚣张气焰呢，完全被我们打掉了。再加上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学生，反饥饿、反内战的反蒋运动发展得越来越猛，摧毁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政权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1: 好，报告结束了，散会。
0: 你这个火性子呀！
2: 同志主任来了，
3: 哎，罗新英来了。
4: 同志们，你们好！
5: 小雨来
1: 来，
5: 你咋生
1: 意
5: 来了？
1: 你这
5: 是
1: 对
0: 小雨，
1: 小
0: 雨，
1: 你
0: 爱
1: 人来了。
5: 你这小香
1: 多漂亮！
0: 咱们看看去。
5: 哎，小刘来，小刘
4: 来，
5: 小刘
4: 来，
5: 小刘
4: 来，小刘来，小刘来，小刘来，小刘来，小刘来，小刘来，小刘来，
0: 小刘来，
4: 小刘来，小
0: 刘
4: 来，小刘来，小刘
0: 来，
4: 小刘来，小刘来，小刘来，小刘来，小
1: 刘来，小刘他们的慰问工作做得可真不错啊！
4: 陈队长，你别夸奖了，等秋收以后，我们给你们送黄米糕吃。
0: 好，黄米糕，好啊！可敌人要来抢粮怎么办呢？啊？
4: 抢？我们的民兵早准备好了，熟一块收一块，绝不让敌人抢走一颗粮食。
0: 对，再加上游击队的武装保卫，
4: 那就更保险了。
0: 少康啊，我看你们就把慰劳品收下吧。
1: 好，秋英同志，太感谢你们了。

0: 老杨，秋收计划你看一看。
1: 计划，全国形势这么好，放着敌人不先抽空子去消灭他，倒扛着枪杆子等着掰包谷，我们是干什么的嘛？
0: 我和你一样，也想真刀真枪痛痛快快和敌人拼一拼，可是粮食被敌人抢走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1: 我们一拳打下去，把曹文虎警备司令部打进十八层地狱，他抢个屁！
0: 敌人要是像这么草包，早就该完蛋了。我们保住一颗粮食，就等于增加一份打击敌人的力量。争粮食，就是争最后胜利。你再想一想，给，我去和同志们谈一谈。

0: 孩子乖吧。
1: 爬墙上树了，整天拿着弹弓打麻雀，跟你那个脾气啊一个样。
0: 小东西。

0: 胡子头长这么长了，头发都快白了。我真想家。别气。
1: 怎么？抱着枪杆子不打仗，我憋得慌。老陈那个慢老牛劲儿，我就是看不惯。你这个急性子脾气啊，也得改改了。要是陈队长不把你管紧一点儿，
0: 管？他还能把我手脚捆起来，不让我动一动？哼！
1: 哎呀，你！
2: 打仗嘛，还想你们绣花？秀艳，革命战争就是要把我们锻炼得更顽强、更勇敢。嗨，我真恨不得一下子把敌人都消灭掉。
3: 是，
2: 这500担粮食，我
3: 什么？ 曹镇长，再有延误，我崩了你！

0: 镇长。镇长，你有兵有枪的，可以抓老百姓要粮食，天无绝人之路啊。
1: 刘老先生，窗口村你很熟悉，希望你能鼎力协助搞到粮食，我保你百顷良田，满圈牛羊，物归原主。
0: 只要你能够把游击队一网打尽，再把川口村的共产党员斩尽杀绝，我就可以在那些穷小子们身上榨出粮食，交奉镇长。
1: 那么就请刘老先生马上到川口村探听一下消息。
2: 是这。
1: 怎么，
0: 愿效犬马之劳。
1: 子恒，
3: 要
1: 做好准备，请求司令部配合，猛袭川口村。

0: 我是李家沟的，来找老村长送信。
1: 布条。
0: 哎，有。
1: 好，去吧。
2: 小香啊。
1: 哎。
2: 放哨的时候啊，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没有路条子的把它扣住。
1: 爸爸，有人给你送信呢，刚进村子。
2: 谁呀？
1: 哎，老姜。
2: 哦，送信呢。
1: 老村长在这儿呢。坏人。
0: 大声，赶快追。
2: 站住。
1: 站住。
2: 住。出来。刘文华，会在。

0: 村长，敌人到李家沟了。
1: 老杨，准备战斗。
2: 好，
0: 各队进入阵地。

0: 大队长，
1: 啊，你带领骑兵冲进村子，抓老百姓、搞粮食，耗完了粮。
2: 有，
1: 你从正面进攻，消灭游击队。
2: 是。
1: 打！给老子打！他妈的上！他妈的打！
2: 同志们，坚决消灭敌人，狠狠的。

0: 老杨，你看，敌人偷袭村子了。老杨，我盯住敌人，你带一分队，马上进村，掩护群众转移。老陈，你去吧。
1: 让我来消灭这股子土匪。
0: 老杨，
2: 好，我去。
0: 进村子以后，可千万要小心呢。
3: 你们来，跟我来！
4: 是。
3: 快说！
5: 说！
3: 奶奶你！
5: 我说，保安队要来抢粮食
3: 啊！
5: 抢粮食。

0: 队长，大队长，
1: 杰克，
0: 你可来了！你看，这个老红头，我
1: 哎，
0: 就问他要粮食。
1: 老太太，粮食埋在什么地方？告诉我，重重有赏啊！
0: 粮食埋在什么地方？你说，
2: 边区粮食多得很。就是不给你们活着的吃，
0: 他妈的，说，
2: 呸！你们这群土匪，看你们还能活几天？延安人民一定要消灭你们这群坏蛋！
0: 他妈的，你不说，我就枪毙你！
2: 你们这群土匪，
3: 快点！
2: 土匪，大娘！
3: 他妈！
0: 你们这些畜生！
1: 那么你说，粮食究竟埋在什么地方？说！
0: 哎呀！
2: 沙姐，沙姐，沙姐！
4: 不好了，队长，游击队打来了！
0: 啊，给我盯住打！打呀！
5: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6: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别提多舒坦了。
7: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8: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逆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纯级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9: 退；
8: 不是真材实料，
9: 退；
8: 有任何不满意，
9: 通通给您退，
8: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逆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逆仙福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8: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9: 逆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8: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

0: 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1: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0: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观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十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
3: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4: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营养还实惠，
5: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咱们一仙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1: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0: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1: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0: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1: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1: 美味实惠更健康。
0: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1: 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 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1000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成级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1: 美味更实惠。
6: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1: 简单又方便。
7: 活动库存到急到急！
8: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9: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10: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11: 这1000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12: 这1000福的肉松饼啊，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不甜不腻，别提多舒坦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妈，大妈，大妈，
1: 被敌人打死了。
2: 杨队长，
0: 冯喜儿。

0: 小江，你包扎一下。
1: 好。
0: 大妞儿锁子，
2: 是。
0: 把他们抬下去。
2: 是。
0: 小刘，
3: 是。
0: 掩护群众撤退。
3: 是。
0: 老村长，快走吧。
4: 好，走。
5: 杨队长，敌人放火烧村子了。

0: 杨队长，群众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陈队长命令撤退，撤退。
1: 为什么？
2: 杨队长，敌人冲上来了。
0: 老赵、小郑，你们掩护，王德斌、二虎子。

0: 掩护。杨队长，
1: 小刘，把方德斌背下去。
0: 杨队长，你先撤，我掩护。听命令。

不要哭了，给同志们讲一下，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搭救杨队长。

0: 请。
1: 宴请队长，为商谈粮食大事。杨队长，人生在世，生命为贵啊！只要你能够交出粮食，既有高官可做，又可以与妻儿孩子团聚，这真是两全其美呀！啊，杨队长，请。
2: 杨队长，杨队长，本镇长急需500担粮食，以救染煤之急。粮食埋在什么地方？只要你一句话，来，我曹某敬你一杯。
3: 嗯，他妈的！
4: 共产党人不是怕死鬼，要粮食，瞎了你们的狗眼！
5: 来人，有，给我拉出去枪毙！
6: 是，
7: 给我杀！杀！
5: 走，等一下。
3: 给我关起来！

你爸爸打胡儿子去了，乖孩子，好好睡吧。

0: 天哪，你为什么不听陈队长的话？
1: 秀英，秀英啊，周书记来了。
0: 哦，周书记，
1: 孩子怎么样了？
0: 好多了。

0: 周爷爷，周爷爷，爷爷。
1: 孩子，睡吧，安安。睡吧。

0: 秀英，把这包药熬了，给孩子分两次吃。这包糖给孩子留下，慢慢吃吧。
1: 赵书记，
0: 秀英啊，不要难过，我们正在想办法搭救老杨呢。老村长，秀英，你们看，
2: 解放军宣言，好啊！
0: 是啊，全国解放军开始了全面的大反攻，把战争引向了蒋管区，执行外线作战的方针。咱西北野战军已经打出了边区。为了配合解放军大反攻，在延安游击队要集中优势兵力主动出击。
2: 嗯，
0: 首先拔掉敌人保家据点，消灭曹文虎。
2: 嗯，
0: 哎，老村长秀英啊，你们要赶快准备好担架呀。
2: 行啊。
1: 赵书记，赵书记，赵书记，老徐叫我给你送来这个紧急情报。
2: 嗯，

0: 曹文虎没有从老杨身上搞出粮食来，他们要下毒手了。
1: 下毒手？
2: 周书记，情况非常紧急，在我们军事行动之前，必须抢先一步把老杨救出来。
0: 对，必须要抢先一步。
2: 周书记，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
3: 不，周书记，陈队长去了，这太危险了。
0: 不要紧，我们有妥善的安排。少康啊，这个任务可就交给你了。
2: 嗯。
0: 另外，要想办法把敌人调出来。
4: 队长，你看，这家伙软硬不吃，马上枪毙。
5: 这500担粮食。

0: 是，在警备司令部来的。喂，我曹文虎。哎，这个游击队长顽固不化，严刑拷打数次只字不正。啊？警备司令部带去审问？好。好。
1: 什么？警备司令部要带人？
0: 好，这500担粮食就拿他顶了。
1: 高。
2: 喂，哪里呀？
3: 警备司令部。什么？今天就带人？谢副官已经来了。好好好，
4: 公安小了，三喜啊，你给我打半斤酒，把鸡炖上，我看病去。
5: 是。
6: 长官，你的衣服洗好了。
7: 副官谢子龙马上就来带人。
6: 嗯。
8: 我能再来半斤，
9: 你行。
10: 徐大嫂，催你呢。
6: 嗯，你的衣服好了。陈队长，咱们的人全准备好了。

0: 曹处长，曹处长，
1: 长官，
0: 真假呢？来人，
1: 真假到军需部去了，一会儿就回来。请先到里边休息吧。

0: 徐副官，这是我们朱大队长。
1: 哦，
2: 朱子和。
1: 哦，请坐。
2: 谢副官，久仰久仰啊！
1: 啊，请请请
2: 啊！哎，三姐，你把谢副官带来这个兄弟请下去，好好招待招待。
3: 是，
0: 请吧。
2: 谢副官来此可是不易呀！啊，曹站长引板军粮奔走在外，现在由兄弟我奉陪敬酒，来，
1: 好好好，
2: 干！

0: 朱大队长。
1: 嗯。
0: 我没有醉。
1: 能喝。
0: 来。
1: 谢副官、啊、可真是英雄海量啊。
0: 啊。
1: 来。
0: 干。
1: 干。
0: 干。啊。
2: 谢副官是上面派来的，要好好招待你。快催催酒菜去。
3: 嗯。
2: 头回来了，把这些干掉吧。
1: 不，留下。

0: 哦，谢副官，久仰久仰。
1: 大人，
2: 好，请坐。
1: 嗯，

0: 谢方光领，兄弟非常欢迎。三弦儿，
1: 哟，
0: 来酒。
1: 是。
2: 不。
3: 公务在身，不便久留。
0: 那。
4: 镇长，酒菜备齐了。
0: 哦，好好。这是警备司令部的谢副官。
4: 啊，谢副官。
3: 啊，曹太太。请坐。嗯，大人，
0: 好好。

0: 谢副官，国军所需要的500担粮食，在此人身上，定可求得个水落石出。
1: 没问题。

0: 好，
1: 再见。
0: 再见。
1: 哎，好。
2: 妈的，开门，开门！快快快开门，快开门！来人了，快开门啊！
3: 谁？
2: 你他妈的，你们搞的什么鬼啊？
3: 哎呀！
2: 你是哪来的啊？
0: 老子是警备司令部来的。
1: 混蛋，横冲直闯，罚了，罚了。
2: 朱大队长，你老子我枪去、啊、
4: 镇长，他不是谢副官吧？
3: 啊，什么？不许动，
1: 干什么？太太，你刚才说什么？
5: 那么你，

0: 太太，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
0: 哎，去，
1: 你来，我跟你说。你去司令部见过这个人没有？
0: 没有，打个电话问一问。喂，军械参谋处，参谋长吗？我曹文虎，犯人都准备好了，哪位长官来带人呢？副官谢子龙来了，好，我马上叫人。参谋长亲自接的电话，错不了。

0: 老胡，既然这样，你押犯人，跟我马上去见李司令，请兵。
1: 有，
0: 带马。
2: 是，
0: 走。谢副官，这完全是误会。 兄弟，我非常抱歉。不许动！你们这怎么这么混乱？最近游击队活动的非常厉害，兄弟，我一定要严办这些捣乱分子。谢副官，你带人吧！啊？哼！啊，为了谢副官的安全，四合。是。 你带几个弟兄护送一程吧。啊，
3: 好，兄弟，我就护送一程。
4: 三姐，
3: 哟，
4: 备马，
0: 是。好，
4: 请。干什么？解开。

0: 好，一路顺风！快，快抓游击队！
1: 好，好，好！
0: 快抓游击队！
2: 残虎，
0: 你把游击队放跑了！
2: 啊！
1: 刚才那个就是游击队。
0: 什么？残虎，你他妈快调骑兵给老子追！

0: 海洋是一座天然的资源宝库，这里不仅活跃着各种形状的鱼群，还有储量丰富的海洋植被。人们食用海带的历史悠久，它被誉为海洋里的冬虫夏草。这里是全国最大的海带产地，潮流大，风浪小，远离污染区，造就了海带极高的品质，爽滑的口感和大海的鲜美，好吃又解馋。
1: 这就是在海洋里面种植的蔬菜海带，从12月份呢开始育苗，在大海里面要长5个月才能够长这么大，所以这里的海带吃起来口感啊就是软糯生鲜，这就是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味道。海带虽然说不是很高端的海产品，但是是每家每户都需要的海产品，因为它里面啊含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2: 老铁们看一下，我正在这个海带的加工车间，看一下我身边这个海带丝刚刚切割完成，非常的新鲜。
3: 谁家舍得用这么好的海带来切丝？看看咱们家就用这种，去了边，去了尾，用中间这部分好的部分来切丝。所以说呀，咱们切出来这个丝特别的均匀，又细又长，而且特别的厚实。
4: 总是吃饭没胃口吗？就试试这个海带丝吧，它非常的清爽脆嫩，吃起来非常爽口，非常不错。
0: 5包、15包、50包、100包，不敢想象，家人们，好美式即食海带丝足足100包，才99块钱就能拿到手，真的是开袋就能吃的海带丝，打开就是一盘菜，99元100袋，老人孩子都喜爱，可以配粥、配米饭、配面条、加馒头、拌粉丝，还能当做小零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99块钱足足100袋，赶快打电话，家人们。
5: 这不前两天有好多家人们说这个海带丝好吃吗？哎，你看啊，我给你们找到了这个，一次让你们吃过瘾。你们别看它便宜啊，它用的还都是海带的中段，你看呐、啊，就特别的新鲜。就这品质啊，咱们在超市买一包不得个2-3块，吃起来呀、啊、特别的脆，口感啊是那种很鲜嫩的，

0: 一点儿也不会腥，真的是越吃越过瘾。它不会特别的咸，所以啊，咱们平时直接吃都是可以的，或者啊，拿它搭个馒头，配个白粥啥的也很不错。哎，它这一包啊，里面的这个分量是真的不少。你就像咱们姐妹们平时晚上嘴馋，或者是平时没胃口的呀，真的可以闭眼去冲。
1: 超级好吃，超级好吃，超级好吃！重要的事情啊，说三遍。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呀，脆嫩爽口，很有嚼劲儿，非常下饭，吃着呀很过瘾。它不仅好吃啊，还很营养健康，平常可以当做小零食吃。我每次吃完呀，都想再买它几袋。
2: 还别说，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早上拿出来下饭喝粥，真的不错，鲜嫩脆爽，味道很好。我回购了好多次，超下饭。有时候我感觉嘴里寡淡，没有味儿，就拿出来吃一包。有时候啊，用它拌个粉丝都不用调味儿，直接一拌就很好吃。
3: 五包、十五包、五十包、一百包，不敢想象，家人们。好美式即食海带丝足足一百包，才99块钱就能拿到手，真的是开袋就能吃的海带丝，打开就是一盘菜，99元一百袋，老人孩子都喜爱，可以配粥、配米饭、配面条、加馒头、拌粉丝，还能当做小零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99块钱足足一百袋，赶快打电话，家人们。
4: 这个几毛钱一包的海带丝呀，本来是为了买来当零食的，结果呀都让我妈拿去下饭了，因为实在呀太好吃了。而且你们别看它价格便宜，它都是选用海带中段，品质呀特别好，既能当零食还可以当下饭菜，超好吃。而且海带的热量啊特别低，又好吃又解馋，还没有啥负担。
5: 天气热起来，怎么少得了这道可口的海带丝，特别开胃，根本停不下来，一年四季常备的下饭菜，真空包装，干净卫生，携带方便，开袋即食，老顾客吃了都说好，地道的重庆味，小时候的味道。
0: 这个视频一定不要错过啊，家人们，赶紧来薅大羊毛！海带丝大家都很熟悉吧？哎，在线下的超市里边呢，一包怎么也得个2-3块钱吧？哎，咱们今天好美式即食海带丝只要99块钱，足足给到100包。算下来啊，一包还不到1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这个羊毛啊，一定要薅，它是开袋即食的。家人们呐，平常你要是嘴巴比较馋了，就把它当个小零食吃也行，或者是平常咱们就个早餐呀，吃个馒头，喝点粥啊，或者是喝点面条，当个小咸菜吃，都很好吃。它打开了之后啊，就是这样的，不是那种齁咸的，哎，就是很好吃、很开胃的那种感觉。我呀，就特别喜欢吃海带，我不管是吃麻辣烫，或者是平常吃啥菜的时候啊，我都是放点海带。所以说呀，这种海带丝啊，我就特别喜欢吃。像咱们吃的比较油腻，你们呐就囤一点放在家里面，平常的时候拿出来一点啊，就着肉吃也可以，特别的解腻，真的很开胃。而且啊，当个小零食吃，你嘴巴馋的时候又想着保持自己，又不愿意吃那种油腻特别大的，你啊就点这个很解馋。
6: 这个好美式啊，即食海带丝，好吃开胃，很下饭。人家呀，这可以称得上是海鲜了，来自深海的优质海带丝，而且用的呀都是深海优质的海带中段，所以说呀，吃到嘴里边是又脆又嫩又香。你们看，就这么一小包啊，算下来啊，才花几毛钱，99块钱呢，到手一箱，整整是100包，全都是独立的包装，一两人吃啊，一顿饭刚刚好。不管你吃早餐用它搭配大米粥，还是像我们这样配个馒头、配个包子，配啥啥好吃。主要是价格不贵呀，味道还这么好，太满意了。
5: 你是不是也每天问午饭吃什么、晚饭吃什么，到现在还在纠结的人，赶快买一包好美式即食海带丝，不是50包，也不是60包，而是整整的100包啊！它这个是开袋就可以吃的，每一袋都是这种独立包装的，吃起来特别特别的脆爽，而且的话，它这个是厂家直销的啊，所以价格特别的划算，一年四季常备的下饭菜，真空包装，干净卫生，携带方便，开袋即食。
0: 喜欢吃海带丝的家人们，看过来。

0: 好美式即食海带丝真是便宜到家了，而且还包邮到家。咱们平时早餐吃个粥啊，吃个馒头啊，配上海带丝，嘎嘎下饭啊！也可以开袋即食当零食吃，那也是贼了好吃。这可不是十克二十克的小包装啊，每一包都是30克的大分量。采用呢都是新鲜海带的中段制作的，咸淡适中，老人小孩都可以吃。咱们平时大鱼大肉吃腻了，咱就来上这么一包，那真的是开胃又解馋。今天呢只要99块钱就可以给咱们发整整100包。刷到视频的家人们啊，赶紧拼手速吧，
1: 超级好吃，超级好吃，超级好吃。重要的事情啊说三遍，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啊，脆嫩爽口，很有嚼劲儿。它不仅好吃啊，还很营养健康，平常可以当做小零食吃。我每次吃完啊都想再买它几袋。
2: 这个几毛钱一包的海带丝呀，本来是为了买来当零食的，结果呀都让我妈拿去下饭了，因为实在呀太好吃了。而且你们别看它价格便宜，它都是选用海带中段，品质呀特别好，既能当零食还可以当下饭菜，超好吃。而且海带的热量啊特别低，又好吃又解馋，还没有啥负担。
3: 5包、15包、50包、100包，不敢想象，家人们，好美式即食海带丝足足100包，才99块钱就能拿到手，真的是开袋就能吃的海带丝，打开就是一盘菜，99元100袋，老人孩子都喜爱。可以配粥、配米饭、配面条、加馒头、拌粉丝，还能当做小零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99块钱，足足100袋，赶快打电话，家人们。
4: 还别说，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早上拿出来下饭喝粥，真的不错，鲜嫩脆爽，味道很好。我回购了好多次，超下饭。有时候我感觉嘴里寡淡，没有味儿，就拿出来吃一包。有时候啊，用它拌个粉丝都不用调味儿，直接一拌就很好吃。
5: 这个好美式啊，即食海带丝，来自深海的优质海带丝，而且用的呀都是深海优质的海带中段，所以说呀，吃到嘴里边是又脆又嫩又香。不管你吃早餐用它搭配大米粥，还是像我们这样配个馒头、配个包子，配啥啥好吃。
0: 海带丝的大羊毛来了，姐妹们，线下超市里面1块钱一包的同等品质的，咱们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99块钱到手足足的100包，还给咱们包邮送到家，品质啊是有保证的。而且呀、它是选用的渤海、黄海海域的优质海带为主要原料，然后经过咱们的精心加工调制而成。如果你是嘴巴比较馋的时候啊，你就想吃点那种低脂的，然后又不会长肉肉的，那你们呢就吃点这种海带丝，直接打开的时候开袋即食就行，好吃，很爽口，一点点都不腥。有好多的海带可能你吃的时候啊就比较腥，比较味儿比较重，哎，这种海带啊一点点都不腥，很好吃，都是切成的这种丝儿。平常搭配个粥啊，配个米饭的，搭配个馒头啊，哎，配个面条什么的都可以。你晚上宵夜饿的时候啊，咱们吃包方便面，吃个螺蛳粉，搭配个小海带丝啊都好吃，当个小凉菜都可以，很好吃的。99块钱到手足足100包，哎，一包啊还不到1块钱，一包就是一盘菜，真的是超级便宜了。线下超市里边你们去买同款的话，最少也不得1块、2块、3块钱吗？哎，咱们这个真的是大优惠大活动啊。
3: 5包、15包、50包、100包，不敢想象，家人们，好美式即食海带丝足足100包，才99块钱就能拿到手，真的是开袋就能吃的海带丝，打开就是一盘菜，99元100袋，老人孩子都喜爱。可以配粥、配米饭、配面条、加馒头、拌粉丝，还能当做小零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99块钱足足100袋，赶快打电话，家人们。

啊，书记，老杨，周书记，我回来了。

你好，你好好休息一下吧。少康，你带一中队从左边插过去，包围敌人。好。

的盯住他，盯住！他妈的不许退！给我冲啊！给我冲！给我冲！冲！

0: 别动，动动。
1: 少康，你给大家宣布一下，同志们，我们延安游击队消灭了唐文虎，我们彻底胜利了！
2: 我们胜利了！
3: 我们胜利了！
1: 马上做好一切准备，配合解放军收复延安。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自治区党委政府始终把残疾人民生保障放在突出位置，深化残疾人事业对口援藏协作，聚焦兜底保障、教育就业、康复服务等重点领域，积极回应残疾人对美好生活的期盼，用心用情解决急难筹盼问题，全力保障残疾人各项权益，交出了一份有温度、有厚度的暖心答卷。
1: 走进西藏儿童福利院，开阔通透的大院映入眼帘，整洁的环境和完善的设施让在这里生活的孤残儿童倍感温馨。在爱心家庭中，专属的爱心妈妈正在对残疾儿童进行一对一细心陪护。
2: 现在我们暑假期间的话，早上我们8点半起床给他们洗漱，写完作业带他们去操场做一些康复训练。
1: 24小时一对一陪护模式体现了对残疾儿童照护的精细化和家庭化。爱心妈妈不仅帮助孩子们进行康复训练和生活技能学习，还注重从心理层面开展情感交流，让孩子们真切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3: 我们本院的医疗团队服务和我们爱心妈妈的日常康复推进，共同助力孩子的康复治疗。通过我们和社区连结，以及与我们的特效合作，帮助我们孩子更好地融入社会。
1: 十四五期间，我区持续完善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残疾人保障政策，织密保障残疾人基本民生的安全网，累计发放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达10.19亿元，惠及残疾人732.58万人次。教育是促进残疾人全面发展、融入社会的重要途径。截至目前，我区已建成7所特殊教育学校，全面落实覆盖所有残疾学生的教育三包政策、资助政策和助学金制度，残疾人受教育水平稳步提升。
4: 我等会儿给你施加压力的时候，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你说出来啊。
3: 好的。
1: 康复是生命的重建，更是残疾人最迫切的需求。十四五期间，我区全面落实《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条例》，为5.6万人次残疾人提供精准康复服务，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稳定在90%以上。自治区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作为我区专业的残疾人康复机构，目前所有康复服务均实行免费，为更多残障人士点亮了康复的希望。
5: 我们这个中心呢，主要面对的是假肢安装和辅助器具需求的人员，安装前后的训练加起来，在这边调试完了以后，一个月出院，出院以后呢，他就可以融入社会，回归家庭，完全能做得到。
6: 除了康复治疗以外，我们还会结合残疾人的实际需求，对基层开展一些残疾的筛查、残疾的康复指导、居家康复概念的引导，同时也会对残疾人家长进行培训。
1: 为促进残疾人就业，我区不断提升残疾人就业服务水平和政策支持力度。十四五以来，全区16至59岁有就业能力和意愿的就业年龄段持证残疾人实现就业约21000人，就业率达70%。在拉萨中心书城，决裂和同伴通过租用场地办起了一家文具店。
7: 主要是离不开我们呢，就是各级残联对我们的扶持和支持。同时呢，我和我们的伙伴用我们自己的双手来实现自己的梦想，减轻家人和呢社会的负担，我认为是很可贵的。
1: 从政策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到康复服务的精准覆盖，从教育就业的多元拓展到残疾人服务流程的再造，全区各级残联组织积极回应残疾人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不断增进残疾

0: 残疾人民生福祉在推进残疾人事业现代化进程中交出了一份暖心答卷。
1: 十四五期间，全区累计落实残疾人事业发展资金11.3亿元。

0: 聚焦短板弱项，深耕民生服务，推动新时代西藏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
1: 18号，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田径比赛打响，U16组竞走、长跑、跳高多个项目轮番上演，年轻健儿驰骋赛道，展现高原青少年的蓬勃活力。
2: 本届运动会田径赛事正式拉开帷幕，男女 U16组3000米竞走决赛率先鸣枪开跑。清晨天气阴凉舒适，为耐力项目比赛创造了良好条件。男子赛场开局竞争激烈，多名选手齐头并进，节奏紧凑。进入后半程，拉萨代表队选手持续提速，稳住节奏，逐步拉开身位，最终包揽前两名。女子组比赛中，选手开局抱团领跑，步伐稳健，随着赛程推进，体能差距逐渐显现，前三名选手始终焦灼比拼，位次交替，最终以微弱差距先后冲线。林芝选手一息康珠凭借稳定发挥，以14分47秒夺得女子组冠军。
3: 有点爆发，但坚持下来了。我自己定了目标是冠军，也拿到了，现在很开心，后面继续加强训练，冲刺更高的领奖台。
4: 我是第一次参加全运会，准备了1-2个月，冲过终点那一下就是内心特别的激动，我想在竞走这条路上想走得越来越远，越来越好。
2: 随后男女 U16组5000米决赛接续开赛，比赛开局全体选手节奏平稳，集体领跑，位次相对稳定。赛程后半段高强度的耐力比拼让选手体能出现分化，领先选手把握时机逐步拉开差距。经过全程鏖战，那曲代表队选手索朗顿珠、索朗卓嘎分别斩获男女 U16组5000米项目冠军。
5: 在最后2圈左右大腿那种特别的酸，今天发挥的还可以，今天拿到冠军非常的高兴，争取在明天的3000米上拿个第1、第2嘛。
4: 为家乡拿下了这个冠军，我心里很自豪。到3000米左右就挺累的，后面最后2000米就加速了，然后慢慢就缓过来了。我比较满意自己的成绩，接下来我也会好好训练，参加更多的比赛，为家乡争光，为西藏争光。
2: 上午田径男子跳高决赛顺利落幕，本次比赛共有15名运动员同台角逐。赛事尾声，昌都代表队选手向巴克珠与教育系统代表队张雪松在1.89米、1.92米、1.95米的3个关键高度展开冠亚终极对决，最终向巴克珠一次试跳成功突破1.95米高度，稳稳锁定金牌，张雪松惜获亚军。
3: 这个高度我是万万没想过的，我以前的极限是1.85米，特别感谢我的教练的陪伴鼓励，特别激动，特别开心。
2: 下午的田径赛场再传捷报，男子5000米竞走决赛上，阿里代表队选手普布次仁全程把控行进节奏，状态稳定，最终以23分30秒率先冲线，将金牌收入囊中。男子 U16组800米决赛，昌都代表队邓天翼实力突出，跑出2分07秒12夺得项目冠军。女子 U16组800米决赛同步展开，林芝代表队卓玛曲宗全程节奏平稳，全力冲刺，以2分24秒60的成绩拿下女子组金牌，
6: 获得了800米的冠军，感觉信心特别好，一切都不容易，只要敢拼就会赢，感觉比想象中的太艰难了，都是高水平的。
1: 您冲线了之后的第一想法是什么？
6: 太累了，什么也没想，就想着拿冠军了，要好好休息一下。
1: 这段时间正是松茸上市旺季，林芝市统筹各方力量，打通产地资源与航空运力通道，实现清晨采摘、午后封装、连夜转运、次日出藏，让新鲜松茸直达全国餐桌。
7: 当前是林芝松茸集中成熟、批量上市的关键时期，为最大限度锁住松茸鲜味，拓宽外销市场，林芝市统筹力量，联动物流企业精准发力，落实货源保供、时效保障、运费惠民等多项举措，全市各松茸收购网点严格开展人工分拣、分级筛选，实行标准化冷链封装，从源头保障松茸品质。同时，林芝市还出台松茸专属寄递惠民政策，切实降低群众寄递成本，全力助推本地特色农产品走出高原，畅销全国。
8: 7月25号到这个8月31号，林芝市政府推出松茸基地惠民政策，然后每人每日限计一单，运费优惠50%。

0: 单票补贴最高80元，寄递包装全部免费。
1: 惠民政策落地见效的同时，航空运力保障同步跟进。夜幕时分，满载新鲜松茸的冷链保障车从林芝启程，连夜奔赴拉萨贡嘎国际机场。次日清晨，货运车辆完成进场安检、转运装机等流程，工作人员规范作业，高效调度，全力保障松茸快速出藏、新鲜外运。
2: 今年松茸季，林芝市政府与空港新区深度对接，打通产地资源与空港运力通道，空港新区精准调配运力，政企分工协作，高效联动，实现松茸早上在山上，晚上在桌上。
1: 据了解，拉萨至鄂州航线是西藏首条常态化商业全货机干线，也是林芝政企战略合作的核心航空载体，为全市农特产品规模化、常态化出藏筑牢了战略根基。自今年7月27号政企联动开启松茸航空运输以来，该航线已累计承运林芝松茸约1.2吨，成功打通高原生鲜直达内地的快速通道，为物流企业节约物流成本1.6万余元，政企合作成效凸显。
3: 依托全货机加全程冷链模式，打通产地直通内地通道，让高原珍品跨越千山万水，新鲜直达内地餐桌。
4: 此次合作意义深远，一举打破西藏铁锈产品出藏长期受地理条件、物流成本制约的壁垒局面，为高原铁锈走出去、外地优质物资引进来，搭建起稳定高效的空中物流通道。
5: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1: 17号，由自治区社科联主办的第22期喜马拉雅社科大讲堂在拉萨开讲。本次大讲堂以深入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为主题，以深厚学术功底和丰富立法实践经验，从法典制定背景、重大意义、主要内容与制度亮点、涉藏条款分析、法典给西藏带来的机遇与挑战5个方面进行了系统阐释。2026年以来，那曲市常态开展学思想做实事谈变化，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活动，累计开展1.6万多场次，参与群众79万多人次。通过广泛开展群众性主题活动，引导各族群众凝聚思想共识。
6: 近日，贡嘎县2026年城市更新项目集中开工仪式在城区雨污分流建设项目现场举行，一批重点民生城建项目正式启动建设。本次集中开工城市更新项目共计5个，总投资超1.85亿元，全力打造质量过硬、安全可靠、群众满意的精品工程、放心工程。
5: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昨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把商品流通提档升级作为活跃线下消费、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协同推进设施改造和要素保障。
7: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流通设施建设更新坚持分层分级，在县城重点支持传统百货、老旧购物中心等升级改造，在乡镇支持乡镇商贸中心及农贸市场等建设升级，优化乡镇供配站点，在村级支持产地仓等农产品商品化处理设施建设，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改造新型便利店、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此外，在消费场景打造方面，将推动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将商业与文化旅游、体育赛事、非遗展演、民俗节庆等深入融合，培育一批康养家、农业家、历史景点家等特色消费场景。
5: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

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3: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4: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2: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2: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们静观湖光，将自然融入唐卡比翼。他们以身起舞，照亮歌谣中的文化长河。他们拨动丝弦，让古老的韵律在当下回响。他们驮载着传统的美味，将游牧的记忆送往远方。

咖喱，苍穹高原，大地苍茫，这里不仅是万山之宗，百川之源，更是象雄文明与古格王朝的故地。在这片平均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原之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同阿里血脉的密码，连接着过去和未来。

冈仁波齐山下，马旁雍措湖畔，一场神奇的寻色之旅正在悄然进行。桑珠是普兰唐卡绘制技艺的县级传承人，他从事普兰唐卡绘制技艺已有30多年。一件优秀的唐卡作品，在用色手法、色彩搭配以及适用的场合有其独特性。桑珠绘制的唐卡颜色较淡，风景只是作为点缀，因此淡蓝色和白色成了桑珠绘制唐卡时的主体色彩。清晨，马旁雍措湖畔的疾风正劲，桑珠和儿子索朗一夕顾不上刺骨的寒风，他们要在这里寻找一种天然矿石。

0: 这种矿石是普兰唐卡绘制技艺中必不可少的颜料。色彩是绘制唐卡时最关键的因素，不同颜色在唐卡中传递着特定的意义。多数唐卡画师更倾向于使用鲜艳的色彩来绘制，表达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而普兰唐卡在色彩的搭配上有着不同的要求，想要寻找到合适的天然矿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为了确保普兰唐卡的独特艺术风格，桑珠和索朗一西还在马旁雍措湖畔徘徊。很久以前，因为缺少颜料，桑珠的父辈们经常在这里寻找天然矿石。如今各种颜料琳琅满目，而这些矿石却少有人问津。寻找到的天然矿石不能直接使用，还需经历多道工序。将矿石放置在火中加热，炽热的烈火侵蚀着矿石表面。经过一个小时的持续烧制，矿石在高温的淬炼下逐渐发生着奇妙的变化。此时矿石已呈现出全身通红的状态，仿佛被注入了新的生命力。等待烧红的矿石自然冷却后才能继续使用，一切就交给时间了。在唐卡制作的传统工艺中，颜料的制备是一项极具仪式感的工作。桑珠从湖畔采集的矿石经过烈火淬炼后冷却，呈现出一种温润的乳白色，仿佛蕴含着大地的原始能量。然而这仅仅是颜料的雏形，若要将其转化为能承载千年色彩的颜料，还需经过一场精细的蜕变。将冷却后的矿石置于石板上，手持铁锤以均匀的力道反复捶打。
1: 后来告诉我，
0: 矿石在石板上逐渐碎裂，从最初的粗粒颗粒慢慢化为细腻的粉末。这一过程不仅是对矿石的物理改造，更是一场与时间的对话。
1: 你媳妇鞋比较重要吧？
0: 粉末越细，颜料与画布的结合便越紧密，色彩的稳定性也越强。这种对细节的极致追求，正是普兰唐卡历经岁月变迁色彩依旧的秘诀。

0: 够的。
1: 啊，那就靠住了，靠住。
2: 夜晚，桑珠与儿子索朗一夕坐在暖炉旁，这是他们一天中难得的静谧时刻。在这片寂静的夜空之下，父子二人得以暂时抛开尘世的喧嚣，沉浸在唐卡的世界中。33岁的索朗一夕从小跟着父亲桑珠学习唐卡绘制技艺，如今已有10多年的时间，但与父亲相比，索朗一夕的功底还略欠火候。为了快速提高绘制技艺，每天晚上父亲桑珠都会对索朗一夕一天的工作进行检验。色彩不仅是视觉的盛宴，更是灵魂的注脚。桑珠对色彩的运用近乎苛刻，从颜料的研磨到笔触的轻重都经过反复推敲。他深知色彩的浓淡与层次不仅关乎画面的美感，更关乎唐卡所承载的意蕴。
0: 这块儿挺高的。
1: 啊，那就靠不住了，靠不住了。
2: 桑珠轻点画布，指出细微的瑕疵，亲自示范如何运笔才能让线条更流畅。他每一笔都凝聚着对传统的敬畏与对艺术的执着。桑珠不仅检验技艺，更传授心法。
0: 完都要保持，没事，这蛮不行，蛮
2: 好。唐卡是心与手的对话，急不得，也慢不得。在这片静谧的夜色中，父亲的目光如炬，既是严师，也是引路人，带领索朗一夕在传统艺术的海洋里稳步前行。在这个夜晚，唐卡不仅是他们父子间交流的媒介，更是一座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承载着家族的传统与文化的传承。在阿里，人们对艺术有着本能的着迷。札达县，古格王朝曾经的故地，这里宛若奇幻的异域世界。而卡尔玛宣武则承载了这片土地1000多年来的岁月痕迹与文化精髓。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卡尔玛宣武还有很多故事等待着人们去探索和解读。央金是卡尔玛宣武帝室级非遗传承人，在漫长的岁月里，央金深入钻研卡尔玛宣武的每一个动作，每一段旋律，将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视为生命。服饰与卡尔玛宣武而言，承载着历史记忆与身份认同，也构成了舞蹈最直观的视觉符号。头戴镶嵌绿松石与珊瑚的银质头饰，耳畔垂挂的珠宝随着转身叮当作响，与腰间悬挂的银铃形成清脆的和声，每一件饰品都凝结着未被时光磨灭的美学密码。

午后的闲暇时光对央金来说显得更加忙碌。换好衣装，央金就出门了。再过几天就是重阳节，他和舞蹈队的成员将要登台演出。由于新来的队员对舞蹈动作并不熟练，因此趁着这个间隙，他需要亲自一对一进行指导。卓嘎是舞蹈队最年轻的队员，这次演出是他第一次登台，他要确保每一个动作都不容有失。卓嘎深知自己必须付出加倍的努力。对年轻的卓嘎而言，这是一次展示自己多年学习成果的珍贵机会。而对央金而言，这像一场庄严的仪式，关乎薪火传递，因此他不能掉以轻心。央金对卡尔玛宣舞的动作要求十分严苛，他会反复教授每一个动作，从步伐的轻盈到手势的优雅都力求完美。央金明白，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演出，他们每一支舞步都在延续着西藏西部古典音乐的基因，每一个动作都肩负着文化传承的使命。央金言传身教，将这门技艺的精华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卓嘎，让这门古老的艺术得以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作为古格王朝宫廷仪仗迎宾歌舞的活态传承，这种融合说唱与舞蹈的艺术形式承载着象雄文明与古格文化的千年记忆。

除了舞蹈动作，歌唱也是卡尔玛炫舞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在过去，由于没有完整的文字记载，卡尔玛炫舞的音乐和唱词都是口口相传，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记忆。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口耳相传的方式面临着失传的风险。为了让卡尔玛炫舞的音乐和唱词能够完整地保留下来，央金决定让女儿梅朵拉珍将这些歌曲完整地记录下来。很久以前，宣武总共有13段独特的音乐和唱词，被统称为古格13宣。随着近年来政府加大了对非遗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发掘出了其中5段独特的音乐和唱词，因此卡尔玛宣武得以传承至今。央金希望自己记录下来的歌曲不仅能为后人学习卡尔玛炫舞提供宝贵的资料，也能为这门古老的艺术注入新的生命活力，开启其传承与发展的新篇章。舞蹈从来离不开音乐的衬托。扎达县，这片被时光风化的土林深处，时间拥有着具体的声音。古格王朝遗址矗立的山谷中，回荡着一种苍凉而悠远的旋律，这是果沃琴的琴声。当最后一粒青稞归入苍林，寒冬的脚步便覆盖了萨让乡的山野。田埂间的喧嚣沉寂下来，土地进入了沉睡，而人们的双手却并未停歇。制作果沃琴的时节到了。清晨，天光还未完全浸染过雪山的山脊，阿旺次人的作坊里已经传来了第一声刀刃与木头摩擦的沙沙声。趁着闲暇之余，他要尽快赶制客户定制的果沃琴。果沃是阿里地区对扎念的称谓，是现代扎念琴的前身，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扎达果沃琴制作技艺目前已被列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西藏最具代表性的弹拨乐器，果沃琴传承历史十分悠久，主要发源于阿里地区扎达县迪雅一带，是古代象雄文化的遗存。经历数年风干的木料纹理细密，结构紧实，在阿旺次人布满老茧的掌心中，仿佛被赋予了温度与生命。粗粝

0: 力的双手反复摩挲着木材，每一个老茧都是他与木料对话的印记。爆花如雪片般卷曲着落下，散发出清冽的松香。在他沉稳的节奏里，木料的棱角渐渐圆润，弧线变得流畅。他知道，唯有经过这般耐心的打磨，沉睡在木料深处的琴声才能被真正释放。
1: 张秘籍，原张秘书在这儿呢。
0: 好友格桑群培的到来，让阿旺次人的工作瞬间变得紧张起来。格桑群培是当地有名的果卧琴演奏者，过段时间他要去外地演出，这把琴是为了演出专门定制的。因此阿旺次人需要加快工作的进度。果卧琴琴头常以精美的雕花和图案作为装饰，琴箱则多覆盖羊皮。一把质量上乘的果卧琴通常需要经验丰富的制琴师耗费整整7天才能完成。从甄选纹路细密的优质木材，到精确的切割与塑形，每一步都倾注了匠人的耐心与专注。7天的精雕细琢，不仅是对工艺的坚守，更是赋予乐器灵魂的过程。在阿旺次人的工房，时光的流速仿佛正在加快，他来不及观察周围的变化，心中只有对果卧琴制作技艺的执着。阿旺次人每个动作都是多年经验的积累，凿得太深，音色偏哑，太浅，共鸣不够，怎么精准掌握好尺寸，阿旺次人凭借肉眼就能判断。在西藏，果卧琴不仅仅是乐器，更是当地人民生活中的伴侣。无论是在丰收的麦场，还是忙碌的工坊，劳作之余你都能见到它的身影。音乐和美食也是绝佳的伴侣，在劳作之余弹上一曲果卧琴，再搭配上一口噶尔才巴，这是难得的享受。

0: 12月的噶尔县逐渐进入冬季，门市乡的牧民也迎来了收获的季节。自家放养的牛羊正是肥美的时候，因此冬宰成了门市乡人一年中最欢乐的时刻。按照往常的习惯，冬宰过后的门市乡人会制作当地一道最为独特的美食糍粑，来慰劳辛勤付出的家人。60岁的米马次人从小跟着家人学习制作糍粑，如今他已经是第10级糍粑制作技艺的非遗传承人。在家族作坊的烟火气中，他见证了从选材到成型的完整流程。严冬时节，选用高原牦牛或绵羊的鲜嫩内脏，经雪山融水反复冲洗后，置于通风处自然晾晒。当表皮呈现恰到好处的干燥褶皱时，这些原料就能直接使用。牦牛肉肉质紧实，纹理清晰，肌理间渗透着淡淡的奶香，这是牦牛以天然牧草为食的独特印记。切肉的工作繁琐且费力，徒弟噶尔玛成了米马次人最得力的帮手。
1: 走，
0: 将牦牛肉切成均匀的小块，这样才能确保牦牛肉入口即化，却又不失嚼劲，让人回味无穷。肥肉的加入是肉馅鲜美无比的关键，它决定了糍粑的口感与香气。米马次人总是严格把控比例，确保肥瘦相间，既不油腻也不干柴。这是遵循古老智慧的风味蜕变，是门市乡人百年来形成的文化习惯。在广袤的高原牧区，人们对于油脂总怀有一种源自生命本能的偏爱，这种偏爱并非仅仅为了口腹之欲，更是漫长冬季与凛冽寒风所塑造的生存智慧。油脂是热量的源泉，是身体对抗严寒的铠甲。这种代代相传的味觉记忆，深深烙印在每一位牧人的饮食基因里。在肉馅制作完毕之前，米马次人要将内脏分割开来，用藏刀划破内脏的表皮，刀刃游走之间，一个内在的囊袋随之呈现，浑然天成，恰如其分。这便是容器最初的样子。在肉馅中加入一定量的食盐和藏野葱，随后将肉馅搅拌均匀，并灌入内脏。最后用羊毛线缝合好，确保在后续的烹煮中能完美地包裹住肉馅的汤汁与风味。一场完美的风味变幻之旅即将开启。

在广袤而质朴的牧场，一切生活智慧都源于对自然的顺应与利用。由于冬季牧场条件简陋，没有固定的厨房与精致的灶具，人们便就地取材，临时搭建一座灶台。几块粗粝的土块在墙边围成灶台形状，中间填上干燥的牛粪作为燃料。这是门市乡人的智慧。随着锅中的温度升高，羊油慢慢融化，随后将缝制好的内脏放置在油中煎制。内脏的表皮在油脂的作用下慢慢收紧，藏野葱的香味混着羊油的醇厚，随着升腾的热气弥漫开来。这是儿时草原上最熟悉的味道。米马次人延续祖辈的制作方法，更能激发出食物最本真的味道。糍粑是门市乡流传极为广泛的传统美食类型之一，在当地的饮食文化中占有崇高地位。尽管如今不缺乏各种美食，但家家户户依然保持着做糍粑的习惯。也许正是因为生活在这样严酷的环境里，门市乡人才更加懂得最简单的食物里藏着最珍贵的心意，最朴实的手艺中传承着最深厚的感情。当有远客来临，主人奉上精心制作的糍粑是最为诚挚的待客之礼。经过一个小时的煎制，糍粑就制作好了。家人围坐分享这顿美食，没有过多的言语，这是对自己一年的犒劳。滚烫的肉馅在口

中迸发出丰腴的汁水，每一口都是扎实而温暖的满足。马旁雍措的寒风依旧，桑珠和儿子索朗一夕，他们希望将对自然的感悟融入唐卡的画作中。当古老的歌谣再次响起，央金仿佛不只是舞者，而是以身为烛，照亮一条从远古流淌至今的文化长河。阿旺次人早已将果沃琴制作完毕，而格桑群培在做最后的调试。米马次人带着制作才巴的原材料赶赴下一个牧场，他将为更多牧民带去儿时的记忆。这是一幅关于传承的时空画卷，他们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每一次呼吸间完成传递。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描写一个抗日小英雄的故事，它发生在华北抗日民主根据地里。在那个时候啊，有着千百个这样的故事，这是其中的一个。这个孩子，他是个放羊娃，今年才12岁，就在这后山沟龙门村里长大的。他的名字叫海娃。小海娃啊，放了4年羊了。他是龙门村民兵中队长老赵的儿子。海娃自己呢，是儿童团团长，天天拿着红缨枪，在这前山上一边放羊一边放哨，监视着前边平川地里的敌人的据点。那边山底下远远的黑乎乎的村子前边，就是日本鬼子的炮楼。这个炮楼啊，常常派出很多鬼子兵到山里边祸害咱们老百姓。炮楼里头啊，住着一个鬼子队长，咱们老百姓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他猫眼司令。这个臭猫眼啊，可狠毒了，简直就是野兽豺狼，不是人。他这两只手啊，不知道杀死了多少我们的人，海娃的奶奶就是叫他给杀死的。就看海娃住的这个龙门村吧，鬼子几次进来扫荡，看给糟蹋成什么样子。

龙门村里简直就没有一间好房子了。这群强盗又杀人又烧房子，见粮食啊就抢，想叫咱们老百姓没得吃没得住，过不了一天安定的日子。老百姓啊恨透了他们了，都组织起来粉碎敌人的扫荡。咱们对付鬼子的办法可多得很，看这棵树吧，这是棵通风报信的消息树，只要是鬼子啊一露头，海娃就把这消息树拉倒，后山腰上狗娃跟桂妞一看见消息树倒了，就把这草人也拉倒，村子里的人呐立刻就会知道鬼子要进山了。

庄稼都收了，炮楼的鬼子啊又要进山抢粮了。龙门村的人们都组织起来上山抢收，辛辛苦苦种的粮食绝不能给鬼子抢走，快收快打快坚壁，一点也不让鬼子抢到手。

去。

0: 刘小虎认不出来。
1: 哎，
0: 老
1: 哈，
0: 那个也一定是没
1: 哈，
2: 还有吗？
1: 还得，
2: 还。邱先生，等等，小虎，我来办事。
1: 嗯，报告，警卫队准备好了。
0: 你们的头发、粮食的，统统拿来。头发路老百姓，统统的扫了扫了。
2: 嘿，
0: 你的明白？
1: 明白。
0: 小宝，
1: 好。小宝子准备。
2: 嘿，小宝准备。
1: 小宝，
3: 是。
4: 站住！
0: 葫芦娃，
1: 喏，
0: 哈，
5: 丁西江，
1: 嗯，
5: 刘文军，
1: 嗯，
0: 报告大，
1: 哈，
0: 王良一到。
2: 小哥，我来了。
1: 有事，有事。

0: 怎么样？你看我俩放哪去了吗？这边就是死胖子，不要急啊，准备好就往北个走啊！
1: 乡亲们，不用慌啊，敌人离咱们还远呢，咱们赶快收拾，好了就转移，把大小东西都带上，一点也别给鬼子留下。

0: 回来了，老张，老张，
1: 孙队长回来了，哎，你们照顾一点啊，孙队长，
0: 回来了，
2: 回来了，
0: 老张，这正转移呢，我们等你呢。
2: 哦，地雷埋好了吗？
3: 是坚壁的地方都埋好了，就连村口小路上啊也给埋上了，叫鬼子连走路也顺当不了。
0: 队长，
2: 哎，待会儿再检查一下，
0: 啊，
2: 来，告诉你一件事。炮楼里啊，空了，
0: 空了，
4: 空了，炮楼空了，
2: 炮楼空了。是刘三啊，从炮楼里递出来的信儿，说是就剩下猫眼儿跟两三个鬼子，还有十来个伪军看家了，队伍要去打，里面就接应。
0: 嘿，

0: 递出个图来，上头画着从哪儿打进去的路线。
1: 好啊，
0: 这可是个好机会呀、啊！把王宝国给掐了个狗日的，扒了这个钉子。

0: 这时候还乱跑。
1: 谁乱跑了？我还以为是武装干见呢。
0: 啊，别回去了，给你干件要紧的事儿。
1: 啥事儿，爸爸？
0: 送封信。
1: 送信啊？给谁的信？
0: 张连长。
1: 张连长，金毛信啊？
0: 这可是封要紧的信，千万别弄丢了，听见了吗？啊，你呀，把他送到三王村指挥部，亲自交给张连长。啊，
1: 哎，
0: 看看看看，搁里边。路上可不敢大意啊。
1: 爸爸，你就放心吧，我一定能把信送到。三王村我去过两回了。
0: 嗯。海娃，你怎么走啊？
1: 走龙沟呗。
0: 不，不行，你走青龙背下老猴腰，打象鼻子沟那么转过去。
1: 干嘛绕那么大弯啊？
0: 鬼子都进山了，这么走稳当，记住了吧？
1: 记住。
0: 嗯。
1: 走走走，快走走，走，哎，快
0: 带羊去。
1: 碰上鬼子，我好有话说
0: 啊。啊。哎，可是你得说你是平川地的放羊娃，别说是龙门村的。
1: 我知道了，爸。嘟嘟
0: 嘟，白鼠带着，饿了吃啊。海娃，就这么走了？
2: 啊。
0: 帽子还不摘下来？
1: 哟，
0: 一看就是个小八路，老是这么慌手慌脚的。
1: 你可别给我弄丢了啊！我见了张连长啊，他跟他要根小皮带呢。
0: 别废话了，送信要紧。
1: 哎，这回呀，我叫张连长来打死他，胸口打肿。
0: 对，
3: 留神西山头消息树。

喂，小孩，慢慢的。喂，哎。

0: 小孩，你得把小八路，
1: 什么呀？我不懂。
0: 他得什么学啊？
2: 哎，说话呢？
0: 太君问你是不是八路？
1: 不是，我是放羊的。
0: 我让，小孩，
3: 八路的那边的有，你得说话。
4: 大皇帝，哎，
5: 说呀说呀，
2: 说呀。说实话，宰了你个小兔崽子！
1: 我是放羊的吗？我是平原地的放羊王吗？
3: 不是我哪里个有个呢？
5: 还叫个姑娘来的？
3: 嗯，
0: 花路的不是？不可能，小孩，花路的。这边有，
1: 我是披山地的，虽然我不知道啊。
5: 什么你不知道？马上，
3: 乱七八糟说话不行。有呢，小孩，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可能有点叫的东
3: 西。小孩，大陆的那边的有。你得说话。
6: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

0: 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鲜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牛肚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后流传到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食神》中用牛肉丸当乒乓球打，更将其 Q 弹的特点演绎得出神入化，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3: 正宗潮汕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4: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3: 一鲜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5: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咬啊，汤汁啊一下。

0: 有报酬啊，一顿饭呢才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1: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得下，满嘴都是，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2: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加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我们的一鲜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5: 强筋壮骨。
4: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5: 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5: 美味更实惠。
4: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6: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5: 退，
6: 买贵了
5: 退，
6: 通通给你退，
4: 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3: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5: 只要99。
4: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6: 活动库存告急，
5: 告急！
4: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5: 只要99。
4: 您还。

0: 试吃两大包，
1: 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逸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3: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4: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
2: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加个加个加个康帝大大帝行着行着
1: 我不知道
0: 哭着来了哎呀统统地看看起来站好了
2: 公主说接东西来
3: 没了没什么
2: 什么
0: 慢着这个
1: 班主
4: 小孩你的什么干活
1: 爸我是平村法郎的
4: 梁明俊的哟
1: 我在这里哪梁明镇啊
4: 十岁个
1: 你不信啊你到陈都庄去问好了
5: 你给钱周庄谁家放羊啊
1: 老张家
5: 哪个老张家
1: 就那边靠东城的那家就那边
5: 哦就那门口有两棵大槐树那个
1: 啊
5: 哦
0: 黄金哥两名开着开着等一下
5: 嗨
0: 下班谢谢

0: 小孩，慢慢的。喂，嗨，那个那个，羊从头拿来，没事没事，他到后。嗨，走，前去，走。
1: 站住！
2: 小二，小二，站住！回来，
3: 走走。
0: 站住！
4: 哎哎，你干啥呀？
0: 干啥呀？太君想吃顿烤羊肉了。
4: 不行啊，这给别人揽粮了，不是我的。
0: 那谁的也是一样的。
4: 不行，
0: 去你妈的！哎呦！别惹老子火啊！去，强盗疯了你！
1: 去！
3: 海娃心里想啊，信还在老偷羊尾巴底下呢。不行，得想办法弄回来。

0: 你，滚！
1: 再不滚，连你也宰了吃。
0: 得，让他跟着吧，我得赏他块骨头吃。
1: 撤！
2: 撤！不理他干啥去？
3: 把我累
0: 死了啊！你他妈
1: 怎么找死啊你！哎呦，我差点没叫羊给顶死。
0: 哎，我看呐、啊，还不如叫这小子给咱们赶着羊，要把他给看住了，这羊就跑不了了。
1: 哎，对了，哟，放你走，他妈不走，来，把羊赶上。
4: 不去，
1: 不去，枪毙了你！走，
4: 我就走。
5: 为了鸡毛信，海娃只好跟敌人去了。可是小海娃他不怕，下了决心，只要一有机会啊，摘下信来就逃。

0: 你看一看，看白脸狼，白脸狼是东东的狼儿，我快快。
1: 这白粮食藏到哪去了呢？你干什么？干什么？
2: 什么干什么？
1: 哎，拿回来了。里边的没有，
0: 没有的不行，靠了。
1: 来者多多，
0: 嗯，
1: 小姑娘玩的吗？是，
0: 哪里？
2: 没有啊，
0: 没有啊，有些人给我，嘿，你看看，
1: 哎，还就是说话，没有的不行，再面多多看看，
0: 哎，哎不用，再加点来。
3: Thank you.

0: 那个杨迪，没事没事喏。哈，
1: 喂，啊，那个杨迪，他咋的那了？啥了？没事没事。
2: 哎，来，走，太阳去，走，太阳去。

0: 听着，哎，这个肥的，
1: 糟了，黑狗子在抢老头羊了，一毛信，哎呀，还玩差点没叫出来，哎呀，一毛信可别从尾巴底下掉出来呀、啊。哎呦！
0: 笑什么呀？也不过来帮个忙。
2: 老总，老羊肉又老又膻，是啥吃头啊？
0: 得，不吃老的，挨这个小的。
2: 老总，这羊羔子还小，可不能吃啊！
0: 就吃的这个嫩劲儿嘛。
2: 老总，你放了吧。

0: 哦，
1: 可以做求一岁。
0: 好。
2: 喂，啊，小孩的什么狗？心里话了，你去看看。
3: 哎，那干什么呢你？
4: 不干什么。
3: 不干什么？
5: 想溜啊？把羊赶到羊圈里去。
4: 这不挺好的吗？
3: 走吧，你小子，不是个好东西你。

0: 这是干什么呀？
1: 睡觉吗？
0: 睡觉？屋子里睡下。
1: 老总啊，你可不知道啊，这山里啊，狼啊可多着呢，真凶啊。
0: 嗯。
1: 回头我到屋里睡去，狼来了把羊吃了，那可怎么办呢？不要紧，我在这看着。
0: 去你的吧，这小子！又他妈耍花样了啊！狼来了，还不把你给吃了啊？
2: 那羊怎么办呢？
0: 你跑不了，羊就跑不了啊！走。哎，看住了他啊！

0: 好差事都交给我了。好吧，门口站岗太君等着你呢。
1: 明日朝はこう豚よこの山に待つ時にこうなんていいか。
0: 快点睡。
2: 我不睡。
0: 躺下吧你。
2: 你推我干嘛？
0: 我推你了，怎么着？你干什么呢？
2: 谁理你？这时候，小海娃啊，可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睡啊也睡不着，心里头啊乱极了。已经半夜了，再过一会儿，天就快亮了。今天晚上要是逃不出去，明天鬼子再杀羊吃，那鸡毛信可就完蛋了。可满屋子都是敌人，怎么逃呢？狗娃跟桂妞要是在这儿，也可以帮海娃想个主意呀。海娃真急死了，不行，总得想办法，得出去。

下子可完了，鬼子把门口给堵住了，出不去了。天顶外边刮的这风，鬼子们都睡得呼啊呼啊的。小胡子盖着毯子倒怪暖和的，可是海娃呢，身上没有盖的，又冷又饿，一天也没有吃东西。爸爸给的白薯也叫小胡子给拿走了。海娃这时候啊，浑身真是一点劲儿也没有了。

0: 你可不能睡，你信还没送到。
1: 你瞧你，你把信交给贾连长了吗？你睡觉啊？什么？什么睡了？还不快起来？
2: 对了，不能睡觉。

小海娃这时候可真舍不得离开他的羊，可是没有办法，得逃出去送信去。羊啊，海娃可真顾不了你们了。

0: 走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

0: 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

0: 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交通安全，人人有责，远离酒驾，平安出行。酒驾是交通事故的第一大杀手。世界卫生组织的事故调查显示，大约50%-60%的交通事故与酒后驾驶有关。一、为什么酒后不能开车？酒后反应迟钝，对突发状况无法。

及时应对，手脚不听使唤，一把油门当刹车，视线模糊，难以发现视野边缘的危险隐患。酒后不理智，容易做出十分危险的驾驶动作。酒后易犯困，精神恍惚，此时开车极度危险。二、酒驾与醉驾的处罚。酒驾扣驾照罚款积分，醉驾吊销驾照拘役并罚款。醉驾以后会导致出国签证不予通过。

饮酒驾驶不上马路就没事，服用醒酒药解酒能避免酒驾，搭乘酒驾车出事不用担责。以上这几点都是酒驾的误区，酒给人们带来短暂愉悦的同时，也隐藏着致命的危险。一件件酒驾事故都成了生死离别的人间惨剧，文明出行，平安相伴。

0: 心里想，这可算逃出我五口了，再翻过山去就可以见到张连长了。可累坏我了，金毛信呐，这一下可把你送到了。哎呀，信呢？早丢了，自己还不知道，看你怎么完成任务。海文啊，你误了大事了，粗心大意，慌手慌脚，爸爸说过你多少回，看你以后改不改。海文真恨不得打自己一顿，不过海文他不退缩，向原路上找，他有决心找到，不管有什么困难。
1: 可不知道海文心里那份急劲儿啊。

0: 站住！好小子，我到处找你，九原队长跟我要人呢，你跑，你跑到哪去呢？
1: 谁跑了？是杨镇里的杨跑了，我追杨来的。
0: 去你妈的！开小差啊，回去。在哪儿呢？
1: 在下边呢。
0: 看不见呢。
1: 那跑远了。刚才我刚要逮住他，一叫他就跑远了。现在可好，连看都看不见了。
0: 这行，你不是想跑啊？
1: 羊都在你们那儿呢，我跑哪儿去啊？
0: 好。

0: 跟我回去。这孩子追羊去了。
1: 哼，算是干什么的你？
0: 给你找回来不就完了吗？
1: 你又他妈推三推四的你！
0: 这怎么叫推三推四啊？这孩子不是追羊去了吗？
2: 喂，小孩，这边来来，快快点！小孩，那边跑了跑了不行，哎，
0: 他得羊的跑了，他得追羊去了。
2: 什么羊的跑了？小孩心地坏了，跑了不行。你弟八路弟那边说话。沙头，
3: 嘿，
2: こいつは泥棒らしいですな。
3: は。
2: 君、
3: はい。
0: あるじそが、
2: うん。あの子供に道案内にしてけ。
3: はい。
2: 小孩，你给带路。
4: 带路？上哪儿去啊？
2: 龙门村里开路。
4: 我不去。
2: 小孩，快快点，快快点。那你这个开路的，
5: 大头。
2: 嘿，
5: 我不让哭，咱不也得吃饱？
2: 嘿，
5: 咱不也得吃饱？
2: 哎。

0: 你要找的姓，千万别弄丢了，听见了吗？啊，你呀，把他送到三王村指挥部亲自交给张连长。啊，
1: 爸，我说话说有道，准说得到，你瞧着吧。鬼子来了。 怎么搞得还赶着羊啊？指不定在哪个村抓来的。这是往龙门村。
0: 嗯。
1: 老王，你们乐特桥的民兵在东山坡那边埋地雷了没有？
0: 埋好了，早等着他们。
1: 好啊，这回给他个好看的。
0: 去了啊。
1: 嗯。你来监视他们。

0: 哎，我是张连长。啊，鬼子有100多人，还有个小孩赶着羊。那么是哪个村的小孩？看不清楚。啊啊，哦，鬼子奔龙门村去了，快到东山坡了。好，知道了。小胡子到底是奔龙门村去了。我全连集合。
1: 是。

0: 上去死！
1: 杀刀！
2: 嗨！
0: 我带我太太还过去拿死！
2: 嗨！
1: 阿妈来！阿妈来！
2: 阿妈！
3: 走了走了，小哥。
1: 慢点，快过！
2: 哎，
1: 喂，这边前面快快的开路！
0: 哎，嗨，
1: 阿出来！
4: 走吧，反正是一条命，再踩上地雷啊，炸不死就是捡的。
5: 再踩上地雷啊，你非见阎王爷不可了，瞧我给炸的！
4: 怎么，怕死了？
5: 你不怕死？
6: 老准儿，老准儿，前面没准还有地雷呢，我可不敢去啊！咱们是从旁边绕过去吧？那边没准好点儿。
5: 哎，从旁边绕过去？
6: 对了，那边也能过去，我走的。
4: 哎，
6: 我
4: 让。
2: 这样子。老李。
5: 小孩，你走前边。
6: 哎，
1: 大哥，
6: 走走，
1: 哎，喂，
0: 被石工山了，快去把我让来着。

0: 人都传道上去了。
1: 上面有地灵，
2: 小道好走。
3: 能走上河吗？
4: 能行。

0: 老太君出门了。
1: 我的对门用啊，
2: 太君，
1: 小孩。

杀一不拿心，落在鬼子手里头。

0: 这不是海娃吗？海娃，海娃，你怎么了？怎么挂了彩了？
1: 小六哥。
2: 海娃，这是怎么回事啊？还有喜，
1: 张连长，喜，金毛喜。
2: 不要紧，把他送到连部去。
3: 是。
4: 炮楼就剩猫眼两三个鬼子和十几个伪军看家，图上画着从哪儿打进去的路线，里面又有人接应，这可是个好机会。
2: 马上叫一排长来。
5: 是。
2: 现在炮楼是空了，里面又有了接应，这是个非常有利的机会。我带一个排拔炮楼去，你带两个排，就得把小胡子牵住，消灭了。
6: 我一定完成任务。
2: 就这样进行吧。俺这孩子办了一件大事。

0: 小六根，你都快说呀，张院长他们把炮楼打下来没有啊？
1: 张院长叫我来照看你呢，别的我哪知道啊？
0: 小六根，你倒快说呀！
2: 别动了，人家这包伤了。
0: 哼，这回呀，张连长他们把炮楼给打下来，把帽子司令给抓住了。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请领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

0: 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

0: 买四斤送四斤，99元一共八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批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假期商场人员多，发生火灾最恐怖，人员伤亡损失大，消防安全不马虎。公共场合路线多，疏散地图要先瞧。
6: 爸爸，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啊。
5: 公共场合莫抽烟，预防火灾还健康。
6: 着火了，快逃啊！
5: 遇到火灾不惊慌，沉着冷静想策略，疏散通道最安全，寻找标识逃生快。
6: 这里有电梯，我们坐电梯吧。
5: 发生火灾电路断，乘坐电梯命不保。火灾浓烟致命毒，匍匐前进捂口鼻。
6: 我的包包掉到商场了，我要回去拿。
5: 成功逃生不容易，迷恋钱财不可取。公共场所逃生法则，你们学会了吗？

可是张连长告诉过他，海娃别松劲儿，这往后更得加紧站岗看住了鬼子，他要是敢再来，咱们还得跟他干。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鸡腿真好吃。
2: 彬彬，别光顾着吃鸡腿，来吃点杂粮饭和红薯。
1: 我才不要呢，我就爱吃大鸡腿。
3: 你们好，我们的生命生长和一切活动都离不开食物，食物为我们提供能量和营养素。各类食物的能量和营养素含量不同，具有不同的营养特点。
1: 你是谁？
3: 我是博学多才的营养小博士哦。
1: 营养小博士
2: 彬彬呐，不如就让他给你讲讲营养的重要性吧。
3: 彬彬，我们先来讲谷薯类。谷薯类食物通常指我们吃的主食。谷薯类食物包括谷类、薯类和杂豆。水稻成熟后，经过收割、碾磨等工序，变成了大米。麦穗在成熟后，经过剥壳、脱粒等工序，研磨成面粉。大米可以制作成米饭、米粥，面粉可以制作成馒头、面条等食物，包子皮、饺子皮也都是由面粉制作成的。彬彬，你知道全谷物吗？
1: 这个
3: 全谷物包括小米、燕麦、荞麦、玉米棒子、全麦粉等，它们通常未经过精细加工或加工程度低，保留了天然谷粒的全部成分。B 族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营养成分的含量比精白米面更高呢，也更有营养。我们常吃的主食也包括薯类和杂豆类食物，它们也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谷薯类食物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能够转化成能量，能量就像一台车的气流，是我们一切活动的动力。因此谷薯类食物是人体最主要也是最经济的能量来源。
1: 原来谷薯类食物对我们这么重要呢。
3: 那当然了，我们每餐都要有谷类食物作为主食，全谷物和杂豆的营养价值更高。一日三餐中至少有一餐的主食要有全谷物或杂豆，薯类也是主食的良好选择。不同年龄段的儿童需要吃的谷薯类食物的量不同，具体可以参考以上表格。大家要注意的是，油条、油饼这些由面粉制作成的油炸食物对我们的健康不利，一定要少吃哦。
1: 那我就知道应该怎么吃谷薯类食物了。谢谢营养小博士，来，请你一起吃饭吧。
4: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5: 那我算肥胖吗？
4: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5: 那怎么办？
4: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6: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

金刚。

神兽合体，无敌的神兽。

0: 胡博士曾提到正在测试嵌套装甲技术，我想是否可以用其束缚住剑龙。
1: 各项数据匹配完成，最优方案分别是航天飞机匹配暴龙，武装卫星匹配翼龙，太空战车匹配剑龙。
2: 被这几个小毛孩打趴下，奇耻大辱啊。
3: 第19集，驯龙之战。

0: 他们暗元能爆发，束缚装甲也困不住他们了。
1: 他们反过来利用装甲，力量变得更强了。

0: 都怪我去得太晚了。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1: 搞定！
2: 长西，这里是……
0: 太好了，你们没事。
1: 哼，就没有我的毒针针灸扎不醒的人。这个家伙皮太厚，得换根针。
3: 行了行了，哎，不要扎了。
1: 可惜。好了，说正事儿，对付三战龙，你们需要用到它。
3: 这是什么？

0: 恐龙祭坛崖壁上长有一种奇树，它的枝叶是恐龙的最爱，平日灵兔族驯龙时经常使用，但剂量加大就能让恐龙失去行动能力。
1: 这就是奇树枝，
2: 是奇树。
3: 快点采集枝叶，林聪他们急用。
4: 恐龙王，过来，请你喝杯果汁。
5: 召唤师，警告！

0: 牛金刚战斗。
1: 张力，说好的不要起冲突呢？
2: 什么时候说好的呀？
0: 他们不上钩啊，

0: 他们来了！张力，好了没有？接着。
1: 竟然为了保护同伴，不顾自己安危！
0: 再来！嘿！

坚持住，还有最后一桶。

0: 成功了，不枉我们臭气熏天呢。
1: 我们凭什么你没事？
2: 大家趁现在四象伏魔阵。
3: 谁想出来？

0: 想继续反抗。
1: 我已经用尽全力了，居然能硬扛四象伏魔阵。
2: 不，他已经昏迷过去了，却还在用自己的本能保护同伴。
0: 被黑镜进化的情况下还能存有守护之心，我们一定要帮他。伙伴们，尝试用彩晶进化。

0: 不好，他们体内黑金能量太强，无法完全净化。
1: 大家小心！

0: 我想他接受我们了。
1: 竟然把那三个大家伙都放倒了。
2: 哼，别高兴得太早了。

0: 20集《霸王麒麟》。
1: 狼狈怪，你们胆子肥了呀！见了我们还不快跑？
2: 嘿嘿嘿，谁跑还不一定呢。
3: 就是，这就给你们续杯。

林聪，使用伏魔阵后，大家的体力和金刚能量都消耗过大，不可轻敌。

0: 这只天狗居然能承受双重进化，看好你哦！就问你们怕不怕？
1: 老被怪，你代劳真卑鄙！有本事让我们吃饱喝足，再来一场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决！
0: 大家是傻，但我可不笨。
2: 就是就是，好像不对，给我上！
3: 大家小心，

0: 哎，吐了，要吐了，老黑，是不是你？
1: 哎，谁在叫我？老白。
2: 爸爸，爸爸。
1: 哎。小鸡皮。

0: 这是我见过的天底下最最最美的景色了。
1: 就是就是，痛苦吧，哀嚎吧，给我撕碎他们！什么声音？
0: 天啊！天啊！谁干的？

0: 为什么帮我们？
1: 伙伴们，你们的救星来也！
0: 黑怪，是你？啊！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你们怎么到里面去的？
3: 我们是被吃。
1: 吃什么吃？策略，这是我们的策略。
2: 真有你们的，这么短时间内就能操控他们。
3: 那可不，我们做啥他就跟着做啥。
1: 再给你们开开眼，瞧好了。

0: 停不下来了，
1: 出来了。
2: 那个谁快帮我

0: 刹车刹车呀、
1: 我们又出来了。

冷静点。

0: 林冲哥哥在，不用怕。乖，没事了。小鸡皮，我们来玩你最喜欢的不怕怕游戏，好不好？小鸡皮什么都不怕怕，不怕怕的小鸡皮也不会哭鼻子，对不对？小鸡皮好样的，不管发生什么，林聪哥哥都会在你身边，我们一起加油。
1: 不怕怕，加油加油！
0: 没事了，小鸡皮，我会永远保护你的。

0: 不会吧，真没用。好好帅呀、
1: 啊！就是，我们都想改邪归正了。
0: 不，
1: 我们自己来。

0: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月初七，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报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全国23个自贸试验区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0: 李强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赵乐际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师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这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0: 美国方面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对话。伊朗方面称，继续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直到美方满足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报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加强改革整体谋划和系统集成，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让自贸试验区更好发挥示范作用。落实总书记要求，我国23个自贸试验区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2: 位于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的这家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企业，业务遍及89个国家和地区。过去，企业办理离岸贸易结算需要提交合同、发票、提单等一堆材料。现在，在临港新片区，试点银行可以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为试点企业开展离岸贸易免审单服务。企业离岸贸易结算时间从3天缩短为3秒。
3: 实现了免审单、秒级结算，与香港、新加坡等成熟离岸中心达到了同等时效。
2: 不仅是时效提速，广度也在扩围。不久前，临港新片区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扩围方案正式发布。试点业务范围将由此前的离岸贸易单一场景升级为全场景离岸业务，未来将更有效地支持市场主体参与全球性生产、销售、服务等各类活动。自贸试验区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从2013年全国首个自贸试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到今年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揭牌，我国先后分8批设立了23个自贸试验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实地考察调研，提出希望试验区按照先行先试、风险可控、分步推进、逐步完善的原则，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强调要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探索，努力建设更高水平自贸试验区。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自贸试验区的成长和发展把脉定向。
4: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经过11年实践，自由贸易试验区已经成为我国推进制度型开放的重要实施平台。15开局之年，各自贸区正在加速推出一批基础性、开创性改革开放举措，推动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行稳致远。
2: 如今，自贸试验区以不到全国1/1000的国土面积，贡献了超过全国1/4的外商投资与1/5的进出口总额。国家层面复制推广的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

0: 果超过了480项。如何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辐射作用更强的改革开放新高地？自贸试验区开展了更大力度自主开放试验。负面清单制度体系再升级。今年，北京将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从自贸试验区推广到全市，同时新增医疗器械、自动驾驶、贸易物流、银行业等4个新领域。不仅数据能在更大范围高效便利安全跨境流动，也为相关企业厘清了哪些数据能出、哪些不能出，需要履行什么程序等界限不清的问题。在海南，零关税覆盖范围现在已超过6600项税目，覆盖率提升到了74%。针对小货主体在零关税货物进口出岛以及岛内流通业务中遇到的货物征免类别多、申报报关单数量多等问题，海南自由贸易港围绕零关税货物涉及的各类征检免税业务场景，新设5种征检免税方式，并配套建立全新的计税规则，通关系统可针对不同场景精准计税。
1: 零关税的精密零配件、生产原辅料等中间品进口增幅明显，上下游企业在海南分工协作更加的高效，更有助于推动全产业链的协同发展。
0: 制度型开放深入推进，也让一批自贸试验区由过去的保税仓储、简单加工等，向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节点、重要通道迭代升级。在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这里全国首创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外保税维修模式，让航空维修企业可以享受到免担保、可退税等一系列保税政策。一架飞机平均能节约担保额度3500万元。今年，厦门片区在此基础上加大制度集成创新，打通保税维修与保税物流之间的通道，让维修用料在通关时效、共享使用上更加快速便捷。目前已有9家世界知名航空维修企业入驻，维修订单的80%来自境外。当前，自贸试验区已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统筹沿海、内陆、沿边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迈上新征程，自贸试验区正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全面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2: 国务院总理李强19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19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3: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0: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

0: 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
1: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
3: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是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来。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
4: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今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将鸿鹄03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6: 点火。
7: 7:35，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之腿稳稳落地。
8: 着陆之腿展开，着陆之腿展开了。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7: 陆地之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朱雀三号回收要连过3关：超音速载入、高精度制导、最后一脚刹车。通俗地说，就是要让40多米高的火箭一子级在超音速飞行中，仅用300多秒就把速度降到零，轻盈落地，稳稳站住。这一过程难在全流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运载火箭在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
8: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7: 朱雀三号是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由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全箭长66.1米，起飞重量570吨。本次任务的成功，加快推动了我国商业航天重复使用火箭迈入工程化验证阶段，可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

0: 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1: 今天上午，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的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0: 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分别于四月、七月运抵发射场。
2: 嫦娥七号器件组合体已经以垂直的状态完成了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今天的垂直转运标志着嫦娥七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0: 转运工作在中小雨和多云天气中进行，整个过程持续了两个多小时。这说明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具备在中雨中转运和发射的能力。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由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鹊桥二号中继卫星组成，探测器包含了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以及飞跃器。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及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通过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对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进行勘察，同时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
3: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持续扩能提质，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随着服务能力不断提升，也带动中国服务加快随制造业走向海外。
0: 在江苏徐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重卡生产基地，一批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出厂前调试。和过去只交付车辆不同，这批车交到客户手中后，还将同步接入企业的数字化服务体系。
4: 我们可以提前看到车辆运营、能耗、充电以及故障风险，服务从被动响应变成主动管理，客户的运营效率提高了，我们也有了新的服务收入。去年六月升级上线以来，目前80%的客户都会选择这项服务。
0: 从出售单一产品到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越来越多制造业企业正在向产品加服务转型。今年前七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6%，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步伐加快，信息服务需求持续扩大。眼下，生产性服务能力也随中国制造加快走向海外。在湖北襄阳，一台即将发往几内亚的铁路道岔打磨车正在调试。技术人员针对当地高温高湿环境，升级了数字化人机交互和智能控制系统。投用后，打磨效率将提升10倍以上。在印度尼西亚卡拉旺，一家中国企业将自主研发的工业软件和大数据算法用于当地工厂，实现设备异常提前预警，减少停机时间，提高生产效率。
5: 以前呢，我们更多是出口产品，现在我们输出的是技术、质量体系、完整的供应链以及数字化解决方案。在未来，我们要让更多中国自主研发的软件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当地落地应用。
0: 今年以来，以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咨询等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比重超过一半。随着生产性服务加快嵌入制造业出海全流程，更多中国制造正依托中国服务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
1: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这段时间各地抢抓农时，精细化做好田间管理，全力夯实粮食稳产丰产基础。
0: 眼下，黑龙江玉米、大豆、水稻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在桦南县，当地农田安装了智慧水闸，配合土壤伤情监测设备，用手机就能精准操控农田灌溉。在河北，玉米正值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集中发生期。在邯郸市永年区，当地做好一喷多促，同时还采取绿色防控模式，通过投放赤眼蜂等生物防治手段，为玉米丰收保驾护航。重庆梁平地处丘陵地区，大型农机难进，肥料利用率低。当地与职业院校合作，研发出集成侧身一次性施肥技术、纳米微量元素肥等新技术，肥料用量减少20%左右，利用率大大提升。 前段时间多地遭遇强降雨，农作物生长受到影响。雨后，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10000多名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

0: 农户在作物生长关键期完成喷施作业，全力稳住秋粮生产。安徽科学落实排涝降渍、追肥促长、病虫防控各项举措，全面开展雨后田间管护。在凤阳县小岗村，农业物联网智能平台实时监测土壤伤情、病虫害等田间动态，为农户及时做好田管提供科学依据。广西南宁横州市累计投入各类农机具近9000台套，积极推进农田清淤、沟渠疏通和抢种补苗。目前已有超5.6万亩农田完成复绿，3.7万亩实现复种。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5-15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以普通国道为主体，通过串联国家文化公园、核心旅游资源、特色景观与人文风情区域等，形成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三环包括延边沿海环线、首都都市圈环线、青甘环线三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四横包括长城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西部雪域天路四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五纵包括大运河文化、华东世界遗产、中部锦绣山岳、长征文化、古道秘境五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
1: 聚焦精品和自驾两大核心，我们将分类推进重点路段提质改造，完善观景和安全设施，丰富消费场景，以优质的服务供给提升自驾出行体验，为扩大内需提供有力支撑。
2: 2026年暑期档观影人次已经超过2.9亿，放映场次超过3450万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高涨的观影热情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0: 暑期档新片《欢迎来龙餐馆》上映9天，票房已接近12亿元，观众口碑评分获9.9高分，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这个暑期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目前已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档期票房累计超过106亿元，比去年提前2天破100亿，目前仍在持续发力。此外，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和地方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创下5年来新低，进一步激发人们观影热情。与此同时，各地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推出丰富的电影加促消费活动，人们跟着电影场景和故事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100亿元。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轲、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水利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安排中央资金158亿元，支持安徽江相等13处新建大型灌区建设，实施宁夏青铜峡等109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各地协同推进灌区骨干工程与高标准农田建设有效衔接和信息共享，夯实农业生产水利基础。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为期5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及70余场同期活动，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集中呈现机器人的多场景应用，成为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发布、前沿技术交流的重要窗口。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在北京举行，展会以全媒体、超高清、强智能为主题，汇聚全球视听产业创新力量，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

0: 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2026年童声里的中国全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集中展演昨天在辽宁省沈阳市进行，展演采取现场演唱与视频展播相结合的形式，生动展现当代少年儿童勤学奋进、全面发展的精神风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发布2026年创新财经节目。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今夕颂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77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等多平台播出。晚会将以全民共创为核心亮点，通过歌曲、舞蹈、故事短片等形式，融合千年七夕传统节俗与当代生活，铺就中国式浪漫长卷。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美方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特朗普已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有知情人士透露称，美方正调整策略，从原先的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美方此前坚称正同伊朗谈判，但遭到伊方多次否认。此外，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8号说，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窗口期已过，未能取得突破，重新引发了市场对美国通胀压力的担忧。美国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攀升，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1: 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军队18号空袭了叙利亚西北部一处空军基地，当地媒体报道称，遭袭地点位于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叙利亚固独政府外交部当天谴责以军空袭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天晚些时候称，叙利亚允许土耳其部队部署在阿勒颇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这将对以色列安全构成威胁。土耳其当天对以方袭击表示谴责，但未说明其部队是否部署在相关基地。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当天发文，认为以色列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据刚果金政府部门18号发布的数据，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到5021例，死亡病例增至2378例。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8号说，尽管该国已扩大检测和收治能力，开展大规模疫情应对，病毒仍然传播得非常快。世界卫生组织当天宣布，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美国俄亥俄州一家工业回收企业18号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造成2名工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消防和救援部门人员表示，现场建筑物倒塌以及可能再次发生爆炸的风险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爆炸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此前一天，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多个天然气油储存罐发生爆炸并引燃大火，附近居民撤离。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您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今年以来，区直机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思想为力激荡实干争先澎湃热潮，奏响高质量发展铿锵强音。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多项赛事火热进行，运动员在实力比拼中展现高原体育风采。噶玛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自治区藏医院依托千年藏医药理论体系，立足医学中心功能定位，坚持特色建院，全面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第九个中国医师节之际，我区各地举办各类暖心活动，致敬医者仁心，关爱医务工作者。高原七夕浪漫启幕，全区各地各类主题活动传递家国情怀，倡导文明新风。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下面来看详细内容。雪域高原，党旗正红。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年以来，区直机关以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纲，以创建四强党支部、选树四好党员为目，纲举目张，激荡起实干争先的澎湃热潮。广大党员干部以思想为力，引领实干担当，让党建的红色引擎在服务发展、护航民生的一线全速运转，奏响了新时代西藏高质量发展的铿锵强音。
2: 尊重先南极雷公给这些过了不得，差不多前面有首先我们念的是党不得，那我呢听不到，那你看这尊重先收工了，那差不多前面都是个，咱们两个怎么了？那他出了大，这你呀的，顶多给我个几十个的。
1: 近期，我区部分农区陆续迎来秋收，在拉萨林州县的田间地头，一场别开生面的主题党日活动正火热开展。自治区气象局第九党支部把组织生活搬到丰收一线，把服务阵地前沿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农业气象专家面对面讲，手把手教农牧民群众农气知识。
3: 他听说那么些雷公跟那些车长，你这几个呀，差不多的事情，大多的了，俺白忙着了呀，做做那个我们去看地呢，也不稀奇了。
1: 这是自治区气象局第九党支部深耕党建加气象服务特色模式的生动缩影。支部以联学、联建、联创为抓手，强化内外联动，推动党建与业务同频共振、深度融合，用责任担当筑牢高原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从青藏科考到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再到自治区运动会的精彩绽放，每一次重大活动的背后，都有这支气象尖兵全天候专业化的精准护航。
4: 我们把党建和业务工作同计划、同部署、同落实、同考核，实现党建围绕业务转，业务依靠党建促。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区上下将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在理论学习中铸魂，在组织建设中强基，在推动实践中见效，以思想为力激荡奋进力量。区直机关工委一体推进五个模范机关建设，广泛开展四强党支部创建、四好党员选树工作，推动区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对标先进、见贤思齐，以实干实际书写党建新篇章。在自治区医保经办服务大厅，党员先锋岗的标识格外醒目，在这里，党建引领正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依托先锋岗示范带动，大厅深入推进一件事一次办改革，让群众只跑一次、一次办成成为常态，便民春风温暖每一位办事群众。
5: 很多业务流程简化了，像异地就医结算啊、医保业务办理都更加的方便，工作人员讲解政策非常清楚，办事材料一次性告知，实实在在减少了我们办事群众的负担。
1: 目前，我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已实现区市县三级定点医

0: 医疗机构全覆盖，服务场景延伸至普通门诊、门诊慢特病等领域。今年以来，新生儿参保登记、生育津贴直接支付、退休一件事联办等多项便民改革落地见效，精准惠及万千家庭。
1: 支部紧扣四强党支部的一个创建标准，打造了学业医保红心为民的党建品牌。依托党建引领，我们在窗口设立了党员的先锋岗，持续优化了医保的经办服务，落实了高效办成一件事，减少群众来回跑腿，经办服务更加便捷透明。
0: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从集体担当到个人坚守，区直机关涌现出一批实干争先的四强党支部、四好党员。自治区党委政研室干部黄文科便是其中一位深耕红色沃土的耕耘者。他牵头创办老西藏精神研究学刊，推动成立老西藏精神研究会，精心打造重走十八军进藏路特色研学品牌，让红色基因在新时代焕发光芒，让精神火炬代代相传。
2: 我常想，新时代我们践行习近平党建思想，说到底就是要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把它内化为坚定的政治信仰，外化为高度的自觉行动。做理论研究中，要沉到一线去摸实情、找规律，用党的创新理论去对照现实问题，出实招、解难题。
0: 截至目前，区直机关已累计命名三批250个四强党支部，评定两批199名四好党员。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光辉引领下，区直单位模范机关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形成了单位争建模范、支部争创四强、党员争当四好的良好工作格局。党建优势正加速转化为服务发展、服务民生的治理优势，党建的力度与温度正深深浸润百姓心田，扎根西藏大地。
3: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运动会多项赛事同步展开，游泳、球类以及民族健身操、藏旗、绣姿、响箭、打牛角等传统特色项目轮番登场，健儿们各展所长，奋勇争先，赛事热度持续攀升。
4: 昨天晚间，蛙泳决赛开赛，女子青少年组、女子成年组、男子青少年组、男子成年组4项50米蛙泳冠军相继决出，泳池之内角逐扣人心弦。最终，拉萨代表队、山南代表队分别夺得女子、男子青少年组冠军，林芝代表队教育系统分获女子、男子成年组冠军。
5: 今天拿到金牌，也算是为这个赛事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吧。非常开心，非常激动，感谢我的单位，还有感谢教练、所有的队员。没有他们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拿到这样的一个成绩。
4: 今天上午，羽毛球 A 组赛事激战正酣，男单预赛全部结束，昌都代表队、教育系统代表队均以2-0击败对手，顺利挺进决赛。女单、女双、混双、男双正处在循环赛关键阶段，各路选手全力拼搏，向着领奖台发起冲击。
6: 今天打得还挺顺的，因为我们昨天第一场有点紧张，输了一场，然后今天找了找手感，还是很顺利拿下了今天早上第一场。
7: 反正后边的比赛希望可以再接再厉，
6: 对，
7: 拼搏一下。
4: 三人制篮球赛也在今天正式开赛，女子组首轮率先开战，三场对决节奏明快，对抗激烈，队员攻防流畅，拼搏出彩。赛果方面，山南12-10战胜日喀则，林芝16-9击败纳曲，昌都12-8力克教育系统代表队。
8: 现在感觉状态非常好，也比较激动吧，希望发挥出自己的水平吧，积极拼搏，争取拿一个好成绩。
4: 传统民族体育赛事持续升温，昨天下午，民族健身操与藏旗两项特色赛事相继收官。民族健身操决赛上，六地市代表队将锅庄、弦子等传统舞蹈融入成套动作，经固定套路、自选套路综合计分，东道主日喀则代表队夺得冠军，山南、林芝分获2-3名。藏旗赛场旗手宁神洛子沉着对弈，纳曲斩获团体赛冠军，拉萨索朗达基、纳曲扎西旺杰分别拿下九旗、双王旗项目第一名，旗手们以旗会友，尽显传统项目的独特魅力。
9: 拿到总冠军，我们全队都非常的激动。这次和全区各地市队伍同台演出，我们学到很多的东西。民族健身操展现的体育活力，也传承了民族的文化。今后我们也会继续坚持训练，把民族健身操更好的推广。
10: 虽然现在香港人那的啊，谈不到香港作业不咋干了。历经那里人都等着忙啥忙啥，等那个摘西蒙的他等着西进。
4: 今天上午，秀姿项目团体赛正式开赛。来自全区七地市的运动员同台切磋，奋力比拼，赛场呐喊声声声激荡，尽显敢打敢拼的昂扬斗志。根据赛程安排，赛事将依次开展团体赛、个人赛的激烈角逐，在竞技比拼中传承民俗文化，让这项古老传统体育运动焕发全新活力。
11: 对吧，你能对你我说了搞不有啊，各种是对应当也说对了。搞不有意思，他等地绿色建筑你的修图，因为呢，他就去学样意思，是个自己的区域呢，这个土也热，也有点新秀也还讲什么有。
4: 同一时段，响箭、打牛角两项传统赛事同步开赛。响箭赛场上，选手搭弓、瞄准、放箭一气呵成，箭矢破空，现场喝彩声此起彼伏。多轮较量过后，林芝选手巴桑仁青夺得响箭个人赛冠军，团体赛冠军同样花落林芝，阿里日喀则分获二三名。选手们以赛会友，尽显传统体育独特韵味。打牛角赛场，20米投掷距离考验选手眼力、臂力与心态。山南代表队发挥稳定，斩获第一；日喀则包揽二三名。各地选手切磋技艺，传承古老民俗体育。
12: 心情特别高兴，这是我们以前老人传统下来的，我们公布奖件意义特别深，希望奖件发扬光大。
13: 我呢，旅行的呢，家里呢搞不起大鱼，大理呢种植养不起大土松。第一届的部落群众都是来，第二届的新手呢也是这样。
3: 昨天下午，全区运动会女子跳高决赛开赛，赛场上选手助跑、踏跳、腾空、过杆一气呵成，一次次向新的横杆高度发起挑战。随着横杆不断抬升，赛场竞争愈发激烈。最终，拉萨代表队选手摘得金牌，教育系统代表队、纳曲代表队分获亚军、季军。
14: 很激动，这种像这种四年一届的大会来参加确实很难得，挺开心的，尽到自己最大的努力了。
3: 今天上午，男子女子 U16 组5000米竞走决赛开赛。竞走项目考验选手耐力、节奏把控与动作规范。赛道之上，选手稳步前行。拉萨代表队单真以23分49秒34夺得男子组金牌，阿里代表队巴桑卓玛以26分36秒46拿下女子组冠军。
15: 非常开心，我就想着跟他一起走完吧，最后100米左右看冲刺嘛，走着走着越来越兴奋。昨天也是我 U16 组男子竞走3000米冠军，今天也拿到冠军，很开心。
3: 男女5000米长跑决赛相继展开，女子组赛场教育系统选手央曾拉姆稳住节奏，以18分21秒82夺冠，这也是他在本届赛事收获的第二枚金牌。男子组比赛，纳曲代表扎西次仁以15分25秒66摘得冠军。
16: 代表自己的家乡还有学校拿到了两块金牌，非常的开心。10月份跑一场自己的首马，想跑2小时34分以内，这就是我的目标。
3: 随后进行男女4x400接力角逐，纳曲代表队包揽两项冠军。男子组队员交接顺畅，成绩3分23秒61率先冲线，女子组配合默契，以4分18秒04拿下第一名。在下午举行的混合组4x400米混合接力中，纳曲队再次斩获冠军。
16: 今天我们纳曲女子和男子都包揽了4x4的冠军，我第一次参加全运会，非常激动，很开心吧。
17: 取得了我们理想的成绩，也非常开心。我们在这场比赛很开心，也很享受。
3: 今天上午，男女铅球决赛开赛，选手依次完成滑步、蹬转、推送等动作，把控出手角度。经过多次试投，教育系统贺子豪投出12.67米，斩获男子铅球冠军。纳曲代表队仁青卓玛以10.93米夺得女子铅球冠军。
18: 心情还是挺激动的吧，发挥挺好的，能投到这个成绩也是挺开心的。
3: 下午，男女 U16 组3000米、女子5000米竞走相继开赛。男子 U16 组3000米 那曲代表索朗顿珠后程完成反超，以9分54秒22夺得金牌。女子U16组3000米，那曲代表对索朗卓嘎

0: 以11分10秒97拿下冠军。女子5000米竞走，山南代表队桑旦曲真取得第一名。
1: 昨天在U16组5000米里面也是拿到了冠军，所以今天。

0: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决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自觉把西藏工作放到全国大局中谋划推进，统筹短期攻坚、中期布局、长期发展，兼顾今年目标任务完成和明年一季度开门红，上下同心，条块联动，奋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牢牢抓住三季度发展黄金期、四季度决战攻坚期，强化经济运行精准调度，全力以赴稳投资、扩内需、促外贸，以实打实举措稳住经济大盘，切实强化进的力度，实现进的目标。要以抓紧抓实十五项落地为依托，稳定未来预期，增强社会信心，落实国家战略，塑造竞争优势，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实效。会议指出，六张网建设既能稳投资扩内需，又能增动能、提效益、惠民生、保安全，是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要站位全局，理清思路，凝聚共识，着力补短板、强弱项、断长板，完善工作机制，积极向上沟通对接，全面衔接全区“十五五”规划以及各专项规划，正确处理好存量与增量、当前与长远、“十五五”项目落地与六张网建设的关系，有效统筹好资金保障、协同联动、安全发展的关系，健全工程质量终身负责制，确保六张网建设按节点推进、按目标落地、按预期见效。会议指出，编制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是抓实法治政府建设、规范政府权力运行的关键制度抓手。要认真履行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等法定程序，主动接受群众监督，持续提升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水平。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修订草案，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办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部署了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
1: 今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系列主题第四场新闻发布会，介绍自治区藏医院建院110周年发展成就相关情况。
2: 党的十八大以来，自治区藏医院先后挂牌国家中医藏医临床研究基地等8个基地。国家中医医学中心、藏医等6个中心，发展成以藏医药医疗为主的集医疗、科研、教学、预防、保健和藏药自己生产于一体的3级甲等藏医医院，全面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1: 作为藏医药传承主体，自治区藏医院始终坚持特色建院，拥有国家级重点专科、学科18个，自治区级重点专科5个，专科建设始终走在行业前列，牵头制定150个优势病种藏医诊疗方案、18项藏医外治技术标准操作规范、10项藏医护理技术标准操作规范、22项适宜技术操作规程，主导完成藏药标准、炮制规范等行业标准，推动藏医药服务规范化、标准化。
3: 作为全国少数民族医唯一获批的国家中医医学中心藏医建设单位，自治区藏医院始终立足医学中心功能定位，主动承担国家使命，履行行业龙头职责，重点从临床高地建设、疫病应急担当、人才梯队培育、基层辐射带动、科研传统创新等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彰显了国家的担当。
4: 西藏自治区藏医院呢，依托千年藏药理论体系，针对高原疾病特点，形成了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群众认可、全国领先的专科体系、病种攻关体系和藏药制剂体系，236种院内特色藏药制剂取材高原，配方经典，疗效稳定，是我院临床特色的核心支撑。
5: 下一步，我们将以更开放的心境、更务实的举措， 持续拓展藏医药国际

0: 合作的深度广度，努力打造传统医学合作的典范，全球藏药学术交流的高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窗口。
1: 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连日来我区各地紧扣节日主题，用一场场有温度有特色的活动为扎根高原的医务工作者送上祝福，广大医护人员也把节日的温暖力量转化为服务群众的满满干劲儿，为高原群众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年恰逢自治区藏医院建院110周年，医师节当天，医院特别邀请国医大师、全国名中医、自治区名老藏医和离退休干部代表等一同参观门资康古院落、院史馆等特色点位，并举行了第九个中国医师节暨建院110周年庆祝大会。大会回顾了百年奋斗历程，重温历代医务工作者的辛勤付出，还同步举行了名老藏医传承工作室揭牌、首届门资康名藏医聘任、藏医漫谈图谱集锦首发等一系列兼具仪式感与传承意义的特色活动。
2: 当代结合地心的土库的每晚的夜晚夜晚的当代的落索地心的成立的人类的明白那超用给到了配件清不清不得那没刚刚那我们在地位当的同样土也听着清不得了搞不起来穷。
3: 在医教研各个方面呢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把藏医药传承的很好，能够给广大的病人提供很好的医疗健康服务。
1: 在阿里地区扎达县、林芝市察隅县，当地医护力量联合援藏医疗专家，把医师节的舞台搬到了群众家门口，通过开展义诊咨询、发放健康手册等形式，把暖心的医疗服务送到群众身边，以实际行动践行医者使命。
4: 这地方的 MGK 感觉比较，这大山的那阿当的奥克斯啊，那点那被养伤伤个就吓个炸。
5: 免费为边境群众呢测血糖、测血压、答疑问诊，希望用实际服务守护察隅百姓的健康，也以此践行医者扎根边疆、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1: 医师节来临之际，我区各地还集中开展一线医务工作者走访慰问活动，为医护人员献上洁白哈达，送上暖心慰问物资，向所有高原医者致以最诚挚的节日祝福。
6: 我们将会把这份关怀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强大动力，立足岗位，立足本职工作，守护好辖区群众身体健康。
7: 举行了村支党、校道那些公务人员中的这个跟这个高楼那么的因为呢立马把了呀我都面动给小具体了呀等等后头许就给小生党等等都把在籍的那句意思。
1: 8月14号至19号，美国俄勒冈州艺术体操舞蹈学院代表团一行22人在我区开展交流访问活动。在为期6天的行程中，代表团先后参观了西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青少年主题展馆、布达拉宫、大昭寺、西藏大学等地，并与我区青少年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8月16号晚，一场连接太平洋两岸的艺术交流展演在自治区群众艺术馆精彩上演，将此次访问推向高潮。演出以艺术为桥梁，展开两国文化间的对话。美国俄勒冈州艺术体操舞蹈学院代表团与自治区歌舞团、自治区群众艺术馆、自治区体育舞蹈运动协会等院团同台表演，共呈现10个节目，涵盖藏族传统歌舞、藏戏、藏族街舞以及美国现代舞、艺术体操等多种艺术形式。
8: We're here in Xizang, to perform and then obviously to learn about the cultures. We're exchanging cultures through dance. Even though we're from so far away, we can still be friends with each other and still learn from each other.
9: We visit all the really important places, the palace and the Yanghu is really beautiful. And I'm really deeply impressed. I would tell them, Xizang has such deep and rich culture, and the people are nice. So I like to invite all my friends to more exchange with Xizang together.
1: 星河迢迢，七夕如约而至。连日来，我区各地围绕我们的节日七夕推出婚姻登记服务。

0: 家风故事分享、青年联谊等一系列形式丰富、贴近群众的主题活动，在高原大地传递温暖家国情怀。
1: 近日，自治区2026年我们的节日七夕昌都主场示范活动在全国文明村内乌齐县扎西贡村温情开展。此次活动以浪漫七夕铸同心、文明新风树良缘为主题，把家风传承、青年交友、非遗体验、移风易俗等内容深度融合，让传统节日真正走到群众身边。访谈环节中，金婚银婚家庭代表走上舞台，用相伴半生的烟火故事娓娓道来婚姻经营与家庭建设的朴素真谛。
2: 老一辈用一辈子告诉我们，就是一个幸福的婚姻应该要彼此珍惜，多体谅。
1: 主舞台之外，传统婚礼体验、特色产品展销、花都音乐晚会、鹊桥游园等各类活动精彩上演，现场气氛热烈，暖意融融。
3: 我今天体验的中式的那个秀禾服，华美又沉重，是属于我们中国人传承几千年的浪漫。
4: 下一步我们将切实丰富传统节日活动形式，让文化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1: 七夕当天，拉萨市三级政务服务大厅婚姻登记窗口迎来了领证高峰，大厅内布置的温馨喜庆，工作人员以暖心高效的服务有序为新人办理登记手续，颁发结婚证。一张张红彤彤结婚证承载着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5: 我是过来旅游，在拉萨结婚的话也有一个双语的结婚证，也是蛮有意义的，心情还是挺激动的。
6: 我对象呢，他是从北京过来这边的援藏干部，一方面呢是有一个双语的这个结婚证，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他援藏经历的见证，对我们的爱情也是一个双重的见证。今天感觉很幸福。
1: 连日来，全区各地陆续开展七夕系列主题活动，那曲是尼玛县、班戈县、安多县等地开展七夕文化小课堂、家风家教分享会、特色文艺展演等丰富活动。阿里地区扎达县团工作部、林芝市妇联联合米林市群团工作委员会相继举办七夕婚恋主题联谊活动，各地将中华传统节日文化与高原地域特色充分结合，推动优良家风代代相传，让传统文化镌刻于心。
3: 活动氛围轻松又热闹，给我们青年搭建了很好的交友交流平台，让我们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温暖。
1: 今天上午，以红色昌都茶马新运为主题的昌都市第十二届三江茶马文化艺术节开幕。开幕式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红色文化、非遗传承、时代发展三个维度融于舞台之上。锅庄、弦子、热巴等多项国家级非遗轮番登台，传统歌舞与现代舞台技术交相辉映，引得现场掌声不断。
7: 我真切感受到了独属于昌都的风土人情，现场热闹非凡，满满的民族特色。
8: 昌都拍戏，我们这些的，大家这些人们，大所有干的，大所有欣赏，但大家可以真心美，我感动到我了，对我大家，大家心目中我认的。
1: 此次开幕式创新构建展演体系，还联动了来自重庆、天津、福建三个援藏省市及阿里纳曲兄弟地市的优质文艺力量共同参演，深化区域文化交融，打造沉浸式高品质视听盛宴。
9: 我们重庆市援助昌都，然后很荣幸来参加这次活动，我们带来了童面龙来表达对昌都的祝福。
10: 这次开幕式重点突出昌都独有的地域标签，希望可以把这场文化盛会变成文旅引流窗口，助力昌都文旅产业发展。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昌都。
1: 活动还同步启动了红色昌都筑梦未来云端317百车自驾主题活动，来自全区各地的自驾游客组成车队，共同开启国道317昌都段的深度自驾之旅。
11: 我们一共分了三条路线，有一条呢是318+317，然后呢还有一条这个越野穿越路线，这条线路呢是从成都发车然后抵达昌都，沿途风景特别的优美，推荐大家前来。
1: 第十二届三江茶马文化艺术节将持续至8月21号，除开幕式外，还设置非遗展演、音乐季、经贸推介等10余项活动，既展示藏东昌都深厚的历史底蕴，也向全国游客发出诚挚邀约。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0: 日前，扎囊。

0: 县2026年下半年重点项目集中开工仪式举行。本次集中开工的项目共16个，总投资达 8.73 亿元，涵盖交通路网提档、水利安全保障、城乡宜居提质、特色产业发展四大领域。项目既有基础性、支撑性工程，也有强链补链的产业项目，将为夯实县域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1: 芒康县依托茶马古道、千年盐田非遗文化与滇金丝猴生态资源，持续深化文化加生态加旅游融合发展，全力推动县域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加速从交通过境点向特色旅游目的地转型。今年一至七月，全县累计接待游客78.17万人，同比增长12.38%，实现旅游收入2.73亿元。
0: 为切实缓解困难职工家庭子女上学压力，拉萨市总工会日前印发关于开展2026年金秋助学活动的通知，面向拉萨市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启动本年度助学申报工作，申报时间截止到9月10号。日前，重八县举办为期4天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专题培训班，培训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内容展开，还组织学员前往扎东特委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联合县消防大队开展村级应急处置实操演练，65名村干部参加了培训，进一步提升了大家的履职能力。
1: 日前，浪卡子县残联组织辖区残疾群众及家属开展共享芬芳益润高原关爱残疾人5个1文化惠民活动，通过参观博物馆、观看励志影片、读书分享会等活动，进一步引导他们树立自强不息、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
0: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是啊，你是哪里啊？
1: 审判，
5: 你是哪里？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1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13: 够用。
14: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15: 门槛已结束了，
16: 这网稳了哟。
17: 直播间好多人呢，
18: 网可千万不能卡。
1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

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0: 晚上好，来看天气。预计未来三天，我区大部分地方有降水过程，期间沿雅鲁藏布江以线多雷暴大风等对流性天气。预计今天夜间，日喀则、阿里东部和纳曲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纳曲的中部、拉萨、山南以及林芝和昌都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余各地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明天白天，纳曲西部、中部、日喀则、山南的西部、东部以及林芝的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余各地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受持续性降水的影响，明天像昌都大部、日喀则市大部、林芝墨脱的部分地方、山南的西部和南部的部分地方、纳曲东部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特别是在种巴和龙子的局地风险高。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小雨转阴，12到23摄氏度。桑珠子区中雨转小雨，10到20度。港巴阴天转阵雨，6到17度。萨嘎阵雨转小雨，7到16度。乃东区小雨转阴，13到24度。琼结小雨转阴，11到23度。贡嘎中雨转阵雨，11到22度。巴宜区阵雨，14到24度。墨脱中雨转小雨，21到27度。朗县阵雨转多云，12到26度。卡若区阵雨转阴，9到25度。芒康中雨转小雨，8到19度。江达小雨转阴，8到25度。色尼区小雨，5到16度。尼玛小雨，6到15度。索县多云转小雨，4到20度。噶尔小雨，9到19度。普兰阵雨转小雨，9到21度。措勤小雨，5到17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

0: 一万张吧，是用碗底含水换来的。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
1: 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2: 您在这儿很危险，
1: 危险？胜仗险中求啊！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来？
2: 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时，
3: 我们也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这条路上。
4: 是啊，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上来就没想着活着下去。
3: 我们现在不报伤亡数字，只报还剩下能战斗的。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
5: 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换跑？
6: 还是中餐呢？
7: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电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8: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9: 上中国移动 APP
3: 领出行李券，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喂，洪总，钱先别管。
1: 喂，邓玉，吃上饺子了吗？
2: 吃上了，结结实实的大肉馅儿。
3: 战报，
4: 今天上午，南朝鲜军第六师第二团的三个营在凉水洞地区进入了我们的伏击圈，是沿着道路过来，大摇大摆，一点准备也没有。我们也就没客气，在凉水洞这一块给他吃了个饱。我们还俘虏了一个美军的顾问，回头我给他押到总部去。
3: 邓玉，吃得饱就好啊！我要通电嘉奖你们。哎，
0: 报告，洪总。哎，我四十军120师也和南朝鲜军那边打起来了，对手是南朝鲜军的第一师。
1: 第一师啊，这是敌人的王牌师。战况怎么样？
0: 120师打得很勇猛，已经将南朝鲜军第一师压在了云山城北的东南山一带，敌人是寸步难进。
1: 好啊好啊，这样，让120师啊再顶几天，我们要在云山这儿吃个肉馅包子。当然，东南山也不能漏掉啊！啊，传我的命令，命令刚刚结束战斗的118师配合120师拿下文景，然后北上，歼灭敌人的第6师的第7团。
0: 是。
1: 敌人这个跑得还真快
5: 啊！洪总啊，我们打的是不是太急了一点？120师跟南朝鲜军这一接火，如果不能全部吃掉这股敌人的话，很有可能暴露我们自己。
1: 哎呀，这口袋扎的是急了点啊，但是没办法呀，事不我待。给毛主席发报，告诉我们首战的胜利，120师和118师打得漂亮。另外呢，要告诉毛主席，敌人的这个坦克呀，还有汽车，跑得太快了。我们要想一举歼灭敌人的2到3个师，还是很困难的，也很难保密。所以呢，从现在开始，我们决定以军和师为单位，分别歼灭1个团到2个团，争取第一次战役呢，利用数次的战斗机会，累计歼灭敌人1到2个师。
5: 好，马上起草电文。
0: 是。
1: 西线打起来，东线的敌人呢，一定会北进去接应。所以呀，这个黄草岭啊，不仅要抢占，而且要守住，死守。东线现在42军怎么样？
6: 冯总，42军的先头营有一个团长率领，已经占据了黄草岭高地的有利位置，抢在了敌人前面。
3: 这个仗打对了。啊，我就说过这个吴瑞林呢，不愧是个老虎，漂亮啊。
7: 主席，西线40军118师在凉水洞打的伏击战是个大捷啊，而东线呢，在黄草岭的阻击战也在同一天打响，敌人的进攻被完全打退了。
8: 好，两线开红花，都结胜利果。
7: 10月25号可以载入史册了，这是我军跨过鸭绿江之后的第一场胜利。
8: 我看可以把这个日子定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纪念日。
7: 主席的这个想法好啊。彭总在电报里还说，一次聚歼敌人2个师不容易，这饭是不是可以一口一口的吃？
8: 这个方针是对的，第一次战役就是要打歼灭战，可以分成大小几个战斗进行，然后再逐步扩大战果。马上复电彭老总，同意关于小步聚歼敌人的计划。另外，38军、39军、40军和50军，我们也得具体部署，
7: 就是要先扫荡南朝鲜军，熟悉环境，建立信心，然后再进攻美英军。主席，还有一件事，一旦开打，我们的目标就暴露了，是不是索性公开出兵的事情？
8: 先不要公开，你也要提醒一下彭老总，暂时不要发表作战新闻，等战役告一段落之后再说。对对。

0: 我们现在在这儿，穿过这片林子，看见这条路就到了。多大了？
1: 虚岁20，不过我可是个老兵了。嗯，谢谢排长。
0: 起见。别开枪，让他们过去。咱们的任务是侦查边界卫生镇。

0: 새끼 같은 놈 말해. 잔당들 어디 있어? 뭐? 뭐라고? 뭐라는 거야?
1: 뭐야?
0: 빨리 타! 이놈 죽은 데 가까워 왔나?

0: 都没事吧？没事。二太走。
1: 哎，没事吧？听得懂中国话吗？
2: 我们是中国军队，知道了吧？
1: 毛主席的部队，对，谢谢。我们是毛主席的部队。我叫郑瑞，是名侦察兵。你怎么回事？我也是侦察兵，是游击队的。我叫朴荣恩。
0: 西川侦察情报的时候被他们抓了，你拿到什么情报了？西川的守军是李承晚南朝鲜部队的一个营，整个阵地分成三个层次。王元宝，立即发报。
3: 是。
0: 向军部报告这个初步情报。
3: 怎么回事？排长，你快看看能不能用。是。你小子啊，你是个报务员，八宝鸡就是你的命，我让你留着，跑出来干什么？我这样踹死。
0: 对不起，排长，我是真的不知道。行了。
3: 你现在立刻原路返回，向军部报告。那你们呢？我们
1: 去西川亲自验证情报的真伪，要是路上发现发报机，会向军部发报的。赶紧的，别墨迹，出发。
3: 是。
0: 这样吧，我来带路，我知道一条近道。
1: 你的身体还行吗？没问题，都是皮外伤。
4: 王元宝，带着他，最快速度回去。是。走了。这美军呢，继续分东西两线并进，正好给我们提供了穿插分割的机会。敌人现在在明处，我们在暗处。第一次跟他们照面嘛，就采用正面埋伏。
5: 两翼穿插，先打这个晕头转向。嗯，我们和毛主席的想法是不谋而合，就好像每天都跟我们在一起一样，所有的事情都事先商量好了一样。
4: 那当然，
5: 恨不得一天不停的给我发电报，战场上哪个团在哪儿，打得清清楚楚啊。
6: 这主席也太操心了吧！
7: 跟你说，刚才胡说什么呢？啊！哦，我是说，毛主席操劳太多，怕影响他身体健康，我一定要努力工作，才对得起他老人家。哼，这还差不多。我告诉你，以后首长说话的时候，插嘴没问题，官兵平等嘛，啊！但是说的毛主席，还是要郑重一些。
8: 毛主席，能是你随便唠叨的吗？是，我明白了。小张，到，去吧。是。
9: 冯总，
8: 给梁兴初发电报，告诉他，拿不下西川，前面的仗打得再漂亮，那都是白搭。是。冯总，从目前的行军速度来看，三十八军已经是竭尽全力了。 地形并不利于隐蔽，他们得见缝插针。

0: 只要美军飞机一来，他们马上就得堵。从目前进度来看，38军已经拼命了。
1: 建筑，这可是个原则性的问题啊。啊，你在替38军梁兴初打马虎眼吗？啊，梁大洋，他自己耽误的时间，他就该自己找回来。
2: 给38军的电报还是要明确，
3: 注意白天行军的安全和保密，不然一师部队要遭受损失，再有可能暴露我们的战略意图。

0: 老梁，已经给彭总回电了，我们一定要注意防控。美军的飞机一来，咱们就隐蔽；飞机一走，咱们就赶紧跑，一定要保证按时拿下西川。
1: 好啊！哎，
0: 是不是因为这点事儿，彭总老念叨咱们，搞得咱三十八军啊跟新兵连似的，真是一点面子也没有啊！
1: 哎，我说梁大牙呀，梁大牙，我看你不是牙大呀，你是嘴硬。
0: 眼看着时间有可能被抢回来，这说话都带底气了啊！老伙计，还是你了解我呀。哎，我在想，可以让前面113师想办法抓紧提速。如果主力部队实在不能按时赶到，就让他们先行发起进攻，区区南朝鲜军的一个营，让江朝这小子包他们个饺子，应该不成问题。
2: 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
3: 怎么了？报告什么？
4: 报告警长，政委，
3: 刚才来电，从西川撤退下来的人民军那里得到了最新情况，驻守在西川的不止一个南朝鲜的营，还有美国的一个黑人团。
4: 消息可靠吗？
3: 人民军是刚刚溃退下来的，我觉得应该是真的。
4: 老伙计，你怎么看？
5: 我倾向于相信。
3: 不过败兵之计，往往容易产生流言，必须验证。
4: 如果西川真的有美军的一个团，那我们就要改变策略。美国人的一个团要强过南朝鲜军的10个营啊！唯一先头部队不可冒进，要注意隐蔽前进，悄悄进入作战位置，同时要组织侦察力量，加强情报工作，让他们等待我军主力全部到位，并完成对敌包围后，再发起全面进攻，一定要确保首战必捷。
5: 同意。
4: 周参谋，
6: 到。
4: 立刻发电给志司，向彭总汇报这个情况。
6: 是。
4: 咱们派到西川的侦察兵还没有消息吗？
7: 这个时间，郑瑞应该已经到西川了。我接着联系他，
4: 持续呼叫，直到联系上为止。让他们看看，在西川到底有没有美国人的黑人团，这一点应该好判断。
6: 是。
4: 干脆就按照有黑人团的打法来准备。如果没有黑人团，我们拿下西川，岂不是更容易？
8: 我同意，
9: 同意，
10: 同意，
11: 同意，同意。
4: 好，
9: 既然已经形成决议，那我们就按照有黑人团还是白人团，咱们来朝鲜打的就是美国佬。
8: 大家看。 剩下的任务嘛，那就是要保证主力部队呢，在西川作战，并且在西川呢吸引南朝鲜军的第6师和第8师来增援，来个聚歼战。
9: 三十八军的梁大牙现在到哪了？
12: 距离西川还有60公里。
13: 关于他们来电询问的黑人团，我已经明确答复，没有任何证据，让他们不要受影响。
8: 哼，这个梁大牙呀，就是给自己穿了小鞋。 本来走的就艰难。

0: 现在又杞人忧天，什么黑人团，他是要耽误大事的。大
1: 彭总，咱们围点打援放在西川有点够不着，能不能考虑放到云山去打？
2: 现在四十军本身就在温井一带，可以让他们把南朝鲜军的三个师吸引到天水洞和龙浦洞一带，这样三十八军和三十九军就可以形成东西夹击之势，我们争取一口就吃掉他两个师。
3: 彭总，我同意邓副司令的想法，我想说说我的意见。
0: 说，
3: 四十军的主力应该在白龙洞和九斗洞一带，坚决阻止来犯温井的敌人，吸引敌军主力，以待我军主力夹击。三十八军攻打西川，攻克之后，向天水洞以南包抄，切断敌人的后路。三十九军向云山西北和以南集结，配合三十八军向龙浦洞夹击。这样安排我算过，时间合适。
0: 好，就这么定了。时间距离都合适，这场战役的关键嘛，那就是三十八、三十九、四十三个军都要到达指定位置并完成展开，谁要是耽误了战机，我要谁的脑袋。
4: 再次向各军明确，必须严格执行命令，不得有误。
5: 是。
0: 连华，给毛主席发报，这次呢关键是三军的配合，尤其是三十八军非常重要。
1: 好，我马上落实。
5: 彭总，彭总，三十八军来电说，他们已经向西川派出了侦察员，去验证那里是否真有黑人团。
0: 这个梁大呀，磨磨蹭蹭，犹犹豫豫的，
2: 给他回电，命令三十八军按原计划迅速攻占西川，并且大胆的向天水洞方向推进，
0: 贻误战机，
2: 我饶不了他。
5: 是。
6: 由于我们缺乏重信，
7: 所以报告，侦察员回来报告，西川只有南朝鲜军一个营，敌人要跑。
6: 什么？快，命令全军全速前进，别让西川的敌人给跑了。
7: 是。
8: 荣臻同志，你告诉彭老总，他们的计划很好，只要三十八军和四十二军一个师，能够切断敌人清川江后路。其他各军能够穿插到位，实行分割歼敌，则胜利是有把握的。

0: 三三五团追上了敌人的一小股后勤部队，截获了五辆卡车，全是吃的，有饼干、巧克力，还美国佬的酒呢。垫垫，这边。
1: 老梁，吃点吧。
2: 你们吃吧，我不饿。
1: 一天一夜低米未进了，你不饿也得吃点。拿着。

0: 我们才歼敌100多人，没法向彭总交代啊！仗才刚刚开始，亡羊补牢，还来得及。赵参谋，
1: 到！
0: 命令全军，全速开往云山方向。
2: 是。
1: 军长，
3: 政委。
1: 局长，
3: 郑瑞何？
1: 郑瑞在西山城外救了一名人民军同志，电台被打坏了，只能派报务员跑步回去报告，所以给耽搁了。
0: 人民军同志救下了吗？
3: 救下了。
0: 郑瑞，这事儿啊，不能完全怪你，是军部听到了黑人团的传闻，产生了顾虑。但是如果你的情报及时的话，我们是可以打消这个顾虑的。该处分的就得处分，不然怎么严明军纪啊？
3: 是。
0: 军部决定撤销你侦察排排长职务，调到炊事班，好好反省反省。
3: 炊事班？我不去，我要上战场，我宁可战死。

0: 首长讨价还价，走吧。让三十九军务必要等到三十八军抵达指定位置以后，才可以发动进攻。命令三十八军要抛弃一切杂念，趁着黑夜强行军，以最快的速度向球场、院里、军营里、西安州方向挺进，切断青川江以北敌人的退路。三十八军的动作越快。 对全局的作用就越大。
1: 是，冯总。
0: 嗯，
1: 三十八军发来了战情报告。

0: 在西川方某1000多敌人，确实不应该。但是现在，每七一师、每第24师，还有南朝鲜的3个师，都还在我们的口袋里。
1: 正拼命往云山赶呢。
2: 梁兴初知道自己犯了错，正全速赶往云山方向。彭总，
3: 包围云山的3十九军，早就缠着哇哇叫了，就等着3只八军过来，勒紧口袋。
2: 他们一起一口吃掉南朝鲜的第10师，
3: 斩击少宗济师啊！我担心这个3十八军一步跟不上，他步步跟不上啊！万一云山这个敌人和西川的守敌一样，见势不妙跑了，那就前功尽弃了。命令，3十八军用最快的速度给我抢占决一里，切断南北敌人的联系。
2: 是，
4: 冯总。 现在40军虽然在温井已经打响了入朝作战的第1枪，但是从我们截获的敌人的情报来判断，敌人现在依然以为我们是几千人的小股部队在跟他们小打小闹，所以敌人在明处，我们在暗处，这个优势还在。哎呀，
3: 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同志们呐！ 这样的好机会只有一次啊！如果这次不能全歼敌人的话，那么我们就等于对不起这次的机会呀，对不起呀！

0: 肥肉不能扑上去吃，真是着急啊！主说的鸭子飞不了，咱们的战士啊已经摸清楚了南诏险军的实力，什么南诏险王牌第一师，也就是那么回事。
1: 本想让王牌对王牌，结果是杀鸡用牛刀。<笑>哎，军长，云山的资料找着了，你看，云山位于朝鲜北部，它有通往东北的云温公路，通往西北的云昌公路，西南是云宁公路，东南是云博公路。 北有三滩川，东有温田川，西有龙兴江，南有九龙江。整个城区周围群山环绕，山顶密林覆盖，山谷河流纵横。
0: 看来云山是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啊。

0: 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萨，遇见你。
1: 大哥，您在这儿很危险。
2: 危险？胜仗险中求啊。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呀？
3: 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时我们也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了这条路上。
4: 师长，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上来就没想着活着下去。
5: 我们现在不报伤亡数死，只报还剩下能战斗的。
6: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

0: 刘秘书，
1: 到。
0: 有美军骑兵第一师的情报吗？
1: 有。
0: 说说。
1: 是。美军骑兵第一师建成于1840年左右，1944年，第一师向日本占据的阿德莫勒尔群岛实施两栖登陆作战，消灭日军7000多人。之后夺取莱特岛，攻占吕宋岛的前进基地，解放马尼拉市，是第一师进入马尼拉市的美军部队。
0: 他们的师长是谁？
1: 师长叫霍巴特盖伊，以精通装甲战术而闻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北非任第一装甲部队首任参谋长。1943年，任巴顿第七集团军参谋长。1944年，任巴顿新指挥的第三集团军参谋长。据说建成至今，100多年来从无败绩，是美军公认的王牌部队。
0: 王牌部队？
1: 嗯。
0: 从无败绩？
1: 嗯。
0: 有这么厉害吗？给39军发报。给我打掉这个王牌师。
1: 是。
2: 向右看齐。

0: 见到连锦和完毕，同志们，你们知道师长把俺叫过去怎么说的吗？吴宝光，看见脚下的云山城了吗？我偏爱你们团，你们团助攻，别给咱们师丢人。师长偏爱咱们团，我偏爱你们连。孙猴子。
1: 看见脚下
0: 的云山城了吗？给我冲进去！中心开花，怎么打就不用我教你了吧？
1: 不要！
0: 只要你们在里面一打响，外面就助攻，别给咱们团丢人，能不能做到？

0: 主席，现在的情况不容乐观啊！三十八军还没有赶到军营里，而敌人的大部队就已经撤退到青川江，开始南渡逃窜。我们在青川江扎的这个口袋，恐怕扎不住了。
1: 不要灰心，敌人过江也是分梯队的，需要时间呢。至少目前，美军24师。 骑兵一师、南朝鲜的第一、第六、第八师都还在青川江北，这也是一块很大的肥肉啊！派电报告诉老彭，让他转告三十八军，全速前进。这场战役关键就在于三十八军必须及时穿插到位，控制。
2: 芥川、安州和新安州切断南北，全力歼灭青川江以北之敌，这是第一要务，其余都是第二位的。
3: 明白。梁营主已经意识到了，再这样下去会误大事。他现在命令112师，是以最快的速度轻装前进，争取两天之内要攻占军营里。如果可以实现的话，我们在青川江北还可以兜住几万敌人。
4: 军营里的门户是飞虎山，敌人一定会严防死守的。让三十八军派一个能打的团担任主攻，一定要把飞虎山拿下来。

0: 咱们现在的速度没有办法按照既定时间到达飞虎山的，咱们新装吧。
1: 行，全体都有，轻装前进。

0: 老潘，老潘，
1: 为了轻装前行，高挑都扔了，战士们的子弹粮食也都快没了。哎，等等，哎，王王，哎，到，
0: 我不是说了，不要用手挖，用刺刀挖吗？
1: 团长，刺刀不能用，留着打敌人的。哎呀，哎，听我说啊，都用刺刀挖，钝刀的还能投死敌人呢，别用手了啊！
2: 团长，
3: 是，团长，
1: 你们丢，我来捡，要是不够，我再跑一趟。
3: 哎，秀才。
1: 这事儿你干得漂亮，这样我给你记一大功。来人，把车拿走。哎，拿枪。那你现在不认为我这个书呆子是个累赘了吧？
3: 什么累赘？谁说累赘了？我的意思是啊，你是咱们团的大宝贝。

0: 理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3: 这是融化的融，
4: 这是融合的融。
2: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5: 这个是酥油。
2: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1: 那我算肥胖吗？
0: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3: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在拉萨的磨盘山上，矗立着一座汉藏风格融合的庙宇，它的背后尘封着一段抵御外敌的英雄史诗。英雄格萨尔王为什么会与战神关羽共享一殿香火？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揭秘关帝格萨拉康。关帝，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关二爷关羽，作为忠义之神、财神，长久以来，他在商贾和宗族间备受推崇。关羽，这个出自三国时代的山西人，他的塑像竟然在拉萨有着200多年的历史。为什么在西藏会有关公庙？难道关羽来过西藏？种种谜团正等着我们来一一揭秘。

这里是拉萨布达拉宫旁的帕玛日山，因为它形似磨盘，所以它更为人所知的名字是磨盘山。在这座山的山顶上，伫立着拉萨城唯一的关帝庙。20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人默默守护，无数香客前来朝拜。

0: 关于这里的故事，要从一场抵御外侮的战争开始说起。公元十八世纪中后期，当时的尼泊尔刚刚统一，统治尼泊尔的廓尔喀部族野心勃勃，不满现状，为了掠夺更多资源，开始觊觎西藏。1788年，乾隆53年，廓尔喀以贸易与边界纠纷为由，侵入西藏日喀则的聂拉木、吉隆、荣霞等地。
1: 所以呢，俺们这个阶段，中间，国军那里呀，国家党派，这毛主席这边，那就真正忙活是他些。俺们国军当毛主席南边去了呀，但是搞出的漂亮了呀，但是马明白大清朝哈桑的，先过人，搞出的但是漂亮，真正的民族的，哈桑的，就是下边了。这这边，但是国家这个群主职业他漂亮呀。俺们那就真正谢谢人呐，这些人不光不人家的，俺就靠他们个团结的呀。马些这些人不呢，但是咱俩忙过去，创新起来，真正的那是忙过去，他点的。现在有的搞对对，但是偏南某工业，但是拉马建设，搞对对，恐怕乾隆给俺们这，起码漂亮呀的，起码衣裳俺都拿去，俺们靠个的怕不起的。
0: 为了寻迹这段历史更多的细节，我们找到了多年从事中国少数民族史研究的学者，历史学博士罗勇老师。
2: 讲到这个福康安进军的过程当中，这乾隆皇帝题写的诗嘛。
3: 我们这个关帝庙里头最古老的两个文物，一个是这个关帝庙碑，还有就是上面的这个铜钟。这个铜钟呢，是这上面镌刻了这个88位当时参与反击廓尔喀扰藏的这个官兵的名字。这块碑呢是1793年，就是乾隆58年的时候这个镌刻的，它反映的是这个清庄政府这个反击廓尔喀入侵以及修建关帝庙这个经过的一个碑刻。乾隆56年秋，廓尔喀自作不敬，亲临藏界，并掠夺扎什伦布寺，皇帝赫然震怒。
2: 1791年。廓尔喀入侵西藏，占领了整个扎什伦布寺，引起了整个西藏政局的动荡。乾隆皇帝赫然大怒，命令福康安率大军进藏。福康安呢，带领藏、汉、满、蒙、回、鄂伦春等各民族士兵，一共17000人，由西宁出发。经过39天的这个长途行军，到达拉萨。
0: 福康安，生于1754年，卒于1796年。虽然在世只有42年，他却在短暂的一生中平叛甘肃、台湾，抗击廓尔喀，平定湘黔，立下了赫赫战功。福康安能力出众，深受乾隆皇帝宠信，所以当廓尔喀侵扰西藏时，乾隆命令福康安即刻领兵启程，将侵略者驱逐出西藏。当时福康安所带领的军队需要从青海西宁进入西藏，5000里漫长行军路，途中还要翻越多座雪山，正常60多天的行军路程，福康安他们马不停蹄，仅用了39天便抵达拉萨，足可称得上是一次壮举。
3: 福康安这个奉乾隆皇帝的这个旨意哈，率领这个17000人到达拉萨以后，他先呢首先去祭拜这个关帝。当时西藏的第一座关帝庙呢叫扎什城关帝庙，在现在的这个我们的扎基寺附近。但是那个时候呢，扎什城关帝庙已经破败了。福康安就在祭拜的过程中就许愿说，如果这次进军得胜归来，一定重建关帝庙。
0: 多路兵马很快在拉萨集结完毕，

0: 整个队伍有17000人。福康安并没有带领大军贸然出发，而是用了2个月来筹备粮草、规划路线、熟悉敌情，然后才决定进军反击。首先入驻日喀则，从日喀则开始，作为反击的桥头堡，福康安将大军分为两路，海兰察率大军走南路，攻定日，收复聂拉木，再进击郭尔喀边境龙岗，自己率军走北线，收宗嘎，攻吉隆，两条线路形成前行攻势，势如破竹，失地被一一收复。但为了震慑侵犯者，追回此前掠夺的珍宝和物资，福康安的军队并未停下脚步。
1: 福康安到了拉萨以后，一路率领清军势如破竹，七战七捷，一直呢率领军队呢打到了这个尼泊尔境内的加德满都附近，
0: 最终库尔喀请降，归还所有掠夺财物，并承诺向清朝5年一贡，正式成为其藩属国。这场团结一致抵御外侮的战争以福康安的大胜落下帷幕。
2: 福康安在进剿古尔卡的时候，七战七捷，有如神助。他认为呢是得到了这个官帝的护佑，于是呢就让人渡地磨盘山，就是选到了磨盘山建了这个关帝庙。
1: 随着这个乾隆皇帝颁布的《藏内章程29条》的誓师，在西藏呢设立了3000的这个常备兵，1000呢驻扎在拉萨，1000呢驻扎在日喀则，500在江孜，500在定日。这3000的军队呢，全部由副藏大臣衙门派清朝的这个军官进行这个训练和管理。由于这些内地来的这个军官对这个官帝信仰的需求，之后呢，在这些地方呢，都分别建有关帝庙。
0: 凯旋归来后，福康安兑现了他的承诺，在拉萨、日喀则、定日、江孜等地共修建了4座关帝庙。如今4座关帝庙中，唯有拉萨磨盘山关帝庙是在原址留存的，实属珍贵。它的存在像是一卷未曾合上的史册，让那段团结御敌的岁月不曾随黄沙散去，而是沉淀成永恒的证据，在每一缕风中轻轻呼吸。
1: 福康安率领的这个17000人的清朝军队当中，是由这个多民族的这个士兵组成的，有满族、蒙古、汉、回、鄂伦春等。从这次清朝军队的这个人员组成，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次反击古尔喀的侵藏事件，是各民族为共同维护国家主权的一次军事行动，体现了这个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这样一个历史事实。
0: 古老的钟鸣，饱经岁月，字迹不再清晰的牌匾，历经剥蚀，模糊的碑刻，依然在有力地述说着那些埋藏在历史深处的历史故事。
1: 现在关帝庙里呢，仍然存在着这个大量的这个清代的匾额。这些匾额呢，主要来自于2个方面，一个呢是当时的清朝驻藏大臣衙门每年春秋二季的时候，这个进献给关帝庙的。另外一部分呢，是在藏的当时这些商人，就是表达他们对关帝的敬仰而进献的这个匾额。
2: 这块匾额是比较早的一块匾额，你看一下，这是乾隆时期的一个匾额。 就是南海禅宗，是吧？在从内地来的，在西藏，这个叫怎么讲呢？是做生意也好，还是做什么那种？因为这个应该不是官印，因为它的落款里面就是姓氏嘛，就是有可能是在藏的。官兵哈，有可能对吧？也有可能是做生意的。这几个匾额就是清朝中央政府这个驻藏官员题写的。这个匾额是，你看他的名字叫四海永进，这个写的是蒙古学义鼻铁寺松阴静立。

0: 因为我是从山西那边过来的，山西那边的关公文化特别的浓厚，然后我在那边也了解了很多的类似的相关的东西，然后我特意最近是来拉萨这边玩，然后我去了这边很多的寺庙，我突然就发现有一个寺庙的名字叫关帝格萨拉康，我首先很好奇，就为什么会在拉萨有一个关帝庙的存在，还有就是我知道关帝是谁，但是格萨拉康是谁，我不知道，所以我想过来看一看。
1: 如今关帝格萨拉康里陈列的文物和展品成为当地人和游客们了解历史的窗口。
0: 我进来之后就了解了一下，我终于知道什么是格萨，就原来格萨是格萨尔王，所以说关帝格萨拉康就是关帝和格萨尔王的一个庙宇。
1: 来拉萨旅行的林青是一个旅行博主，行走过祖国的大江南北，抵达拉萨之后，他发现了这个偏居一隅的关帝庙，很感兴趣。
0: 就我刚来这边的时候，我还觉得比较奇特。我走进这个大门的时候，我觉得就整个藏式风格特别浓厚。但是当我进到那个小的庙宇里面的时候，我就发现它里面其实是汉族的，它对于庙宇的一个建筑风格。然后我就觉得反差还是挺大的，挺有意思的。
1: 据当地人说，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都以为关羽和格萨尔王是同一个人，只不过形象上有所区别。后来，熟知关羽的人越来越多，发现关羽原来是汉族的战神，而格萨尔王是藏族的战神，因此就将两尊塑像一起供奉了。在关帝格萨拉康的主殿内，陈列着众多塑像，居中的两尊，左边是英雄格萨尔王，身着铠甲，后背旌旗，威风凛凛；右边则是武圣关公，身披战袍，手拈美髯，目光炯炯；而在他们的身旁，则是与他们并肩作战的将领们的塑像。格萨尔罗布战堆，他其实也是格萨尔王，只不过是格萨尔赛马称王后的另一种形象，依次排列的吉奔、绰童、嘎德、便马都是格萨尔麾下30员大将的重要将领。在关羽的身旁是他的儿子关平的塑像，而周仓则是自明清以来各种关公形象中常常出现的元素之一，素来就有关公捧印、周仓扛刀的说法，因此只要有周仓出现的关公像中，手握青龙偃月刀的一定是周仓。然后便是家喻户晓的军师诸葛亮和刘备。
2: 小时候，这个听说过这个庙，但是小时候这个庙好像是破的，我记得是2000年的时候这个庙就重建了，然后我们偶尔的过来，这里面供的那个格萨尔王嘛，然后格萨尔王是我们藏族的，传说里面是神勇的象征，关羽也是汉族的那里面的战神和武神嘛。然后我们觉得，那个格萨尔王和关公都能庇佑我们，平安，给我们勇敢的力量。
1: 或许，在众多旅行者的拉萨游记中，磨盘山关帝庙只是一个不起眼的注脚，但对于真正走进这里的每一个人，无论是远道而来的游客，还是当地居民，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与那段英雄故事难得的历史对话。当关羽遇上格萨尔，当忠义精神与英雄史诗共鸣，关帝格萨拉康便成为了一座文化桥梁，连接着过去，也连接着未来。关帝格萨拉康的建筑风格也是极其罕见，别具一格，很多建筑细节都经过了匠心的设计。如此的建筑风格 也得到了达瓦次仁的关注，一有时间他就会来到这里转转。达瓦次仁是西藏大学工学院，曾是西藏古建筑研究的专家。他为什么会对关帝格萨拉康有如此大的兴趣？这里的建筑风格到底有什么样的特别之处呢？
3: 这座建筑啊，那它那个外观啊，包括它的建筑的形体，我们可以看出来是一个汉式的结构啊，汉式的风格。它的那个建筑结构上是木结构，它的屋顶是高屋顶的。那这种建筑呢，是西藏是比较少的。还有呢，我们成都骨架之间的那些墙体啊，这些有些底层的那墙体是藏式的。审美的角度来看啊，建筑布局都可以看出来这是汉地的。但是呢，我们的附属建筑啊，很多地方是藏式的。
1: 关帝格萨拉康是一座典型的汉藏风格完美融合的建筑，不论是外观还是细节都有体现。沿着石阶设计而上，首先映入眼帘便是中轴对称的山门，而中轴对称恰恰就是典型的汉式建筑风格。
3: 这个建筑呢，是主体部分是那个汉式的做法，它是完全是按中轴线啊对称的布局。那我们整个这个建筑呢，主殿部分是对称性很明确。
1: 不仅如此，关帝格萨拉康的藏式建筑风格也十分明显。
3: 建筑的两侧还有后面部分是我们的整个这个建筑的附属部分。那附属部分呢，它建造的没那么对称了，它是那个基本上按地形啊。由于这个建筑呢是坐落在山顶上面，根据山顶的地形来部署附属建筑的布局。
1: 藏式建筑最大的特征是聚山体依山势而建，仿佛建筑是从山体里长出来一样。如此独特的建筑审美风格，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地理地形和自然环境等客观因素。
3: 藏式建筑一个特点是依山而建，看有什么样的地形就是建什么样的房子，那种感觉很典型的就是布达拉宫那种山上的哲蚌寺，那是有什么样的地形就建什么样的建筑布局，很随意的，没有讲究那个中轴不行。
1: 在关帝格萨拉康正殿的围墙边，我们能明显看到山体隆起的部分，同时山门也与正殿之间有着一定的落差，这正是为了适应山体本身的高低差所设计的。在关帝格萨拉康汉藏融合的特点，无论是从建筑的整体还是建筑的细节，都能寻找到踪迹。
3: 从这边我们往下可以看出来，这个入口部分是很明显啊，我们做事用的是那个坡屋顶，上面用的是琉璃瓦，青瓷的琉璃瓦。然后呢，这边地方是我们藏式的啊，是平屋顶。
1: 艳阳之下，绿色琉璃瓦反射着耀眼的光芒，给人以威严之感，同时也散发着让人心动的瓦楞之美。这是当时的建造者为了应对雨雪天气而呈现出的智慧结晶。琉璃瓦下，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些具有典型藏式风格的建筑美学。

0: 和智慧产物。
1: 这是二高土啊，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当地的女儿墙的压顶的做法，特别是这个地方用的青石板，青石板呢是我们当地用的材料啊，很传统的一个建筑材料啊，这个青石板，然后整个这个部分我们就是建筑里面就是压顶的。再往里面叫做拱柱，它的作用相当于我们人的眼睛上面的眉毛，眉毛的作用就是防止水直接落在眼睛里面，防止水呢直接刮墙，然后呢它又突出了一点。那从使用上讲，手抓墙的作用就是防止雨水刮墙，那通过这个手抓墙，让雨水直接自由落地。这个地方呢，它不是做的很标准，按理说这个地方要突出来。那雨水到了这个地方呢，直接让它落下去了，雨水直接落地，而不能倾到那个墙体里面，这就保护这个墙体的作用。
0: 墙上的一条条沟壑，不仅在审美上别具一格，更有着极强的实用性。但令我们好奇的是，这些纹路为什么要叫手抓纹呢？
1: 它那个手抓墙呢，它是直接是用手来做的。我们藏语里面叫祖坠，那汉语里面现在叫做手抓墙嘛。祖坠呢是用手根本没有穿那个手套这些的这样做的，这样做的那个做错了，这个都模糊的。他们习惯了嘛，对吧？习惯了以后，他是这样做的。
0: 在高原，面对寒冷的天气，同样是房屋建筑需要面对的课题。关帝格萨拉康在御寒保暖方面有着自己朴实的方式。
1: 入口处的这个地方的做法是一个跟藏式的很显然的一个区别。藏式建筑又入口这个地方呢，一般有至少有个80-90公分的一个石砌的墙体，石砌的它是那种没有中间可能没有窗子，这个地方又像屏风一样，要很薄的用木材来隔断，气候没那么寒冷，然后呢不需要过分的那个隔了寒气嘛。那西藏呢这段很寒冷，大部分都是石质砌的。藏汉两个地方的气候特征也从建筑的语言来可以体现出来。这个地方是用裙子是用那个石砌墙底实体的可能至少有个60-70公分。
0: 厚厚的石墙不仅可以御寒，还让建筑具备了极强的稳定性，可以成为稳固的承重结构。
1: 可以看一下这个部分的墙，我们叫做建筑里面叫做山墙，是承重结构体系这是石墙为什么做这个石墙呢？等于是更好的建筑抗震建筑抗震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山墙。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出来从声音上可以听出来它是虚的。为什么要虚的呢？那重量谁在弄呢？这个地方的这边的重量传到这个山墙上面，那这边的重量我们这边有可以看出来，这有柱子屋顶上的柱子直接落在柱子上面去了柱子在承重，从声音上都可以听出来它是非承重的我们建筑里面现在也可以就是维护构建维护这个空间。
0: 在和达瓦次仁老师一起调研的过程中，我们意外发现了一处隐藏着的空墙。
1: 墙体呢，墙体拆了以后呢，它的空间可以自由组合空间自由组合也就是说将这个房子大的时候，我把这个墙体拆掉，空间就变大了我不需要这么大的空间，我把那个砌上，那就空间小了。这
2: 说明这个地方可能是层
1: 有，我也觉得可能是这个我也觉得是，这是虚的。那是不是从那边可以直接可以看到这个？
2: 对吧
1: 就是那这个按理说那对称的话，那这个地方应该是实的那这也是实的，那刚才我们俩说对了，从这边可以看到直接上到这里。
0: 汉式琉璃瓦屋顶与藏式平顶女儿墙错落交织，石质的墙体嵌着汉式雕花木窗，中轴对称与依山而建的审美融合。关帝格萨拉康之所以能够如此精巧，离不开造诣深厚的设计者和技艺高超的工匠。当年设计和建造这座庙宇的人虽然并没有关于他们的记载，但建筑的种种细节正向我们展示着，这是200多年前当地的工匠 和从内地而来的匠人携手打造而成的建筑奇景。随着时间的推移，福康安当年修建了四座关帝庙，如今只有磨盘山关帝庙这一座还保留着它古朴的样子，它仿佛像一位老者静静矗立在这里，述说曾经那些不被遗忘的历史往事。不过人们为了纪念福康安带领军队抗击廓尔喀的历史功绩，于2018年在清代关帝庙的遗址上进行重建，它就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关帝庙——珠穆朗玛关帝庙。珠峰脚下是地日县岗嘎镇，这座无比雄伟的建筑正在雪山的环绕之下闪着辉煌的金色光芒。从拉萨的磨盘山到日喀则的珠峰脚下，随着岁月的流淌，建筑会老去，也会新生。这些一老一新的建筑都是往事的凝固，都是那段历史的有力见证。也许在百年之后，矗立在雪山之下的珠穆朗玛关帝庙也会像今天磨盘山上的关帝格萨拉康，被时光浸染，被后人称为古建筑。但它所承载的精神将如环绕它的雪山一般，亘古不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我区大部分地方出现了降水天气，其中墨脱的雅让出现了大雨，预计未来三天大部仍有降水，其中南部低海拔部分乡镇有大到暴雨。另外沿雅鲁藏布江一线呢，午后多对流性天气，预计今天夜间日喀则阿里东部以及纳曲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纳曲中部、拉萨、山南、林芝以及昌都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余各地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明天白天，纳曲西部和中部、日喀则、山南西部和东部以及林芝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余各地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者雷阵雨。交通出行方面，明天在我区大部分国道沿线有不同程度的降水天气，其中日喀则阿里东部以及纳曲西部的国道沿线有小到中雨，部分路段有中到大雨，过往车辆需谨慎驾驶。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小雨转阴，12到23度。桑珠孜区中雨转小雨，10到20度。色尼区小雨，5到16度。巴宜区阵雨，14到24度。乃东区小雨转阴，13到24度。卡若区阵雨转阴，9到25度。噶尔小雨，9到19度。普兰阵雨转小雨，9到21度。芒康中雨转小雨，8到19度。聂拉木小雨，9到17度。墨脱中雨转小雨，21到27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小雨转阴，12到23度。扎什伦布寺中雨转小雨，10到20度。罗布林卡小雨转阴，12到23度。羊卓雍湖中雨转小雨，7到16度。冈仁波齐阵雨转小雨，9到21度。卢朗林海阵雨，14到24度。雍布拉康小雨转阴，13到24度。桑耶寺小雨转阵雨，11到23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过零卡啦！健康零卡，备点啥？
3: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4: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今年以来，区直机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思想为力，激荡实干争先澎湃热潮，奏响高质量发展铿锵强音。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多项赛事火热进行，运动员在实力比拼中展现高原体育风采。噶玛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自治区藏医院依托千年藏医药理论体系，立足医学中心功能定位，坚持特色建院，全面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第九个中国医师节之际，我区各地举办各类暖心活动，致敬医者仁心，关爱医务工作者。高原七夕浪漫启幕，全区各地各类主题活动传递家国情怀，倡导文明新风。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下面来看详细内容。雪域高原，党旗正红。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年以来，区直机关以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纲，以创建四强党支部、选树四好党员为目，纲举目张，激荡起实干争先的澎湃热潮。广大党员干部以思想为力，引领实干担当，让党建的红色引擎在服务发展、护航民生的一线全速运转，奏响了新时代西藏高质量发展的铿锵强音。
2: 中轴线南区那公给那些过得不得，差不多嘛，因为车型工本年都是耽误的。那我呢，听明白多，俺那俺就了中轴线施工了，俺差不多都是。
3: 咱们两个怎么着？俺在出路大，这尼亚的，顶多给俺个几十个的。
1: 近期，我区部分农区陆续迎来秋收，在拉萨林州县的田间地头，一场别开生面的

0: 主题党日活动正火热开展。自治区气象局第九党支部把组织生活搬到丰收一线，把服务阵地前沿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农业气象专家面对面讲，手把手教农牧民群众农气知识。
1: 他听说他们现在工作都是车站的，这几个要差不多的时间，大冬的了，别忙着了呀，出去两个我们去看地呢，也不休息了。
0: 这是自治区气象局第九党支部深耕党建加气象服务特色模式的生动缩影。支部以联学联建联创为抓手，强化内外联动，推动党建与业务同频共振，深度融合，用责任担当筑牢高原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从青藏科考到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再到自治区运动会的精彩绽放，每一次重大活动的背后都有这支气象尖兵全天候专业化的精准护航。
2: 我们把党建和业务工作同计划、同部署、同落实、同考核，实现党建围绕业务转，业务依靠党建促。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区上下将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在理论学习中铸魂，在组织建设中强基，在推动实践中见效，以思想伟力激荡奋进力量。区直机关工委一体推进5个模范机关建设，广泛开展4强党支部创建、4好党员选树工作，推动区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对标先进、见贤思齐，以实干实际书写党建新篇章。在自治区医保经办服务大厅，党员先锋岗的标识格外醒目。在这里，党建引领正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依托先锋岗示范带动，大厅深入推进一件事一次办改革，让群众只跑一次、一次办成成为常态。便民春风温暖每一位办事群众，
3: 很多业务流程简化了，像异地就医结算啊、医保业务办理都更加的方便，工作人员讲解政策非常清楚，但是材料一次性告知，实实在在减少了我们办事群众的负担。
0: 目前我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已实现区市县3级定点医疗机构全覆盖，服务场景延伸至普通门诊、门诊慢特病等领域。今年以来，新生儿参保登记、生育津贴直接支付、退休一件事连办等多项便民改革落地见效，精准惠及万千家庭。
4: 支部紧扣4强党支部的一个创建标准，打造了学业医保红心为民的党建品牌。依托党建引领，我们在窗口设立了党员的先锋岗，持续优化了医保的经办服务，落实了高效办成一件事，减少群众来回跑腿，经办服务更加便捷透明。
0: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从集体担当到个人坚守，区直机关涌现出一批实干争先的4强党支部、4好党员。自治区党委政研室干部黄文科便是其中一位深耕红色沃土的耕耘者。他牵头创办老西藏精神研究学刊，推动成立老西藏精神研究会，精心打造重走18军进藏路特色研学品牌，让红色基因在新时代焕发光芒，让精神火炬代代相传。
5: 我常想，新时代我们践行习近平党建思想，说到底就是要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把它内化为坚定的政治信仰，外化为高度的自觉行动。做理论研究中要沉到一线去摸实情、找规律，用党的创新理论去对照现实问题，出实招、解难题。
0: 截至目前，区直机关已累计命名3批250个4强党支部，评定2批199名4好党员。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光辉引领下，区直单位模范机关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形成了单位争建模范、支部争创4强、党员争当4好的良好工作格局。党建优势正加速转化为服务发展、服务民生的治理优势，党建的力度与温度正深深浸润百姓心田，扎根西藏大地。
6: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运动会多项赛事同步展开，游泳、球类以及民族

0: 健身操、藏旗、绣姿、响箭、打牛角等传统特色项目轮番登场，健儿们各展所长，奋勇争先，赛事热度持续攀升。
1: 昨天晚间，蛙泳决赛开赛，女子青少年组、女子成年组、男子青少年组、男子成年组四项50米蛙泳冠军相继决出，泳池之内角逐扣人心弦。最终拉萨代表队、山南代表队分别夺得女子男子青少年组冠军，林芝代表队教育系统分获女子男子成年组冠军。
2: 今天拿到金牌也算是为这个赛事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吧，非常开心，非常激动，感谢我的单位，还有感谢教练，所有的队员，没有他们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拿到这样的一个成绩。
1: 今天上午，羽毛球 A 组赛事激战正酣，男单预赛全部结束，昌都代表队、教育系统代表队均以2-0击败对手，顺利挺进决赛。女单、女双、混双、男双正处在循环赛关键阶段，各路选手全力拼搏，向着领奖台发起冲击。
3: 今天打得还挺顺的，因为我们昨天第一场有点紧张输了一场，然后今天找了找手感还是很顺利，拿下了今天早上第一场。
4: 反正后边的比赛希望可以再接再厉，
3: 对，
4: 拼搏一下。
1: 三人制篮球赛也在今天正式开赛，女子组首轮率先开战，三场对决节奏明快，对抗激烈，队员攻防流畅，拼搏出彩。赛果方面，山南12-10战胜日喀则，林芝16-9击败纳曲，昌都12-8力克教育系统代表队。
5: 现在感觉状态非常好，也比较激动吧，希望发挥出自己的水平吧，积极拼搏，争取拿一个好成绩。
1: 传统民族体育赛事持续升温，昨天下午民族健身操与藏旗两项特色赛事相继收官。民族健身操决赛上，六地市代表队将锅庄、弦子等传统舞蹈融入成套动作，经固定套路、自选套路综合计分，东道主日喀则代表队夺得冠军，山南、林芝分获2-3名。藏旗赛场旗手宁神洛子沉着对弈，纳曲斩获团体赛冠军，拉萨索朗达基、纳曲扎西旺杰分别拿下九旗、双王旗项目第一名，旗手们以旗会友，尽显传统项目的独特魅力。
6: 拿到总冠军，我们全队都非常的激动，这次和全区各地市队伍同台演出，我们学到很多的东西，民族健身操展现的体育活力也传承了民族的文化，今后我们也会继续坚持训练，把民族健身操更好的推广。
7: 虽然现在下个一年的啊谈不到搞作业不着干了，历经那里人顿的这马萨动力这些目的的等这些劲。
1: 今天上午，绣姿项目团体赛正式开赛，来自全区七地市的运动员同台切磋，奋力比拼，赛场呐喊声声声激荡，尽显敢打敢拼的昂扬斗志。根据赛程安排，赛事将依次开展团体赛、个人赛的激烈角逐，在竞技比拼中传承民俗文化，让这项古老传统体育运动焕发全新活力。
8: 可不你能对你我说了搞不有啊，搞这么些对应当也说对了，搞不有啊意思。他等点绿色建筑你的树头啊，因为呢他是在学院意思，是个自己的这区域呢，这个特别热外也有点新树也还这样切莫有。
1: 同一时段，响箭、打牛角两项传统赛事同步开赛。响箭赛场上，选手搭弓、瞄准、放箭一气呵成，箭矢破空，现场喝彩声此起彼伏。多轮较量过后，林芝选手巴桑仁青夺得响箭个人赛冠军，团体赛冠军同样花落林芝，阿里日喀则分获2-3名。选手们以赛会友，尽显传统体育独特韵味。打牛角赛场，20米投掷距离考验选手眼力、臂力与心态。山南代表队发挥稳定，斩获第一；日喀则包揽2-3名。各地选手切磋技艺，传承古老民俗体育。
9: 心情特别高兴，这是我们以前老人传统下来的，我们公布奖件意义特别深，希望奖件发扬光大。
10: 我呢，对军队呢，家里啊搞不起来，家里呢，总之养不起来，托不上。第一届的部落全球都是来，第二届的新秀呢，养不起来。
0: 昨天下午，全区运动会女子跳高决赛开赛，赛场上选手助跑、踏跳、腾空、过杆一气呵成，一次次向新的横杆高度发起挑战。随着横杆不断抬升，赛场竞争愈发激烈。最终，拉萨代表队选手摘得金牌，教育系统代表队、纳曲代表队分获亚军、季军。
11: 很激动，这种像这种四年一届的大会来参加确实很难得，挺开心的，尽到自己最大的努力了。
0: 今天上午，男子女子 U16 组5000米竞走决赛开赛。竞走项目考验选手耐力、节奏把控与动作规范。赛道之上，选手稳步前行。拉萨代表队单真以23分49秒34夺得男子组金牌，阿里代表队巴桑卓玛以26分36秒46拿下女子组冠军。
12: 非常开心，我就想着跟他一起走完吧，最后100米都看冲刺嘛，走着走着越来越兴奋。昨天也是我 U16 组男子竞走3000米冠军，今天也拿到冠军，很开心。
0: 男女5000米长跑决赛相继展开，女子组赛场教育系统选手央曾拉姆稳住节奏，以18分21秒82夺冠，这也是她在本届赛事收获的第二枚金牌。男子组比赛，纳曲代表扎西次仁以15分25秒66摘得冠军。
13: 代表自己的家乡还有学校拿到了两块金牌，非常的开心。10月份跑一场自己的首马，想跑2小时34分以内，这就是我的目标。
0: 随后进行男女4x400接力角逐，纳曲代表队包揽2项冠军。男子组队员交接顺畅，成绩3分23秒61率先冲线。女子组配合默契，以4分18秒04拿下第一名。在下午举行的混合组4x400米混合接力中，纳曲队再次斩获冠军。
13: 今天我们纳曲女子和男子都包揽了4x4的冠军，我第一次参加全运会，非常激动，很开心吧。
14: 取得了我们理想的成绩，也非常开心。我们在这场比赛很开心，也很享受。
0: 今天上午，男女铅球决赛开赛，选手依次完成滑步、蹬转、推送等动作，把控出手角度。经过多次试投，教育系统贺子豪投出12.67米，斩获男子铅球冠军。纳曲代表队任钦卓玛以10.93米夺得女子铅球冠军。
15: 心情还是挺激动的吧，发挥挺好的，能投到这个成绩也是挺开心的。
0: 下午，男女 U16 组3000米、女子5000米竞走相继开赛。男子 U16 组3000米，纳曲代表索朗顿珠后程完成反超，以9分54秒22夺得金牌。女子 U16 组3000米，纳曲代表队索朗卓嘎以11分10秒97拿下冠军。女子5000米竞走，山南代表队桑旦曲珍取得第一名。
16: 昨天在U16组5000米里面也是拿到了冠军，所以今天啊昨天都特别的高兴和激动，在今后的训练呀、比赛呀，不断的突破自己。
0: 18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研究抓好抓实下半年经济及法治政府建设等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决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自觉把西藏工作放到全国大局中谋划推进，统筹短期攻坚、中期布局、长期发展，兼顾今年目标任务完成和明年一季度开门红，上下同心、调快联动，奋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牢牢抓住3季度发展黄金期、4季度决战攻坚期，强化经济运行精准调度，全力以赴稳投资、扩内需、促外贸，以实打实举措稳住经济大盘，切实强化进的力度，实现进的目标。要以抓紧抓实15项落地为依托，稳定未来预期，增强社会信心，落实国家战略，塑造竞争优势，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实效。会议指出，6张网建设既能稳投资扩内需，又能增动能、提效益、惠民生、保安全，是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要站位全局，理清思路，凝聚共识，着力补短板、强弱项、断长板。 完善工作机制，积极向上沟通对接，全面衔接全区“十五五”规划以及各专项规划，正确处理好存量与增量、当前与长远、“十五五”项目落地与六张网建设的关系，有效统筹好资金保障、协同联动、安全发展的关系，健全工程质量终身负责制，确保六张网建设按节点推进、按目标落地、按预期见效。会议指

出，编制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是抓实法治政府建设、规范政府权力运行的关键制度抓手。要认真履行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

0: 除了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
1: 今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系列主题第四场新闻发布会，介绍自治区藏医院建院110周年发展成就相关情况。
2: 党的18大以来，自治区藏医院先后挂牌国家中医藏医临床研究基地等8个基地，国家中医医学中心藏医等6个中心，发展成以藏医药医疗为主的集医疗、科研、教学、预防、保健和藏药自己生产于一体的3级甲等藏医医院，全面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1: 作为藏医药传承主体，自治区藏医院始终坚持特色建院，拥有国家级重点专科学科18个，自治区级重点专科5个，专科建设始终走在行业前列，牵头制定150个优势病种藏医诊疗方案，18项藏医外治技术标准操作规范，10项藏医护理技术标准操作规范，22项适宜技术操作规程，主导完成藏药标准、炮制规范等行业标准，推动藏医药服务规范化、标准化。
3: 作为全国少数民族医唯一获批的国家中医医学中心藏医建设单位，自治区藏医院始终立足医学中心功能定位，主动承担国家使命，履行行业龙头职责，重点从临床高地建设、疫病应急担当、人才梯队培育、基层辐射带动、科研传统创新等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彰显了国家的担当。
4: 西藏自治区藏医院呢，依托千年藏药理论体系，针对高原疾病特点，形成了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群众认可、全国领先的专科体系、病种攻关体系和藏药制剂体系，236种院内特色藏药制剂取材高原，配方经典，疗效稳定，是我院临床特色的核心支撑。
5: 下一步，我们将以更开放的胸襟、更务实的举措，持续拓展藏药国际合作的深度广度，努力打造传统医学合作的典范，全球藏药学术交流的高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窗口。
1: 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连日来我区各地紧扣节日主题，用一场场有温度有特色的活动为扎根高原的医务工作者送上祝福，广大医护人员也把节日的温暖力量转化为服务群众的满满干劲儿，为高原群众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年恰逢自治区藏医院建院110周年，医师节当天，医院特别邀请国医大师、全国名中医、自治区名老藏医和离退休干部代表等一同参观门资康古院落、院史馆等特色点位，并举行了第9个中国医师节暨建院110周年庆祝大会。大会回顾了百年奋斗历程，重温历代医务工作者的辛勤付出，还同步举行了名老藏医传承工作室揭牌、首届门资康名藏医聘任、藏医漫谈图谱集锦首发等一系列兼具仪式感与传承意义的特色活动。
6: 当代结合本地新的土库路，每晚的夜晚，夜晚的当当当，啰嗦地新都村里的人呢的，明白那朝阳给到了拍着，清不清不的，那没感觉呢，我在体育团的同土也盯着去清不的了，搞不起来穷。
7: 在医教研各个方面呢，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把藏医药传承的很好，能够给广大的病人提供很好的医疗健康服务。
1: 在阿里地区扎达县、林芝市察隅县，当地医护力量联合援藏医疗专家，把医师节的舞台搬到了群众家门口，通过开展义诊咨询、发放健康手册等形式，把暖心的医疗服务送到群众身边，以实际行动践行医者使命。
8: 这敌人的那 MGK 感觉比较，这打算的那阿郎的奥克斯啊，那一点那被养伤伤的就下不着。
9: 免费为边境群众呢测血糖、测血压，答疑问诊，希望用实际服务守护察隅百姓的健康， 也以此践行医者扎根边疆。

0: 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1: 医师节来临之际，我区各地还集中开展一线医务工作者走访慰问活动，为医护人员献上洁白哈达，送上暖心慰问物资，向所有高原医者致以最诚挚的节日祝福。
2: 我们将会把这份关怀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强大动力，立足岗位，立足本职工作，守护好辖区群众身体健康。
3: 体现了村支党小道那些公务人员中的这个跟这个高楼那么的因为呢立马把了呀我都面动给小具体了呀他呢后他许就给小三党他呢都把在这的那句意思。
1: 8月14号至19号，美国俄勒冈州艺术体操舞蹈学院代表团一行22人在我区开展交流访问活动。在为期6天的行程中，代表团先后参观了西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青少年主题展馆、布达拉宫、大昭寺、西藏大学等地，并与我区青少年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8月16号晚，一场连接太平洋两岸的艺术交流展演在自治区群众艺术馆精彩上演，将此次访问推向高潮。演出以艺术为桥梁，展开两国文化间的对话。美国俄勒冈州艺术体操舞蹈学院代表团与自治区歌舞团、自治区群众艺术馆、自治区体育舞蹈运动协会等院团同台表演，共呈现10个节目，涵盖藏族传统歌舞、藏戏、藏族街舞以及美国现代舞、艺术体操等多种艺术形式。
4: We're here in Xizang to perform and then obviously to learn about the cultures. We're exchanging cultures through dance. Even though we're from so far away, we can still be friends with each other and still learn from each other.
5: We visit all the really important places, the palace and the Yanghu is really beautiful. And I'm really deeply impressed. I would tell them Xizang has such deep and rich culture, and the people are nice. So I like to invite all my friends to more exchange with Xizang together.
1: 星河迢迢，七夕如约而至。连日来，我区各地围绕我们的节日七夕，推出婚姻登记服务、家风故事分享、青年联谊等一系列形式丰富、贴近群众的主题活动，在高原大地传递温暖家国情怀。
6: 近日，自治区2026年我们的节日七夕昌都主场示范活动在全国文明村内乌齐县扎西贡村温情开展。此次活动以浪漫七夕铸同心、文明新风树良缘为主题，把家风传承、青年交友、非遗体验、移风易俗等内容深度融合，让传统节日真正走到群众身边。访谈环节中，金婚银婚家庭代表走上舞台，用相伴半生的烟火故事娓娓道来婚姻经营与家庭建设的朴素真谛。
7: 老一辈用一辈子告诉我们，就是一个幸福的婚姻应该要彼此珍惜，多体谅。
6: 主舞台之外，传统婚礼体验、特色产品展销、花都音乐晚会、鹊桥游园等各类活动精彩上演，现场气氛热烈，暖意融融。
8: 我今天体验的中式的那个绣和服，华美又沉重，是属于我们中国人传承几千年的浪漫。
9: 下一步，我们将切实丰富传统节日活动形式，让文化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6: 七夕当天，拉萨市三级政务服务大厅婚姻登记窗口迎来了领证高峰。大厅内布置的温馨喜庆，工作人员以暖心高效的服务，有序为新人办理登记手续，颁发结婚证。一张张红彤彤结婚证，承载着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0: 我是过来旅游，在拉萨结婚的话也有一个双语的结婚证，也是蛮有意义的，心情还是挺激动的。
11: 我对象呢，他是从北京过来这边的援藏干部，一方面呢是有一个双语的这个结婚证，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他援藏经历的见证，对我们的爱情也是一个双重的见证。今天感觉很幸福。
6: 连日来，全区各地陆续开展七夕系列主题活动，那曲是尼玛县、班戈县、安多县等地开展七夕文化小课堂， 堂、家风家教分享会、特色文艺展演等丰富活动。阿里地区扎达县团工作部、林芝市妇联联合米林市群团工作委员会相继举办七夕婚恋主题联谊活动，各地将中华传统节日文化与高原地域特色充分结合，推动优良家风代代相传，让传统文化镌刻于心。
12: 这只有让老蒋在那里，也不摆上是没有时间去联系的。过来，大家老蒋的。
13: 活动氛围轻松又热闹，给我们青年搭建了很好的交友交流平台，让我们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温暖。
6: 今天上午，以红色昌都、茶马星运为主题的昌都市第十二届三江茶马文化艺术节开幕。开幕式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红色文化、非遗传承、时代发展三个维度融于舞台之上。锅庄、弦子、热巴等多项国家级非遗轮番登台，传统歌舞与现代舞台技术交相辉映，引得现场掌声不断。
14: 我真切感受到了独属于昌都的风土人情，现场热闹非凡，满满的民族特色。
15: 昌都拍戏，我们这些的跟大家这些人们，大所有干的，大所有欣赏，让大家可以真切美，刚刚都中了这么大学，大心目当中人的。
6: 此次开幕式创新构建展演体系，还联动了来自重庆、天津、福建三个援藏省市及阿里纳曲兄弟地市的优质文艺力量共同参演，深化区域文化交融，打造沉浸式高品质视听盛宴。
16: 我们重庆市援助昌都，然后很荣幸来参加这次活动，我们带来了童亮龙来表达对昌都的祝福。
17: 这次开幕式重点突出昌都独有的地域标签，希望可以把这场文化盛会变成文旅引流窗口，助力昌都文旅产业发展。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昌都。
6: 活动还同步启动了红色昌都筑梦未来云端317百车自驾主题活动，来自全区各地的自驾游客组成车队，共同开启国道317昌都段的深度自驾之旅。
18: 我们一共分了三条路线，有一条呢是318加317，然后呢还有一条这个越野穿越路线，这条线路呢是从成都发车然后抵达昌都，沿途风景特别的优美，推荐大家前来。
6: 第十二届三江茶马文化艺术节将持续至8月21号，除开幕式外，还设置非遗展演、音乐季、经贸推介等十余项活动，既展示藏东昌都深厚的历史底蕴，也向全国游客发出诚挚邀约。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 日前，扎囊县2026年下半年重点项目集中开工仪式举行。本次集中开工的项目共16个，总投资达8.73亿元，涵盖交通路网提档、水利安全保障、城乡宜居提质、特色产业发展四大领域。项目既有基础性、支撑性工程，也有强链补链的产业项目，将为夯实县域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6: 芒康县依托茶马古道、千年盐田非遗文化与滇金丝猴生态资源，持续深化文化加生态加旅游融合发展，全力推动县域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加速从交通过境点向特色旅游目的地转型。今年1至7月，全县累计接待游客78.17万人，同比增长12.38%，实现旅游收入2.73亿元。
1: 为切实缓解困难职工家庭子女上学压力，拉萨市总工会日前印发关于开展2026年金秋助学活动的通知，面向拉萨市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启动本年度助学申报工作，申报时间截止到9月10号。日前，重八县举办为期4天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专题培训班，培训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内容展开，还组织学员前往扎东特委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联合县消防大队开展村级应急处置实操演练，65名村干部参加了培训，进一步提升了大家的履职能力。
6: 日前，浪卡子县残联组织辖区残疾群众及家属开展共享芬芳益润高原关爱残疾人5+1文化惠民活动，通过参观博物馆、观看励志影片、读书分享会等活动，进一步引导他们树立自强不息、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
1: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6: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再见。

羌谈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有人说村支书是个官，但我觉得我和大家一样，养家种地，为生活奔波。不同之处呢，我是外来入赘的女婿，是村民们的包容和信任让我当上了村支书，如今在这里生活了大半辈子，早已入乡随俗。这片土地承载着我们共同的汗水、希望和梦想。我叫杨明慧，我老家是青海西宁的。1998年，我来到拉萨打工创业。刚开始在拉萨买馒头来维系生活。
2: 他那在有些话没分的是个安心啊，照顾不过。你看你哥都退了了的，他那如果嫁给你，你看这晓得吧？就话照顾。对，就能做得让叔叔这个家，你多退了吧？没到你这点。
1: 后来认识了我现在的爱人林志珍，达泽村的德吉，慢慢的觉得生活增添了新的希望，对未来也有了憧憬。后来我们一起回到了德吉的家达泽村，我们结婚生子，开商店，干农活，日子越过越踏实，每天和村民们生活在一起。如今生活习俗和他们一样，藏语都可以正常交流了。
2: 我们中南市去当年回来的话，俺是比较重的，我跟你讲。

0: 我无意间看到一首诗，叫《根系在泥土里生长》。当我看到之后，我特别有共鸣。从外来客到融入进来，到现在为村民扛起责任，这就是我近30年的转变和人生缩影。此刻，我想给大家读一下。我来自远方，带着陌生的口音踏入这片土地。
1: 青山不语，流水无声，却用最朴实的怀抱接纳了我的足迹。我曾是过客，带着远行的疲惫，却在这里找到了扎根的理由。青稞地里微风阵阵，吹皱了岁月的衣角，也吹暖了我的心。那些飘落的花瓣是未写完的信笺，每片都刻着此心安处是吾乡。与雪山的守望岁岁年年，时光停住，沉醉在美好的瞬间。
0: 我的父母都不在了，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去西宁探望我的哥哥姐姐们，我和他们待着待着，我就特别想念我西藏的家。和哥哥姐姐们匆匆告别后，我就回到林芝来了。从青海西宁到西藏林芝，于我而言不仅仅是路途上的距离，更是人生两段重要经历的承载地。西宁有我生我养我的父辈，林芝延续着我生命的未来。西藏的季节比绿地晚一些，油菜花和
1: 桃花开的会晚一些。如果你去过并且刚巧在那地看过桃花，那么在这里注定会再看一次。这种感觉仿佛获得初生，饱含初心和童真。德吉第一次带我来到他的家乡时，也是现在一样的季节，到处都是粉色的花海，像是专门为祝福我们而盛开一样，让人陶醉。林芝的桃花年复一年的开，我们的日子也如这桃花般绚烂美好。家在这里，根在这里，幸福就像这满山遍野的桃花，永远盛开在心头。
0: 这个随笔是我在3年前，也是像现在桃花盛开的季节写下的。我和德吉是1999年在拉萨买馒头的时候认识的，悄无声息地过了近30年。现在我们的儿子在广东上大学，过2年就要毕业了。2021年，村委会换届的时候，全体村民推荐我成为了村党支部书记。我应该肩负起这份信任，尽职尽责，为我们大家的美好生活努力奋斗。林芝的美是那样的独特而深邃，春天桃花盛开，粉嫩的花瓣

与皑皑白雪交相辉映，仿佛是大自然最温柔的笔触。夏日，绿意盎然，山间云雾缭绕，宛如仙境一般。秋天，层林尽染，金黄与火红交织，绘就一幅壮丽的画卷。冬日，则是银装素裹，雪山巍峨，让人心生敬畏。在这片土地上，我不仅被它的自然美景所吸引，更被这里淳朴善良的人民所感动。藏族同胞的热情好客、坚韧不拔，让我深刻体会到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真谛。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对自然的敬畏，都给了我无尽的启示和力量。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我学会了更加宽容，更加坚韧，也更加珍惜眼前的一切。林芝，这片我深爱的土地，它见证了我的成长，也承载了我的梦想。在这里，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也找到了生命的意义。我知道，无论未来走向何方，我的心都将永远与这片土地紧紧相连。因为在这里，我找到了真正的归属，也书写了属于自己的热爱之章。

0: 多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3: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4: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5: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5: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今天这条腿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以后在京海见到我高启强，把头低下做人。
1: 那他请翻供了，
2: 翻供跟我有关系吗？
1: 你审的呀，你跟我讲什么关系啊？你们俩单独在一起，你跟他讲什么了？
2: 这么相信你，就这么报答我，合适吗？

0: 我不行啊，董事长，我什么都不会啊。再说这项目一直是高总在管呢，我这也不合适吧？
1: 要不要？ 峰哥，
2: 小伙，坐，随便坐吧。瑶瑶最近挺好的吧？上六年级了，学习挺紧的。来，这是这个月的钱，回去交给老板。
3: 这不着急，
2: 拿着吧，一码事归一码事。
3: 该还的还是要还的。你有事儿啊？哎，老板啊，让我过来看看你，帮你好好工作，把生意弄好。外面的事儿啊，你先别操心，他会处理。
2: 马村的屎都拉到头上了，他怎么处理啊？
3: 钱沉都行，我相信老板，没问题的。老板是不是让你过来看着我？
2: 怎么会啊？老板就是让我来看看你。
3: 你多想了，多想了。我特别了解你，让你过来看着我，就好好看着，别乱跑。

0: 太厉害了，对吧？这几级的？
1: 这可是五级的。老师说，好多人练了好多年都没学会，我一个月就学会了。
0: 这么厉害，一个月就学会了？你教教我。
2: 练一个月才练成这样，还有脸说？怎么疼啊？
0: 很好了，很好了。他刚才弹出了十五级的水平。
2: 什么十五级啊？钢琴一共十级，你就给他惯的。
0: 什么？很好，儿子。
2: 不在外面忙吗？啊？怎么有功夫陪他弹琴啊？
0: 再忙啊，也比不上老婆孩子重要，对不对？我把手机电视都给卸了。
2: 手型啊，
0: 很好了，来，儿子，弹给妈妈听听。
2: 学钢琴不打怎么练啊？

0: 瑶瑶，爸爸今天晚上可能不回去了，桌子右边的抽屉里有钱，自己拿出去买点吃的，吃点好的，吃完了回去写作业啊。啊，
1: 你干什么去？
0: 没事啊，爸爸先挂了。
2: 宝哥，我去个厕所，这茶喝太多了。
0: 老板让你过来看着我，你就踏踏实实在这儿看着，别乱跑。
2: 沈总，你们可能误会了，老板不是这意思。你看，手机都打没电了，老板他不接呀。
0: 那你就让他自己过来说，喝茶。
3: 我的是杯子还是水？
1: 哥，
3: 水。
1: 出事
3: 啊？困。
1: 水。
3: 水。
1: 我的。耶。
3: 怎么拼
1: ？It's a W
3: W
1: A
3: A
1: G
3: G
1: E
3: E
1: 二
3: R。
4: 哎，别问。What? Excuse me, sir. We have to go now. Emergency.
5: 走，
4: 出大事。
5: 干嘛呢？上课呢。
4: 我赶紧在上。出大事了，我们赶紧
1: 出去
4: 啊！给你打电话，就急。
1: 我在拼死。
3: 没开机。
2: 哦，喝口咖啡。
3: 不喝了。
2: 哎，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赶紧精神啊！今天上器官还是？
3: 你辛苦。等以后你结了婚就知道了，器官也很幸福的。
2: 你有误。看不惯他那副样子，搬到徐娘家带个拖油瓶，今天摆出一副当家人的谱，然后高家除了你就是他，什么玩意儿？
3: 过分了，她是你嫂子。
2: 不

0: 现在没走啊？
1: 是
0: 啊，迟早才
1: 哎，对，
0: 姐姐，
1: 我
0: 那个我去个厕所。
2: 我叫他来了，你难为人家干什么呀？

0: 球是个杀鱼的，
1: 你不让我杀鱼留着我干什么呀？
2: 你是做大事的，我留你到最后肯定有用啊。莽村的事情我能处理好，不用你担心。
1: 怎么处理好？他们差点杀了你儿子。
2: 差点？那不是没杀吗？我儿子现在家里好好的呢，没问题。你真想帮我出力啊？我最近挺担心阿生的，他整天跟我说希望建工集团多给一些工程给他做，但其实我不想让他参与太多，建工集团太复杂了，我不想让他趟这个浑水。过两天他去外地上一批小灵通，那地方我听说治安不是太好，你能不能跟他去一趟？我希望你有什么事情帮我看着他。
0: 没问题，但是你这边
2: 我的事情你就不用担心了。你最近压力是不是很大呀？有个名人跟我说过，有压力就要吃棒棒糖。
3: 错了，哎，这早餐给你们。
1: 哎，还有这个，这是这个月的。
3: 哎哎哎。

0: 撤我职？不，不是撤职，是让你暂时从专案组组长的位置撤下来。您在这个时间段，您觉得换人合适吗？哎呀，
1: 撤下来避避风头，对你也是保护嘛，啊？
0: 您打算换谁？啊，
1: 张彪，因为理想啊是莽村人，他得回避。
0: 您不觉得您彻底被舆论裹挟了吗？
1: 守规矩，知进退，没什么问题。再说，你有新的任务。
0: 什么任务？
1: 你呢？去见一下小玉，把那篇文章的社会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2: 我，
1: 哎，别以为这是小事儿啊，群众的信任都丢光了，还怎么开展工作呀？
2: 这案子最近有什么新进展？
3: 莽村的人的创好供。
2: 一口咬定是李青一个人干的，这又是开车又是抓孩子。他一个精神病人，怎么可能啊？
4: 门口那摄像头的硬盘找没有？没有。
2: 小哥，你就是莽村的，跟村民都比较熟悉，你觉得会在哪儿呢？
4: 这东西只有藏在自己家里才最安全，那第一藏匿地点肯定是家里头。
2: 李有田家，还能是我家呀？但咱们既没有证据，那也不可能有手续啊，那也进不去呀。
3: 其实还有一个情况。
4: 哎呦，有什么想法你就说，你痛快点行不行？
2: 孟玉之前写的那个文章，莽村的人都把他当成大英雄，咱跟孟玉也算认识，能不能通过他？
4: 安心，你有完没完？
5: 我怎么了？现在我是专案组组长。
4: 我喊什么呀？我知道啊。你没觉得在背后偷听别人谈话很不道德？你哪只眼睛听见我，哪只耳朵我听见我？
5: 我刚才我什么功能没有？
4: 你真听话。张彪，安心虽然现在不是专案组组长了，但是有些具体工作还是可以交给他去办。
5: 哎哎，我跟你讲，我这个人不在乎升官的。 只要交给我任务，我保证完成。
2: 行，安心。那你现在去找孟玉，让他找到文章的。

0: 从而打开突破口。听明白了吗？
1: 对，不好意思，我刚才什么都没听见啊！对不起，对，你们继续啊！好。
2: 你是专案组组长，想办法。
0: 强哥，
3: 我想，
4: 我就是想请你吃个饭。
5: 最近忙得要命，比之前还要忙，真没那闲工夫。
2: 我们还是朋友吗？如果是朋友，我们就在一起聊聊这些年的生活，多好啊！我们开开玩笑，看看电影，听听音。
5: 有事的话就电话里说呗。
2: 好。那篇报道啊。
5: 哎，如果是这事儿的话，那就不用说了啊。
2: 你知道你这篇文章引起多大的风波吗？当然，这个风波在你们不算什么，但是在我们京海这个小地方，你看后面跟帖了吗？他们讲我是黑社会保护伞，你怎么想？
5: 我怎么认为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看到了什么。
2: 但是看到了就是事实吗？我们当面沟通一次好不好？
5: 都说了，安心，我真的很忙。你还有事吗？
2: 你过去不是这个样子。
5: 我过去也这样。挂了啊。

0: 叔叔，你哭了？
1: 没有。
0: 但你看上去像是哭了。
1: 你会自己修风筝了？
0: 啊，爷爷说了，自己弄坏的，自己修。
2: 小雨，嗯，明天爸休息，你陪我一块爬山去。
3: 啊，我不想去爸，就好不容易逮着明天休息一天，能睡个懒觉，那爬山累死了。
4: 行吧，多久都没锻炼了，陪你爸爬爬山没坏处。
3: 我说明天我还有好多稿子，好多工作要做呢。
2: 别说那么多啊，你再走，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3: 现在谁还爬山呀，爸？这不有索道吗？
2: 你说什么呢？索道，那是为你准备的。年纪轻轻的还索道？走。嗯。明天早上七点半，准点。
4: 吃完了都。
5: 你就陪他去一趟吧，难得回来的啊。
2: 快点，小雨，快！
6: 哎呀，你跑不动了，你跑那么
2: 快点，快点！瞧你这没劲的，
6: 爸，你快点啊！你干嘛呢？
7: 小雨啊，我这单位可能还有点事儿，我得先回去一趟。你先爬着啊，到了半山腰那亭子上，给我拍张照片。
6: 拍照片干嘛呀？
7: 表示你到那儿了。快！
6: 服了你了，你赶紧回来啊！

0: 好久不见。静乔，那个，哎，我们能聊聊天吗？我想跟你道个歉。
1: 麻烦您让一下行吗？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忙的。
0: 你爸讲今天你没有事情。
1: 那就别让我耽误您的时间，您可是京外好警察，您忙得很，是吧，安警官？
0: 我们聊聊。
1: 行。你要跟我聊什么？你跟我，我都陪着你聊。聊什么？聊工作是吧？行，我陪你聊。我知道你这人满脑子就是工作，你就每天你就只有工作。聊什么？莽村的事情是吗？

0: 我先告诉你，照片不是我拍的。还聊什么？说吧。6年了，你给我打过一次电话，发过一回信息吗？你找过我一回吗？
1: 信息绝对是发了的，发了好多，你从来都不回，所以我后来也有自知之明，就不敢给你发。
2: 我换号了，你不知道啊？哎，
0: 你换号，你为什么不跟我讲？
2: 你不会去问别人，你等着就管着干什么呢？管吃饭呢？
0: 吃饭当然要管啊。

0: 那接下来呢？打算怎么做啊？
1: 现在我打算每天就都给你发信息问候你。
0: 我说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莽村的事情。
1: 我们现在打算从那个发帖人身上入手，我们已经查到了他的网名叫迷，根据 IP 地址，我们锁定到了莽村附近。
0: 哦，我知道，那个人叫李宏伟。
1: 你怎么认识他？
0: 我有他 QQ 号啊。
1: 为什么？
0: 我去调查莽村事情的时候遇到过他。
1: 好，你这样，你把你的 QQ 的账户和密码给到我。
0: 为什么呀？
1: 我请我们的女警来假扮你，然后和他聊一聊。
0: 行，我都已经跟他视频过了。
1: 你跟他是什么频？
0: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我觉得就不安全。
0: 我想告诉你，别以为我们干记者的都是吃干饭的。

0: 没事吧？你怎么开车？怎么我你谁找我呀？我就是我。啊，你找我干嘛？
1: 有个买卖你做不做？你必须做你的庄好了。什么买卖？我们在查一个别的案子，但是现在呢，发现跟你们这边有点关系，目标人物叫李宏伟。 我这个线人跟他聊了几个月了，这李宏伟呢可能就看上我这个线人了，天天约他要吃饭、要喝酒、要见面，说是在梦圆酒吧，聊来聊去聊得胡说八道的，就放松警惕了，就讲说只要见面什么都可以，哎，不光吃饭，不光喝酒，还可以吸，所以我这不是跟你有关系了吗？你要不要去？这个可靠吗？
2: 非常可靠，跟了好几个月不跟你讲了吗？而听他这个口风呢，就是梦圆酒吧，应该是对于他们来讲很安全。听这意思是什么都可以做，而且是每天都有局。
0: 你这个线人是不是长得还行？啊，行，行吧，干吧。
2: 哦哦，
0: 你以后别在这老在这闲待着，
2: 看点路子。
0: 别撞我屁。
3: 这个线人啊，对我真是言听计从，从小就喜欢参与我们这家警察的事情，不容易。
0: 没事。后面，后面，来。
2: 你好，哥，不好意思，刚过来的时候有点堵车，来晚了。
3: 下回早一点啊。
2: 哎，介绍一下，这位呢，
3: 我是蒙宇。
2: 哦，这位呢是。
4: 建哥，你好，你好，
2: 建都的队长啊，哎，这次是多亏了你了，给了这么重要的线索。
3: 没事儿，但咱先说好啊，我就是这个线人，那调查李宏伟家的，闭嘴。搜查李宏伟家的事情呢，还得你。
2: 哎，你是已经跟李宏伟亮明你记者身份了是吧？
3: 啊。
2: 嗯。
4: 这小子怎么胆这么大呀？跟记者还敢说吸毒的事儿？
3: 不知道啊。
2: 色胆包天呗。
3: 闭嘴。
2: 那一会儿怎么？你进去啊？
3: 啊。嗯。那不然呢？你别放心，这不有您在吗？您可以保护我的安全吗？
2: 没事。
3: 那再一个说，那我进去，他可以放松一点警惕，而且他早就嚷嚷着想见我本人，你放心吧，肯定没事。
2: 不不不不不，咱们讲好了，就是你只负责提。
3: 就这么定了，好，那我先去了。
2: 哎哎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行。
5: 多了一片，颜色呀，还有外形上，跟彩色麻古基本一致。如果到时候他们逼着你吃麻古，吃这个，好吧，安全。
3: 这个，
2: 我觉得
3: 行，放心吧，到我这儿来。
2: 哎，
5: 去哪儿啊？
2: 哎哎哎哎哎。哎

0: 看人家姑娘行挺机灵的。
1: 就你拿那个药和彩色麻古针像吗？万一让人看出来怎么办？
0: 应该没事儿，像还是挺像的，而且那个酒吧里头啊，灯光昏暗，都喝得醉醺醺的，没人细看。
1: 万一出了事情的话，我跟他爸都没法交代。
0: 这谁家姑娘？
1: 孟德海。
0: 咱们以前旅长孟德海啊。
1: 啊。
0: 你疯了吧你？
1: 啊？
0: 是不是有病啊？你让他来啊！
1: 你刚才同意的呀。

里边给信儿了。进都督，行动。

0: 等等。
1: 行，来，慢点，我刚胳膊那有着，你还太深了，赶紧给我解开。
2: 我没带钥匙，
3: 我。
2: 英雄，
1: 安心。你说你们警察同志怎么使这么大劲儿啊？我就
3: 你说，哎，你过来，哎呀，
1: 有完没完你？
3: 我不管他，这帮孩子手没轻没重的，
4: 这也是为了你的安全，你总不能暴露吧？
3: 是吧？多理解吧。
4: 哎，你把那个喷子给我。
3: 在哪？
4: 手铐里。
3: 那个破皮了，你别喷在那个破的脸上。
4: 破了？
1: 没事，哥。你给我吧，我自己来。
3: 行。
1: 谢谢啊。
3: 我说这种活你别让他干，多危险啊，你看看这你给弄的，他这伤着了，这下回真的你别不能干这活。
4: 你怎么不早讲呢？
3: 前面我一看你俩在这儿吧，我就想录啊。其实六七年以前咱们仨见过啊，有一次你开车送他去机场，在半路上被警察给拦了。我交警啊，
5: 那孙子是你啊？
3: 说话注意点，我是一个禁毒警察。
5: 不，你为什么禁毒警？你当交警了那时候？
3: 哎呀，那时候，那个局里头不是那个轮岗吗？你来的晚，你就没赶上。哎呀，天天的就是风吹日晒的，吃着那个尾气就指挥交通，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为啥。
5: 你是在抱怨吗？
3: 没有，
4: 我恰恰认为你父亲当年那个决定特别正确，真的，就那段时光在我今后人生当中那个成长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3: 我又把我问你爸身上，
5: 那个车钥匙给我来，
3: 什么？
5: 车钥匙给我爸，我开啊。
3: 啊？我上后面坐，
5: 你这手陪我聊会天，来，站。
6: 对的，哎呀，这个李宏伟的情况我也是刚听说的，是啊，哎不是刑警队抓的，是禁毒队抓的，那这个性质就比较严重了，具体什么情况我得问一下禁毒队的杨建，对。啊，这样，您稍等一下啊。哎，小郑啊，那个把禁毒队的杨建叫到我这儿来。哎，啊，还在审啊？那好吧，让他审完了以后啊，马上到我这儿来啊。哎，好。哎，您听到了吧？他现在忙的连我都顾不上喽。这样吧，如果有什么结果，我马上通告您，好吧？哎，好的，哦，再见啊。消息知道真快呀。
7: 安警官，保护伞。出名的感觉怎么样呢？我知道我是初犯，你们不能把我怎么样。嘿，
3: 跟谁聊天了？你那帮朋友都交代了，你吃这玩意儿不是一次两次了吧？
7: 一群王八羔子，没种的东西。我说他们呢？
8: 这不能怪他们，人人自保，都得争取宽大处理，是吧？但是刚才这个杨队长也跟我介绍了，别人呢都是吸毒，你是贩毒，是吧？
7: 贩毒。

0: 啊
1: 啊，
2: 嗯，
3: 对啊，那酒保交代说是你让他去搞的毒品，那毒品弄回来以后呢，交给了你，然后由你去做的分销。
4: 放屁，我都是自己吃的。
3: 有没有分给别人？
4: 给了，但是我没收钱呢。
2: 哎，他们讲说你收了，昨天晚上那个局你就收了，挨个收的。
4: 收了？嗯，那是喝酒的钱呢、啊，男人300，女生免费，酒厂的老物业都是这样。回去你们也去打听打听。
0: 哎呀，咱们真是孤陋寡闻了，我跟你讲。但是啊，你这些朋友讲呢，你收的不是酒钱，是毒资，而且人那么多，那你说我们听谁的呢？
4: 不是，人多你们就信了。
0: 嗯。
4: 他们现在是遇到事儿了，把所有的事都扣到我头上了。
0: 哎呀，那是你的朋友，你选朋友是你自己的事情。
4: 还有，警察是要讲证据的。
0: 我们是讲证据啊，我们就是重证据轻口供，口供就是一个佐证，我们当然要看证据啊。问题现在证据就放在这儿了，对吧？我们以事实为依据，现在铁定你就是组织贩毒，那你怎么办呢？
4: 我要找律师。
2: 你快点找律师，对吧？你找律师问问你这个情况怎么办，对吧？我们也不会冤枉你，好不好？
0: 哎，嗯，他一般这种情况判多少年？
3: 他得看案值吧。
0: 嗯，
3: 他自己身上带的这毒品的数量倒是不大
0: 啊。你问题不大
3: 啊，但是酒保携带的数量大呀、啊，估计得4环。
4: 哎，那是他自己带的，跟我没关系。
3: 你是他老板呢，他带多少算你头上啊？
2: 那就是你4环嘛。
4: 不，那我更需要找律师。
3: 你找，你要找不着，我们提供法律援助啊。但我给你普及一下，就你这案子
5: 涉及这么多人，时间短不了。
3: 这期间你就在看守所住着。
5: 你甭跟他废话了，你不行就送看守所吧。我叫人上大学再提吧。
0: 那么多吗？
4: 现在说实话，他们真的是在陷害我，真的，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啊，你好好查一下。
0: 你跟我讲不着的，这是禁毒的事情，我是刑警，是他们的事儿。他们现在就是拦，缺人头，拿我凑个数，一会儿再来一个人，我不管这个事情。但是我也告诉你一句啊，你现在呀、啊。这个毒品的数量呢有点大，就任何一个部门遇到你这种情况都会认认真真来办的，真的不会错怪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啊、哦！你的那些朋友啊，人家都在争取立功表现，争取从宽处理，对吧？所以你这边呢，
4: 可安警官，可是我真的没有啊，我真没有。
0: 再想想，再想想，哪怕很小的一个事情，你讲出来不就也是立功吗？
4: 嗯，
0: 那听不懂。
4: 我交代，我现在好好交代。有
0: 什么
4: 案子
0: 啊？
4: 他们几个，大楚、小楚，他们都吃。
0: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就还说这个事情？
4: 还有那个女的也吃了，跟我一起抓的那女的都吃了。
0: 真没别的了？
4: 没别的，真没别的，我都交代了。
0: 你这样吧，我给你点个事儿。你们村那个李，
4: 李青。
0: 哎，李青，李青这个绑架案，你参与没有？
4: 我不太清楚这个。
0: 你现在跟我讲。
4: 我真的想跟你讲，我什么都没。
0: 你还有可能争取从宽处理。
2: 哎，来了，
4: 来了，
2: 交通部走了。
4: 安警官，安警官，我有话要说。

0: 哎，哎，翔，哎，对，深更半夜的，这干什么呀？这是，
1: 我们是警察，我们接到任务，搜查李宏伟住所。
0: 哎呦，你看，宏伟他也不在家，要不明天回来咱们再说。
1: 宏伟已经在公安局了。
0: 啊？这为什么事儿啊？
1: 禁毒支队抓的，具体我也不清楚，我们就是配合调查。

你拿工具。不是，李队长，我是怎么得罪你们家了？你还要拆我房啊你啊！这。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

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张大庆、张小庆跟李青关系本来就很好。李顺出事之后，李青天天嚷嚷着要复仇。案发前一天呢，张大庆向李宏伟借了村委会面包车的钥匙，说要进城，但是第二天就案发了。案发之后，李宏伟自称害怕受牵连，就把车卖到了旧车交易市场。
1: 那张大庆和张小庆了，
2: 根据李有田交代，绑架案发生第二天，张大庆和张小庆向村委会借了钱，
3: 说是要到外地学习度假村的管理经验，当天就走了，目前下落不明。
1: 这父子俩推得倒是干净。
0: 张大庆、张小庆兄弟根本没出过什么远门，据我们分析研究，他们应该不会跑的。
4: 分析研究什么呢？直接发接查通报就好了。
5: 好，药品检验报告一早上出来了，证实了那个酒保的话，药里面根本就没有冰毒成分，就是电子加色素。
6: 他现在自己知道买这个药是假的，
5: 不知道。
6: 什么事儿？你瞎忙活半天，你下回情报能不能准确点？
4: 这才说明吸毒的人少了，你们禁毒工作做得好吗？
5: 这话我也听。吸毒的人少了是好事，但是我们查那个彩色麻古，现在已经在市面上开始传播了。你要是有任何消息，记得告诉我吧。
6: 明白明白。
7: 就在抓捕张大庆、张小庆兄弟的协查通告发出后的第二天，张小庆居然就自己从京海冒了出来。
8: 这儿，行，这儿请出示一下。
9: 我是建工集团的车，麻烦你停一下。
8: 来，下车检查一下。
10: 颈部勒痕，交叉点在颈后。
11: 除了这个勒痕，尸体表面几乎没有外伤。初步判断，死因是机械性窒息。
1: 时间呢？
10: 尸僵缓解，尸律还未形成。死亡时间应该在12到24小时左右。
1: 这是理论时间。
10: 如果考虑到天气炎热的因素，这个时间可能更短。但是如果尸体经过冷藏处理，这个时间也有可能更长。
1: 行啊，长进不小，你这徒弟都成老刑侦了。
10: 师傅带得好。发现尸体的大卡车是京海建工集团的，所以高启强有着重大的作案嫌疑，他也确实有着作案的能力和动机。
1: 这个张家兄弟参与了绑架是我们内部掌握的线索，这高启强怎么会知道的？
6: 他不是警察吗？所以人家获取信息的渠道就比警察多得多吗？
1: 你是不是有什么不满啊？啊？
6: 没有。
1: 真的没有？
12: 我有。局长，我们总绑着自己的一只手，是战胜不了那些不讲武德的敌人的。现在我们办案最大的痛点，就是能用的手段比敌人少。这么多年了，您说我
1: 够了？你今天怎么了，李翔？啊？啊，只想要办案的权利，不想受限制，是吧？这种思想是有问题的。如果你们觉得制度绑住了你们一只手，那就绑着吧。真解开了这一巴掌，怕是要掀到你们自己的脸上。
6: 下一步我们怎么做？
1: 张大庆还没找到，说不定我们还能救回一条人命来。先对高启强实施秘密监控。
6: 已经安排小五他们组在做了。
1: 来，正好小五在那儿，说一说。
13: 局长，我刚刚早就想说了，高启强呀，可能要跑。
10: 高启强2个小时之前订了一张去香港的机票，是单程的。他名下有好多辆车，但是今天动的就是这一辆。现在初步预估的话，我们距离他大概有3公里到5公里。佳丽已经给机场那边发了协查通报，就算咱们追不上，机场那边的同志也能给他联系。
6: 跑得这么明目张胆，

我认识高启强不是这样的，他这么做肯定有目的。你给机场派出所打一个电话，查一下航班信息。

0: 我们现在已经在高启祥身上了，让他钻了空子。
1: 你先别着急，请跟我来。

0: 我给机场的派出所都发了协查通报，所以在他们登机前一刻给按一下。看来高启强这么做是为了他的家人。好啊，现在牌都在你手里了，怎么打？看你的了。小陈，安警官，
1: 叫人。
2: 安叔好。
0: 哎，你好。
2: 安叔啊。
0: 哎。
2: 我和妈妈没有做坏事，为什么要抓我们呀？
0: 这不是抓人的待遇啊！坐在这里还有饮料喝，就是
3: 叔叔啊，要抓坏人，
0: 那辛苦你跟妈妈配合一下。
3: 你想啊，你们都配合了我们抓坏人，那是不是你们也是英雄啊？
2: 安叔啊。
0: 哎。
2: 我快赶不上飞机了
0: 啊！
2: 我爸还在香港等着我呢。
0: 哦，没关系。

0: 香港不是随时都可以去吗？对吧？等我和你爸爸完成任务之后，你就可以去了，好吗？
1: 嗯
0: 嗯。
2: 安警官，有什么要问的问我吧，小孩子什么都不懂。
0: 没有任何问题。哎，就是按照规定呢，有些情况暂时也不方便跟你讲，你也体谅。可能最近这段时间你们就不好离开静海，所以如果有事情的话，我会给你打电话，到时候麻烦你还要辛苦跑一趟。
2: 哦，行，那他好，那我等你电话。
0: 好，
2: 好，
0: 好，辛苦你们啊！来，送一下，送一下。
3: 哎，好，师傅，
0: 好，
3: 走吧，小陈，
2: 书包。
0: 嘿。丢三落四，
2: 说再见。
1: 哦，安叔再见。
0: 再见，小陈。
4: 高启强，知道你为什么在这儿吗？
5: 超速。
6: 参与绑架高小陈的人被杀了，和你有没有关系？
5: 那不是你们警察开的枪打死。
6: 我说的不是李青，
5: 还有别人。
4: 装傻是吧？
5: 那我确实不知道还有别人啊。
7: 那我们来捋一下时间线。三天前，
6: 三天前你弟弟高启胜离开了京海，你安排他去哪儿了？
5: 我弟弟是个合法商人，他去外地上货不需要我安排。
7: 那今天突然安排他们去香港，
8: 走得这么匆忙？
5: 你说我老婆和儿子，现在孩子有假期，我之前答应过他，他学习好，我就奖励他出去旅游，这不合法吗？
7: 今天早上7点钟，在青山道出口，
6: 青山道出口发现了一具尸体，运输尸体的车和司机都是你们集团，你怎么解释？
5: 建工集团有1000多员工，加上现在在外面开工工地的工人，可能得有过万人吧。你应该去调查谁跟这个事情有关系，你疯了该。
6: 参与绑架高小陈的除了李青还有另外两个，今天这具尸体就是其中一个。
5: 所以这叫死有余辜啊。但我跟你声明一点，我是现在才知道你们说绑架我儿子有好几个人，我一直以为就一个，就是你打死那个。
4: 你这是不打算配合？
5: 我已经很配合了。阿信，我没有配合吗？
9: 配合了。
0: 今天确实也是给你添麻烦了，不好意思，耽误你们全家出去旅游了啊。
5: 抓紧时间吧，因为我儿子他们现在已经快到了，他一会儿还要给我通电话呢，报平安。
0: 小陈几年级了？
5: 6年级。
0: 真快，一眨眼就是6年过去了。哦，小升初啊，这么关键的时候你让他去香港旅游？
5: 这法律规定小升初之前不让旅游吗？
0: 没有啊，但是我担心小陈的学习啊。
5: 你不用担心，他成绩很好。
0: 我跟小陈认识就是我们两个认识那一年。哦，老相识。
5: 我儿子可未必记得你啊。
0: 是吗？小孩子记忆力都是选择性的啊。这个孩子聪明，你说是随他妈妈呀，还是随他爸爸呀，还是随……挺好，但就是真的要加强教育，千万不要让这么小的小朋友就撒谎了，而且是也撒谎，那他一辈子就……
10: 现在还好，看起来不错，
0: 但是丢三落四这个毛病你还是要提醒他的啊，刚才就忘了这个。
5: 安心，我老婆孩子在哪？
6: 就在隔壁。
5: 你们想干什么呀？
4: 啊！把你放了！
10: 你有什么你问我，你难为他们干什么？
0: 什么叫难为？

0: 他们就是过来配合我们调查，这是每一个公民应该尽到的责任和义务。
1: 配合你我就够了，你把他们放了，你问我。
0: 没问题，没问题啊。我们去把这个给孩子。
1: 阿欣，有什么你问我，你问孩子干什么呀？
0: 不问，还给他。
2: 阿欣，阿欣，
3: 师傅，真去问小陈啊？是不是残忍了点？
0: 我真的没有要审他儿子，因为这个儿子，如果是被他们夫妇俩训练过的话，你一句也脏不出来。
4: 师傅，您的邮件，
0: 谁寄的？
4: 是没写寄件人和地址啊。
0: 拆。
4: 好。
0: CD 啊。
4: 是。
5: 读取。
4: 好。
6: 小陈，刚才你还记得绑架你的人一共有几个吗？
4: 记不住，就黑了就。
6: 先生，城南公安局警察叔叔要问你，一共有几个人绑架你？你一定要记住，绑的话就是你一个人。
4: 一个。
6: 对，就说一个人。
0: 这肯定是高启强的事，
3: 证据来得也太及时了。
0: 看来高启强着急让老婆孩子离开，躲的根本不是我们。

0: 高啊，我真是对你太失望。你怎么跟我撒谎都没有问题？你真让小陈撒谎是吧？别毁孩子。
1: 你搞我儿子啊！
0: 你明明知道绑架他的不只是李青一个人，你教你儿子说那些个。
2: 你诈我对吧？我太了解你师父了，他是个好人，他不会搞孩子，不会搞女人的。
0: 我确实没有再找你儿子，没有再找你老婆，但是我也确实拿到了证据，教你儿子撒谎，也是不是亲生的，真是。
2: 谁给你证据？
0: 这个你不要问了。这回能讲实话了吗？
2: 没错，我早就知道有人协助李青绑架我儿子，但我告诉你安心，我确实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我更不可能去杀他。
3: 不够，老高，知道的远不止这些。来，继续。
2: 记住啊，接下来我说的话是对你们安警官单独的啊。
0: 这个房间没私事，逗号都给我记上。

0: 我确实找人进了莽村，把他们鼻梁骨给打断了，掰断了几个手指头，但我什么都没问到，行了吧？
1: 我们不是收到过这些案子吗？
2: 一个也没有。
0: 你看，
1: 那他们不报案就跟我没关系了，
0: 那就没事了。

0: 那就是他们希望我摊上更大的麻烦。
1: 谁希望你摊什么麻烦？老高，
0: 说不定现在他们已经把凶器放到我家了。

0: 刘哥，是喂，这有情况，你过来看一眼。进门锁被撬开过，
1: 而且是从外面被撬过来。用手机看整套门，
2: 搜集指纹脚印。
1: 对，你看这个，跟尸体脖子上勒痕相似，会不会是凶器？
3: 那我也检验。
0: 看，我觉得应该。
3: 不错啊，老高。
1: 怎么了？有什么收获？
3: 作案凶器，疑似作案凶器，
1: 在哪儿找到的？
3: 你们家。
1: 阿杰，
3: 我没见过这个东西。
1: 嗯，
3: 你们别冤枉我啊！
1: 现在麻烦是，确实从这个凶器上提取到了这个生物信息。
3: 这什么东西啊？
1: 啊，就什么 DNA 啊，比如说头发呀、指纹呐、皮屑呀、人体组织啊、细胞啊，我不知道谁的。
3: 我没碰过，不是你的，是受害人的。真让我猜对了，这帮人啊，就是想置我于死地。
1: 哪帮人？
3: 我在这个位置上，人多了去了。
0: 让他起来。

0: 这样啊，我尽量啊把这个范围缩小一点，你们去调查。
1: 高启强，你这写的都是京海建工集团部门负责人的名儿。对啊，你让我写名单的吗？赶紧去查他们吧。
0: 想借警察的手清除异己是吧？为民除害。我跟你说啊，他们不惜一切代价要置我于死地，你耽误什么时间？赶紧去调查他们吧。咱们来，先交代你的问题。
1: 我的问题就没有问题啊，那赶紧去查他们吧。
0: 好，
1: 哎，那我能走了吗？
0: 过来呀。

0: 站这儿的。
1: 不好意思啊，高总，按规定，咱还得戴个铐。

0: 大夫吧，老躺着腰疼。
1: 对，饭呢？
0: 你吃，我吃过了。立夏，我有点冷了，给我拿件衣服。
2: 别着急啊，我通知你老婆了，一会儿给你送衣服。
0: 我老婆，明天我老婆来哪里？
2: 这儿来呀。
0: 什么时候过来？
2: 马上。你不是能编吗？好好想想，一会儿你老婆看着这个德行，你解释。

0: 李队，我不能让我老婆担心我的，你先帮我解开，我到里面去等着。
1: 你在做什么？
2: 别管，
1: 你是刑警队队长，你在违反规则。
2: 我顾不了那么多，现在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他。
1: 你有证据吗？
2: 如果他是杀人凶手的话，他为什么要把尸体藏在自己集团公司的卡车里？如果他是杀人凶手的话，他为什么要把凶器放到自己家里？
1: 安心，你别傻了，行不行？他利用的就是这一点，造成他们冤案的假象。
2: 那你可以忍啊！你为什么要把他铐在这？他老婆一会儿要过来了，
1: 对待这种败类，就得这么干。
2: 我告诉你，你帮我解开，你闭嘴！
1: 你看没看他给我提供的名单？
2: 你看没看？
1: 我看到了。
2: 他给的是什么？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啊！卡车司机是提前一天晚上来装的车，然后他第二天早上才把这个车开走的。也就是说，如果有人要动手脚的话，当天晚上完全有这个时间。你现在锁着他算怎么回事？
1: 那又怎么样？我就锁他了。
2: 解开，不解？
1: 解开，
2: 不解！
1: 闭嘴！
2: 你竟然管！把钥匙给你说了，你别管，你把钥匙拿出来，你别管行不行？安心，安心，你他妈别！

0: 就行了，别忘了你的面子。刘喜啊，我欠他的，你别催我。
1: 怎么这样？你好像黑的也是蛮辛苦的，在里面啊。
0: 安静过啊。
1: 陈淑婷，
0: 忙着呢。啊，我给老高送点衣服，方便吗？你就留着，啊，待陈淑婷上去，然后我们签一个交接的一个手续就好了啊。
1: 好的，师傅。
0: 快送陈淑婷上去，把我那个茶给她泡好。
1: 哎，好，师傅。
0: 好，快上去，哎。
2: 谢谢。
0: 你这个人啊，还是这么善良，怎么都坏人多吧。别让我后悔，
1: 回头请你吃面啊。

0: 所以你怀疑谁？陈太太助理，郑超。
1: 哎，老主任快请。
2: 哎呦喂！哎呦，哎呦，哎呦，门槛太高了。哎呦，杜队长，平时都是见事人看您的，今天我这是见着活的了。不是，这这这这这真人了。你看我这说话都不会说了，太激动了。
1: 主任啊，
2: 哎呀，
1: 我跟您一样心情。
2: 是吧？
1: 哎呀，终于见到您了。
2: 哎呦，
1: 其实您说我这把岁数早就该退休了，这年轻人呐不会办事，惹一堆麻烦，我不就得出来替他们把持把持？
3: 是是是是是，您哪能轻言退休啊？早着呢，没有您那不行。而且现在障碍全都没有了。咱们进去聊聊。
2: 进来，来，喝点酒。相见恨晚，
3: 相见恨晚，相见恨晚。
2: 芒村这个工程项目啊，老主任还得多多大力支持。
3: 这话说的，支持谈不上，但是到了我这个年纪，有多大力，一定出多大力，放心吧。
4: 来，都是你，来，好，来，快，来，小心点，快点搬啊！来，老板，给你。哎，说。 什么时候的事儿？好，等我消息。我会给他发十块钱的红包。我们先爱。
5: 你在这儿，我去帮他。
4: 你知道我哥为什么让你陪我吗？
5: 我不知道。
6: 怕你冲动让我看着你，他知道那帮人迟早会对你下手的。现在你我都在外地，都很安全，他可以大刀阔斧地干一场了。小陈，你要上钢琴课了。

0: 上班啊？
1: 废什么话，刚才没说清楚吗？
2: 我这不是心里没底吗？这不上工还找我发工钱，
0: 哪有这好事啊？
1: 给你钱就拿着，别的不要瞎打听。
2: 真是的，
1: 我再说一遍啊，从明天开始不上工，工钱照发。
3: 听到了，
1: 下面
4: 提货，
5: 你接到通知啊？提货单呢？
4: 提货单来看看。
6: 各位老板，打扰了，让我们走一趟吧。
4: 继续发，快点！
7: 看一下货架单了吗？
8: 你知道我们是谁吗？
6: 当然知道，你建工集团的肖总，还有杜总、王总，
8: 请的就是。

0: 你说我听着呢。嗯，啊，说完了吗？说完挂了吧。你都知道了。
1: 今天早上，集团下面七个工地都停工了，一个工人都没来上班。还有，仓库里的光缆全没了，保安也失踪了。
0: 工人没了再招呗，材料没了，确实麻烦。哎呀，那是谁干的呢？
1: 家贼，
0: 高启强。他不是在公安局里吗？
1: 肯定是他提前安排好的。
0: 真是，好歹也是建工集团的总经理，连自己人都要。
1: 他就是这种人。
0: 先解决问题吧。如果光缆真是高启强抢走的，一时半会儿也要不回来，赶紧的让老肖再去买一批。
1: 肖总今天没来上班，还有集团的三个中层领导也都没来，
0: 都联系不上，
1: 电话都关机了。老爹，我来就是想问问您，要不要报警啊？
0: 报什么警啊？警察掺和进来事儿更多。
2: 三大一对儿
3: 行，领导来了，喝口水呗。
1: 出去说吧。
3: 啊，好好。

0: 高启强许了你什么条件？只要复工，我加倍。
1: 不是我不想赚这个钱，你也看到了，这天气这么热，人没精神，有的兄弟都根本下不了床。
0: 实际点，高启强已经进去了，你跟着他也没好处。
1: 高总进局子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哪一次不是好好的出来？
0: 这次不一样，建工集团已经没有他的容身之地。
1: 你们都是大人物，何苦为难我一个打工的呢？
0: 你怕他，就不怕我？
1: 得罪了你，丢份工作；得罪了他，

立刻找一支施工队，竟还找不到，就到外地去找。市政官了，明天必须开工。

0: 警官你好，我是金海建工集团的负责人程程。
1: 我认得你，你在我们重点名单上。很遗憾，警官，没想到我们第一次正式见面会是在这儿。但是对你，我可是久仰大名。
0: 高启强的那份录音光盘，就是我寄的。为什么我寄光盘？
1: 据我所知，这些年你一直在盯着高启强。我相信，你是一个正直的好警察。
0: 我问的问题是，为什么是你给我寄光盘？
1: 因为我是一个正直善良的守法工人。
0: 正直善良，所以窃听别人。
1: 怕我话，我只是寄了光盘给你，别的可没什么人。
0: 你知道给我寄这个光盘意味着什么吗？
1: 意味着我在你们眼里比高启强的嫌疑度更高。
0: 那还记得？
1: 我读了20年的书，在金海建工打了10年的工，中间有3年是在替他们坐牢，铁窗加苦读都比不过一个卖鱼的认了个干爹。眼看着他把一个蓬勃发展的集团带到阴沟里。
0: 不是他给你们拉了很多项目，赚了很多钱吗？
1: 然后呢，把公司变成一个黑社会团伙。人都是短视的动物，觉得只要赚钱就够了。
0: 这个内斗啊，跟我没关系，啊，我也不感兴趣。啊，书是真没您读得多，但是有个道理还蛮清晰的：用犯罪制裁犯罪，本身就是犯罪。
1: 我不会犯罪的，安警官，只是在非常时期，会逼不得已采用一些非常手段。
0: 手段本身就是要用法律来界定。我们会盯死高启强，也会盯住你。
1: 就算做不成战友，至少也可以做朋友吧。
0: 我这人没朋友。
2: 哎，你们队长呢？
3: 被市里领导叫走了。
2: 王鑫啊，
4: 到。
2: 之前那篇报道产生的负面影响，基本上平息了。市里对我们的工作也做出了正面的肯定，专案组的工作还是由你具体负责。对于高启强提供的嫌疑名单，

0: 我的态度是可以查，但是要提高警惕，不要让警方成为他们内斗的工具。
1: 局长放心，我们明白。
0: 情况查得怎么样了？
2: 报告，之前组长是张彪同志。
0: 啊，来，张彪，你说。
3: 啊，根据目前掌握的线索，张小青案最大的嫌疑人就是京海建工集团的董事长助理程程。在高启强被抓之后，莽村度假村工程已经重新复工了，但是承建方却变成了京海建工集团，负责人就是程程。
0: 他们这合作也太快了点啊，很明显啊，他们提前做了利益勾兑，只等着高启强入狱啊。
2: 所以呢，其实张小庆之死案，我认为还应该再增加一个怀疑点，就是李有田父子。
4: 王秘书，哎呦，咱们多久没见了啊？
5: 哎，咱俩这非工作场合见面，这还是第一次吧？
4: 是，对，哎呀，新华区太偏远了，您工作又那么忙，总是没有机会向您汇报工作啊。
5: 哎，现在可不一样了，龚局长。清华区的项目可是市里最重点的项目
4: 啊！是，感谢市领导的关照啊！早就知道莽村的工程呢有市里的支持，我们还能不配合吗？
5: 不过听不少人向领导反映，你跟京海建工的高启强是老朋友了。原先你们是在电信的时候就认识了？
4: 哦，那是业务上的接触，不是朋友。
5: 不是朋友更好，你想想。清华开发区的建设才刚刚开始，他就兴风作浪，搞得现在市里很多领导都对他意见很大。现在又牵扯出杀人案，我跟你说啊，出不得。
6: 我觉得呀，这大都是下边的小人在作乱啊，跟龚局长没有任何关系。
5: 说实话啊，我今天能代表领导来，说明领导还是相信你的，龚局长。跟那些给京海搞破坏的坏分子，该划清界限就划清界限，啊，不然很容易会被拖下水的。
7: 哎，顾局长，
8: 何长，
4: 来吧。
6: 这个孟书记没跟您一块来？
4: 哦，他有个会呢。
5: 什么会呢？他就对市里有意见，不愿意见我。
4: 哎呦，不会的。
5: 不过嘛，都是为了工作，有些分歧也很正常，都是为了京海的发展。龚局长，你是一线调上来的，会搞经济，比那些木头脑袋有用多了。
6: 是，龚局长可以说是年富力强啊。我觉得上升的空间还是蛮大的啊。
4: 过奖。
6: 我跟你说。是不是还有一个客人？什么时候？
5: 但是应该快到了吧？
6: 哦，是吧？
5: 好。哎，李队长。
6: 哎，李队长。哎，进，快请进。

0: 在拉萨的磨盘山上，矗立着一座汉藏风格融合的庙宇，它的背后尘封着一段抵御外敌的英雄史诗。英雄格萨尔王为什么会与战神关羽共享一殿香火？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揭秘关帝格萨拉康。关帝，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关二爷关羽，作为忠义之神、财神，长久以来，他在商贾和宗族间备受推崇。关羽，这个出自三国时代的山西人，他的塑像竟然在拉萨有着200多年的历史。为什么在西藏会有关公庙？难道关羽来过西藏？种种谜团正等着我们来一一揭秘。这里是拉萨布达拉宫旁的帕玛日山，因为它形似磨盘，所以它更为人所知的名字是磨盘山。在这座山的山顶上，伫立着拉萨城唯一的关帝庙。20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人默默守护，无数香客前来朝拜。关于这里的故事，要从一场抵御外侮的战争开始说起。公元18世纪中后期，当时的尼泊尔刚刚统一，统治尼泊尔的廓尔喀部族野心勃勃，不满现状，为了掠夺更多资源，开始觊觎西藏。1788年，乾隆53年，廓尔喀以贸易与边界纠纷为由，侵入西藏日喀则的聂拉木、吉隆、荣霞等地。
1: 所以呢，俺们这个就从中间，国军那里呀，国家党派以及毛主席这边，那就等着嘛，我是他接。俺们国共党毛主席南边接了呀，他去搞这个漂亮了呀，他去嘛，你们大等着哈山的先过去，搞这个他去漂亮，等这个民族的哈山的中心下边了。这边他去搞个这个群聚集会，他漂亮呀。俺们那就等着谢谢人呐。这些民族工作人员嘞，那就靠两万个多兵的呀，马上这些民族呢，那就在那芒果区传送起来，现在也那是芒果区大单位，现在有的各队队，那就培养芒果业，那就拉马建设，各队队恐怕乾隆给，俺们就青芒培养呀的，青芒泥上俺都拿去，俺们靠个的拍马车的。
0: 为了寻迹这段历史更多的细节，我们找到了多年从事中国少数民族史研究的学者、历史学博士罗勇老师。
2: 讲的这个

0: 福康安进军的过程当中，这乾隆皇帝题写的诗嘛。我们这个关帝庙里头最古老的两个文物，一个是这个关帝庙碑，还有就是上面的这个铜钟。这个铜钟呢，是这上面镌刻了这个88位当时参与反击戈尔卡扰藏的这个官兵的名字。这块碑呢是1793年，就是乾隆58年的时候这个镌刻的，它反映的是这个清庄政府这个反击戈尔卡入侵以及修建关帝庙这个经过的一个碑刻。乾隆56年秋，戈尔卡自作不敬，亲临藏界，并掠夺札什伦布寺，皇帝赫然震怒。1791年。戈尔卡入侵西藏，占领了整个札什伦布寺，引起了整个西藏政局的动荡。乾隆皇帝赫然大怒，命令福康安率大军进藏。福康安呢率领藏、汉、满、蒙、回、鄂伦春等各民族士兵一共17000人，由西宁出发，经过39天的这个长途行军，到达拉萨。
1: 福康安，生于1754年，卒于1796年。虽然在世只有42年，他却在短暂的一生中平叛甘肃、台湾，抗击廓尔喀，平定湘黔，立下了赫赫战功。福康安能力出众，深受乾隆皇帝宠信，所以当廓尔喀侵扰西藏时，乾隆命令福康安即刻领兵启程，将侵略者驱逐出西藏。当时福康安所带领的军队需要从青海西宁进入西藏，5000里漫长行军路，途中还要翻越多座雪山，正常60多天的行军路程，福康安他们马不停蹄，仅用了39天便抵达拉萨，足可称得上是一次壮举。
0: 福康安这个奉乾隆皇帝的这个旨意哈，率领这个17000人到达拉萨以后，他先呢首先去祭拜这个关帝。当时西藏的第一座关帝庙呢叫札什城关帝庙，在现在的这个我们的扎基寺附近，但是那个时候呢札什城关帝庙已经破败了。福康安就在祭拜的过程中就许愿说，如果这次进军得胜归来，一定重建关帝庙。
1: 多路兵马很快在拉萨集结完毕，整个队伍有17000人。福康安并没有带领大军贸然出发，而是用了2个月来筹备粮草、规划路线、熟悉敌情，然后才决定进军反击。首先入住日喀则，从日喀则开始，作为反击的桥头堡，福康安将大军分为2路，海兰察率大军走南路，攻定日，收复聂拉木，再进击郭尔喀边境龙岗，自己率军走北线，收宗嘎，攻吉隆，2条线路形成前行攻势，势如破竹，失地被一一收复。但为了震慑侵犯者，追回此前掠夺的珍宝和物资，福康安的军队并未停下脚步。
0: 福康安到了拉萨以后，一路率领清军势如破竹，七战七捷，一直呢率领军队呢打到了这个尼泊尔境内的加德满都附近，
1: 最终廓尔喀请降，归还所有掠夺财物，并承诺向清朝5年一贡，正式成为其藩属国。这场团结一致抵御外侮的战争以福康安的大胜落下帷幕。
0: 福康安在进剿戈尔喀的时候，七战七捷，有如神助。他认为呢是得到了这个关帝的护佑，于是呢就让人渡地磨盘山，就是选到了磨盘山建了这个关帝庙。
2: 随着这个乾隆皇帝颁布的藏内章程29条的誓师，在西藏呢设立了3000的这个常备兵，一千。

0: 现在驻扎在拉萨，1000呢驻扎在日喀则，500在江孜，500在定日。这3000的军队呢，全部由驻藏大臣衙门派清朝的这个军官进行这个训练和管理。由于这些内地来的这个军官对这个关帝信仰的需求，之后呢，在这些地方呢，都分别建有关帝庙。
1: 凯旋归来后，福康安兑现了他的承诺，在拉萨、日喀则、定日、江孜等地，共修建了四座关帝庙。如今，四座关帝庙中，唯有拉萨磨盘山关帝庙是在原址留存的，实属珍贵。它的存在，像是一卷未曾合上的史册，让那段团结御敌的岁月，不曾随黄沙散去，而是沉淀成永恒的证据，在每一缕风中轻轻呼吸。
0: 福康安率领的这个17000人的，清朝军队当中是有这个多民族的这个士兵组成的，有满族、蒙古、汉、回、鄂伦春等。从这次清朝军队的这个人员组成，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次反击戈尔卡的侵藏事件，是各民族为共同维护国家主权的一次。军事行动体现了这个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这样一个历史事实。
1: 古老的钟鸣，饱经岁月，字迹不再清晰的牌匾，历经剥蚀，模糊的碑刻，依然在有力地述说着那些埋藏在历史深处的历史故事。
0: 现在关帝庙里呢，仍然存在着这个大量的这个清代的匾额。这些匾额呢，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呢是当时的清朝驻藏大臣衙门，每年春秋二季的时候，这个进献给关帝庙的。另外一部分呢，是在藏的当时这些商人，就是表达他们对关帝的敬仰而进献的这个匾额。
2: 这块匾额是比较早的一块匾额，你们看一下，就是乾隆时期的一个匾额，就是南海禅宗是吧？从内地来的，在西藏，这个叫怎么讲呢？是做生意也好，还是做什么那种？因为这个应该不是官印，因为它的落款里面就是姓氏嘛，就是有可能是在藏的，官兵哈，有可能对吧？也有可能是做生意的。这些匾额，这几个匾额就是清朝中央政府这个驻藏官员题写的。这块匾额，你看它的名字叫“四海永进”，这个写的是蒙古学艺鼻铁寺松阴静立。

0: 哦，因为我是从山西那边过来的，山西那边的关公文化特别的浓厚，然后我在那边也了解了很多的类似的相关的东西，然后我特意最近是来拉萨这边玩，然后我去了这边很多的寺庙，我突然就发现有一个寺庙的名字叫关帝格萨拉康，我首先很好奇，就为什么会在拉萨有一个关帝庙的存在，还有就是我知道关帝是谁，但是格萨拉康是谁，我不知道，所以我想过来看一看。
1: 如今关帝格萨拉康里陈列的文物和展品成为当地人和游客们了解历史的窗口。
0: 我进来之后就了解了一下，我终于知道什么是格萨，就原来格萨是格萨尔王，所以说关帝格萨拉康就是关帝和格萨尔王的一个庙宇。
1: 来拉萨旅行的林青是一个旅行博主，行走过祖国的大江南北，抵达拉萨之后，他发现了这个偏居一隅的关帝庙，很感兴趣。
0: 就我刚来这边的时候，我还觉得比较奇特，我走进这个大门的时候，我觉得就整个藏式风格

0: 特别浓厚，但是当我进到那个小的庙宇里面的时候，我就发现它里面其实是汉族的，它对于庙宇的一个建筑风格，然后我就觉得反差还是挺大的，挺有意思的。
1: 据当地人说，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都以为关羽和格萨尔王是同一个人，只不过形象上有所区别。后来熟知关羽的人越来越多，发现关羽原来是汉族的战神，而格萨尔王是藏族的战神，因此就将两尊塑像一起供奉了。在关帝格萨拉康的主殿内，陈列着众多塑像，居中的两尊，左边是英雄格萨尔王，身着铠甲，后背旌旗，威风凛凛，右边则是武圣关公，身披战袍，手拈美髯，目光炯炯，而在他们的身旁则是与他们并肩作战的将领们的塑像。格萨尔罗布战堆，他其实也是格萨尔王，只不过是格萨尔赛马称王后的另一种形象，依次排列的吉奔、绰童、嘎德、电马都是格萨尔麾下30员大将的重要将领。在关羽的身旁是他的儿子关平的塑像，而周仓则是自明清以来各种关公形象中常常出现的元素之一，素来就有关公捧印、周仓扛刀的说法。因此只要有周仓出现的关公像中，手握青龙偃月刀的一定是周仓。然后便是家喻户晓的军师诸葛亮和刘备。
2: 小时候这个听说过这个庙，但是小时候这个庙好像是破的，我记得是90几年的时候这个庙就重建了，然后我们偶尔的过来，这里面供的那个格萨尔王嘛，然后格萨尔王是我们藏族的传说里面是神勇的象征，关羽也是汉族的那里面的战神和武神嘛。然后我们觉得那个格萨尔王和关公都能庇佑我们平安，给我们勇敢的力量。
1: 或许在众多旅行者的拉萨游记中，磨盘山关帝庙只是一个不起眼的注脚，但对于真正走进这里的每一个人，无论是远道而来的游客还是当地居民，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与那段英雄故事难得的历史对话。当关羽遇上格萨尔，当忠义精神与英雄史诗共鸣，关帝格萨拉康便成为了一座文化桥梁，连接着过去，也连接着未来。关帝格萨拉康的建筑风格也是极其罕见，别具一格，很多建筑细节都经过了匠心的设计。如此的建筑风格也得到了达瓦次仁的关注，一有时间他就会来到这里转转。达瓦次仁是西藏大学工学院从事西藏古建筑研究的专家，他为什么会对关帝格萨拉康有如此大的兴趣？这里的建筑风格到底有什么样的特别之处呢？
3: 这座建筑啊，那它那个外观啊，包括它的建筑的形体，我们可以看出来是一个汉式的结构啊，汉式的风格。它的那个建筑结构上是木结构，它的屋顶是钩顶的。那这种建筑呢，是西藏是比较少的。还有呢，我们城中骨架之间的那些墙体啊，这也有些底层的那个墙体是藏式的。审美的角度来看啊，建筑布局都可以看出来这是汉地的。但是呢，我们的

0: 附属建筑啊，很多地方是断式的。
1: 官邸格萨拉康是一座典型的汉藏风格完美融合的建筑，不论是外观还是细节都有体现。沿着石阶设计而上，首先映入眼帘便是中轴对称的山门，而中轴对称恰恰就是典型的汉式建筑风格。
0: 这个建筑呢，是主体部分是那个汉式的做法，它是完全是按中轴线对称的布局。那我们整个这个建筑呢，主殿部分是对称性很明确。
1: 不仅如此，官邸格萨拉康的藏式建筑风格也十分明显。
0: 建筑的两侧还有后面部分是我们的整个这个建筑的附属部分。那附属部分呢，它建造的没那么对称了，它是那个基本上按地形由于这个建筑呢是坐落在山顶上面，根据山顶的地形来部署附属建筑的布局。
1: 藏式建筑最大的特征是聚山体依山势而建，仿佛建筑是从山体里长出来一样。如此独特的建筑审美风格，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地理地形和自然环境等客观因素。
0: 藏式建筑有个特点是依山而建，看有什么样的地形就是建什么样的房子，那种感觉很典型的就是布达拉宫那种山上的哲蚌寺那些的，有什么样的地形就建什么样的建筑布局，很随意的，没有讲究那个中轴对称。
1: 在官邸格萨拉康正殿的围墙边，我们能明显看到山体隆起的部分，同时山门也与正殿之间有着一定的落差，这正是为了适应山体本身的高低差所设计的。在官邸格萨拉康汉藏融合的特点，无论是从建筑的整体还是建筑的细节都能寻找到踪迹。
0: 从这边我们往下可以看出来，这个入口部分是很明显我们做事用的是那个坡屋顶，上面用的是琉璃瓦，青瓷的琉璃瓦。然后呢，这边地方是我们藏式的是平屋顶。
1: 艳阳之下，绿色琉璃瓦反射着耀眼的光芒，给人以威严之感，同时也散发着让人心动的瓦楞之美。这是当时的建造者为了应对雨雪天气而呈现出的智慧结晶。琉璃瓦下，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些具有典型藏式风格的建筑美学和智慧产物。
0: 这是二嘎土这是一个挺典型的当地的女儿墙的压顶的做法，特别是这个地方用的青石板。青石板呢是我们当地用的材料很传统的一个建筑材料这个青石板。然后整个这个部分我们就是建筑里面就是压顶的藏文里面叫做滚柱，它的作用相当于我们人的眼睛上面的眉毛眉毛的作用就是防止水直接落在眼睛里面防止水呢直接刮墙，然后呢它又突出了一点。从使用上讲手抓墙的作用就是防止雨水刮墙那通过这个手抓墙让雨水直接自由落地。这个地方呢它不是做得很标准，按理说这个地方要突出来，那雨水到了这个地方呢直接让它落下去了，雨水直接落地不能侵到那个墙体里面都有保护这个墙体的作用。
1: 墙上的一条条沟壑不仅在审美上别具一格，更有着极强的实用性。但令我们好奇的是，这些纹路为什么要叫手抓纹呢？
0: 它那个手抓墙呢，它是直接是用手来做的。我们藏语里面叫祖壁，那汉语里面现在叫做手抓墙嘛。祖壁呢是用手根本没有穿那个手套这些的这样做的。这样做的那个做错了，这个都模糊的。他们习惯了嘛，对吧？习惯了以后，他是这样做的。
1: 在高原。面对寒冷的天气，同样是房屋建筑需要面对的课题，官邸格萨拉康在御寒保暖方面有着自己朴实的方式。
0: 入口处的这个地方的做法是一个跟藏式的很显然的一个区别。藏式建筑又入口这个地方呢，一般有至少有个八九十公分的一个石器的墙体，石器的啊，它是那种没有中间可能没有窗子，这个地方又像屏风一样，要很薄的用木材来隔断啊，气候没那么寒冷，然后呢不需要过分的那个隔寒气嘛。那西藏呢这段很寒冷，大部分都是石质砌的。藏汉两个地方的气候特征也从建筑的语言来可以体现出来啊。这个地方是用裙子是用那个石器墙底啊，实体的啊，可能至少有个六七十公分。
1: 厚厚的石墙不仅可以御寒，还让建筑具备了极强的稳定性，可以成为稳固的承重结构。
0: 可以看一下这个部分的墙，我们叫做建筑里面叫做山墙，是承重结构体系啊，这是石墙啊。为什么做这个石墙呢？等于是更好的建筑抗震啊，建筑抗震。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山墙。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出来，从声音上啊，可以听出来它是虚的。为什么要虚的呢？那重量谁在弄呢？这个地方的这边的重量传到这个山墙上面，那这边的重量啊，我们这边有可以看出这有柱子。啊，屋顶上的柱子直接落在柱子上面去了啊，柱子在承重，从声音上都可以听出来啊，它是非承重的啊。我们建筑里面啊，现在也可以就是维护构件啊，维护这个空间。
1: 在和达瓦次仁老师一起调研的过程中，我们意外发现了一处隐藏着的空墙。
0: 墙体呢，墙体拆了以后呢，它的空间可以自由组合。空间自由组合，也就是说，将这个房子大的时候，我把这个把墙体拆掉，空间就变大了。我不需要这么大的空间，我把那个砌上，那就空间小了。
2: 这说明这个地方可能是
0: 墙。我也觉得可能是啊，这个我也觉得是，这是虚的。那是不是从那边可以直接可以看到这个？
2: 对对
0: 对对对吧？这是那这个按理说，那对称的话，那这个地方应该是实的。那这也是实的，那刚才我们俩说对了，从这边可以看到直接上到这边。
1: 汉式琉璃瓦屋顶与藏式平顶女儿墙错落交织，石质的墙体嵌着汉式雕花木窗，中轴对称与依山而建的审美融合。弯地格萨拉康之所以能够如此精巧，离不开造诣深厚的设计者和技艺高超的工匠。当年设计和建造这座庙宇的人，虽然并没有关于他们的记载，但建筑的种种细节正向我们展示着，这是200多年前当地的工匠和从内地而来的匠人携手打造而成的建筑奇景。随着时间的推移，福康安当年修建了四座关帝庙，如今只有磨盘山关帝庙这一座还保留着它古朴的样子。它仿佛像一位老者静静矗立在这里，述说曾经那些不被遗忘的历史往事。不过人们为了纪念福康安带领军队抗击库尔喀的历史功绩，于2018年，在清代关帝庙的遗址上进行重建，它就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关帝庙——珠穆朗玛关帝庙。珠峰脚下是地日县岗嘎镇，这座无比雄伟的建筑，正在雪山的环绕之下，闪着辉煌的金色光芒。从拉萨的磨盘山到日喀则的珠峰脚下，随着岁月的流淌，建筑会老去，也会新生。这些一老一新的建筑都是往事的凝固，都是那段历史的有力见证。也许在百年之后，矗立在雪山之下的珠穆朗玛关帝庙也会像今天磨盘山上的关帝格萨拉康，被时光浸染，被后人称为古建筑。但它所承载的精神 将如环绕它的雪山一般，亘古不移。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请将家中的打火机、火柴放置到儿童拿不到的地方，经常教育儿童不要玩火，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俺家姑妈们上年迈了，咱们这四个月啊，俺就好个农村县里啊，俺老村的那些呢，俺他发展的，俺那些的养蛋的也。年个人家身边其实的看人家，年六十的人，年六十的人家，俺他婆婆就在前面，俺从农村那个呢，啊拉个俺们生死的吧，今天俺他拉怕的给人家，中间就便宜了。

0: 那么俺做农村乡下的人，年把二天就是个这个，年把二天就是喊人家，俺这年把没记得各县的天了天过的是，得打啥子？二天就可能八，可能就干不下来呢，他把苦都过吧。现在这个人打打兵呢，不叫人端到来呀，用过没吧？他把这干活的人打，就在堂屋里讲。你们没多吧？他快点的，看过人的米团等着买吧。工作就是人的，他不叫不得，一个就是那茶吧买吧。等我俺那山东过的，俺那茶家过的，啊，等到人的拉花粮要嘛的，俺那没做一苦劳人的吧，几套人的，天天怀念的苦劳，干家些都有吧。
1: 沙棘在我国西北部较为普遍的存在，山南龙子县也有。别看龙子的沙棘灰头土脸、其貌不扬的，跟错那沙棘的高大挺拔、俊秀清翠没法比，但它在朴实无华中蕴含着顽强的生命力。沙棘相貌平平，内心却充满着顽强、坚韧和丰富。他不怕干旱，不怕贫瘠，更不怕风沙。他不仅可以在盐碱化土地上跋涉，还可以穿越千年。因为他的存在，龙子环境美了，空气净了。我深深感悟到，沙棘早已超出了生物学的范畴，它成了龙子人顽强不屈的精神象征。
0: 俺就是经营那每年老九千年的，俺就弄着了。他家住那，他过的干活是不的，他过干活住那还是就是那，心那多管是吧？人家里俺就心那个，俺出去干活是，到年大没继续在这听。俺说老家里的的那出点个经营，这钱吃喝开不了么？家里忙活家里人，家里的工资还得有钱呢。工作没吃好，也出租，连个垃圾都骂热钱，家里忙家里。人家家下面的啊，光亲戚，像俺那钱人家，新当住户人，哪个都在帮我看住户，你那看了看门都，啊，没看这个呢，到不了停车场，到站停车，新到边呢，啊，你们农民休息是吧？你那俺那一间买了，杭州是这一间买吧。人家杭州是这样的，全部就革命的啊，面干没几面呐，啊，那是养点的多余吧。他人呢，啊，那是养活人家几百的，几乎吧，什么？他那是人家几乎的，但没事人家什么呢？干的，差不多，忙到也搞不起不起吃饭了。
1: 在荒凉的龙子河滩上，几十号龙子县的干部群众在浑浊河水边漫漫黄沙中挥舞着镐头和铁锹，他们在向贫瘠宣战，向高原宣战，向黄沙宣战，向质疑他们的眼神宣战。他们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种下了希望的种子，就像龙子河畔的沙棘，虽然渺小，虽然平凡，却有着不屈不挠的韧劲，在风沙中扎根，在贫瘠中生长，从未放弃对未来的希望。
0: 他在俺这领导，龙子的领导，王家杰领导，就这么听着说话。对没事给他把嘎头吧，啊，可能张月吧。人家呢，啊，咱们家亲过呢，什么记不清的路了。俺最近那拉住的刚刚，弄不记得吧？忙到草案呢，压着压着，真的气死了。俺最近应该，热热热在哪个都要应该，我呢，哪来呢？对没事，那是你在结婚的，人家做过人什么？我那也包不起什么，每天那农村的， 拉的呢，被米色也不到江池，你呢，人家个就小就秋高的来个地方到，就干前面了。我做个那些的打拿的松脚皮啊，啊，生锈的什么怎样了？我做过个人打拉做人打，啊，那些就生打松脚皮个吧。天天加七十七十斤，我做可以人呐，长着长着这些重要吧了。
1: 我抚摸着沙棘灰黑而粗糙的树干，仿佛触摸到了聋子人坚韧不拔的灵魂。在这片海拔4000米的高原上，沙棘用千年的坚守诠释着生命的力量，而桑旦们用半生的时光诠释着坚守的意义。他们不是英雄，却用平凡的行动创造了不平凡的奇迹。他们不是诗人，却用一生的坚守书写了最动人的诗篇。数十年间，他见证了聋子河谷从荒芜到绿洲的变迁。那些被风沙磨砺的岁月，那些为种树付出的汗水，都已化作沙棘林中最动人的风景。聋子的沙棘是顽强的象征，而桑旦们是沙棘精神的化身。他们就像聋子河畔的沙棘，默默扎根，静静生长，用一生的坚守守护着这片土地，守护着心中的希望，也守护着属于聋子人的家国情怀。
0: 人家老讲了讲了说人家前面拉家冲出去了要吧，他人那人一老去在那边说老短短的人，他人那公路去不就在要不的人一人打半米深给那什么呢，嘎住了么做的，因为一上真的路

0: 你说，他打没打？你敢没打日本？
1: 哎呀，你别喊，你别喊，你先坐下行不行？
0: 哎呀，你说，
1: 绿莹，我现在要告诉你一件事，非常秘密的事情，你要绝对的保密，因为这关系到张志平的生命安全和我们的任务能否顺利的完成。
2: 难点呢？他能知道吗？当然不行了，跟谁都不能讲。哎呦，
3: 关，俺答应你，那你快说啊，没事儿。你给我们当卧底，
2: 还有回去当汉奸啊？俺不干啊，俺绝对不干，俺好不容易跑回来的呀。
1: 赵先生，俺是骗了小爷才回来的，
2: 俺要是回去了，小爷非得毙了俺。
1: 你有办法跑回来，就一定有办法再跑回去。
0: 哎，你这是只要你答应给我们做事儿，我们肯定有办法把你送回去，这个你不用担心。
4: 那意思就是说，张志平是你们共产党的查下来的。
1: 对了，就是这个意思呀。你包括他家头像，保护吕家寨。

0: 保护张家庄，救您。他回去继续当警卫团长，这是他的任务，这是我们让他干。
1: 哎，那魏墨，魏墨让他干呀？
0: 你问的好啊。
1: 啊。
0: 张志平勇敢啊，他胆大心细啊。
2: 那俺也不干了啊。哎，你们共产党可以派俺去领兵打仗，冲锋陷阵，枪林弹雨，出生入死，俺不怕。俺就怕当汉奸。
3: 谁说你是汉奸了？你在他们那是汉奸，在我们这你是英雄啊。
1: 这盘查下呢，你能当英雄啊？
3: 当然了，你想一想，如果说鬼子来打我们，提前有人给我们送了信儿，我们就可以好好准备啊，反而我们能狠狠地打鬼子。
4: 如果有一天我们要攻打古城，光复古城的话，我们那边有人提前告诉我们县城布防的情况，我们会少牺牲多少人，你想一想。
5: 张志平啊，
4: 有一天古城光复了，你这是为抗日大计立了大功了，那李英能不崇拜你吗？
1: 那要是鬼子看墓，咱都能早知道，那当然好。
0: 这还不是最难的。
1: 嗯，
0: 最难的是受委屈啊，人家骂的是汉奸，他得忍着，在鬼子那低三下四的迎合着呀，这不是谁都能干得了的事啊，这必须是最棒最可靠才能干这一行，这不是真正的英雄吗？
1: 原来他受了那么多委屈啊。俺知道了，以后啊俺再也不骂他了。
0: 不行，还得继续骂。
1: 继续骂，
0: 继续骂。我接下来就告诉你，今后你怎么做才能保护好张志平。

0: 杨子，这总老师跟你说什么了？
1: 总老师说您是个受委屈的英雄。志平哥，你放心吧，俺等着你，俺这鼻子除了你谁也不见。
0: 杨三，你说的是这些话？
1: 俺认识你这么多年，说过一次假话？哎呀，行了，你和庄老师好好说吧，他要大事跟你谈呢，俺先安排。

0: 确实是我们泄露了计划，这是人命关天啊，关系到战斗胜败的大事啊。
1: 张团长，你要干什么？
0: 谢谢你啊，张志平同志啊。
1: 同志，
0: 同志，你从现在开始就是我们的同志啊，我代表组织啊，感谢你啊，张志平同志。
1: 您先别谢谢啊，你先坐下，你先坐下，
2: 你先坐下。
3: 坐好了。你叫俺什么都没有用，俺出来就没想回去。
0: 哎，不是，怎么又让回来了？你这个人怎么说话不算数？我把旅游都给你劝好了，你怎么不认账了？
3: 我就是不认账了，怎么了？
0: 那合着我这么半钱给你白劝了，是不是？
3: 用得着你劝吗？俺跟旅游这关系，三天旅游就能对他好。
0: 哎呀，你这说这话，你说我是杠头，我看你是个杠头啊！
3: 哎，你错了，俺爱啃杠头，不泡糖还不正。啊，
0: 你手下那600多个兄弟，你就让他们当汉奸是不是？你不带他们走正道，当然。
3: 那你打古城啊？只要你们打古城，俺再撑笔一下。你找我，他们都能反水。我哎，
1: 你们不是要内线吗？俺可以帮你们找啊。
0: 你确定不回去是吧？
3: 确定不回去了。
0: 你确定不回？
3: 俺确定不回去了。
0: 好，
1: 别，
0: 干什么？
3: 走走，
0: 谁说我走了？我不走。

0: 哎，我想问你一句啊，祖广先生近况如何呀？
1: 情况不太好啊，还没有打样山下总的安排，仆人顾城县的指示。虽然说是软禁啊，但俺看出来了，这鬼子的耐心啊是到头了，难免不会下毒手。祖广先生在古城影响非大人可比啊，对俺更是恩重如山。俺跟你说啊，俺这次能保住性命跑回来，也是因为他悄悄跟俺说了一句话。
2: 说什么话？
1: 忍辱负重，从长计议。
2: 志平啊，祖广先生对你有恩啊。
0: 俺知道。
3: 你知道什么呀？你怎么做的呀？你是弃他爱于不顾啊，你只考虑你自己啊。张志平，你就考虑老婆孩子这炕头啊，你就想着这件事，你考虑祖广先生吗？
2: 你给我闭嘴。我张志平知恩图报，绝不是忘恩小人。俺还告诉你，俺这次回来就是找人来营救祖广先生的、哎、为此俺不惜拼上自己的性命。
3: 你还拼上性命？你根本就没听懂祖广先生对你说的话呀。
2: 你放屁，俺没听懂，俺能跑回来吗？
3: 人所负之重啊，是说你自己的性命吗？
2: 那是谁？
3: 那忍辱负重说的是你为了故城的百姓着想啊，是为了抗日的大计着想啊。张志平，你根本就没有听懂，你还救祖广先生，就是你为了营救祖广先生，你都应该留在城里当内应，给我们做卧底，不然你拿什么救啊？你带着你这些人，你救得出来祖广先生吗？你有这个本事吗？

0: 你们必须想办法营救祖光县长。第二，尽快打下古城。只要你们同意，俺就答应去给你做媒婆。
1: 志平，我虽然职位不高，但是我敢做主答应，因为营救祖光县长和打下古城是我们最想干的事情。成交。

0: 轻啊，庄先生，没有几个人能受得了挨着天天歪十锁的手劲儿啊。
1: 我把你握手的力量当成和你合作的决心，你使的劲儿越大我越高兴。
0: 不错呀，庄先生，这书生里头难佩服的你是第一个，
1: 在我眼里你是顾城无双第一人。
0: 那俺还得再使点劲儿啊。

0: 我腿瘸的还没好，手就给我留着吧。
1: 好，走。哎呀，
0: 志平啊，
1: 嗯，
0: 我也想起一件事来。
1: 你说，
0: 就咱这个县城里面有一个大院子，是谁家的住宅？我想知道，这是一年多以前的事儿了。他就是在县政府往西第二个路口往北，再走个三个路口，东边的第一家。
2: 往西，再往北，东边第一家。
0: 对。
1: 啊，是山下村。就是原来那个下山民的住所，但现在改名了啊，叫荣公馆，是古城特务机构的所在地。这山下村啊，还住在里头。
0: 你确定没记错吗？
1: 只要你没说错，俺就记不错。
0: 门口有个半大不小的石狮子，黑漆的大门上面有个小窗户。
1: 没错啊，这旁边也没有同样的大门啊。怎么了？
0: 啊，你说的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情报。好了，咱先不说这个事了。
1: 嗯，
0: 咱俩现在说一说啊，你如何回去？还有就是啊，咱们联络的方式，还有暗号。
1: 好，
3: 快走，还敢回来
4: 干啥？
3: 啊，是啊。
5: 哎，石新白，你这是有什么事儿吗？
6: 是不是张志平来了？
5: 啊，
6: 他是汉奸，咱们要保护小姐，把他抓起来。
5: 哎，石新白，会长家的事儿，有俺们呢，轮不着你们管呀。
6: 会长回来了吗？
5: 还没有啊。夜了晚上去山上说喝酒了，还没回来。
6: 会长不在，村子里的事儿就得听俺的。
5: 哎，石新白，你这么大的口气啊！那大小姐你都不放眼里了？
6: 俺跟会长情同手足，会长不在，俺就是小姐的长辈，要负责她的安全。
5: 那也得听大小姐的呀。
6: 哎呀，你别拦着我，你敢说吗？你俩，
7: 你两条狗命！
8: 不行，你想好了啊？你要是不跟俺走，你可别后悔。
7: 后悔么？后悔么？男人喊见媳妇，你敢滚！你滚！让开，让他滚。
9: 小姐，你发话，俺现在就毙了他。
2: 你想干什么？干什么？看俺手无寸铁是不是？想在俺身上找点便宜是不是？好，你们一起上，看看你们在俺身上能不能讨到便宜。
10: 来来来，
7: 让开！让开！石建波，让他滚。
6: 好，好，好！不看色面，看佛面，看在张家庄、张村长的面子上，今天就放他一条生路。滚！
9: 呸！汉奸走狗！
6: 呸！
9: 狗汉奸！
6: 狗汉奸！
9: 呸！狗汉奸！
6: 呸！
9: 滚！别来这！
11: 狗汉奸！
9: 赶紧滚！滚
11: 来商量，有人帮着你。

0: 誰？恥ずかしすぎて言いたくねえと言いました。それに復職させなければ、むしろ今すぐ彼を殺した方が良いと思った。
1: 婚約者に会いに行って、くじけたその様子にぴったりだ。まず彼を閉じ込めて状況を確認してから決めよう。
0: わかりました。
2: 董书记，
3: 哎，
2: 董书记，
3: 哎呦，齐峰，
2: 来来来来，
4: 我有重要的事要跟您汇报一下。
3: 哇，来这么着急？
2: 齐峰，
3: 坐下来啊，慢点。
2: 齐峰，周书记，
3: 啊，
2: 我听说你过来了，
3: 啊，
2: 我就赶过来了
3: 啊。
2: 土豪哪儿了？
3: 啊，好好好好，
2: 怎么样？见到张志平没有？
3: 啊，哎呀，来来。
5: 我跟你说，张志平这个人不行，我跟他谈，他这个态度很不好，还跟我说说现在他们警卫团，哎，日军要给他们改善装备，改善薪酬，说这个鬼子对他们很好，他不愿意跟我们干呀。还有跟他那个小孩的吕英，他想带着吕英跟他走，吕英还不同意，俩人吵起来，哎呀，还吵崩了。我看这个小子啊，死心塌地的想当汉奸。
6: 哦，这倒是让人有些意外啊。
5: 子强哥，我看啊，张志平这个小子啊，以后就得交给你们锄奸队处理了。
7: 没问题，只要周书记下命令。只是咱们的工程计划就没有内应了。
5: 啊，这个工程计划那是绝对要保密的。
6: 嗯。
5: 如果我要是不参与这个事儿，那我就回避一下。
2: 哎，好，哎，哎呦，
6: 哎，
2: 哎，没事，没事，没事。
5: 好好好，周书记，我上次给你那个报告，你看了没有啊？关于成立农救会的事儿，找时间咱俩还得谈一谈。
6: 别别别，找时间，哎，我看过了
2: 啊。
6: 嗯，正好，我正想跟你谈一谈这个改善农民生活啊，组建这个农救会的事儿。
2: 哎呦，那这样吧，周书记，齐峰。这件事呢跟我无关，我就不参与这个话题了。我呢就在门口干点活，你们谈
5: 啊。啊，好好好
2: 好，慢点。
5: 哎哎哎，
6: 我跟你说呀，基于你这个调查研究啊，哎，你写出来的东西它就是不一样。哎，放哪儿去了？
0: 哎，周书记啊，你能不能把那个报告拿给我看一看啊？我想啊，看着报告给你讲啊。
6: 啊，好，是，你看，找到了，我看了好几遍，也有很多想法，正好想跟你交流交流
0: 啊。
6: 这报告啊，你是不是有很多想法，当面跟我说呀？
0: 啊，是，周书记，你看哈，你呀还是老习惯哈，喜欢拿着这个剪纸刀开信封。
6: 啊，是我这个有时候啊，用手撕呢。容易啊把这信里边的内容给撕坏了，所以习惯用剪纸刀了。啊
0: 啊，好，那咱说说农救会的事儿啊。
6: 对对对，来，啊，你坐下说。
0: 好好好好，
6: 哎，好。
0: 周书记啊。
3: 哎，齐峰。
2: 哎
3: 哎，慢点慢点。
2: 没事
3: 啊，
2: 没事。
3: 我看你的腿好些了啊。
0: 就是拄着拐走路没问题。
3: 好，二亮，
8: 哟，
3: 我四周看看。
8: 是。说吧。
0: 啊，周书记，您想一想，这个伪造的回国书是怎么到你的手里的呢？
8: 这个我们已经反应过来了，敌人啊是通过我们的内线，原县政府的张科长把你的回国书转到我们手上的，这说明张科长已经暴露了。现在已经通知他安全撤离了。
0: 啊，那太好了。
8: 啊，咱们那边
0: 去。好。
8: 啊，
0: 周书记啊，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我的堂哥庄子强。
8: 啊，你大胆说。我们绝不会放过一个隐藏的敌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好同志。
0: 啊，
8: 关键啊是证据。
0: 哎，那是一年前一个大夜里头，我在荣光馆后门贴宣传抗日传单告示，

0: 去吧，路上小心。
1: 嗯，好。
2: 天哪，快回去吧。

0: 今天这件事儿，你跟谁都不能讲，这是组织上交给我的秘密任务。往后你也不要到这个巷子里来，听见没有？
1: 哦，我还以为你有个对象没跟俺说呢。
0: 走吧。
2: 你说的这些情况很重要，
1: 这事啊这么急不做。哎呀，眼下呀最麻烦的是我们要攻打县城，建立抗日政权。这个行动从头到尾他都知道。
3: 是啊，所以朱书记啊，也就是说现在啊，那鬼子肯定是知道我们要攻打县城了。那志平也跟我讲了，说县城里面现在增加了防御，而且鬼子从其他的地方还调集了部队来支援啊。
1: 是吗？
3: 当然
1: 啊。哎呀，现在先不管这消息是不是正能量走漏的，我们的行动可能已经暴露了，部队马上就要集结，
4: 我们必须马上报告上级
1: 取消行动。
3: 咱能不能基于现在这些情况，咱告诉庄子强一个假的情报，哎，假的一个集结点，以此来判断，看看他是不是敌人插在咱这的内应。
1: 好主意，我们可以试探一下
5: 啊。
6: 小六，
5: 你赶快到村里把我的马牵过来。
6: 是啊。

0: 周书记。
1: 哟，子强，
0: 您开会回来了？
1: 正找你呢。哎，
0: 达姑成决定了吗？有什么指示需要传达的？
1: 决定了。3天后，夜间攻打古城，工程部队在后天20点在黄草谷集结完毕。
0: 好。
1: 哎，那附近有个黄草谷村，你呀，先带人化妆去侦查一下，那儿有没有敌情，当地的群众是否可靠。明天晚上，你带警卫排的2个班，把村子给封锁了，只许进不许出。
0: 是，
1: 直到部队集结完毕，打下县城之后再解除。
0: 要马上出发吗？
1: 任务交给你了，你自己决定吧。啊，
0: 那明天出发吧，准备得充分一点。我带着2个班的战士去了，就先不回来了。只是咱们攻打故城，没有内应吗？
1: 哦，咱们县城里的组织基本上都瘫痪了。这次争取张志平呢，有没有成功？不过我们这次集结的部队10倍于敌，又是夜间奇袭，成功的把握很大呀。
0: 太好了，那我去准备了。
1: 好。
0: 哎，

0: 曲逢。
1: 啊，
0: 曲逢。
1: 哎，
0: 哎呦，来，陈热，娘刚整的高粱窝头。
1: 哎呀，
0: 你说黄豆面有营养，那有掺的里头黄豆面。
1: 好，
0: 这咸菜头也炒好了，趁热吃。
1: 哎，娘，你一共整了多少窝头啊？
0: 能吃到下个季日的。
1: 那你这样呗，你留下两天呗，剩下你给我包起来，我一会儿想去满城下看一看。
2: 爹的碗里有干的。
0: 你活啥活？
3: 你孩儿的娘，你说你对我这么好，我真想一瓶水倒死自己。我，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是？
4: 你要出去干活，土里都没点粮食吗？要是倒了，俺们不都得饿死？
3: 哎，来孩儿，吃干了，都是爹没本事啊！来，让你娘听着。饿着了哈、啊，吃。
5: 他说，王维先下来那。

0: 你不能再接近他了，你家也不宽裕，你看啊，你们吃。呀，哎呀，胡成，这几个给你爹留着。董老师，哎，您慢点。董老师，谢谢你啊。哎呀，别客气，家都是乡里乡亲的，你说这么客气，咱俩拉拉呱。哎，还有个大老爷们，我真是无能啊。俺爹俺娘，跟俺起了个名字，叫王满吞，还是俺从小到大没吃过几顿饱饭。哎，赶上了这个灾荒那年，俺爹俺娘是不舍得吃，不舍得喝，剩下的粮食给俺们吃。他们两个都是活活的给饿死了，我不孝，老头儿，我该。满吞啊，你别这么想啊，你吃不饱，喘不上，不是你的问题啊。那全村谁不知道你是种地了一把好手啊？你跟嫂子啊，为了剩下做牛的粮，自个儿是做牛做马，在地里拉犁啊，这村的谁不知道啊？你想想，你家有15 样，满屯儿，是地租太重了，咱如何把大户儿地主的地租利息降下来，你看好不好呀？
1: 那怎么可能啊？从俺爷爷那边这个规矩就这么定了呀，谁敢改啊？
0: 我跟你说啊，我有办法，我让这个地租降下2到3成，利息不超过2分。
1: 你有什么办法？这个办法要是好的话，那凭什么不干啊？
0: 参加农球会啊。
1: 参加农球会？哎，这个事儿我听说了，咱村子里边有人参加。
0: 你要是参加，你就是第一个。什么样？你干不干？老头儿，让你参加农球会，咱就是让被地主这高地租、高利息压得喘不过气的农民吃饱饭，过上好日子；让你老婆和五个孩儿吃饱饭，过上好日子。
1: 要是这样的话，能让俺老婆孩子吃饱饭，我都给你打头阵啊！我
2: 哎，大兄弟，
3: 哎，
2: 你看看我这土皮换钱行不？
3: 哟，这皮带怪好了，俺是俺爹没开张，手里没闲钱。你看这单子有吗？想要嘛能挑，男子我给你算账啊。
4: 卖货的，
3: 哎，
4: 给我3支胶印本香烟，给现钱。
3: 那还有老道牌子，一共多来俩？
4: 啰嗦。我只要3支胶印，我还着急有事儿。
5: 周书记，
6: 我
5: 货郎卖给庄子强3支烟，
6: 收了钱就着急走了，还有买卖都不做。啊，你装扮一下，在边上那儿核桃李子跟着他，搞清楚他的身份之后，马上回来报告。
5: 是。

0: 什么事儿了？
1: 报告，
2: 进来。
1: 报告周书记。
3: 已经搞清楚了，货郎进了城，就直接去了荣公馆。
4: 电上枪，跟我走。我要把这个重要情报尽快的报告准手，让他们下决心，按照新的部署行动。
5: 是。
6: 今日夜到共产党は明日の夜に攻めし、明後日の夜に、こちゃんは占領しようと攻撃を始める。あの子の配置はこうだ。敵の集合中吸収し、そこで敵を撃破する。今、警備団は反転しているのか。
7: 警備団の訓練と演習はかなり順調ぶりです。ただし一部の士官は長の歓迎に対して不満のようで、婚約者に会いに行っただけで、自ら戻ったし、監禁する必要がないんで。
6: 彼らの自国へは厳しい軍教意味を知らん。しかし、いろんな情報を見て、チャンチュピに婚約者に会いに行って、彼女を連れて来ようとしただけで、反乱行為なんかなかったんだ。
7: チャンチュピをどうされますか？
6: 张志平，我的头发刚刚洗出了头发，别说了。是那个小口是的 ，KB 团的滚脸你说说哟。都滚了一大，当初都是的，那一年我离开生来，公开生都叫我 KB 家 KB 团的 CQ 出来。
7: 嗨，我的是光栄的。
1: 队长，张飞。说部队已经全部进入御沙阵地，正在架着工事。
8: 好，告诉一排长，把那几个熟悉地雷的战士全都带上，下山找埋设地点。等小鬼子一走，马上铺设地雷，要让他们过去容易，回来难。
1: 是。
4: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8: 现在啊，就等上级的地形通报了。
9: 就。队长，周政委，指挥部通报，大部队对蒙水宜山县城的攻击，凌晨一时开始，宜州、蒙水、宜山的日军已经开始出动，预计今晚零时左右会通过你们这里。指挥部要求你们阻击敌人至凌晨三时，然后再撤退。
8: 好，我听明白了。凌晨三时之前，我绝对不会让敌人回援一兵一卒。
4: 现在几点了？
8: 19:30。黄草谷村那边是不是可以行动了？
4: 可以。
10: 王排长，
9: 走。
10: 小六，
11: 有。
4: 你跟着警务排王排长到黄草谷村，让警排撤回来，同时把庄子强抓起来带回来。
9: 是。
11: 是。
12: 回令，
13: 展诺，回令。
12: 孙立。啊，张队长，
4: 我来查哨，黄草谷怎么没有动静？
12: 可能人哪门部队要求静默吧？
4: 这也太安静了吧。我去看看。
12: 哎，队长，要不我找一人跟你一块儿去？
4: 不用，我去看看那边的部队是否需要帮助，马上就回来。注意隐蔽啊！
12: 是。

0: 是针对我的。口令，赶路回来。胜利，哎，排长，你怎么来了？
1: 找庄自强。
2: 哎，他刚出村啊。
3: 什么？他出村了？
2: 他说去那个荒草谷那边。

0: Bruno, hay que coy.
1: 山下先生，
0: 庄自强，你怎么回来
1: 了？我们上当了，共产党在黄草谷集结的情报 是假的，我被识破了，我差点被他们抓到。
2: 年龄，你必然就去黄草谷的部队，还会申请干什么呀？
0: 好了，各位我来弄弄给狗狗去了。자그럼이마스쿠템포우진께그고음에걷어주시기계는마지막쌤을키우스크로
3: 하이
0: 오늘전투계호폭격시전에사세로하이
1: 산장생님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呀
0: 子强啊你来详细说说情况
4: 报告
5: 报告周书记何队长庄子强跑了我们找了半天都没找到警卫排长还在带人继续搜索我先回来报告
6: 看来庄子强起作用了老彭得采取紧急措施洛兰敌人要撤退
5: 对通知一排长马上带人下山埋地雷其余人准备撤退
1: 是
7: 情况就是这样我想这一切都是庄奇峰在后面作祟我没想到我三番五次的救了他他却对我恩将仇报
0: 是啊我一直遵守着对你的承诺尽最大的可能争取庄奇峰为我们所用在监狱里优待他劝他直到万不得已才下决心清除没想到在刑场有人救了他后来我给了共产党一份庄奇峰叛变的证据就是要让你及时的清除掉这个危险因素可惜啊你还是心软
7: 他救过我的命在我困难的时候帮过我关系非同一般而且我知道庄奇峰这个人十分聪明又在共产党的省级机关工作掌握了许多重要情报我是真想把他拉过来为皇军所用
0: 有道是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君子你做到了大丈夫你没做到这一次不光是被敌人发现了还利用你送来了假情报皇军会受到很大的损失我也会因此受到上峰的申斥
7: 山下先生这次都是我的错都是我心软的错对不起我愿意接受处分但是我更希望山下先生能给我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我一定会让共产党还有庄奇峰付出代价的
0: 子强坐你的待遇不变我给你权力组建一支便衣队专门负责收集情报侦查敌情监督处置一切对大日本帝国不利的人和组织包括警备团你也有权监视皇军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前方的正面战场等前方打垮了国民党正规军皇军就会调整部队回来清理这些游击武装加强治安巩固占领区的统治到时候情况就会有所好转你也可以大有所为
7: 山下先生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您我一定尽全力好好干报答您对我的恩情

0: 后的支援了国民党台儿庄方向正面战场的作战。
1: 我瞅着不行，
2: 这人跑着
3: 真要俩战
2: 没有。
4: 那个都听好了啊，队长讲两句啊。这个墙缺口锥形，还有这个石头要三点连成一线才打得准的，还有这个缺口跟这个锥形啊要保持齐平，不能高也不能低了啊。
5: 你给个子弹俺试试，俺觉得俺行。
4: 你做梦娶媳妇儿，你想得美呀！给你一颗子弹，一颗子弹换两袋的白面。
6: 你个鼻子半拉个眼，你还叫人，你还白大白大白动，没有锥形，没有缺口，连个口口都没有，你还练练练。
7: 那王满屯儿，你不好好瞄准，叨叨是叨叨叨叨叨叨什么呀？叨叨。
6: 这是我觉得你背那个真家伙是真威风啊！你是新枪手啊？哎，你把你那个真家伙给俺用用呗。俺这个木头橛子没有扣头，没有锥形缺口，这怎么打呀？这个。
4: 哦，
7: 你想要真家伙？不行。
4: 哎，这枪是俺的，谁也不能用。
6: 哎，咱俩谁跟谁呀？啊，你让那四个人给俺换换。这个木头橛子，
4: 人家那四个人拿的是钢枪。钢枪是发给战斗骨干用的，哎，人家上过战场，哪像你呀、啊？一上战场就往后烧，就有木枪练不错了，排行嘞。
7: 不是，俺现在不一样了，俺现在是农教会的召集人啊，啊，只要庄老师一句话，我第一个给他打头阵。来，
4: 干什么？别上手，
7: 没法练啊，木头卷子。
4: 农教会你是召集人，你召你的集。哎，自卫队俺是小队长，俺说了算。去，趴下好好练。
7: 还你说了算？那自卫队和农救会庄老师一个人说了算。还有庄老师说了，您那个自卫队在农救会里，哎，下边知道吧？在下边。
8: 谁在你下边？
4: 谁在你下边？
8: 一眼看
4: 也就是你媳妇儿才会捧你臭脚吧。
7: 我算错了。
4: 干什么你？喊什么？你要咬人呢？
7: 我咬死你！我也想跟你咬死你！我咬死你！
9: 王四叔，你这干什么呀？啊？
10: 练了半天。
9: 这是他先动手的。他先动手，你拿着枪要要他的命啊你啊！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发下枪来，这在村里是给你干架使的呀？你要这么干啊，这以后的墙全得收回来。哎，那行啊，给你面子，俺饶了他。哎，你这话讲的不对，什么叫饶了？这不是谁饶了谁的问题，你是队长啊。啊，这不光是你自己要管好你自己，墙不能对人自己的人，你得把所有的队员都给我管住了呀。你要做不到这一点，你这个队长白干了。
11: 哎，别，庄老师，你别扯俺的职啊。
9: 俺认错还不行吗？
11: 当然得认错了，你这个错怎么认啊？
6: 我馒头儿，对不住啊！
7: 哎，没事儿，俺俩从小都搁一块玩，老伙计了。
12: 这刚才唱
11: 了，你站在那边学习，先过去，你先过去。你这会儿往上要凑什么劲啊？你们，你光给他一个人认错吗？你这么多队员呢？你看看这乡亲们都在这看着呢，你赶紧当着大家的面。认个错，保证枪口绝对不能对人自己的人，不然你就自己辞职。
6: 大家，你就还是队长，你给俺点面子。
11: 你说什么？
6: 给俺点面子？
11: 你还要面子？你赶快当着大家面认错，保证。
9: 好。俺王所柱，俺错了。
11: 人在哪儿呢？你给谁说的？来。
9: 王所属向大家认个错啊！
11: 不是乡亲们，这声小不小啊？
13: 小。
11: 你大点声说。
13: 大点声。
9: 俺王所属给大家认错，俺以后再也不拿枪口对着自己人了，俺以后再也不犯这样的错误了，俺以后要是再犯这样的错误，俺就一头磕死在这戏台上，俺磕死在这儿。
11: 刚才可把俺们吓坏了，
14: 惹了队长，他就得拿枪。以后谁还敢当自卫队啊？
9: 哎，你干嘛？
15: 所柱，你看了保证，要自卫队有了枪，敢当就开枪，那还了得？
6: 就是啊，那不成土匪了吗？大哥， 开枪、啊、
1: 你怎么说说

0: 有点惯了，俺能是土匪呀？
1: 张老师啊，你为什么动手打人啊？
2: 我不是你先动的手吗？俺不对，所主这说话太难听了，他妈俺还能忍？
1: 他妈俺媳妇俺受不了了。
2: 当着大家的面，保全失礼，保证以后都不能出内讧啊！
1: 好，俺先来，麦头儿。
3: 麦头儿海涵，
4: 锁住！哎呀，锁住，锁住天寒！你们家在天寒地冻呢，
3: 还冻死你！
2: 天比海大，宽你有度量。
3: 行行，咱去那儿拉拉呱，拉拉呱，拉拉呱。
4: 哎呀，见识了，见识了啊！
3: 哎呀，
4: 庄先生做事啊，真是有一套，共产党有人才啊！
3: 岳父得能量科两座县城，俺听说是庄先生声东击西的谋略啊！
5: 实在说你过奖了，这都是上级领导的谋划，我就是多添了几句嘴。
3: 玲儿，金美丽，
6: 哎，
3: 庄先生啊，俺听说你成立了自卫队啊，打虎家丁不参加，缺枪少弹，你呢连个防身的武器也没有，哎，特备了点玻璃，请庄先生笑纳。
1: 来。
3: 庄老师，
1: 给。哎呦，石三叔，这礼太重了，石三叔，我没有什么能回礼的东西。
3: 回啥礼？回礼啊！俺来找你啊，就是有事要商量。
1: 啊，
3: 找个地方。
1: 哎，那要不就去安家吧？咱这安家有点太简陋了，不像您那大宅子。哎，
3: 诸葛亮，身居茂陆，却能三分天下，老是出高人呐。
1: 都啊，哎，庄老师。啊
6: 这枪弹啊，那子弹你给收着。哎，这盒子枪你替俺先背着啊。
1: 乖，你能明白了，回头教俺。俺不会使。
6: 俺会，俺来教你用。
1: 你有行，俺以前在队伍里摆过这个，俺教就行，不麻烦别人。
3: 来，让我把你拿的子弹啊。
6: 这盒子跑一块，人长高马长大。哎，俺来吧，王老师。
3: 你看看，
4: 慢点，慢点，慢点，
3: 别动手。
4: 哎，
3: 慢点，哎，
4: 这把枪由你保管。
0: 哎呀，那还怪好嘞！李学长，有何见教呀？这尖叫可不敢当。周老师，
4: 哎，
0: 俺呢想，你们共产党下一步一定是打古城。俺过来呢，是想跟你们周书记谈谈，在打古城的时候出把力。李学长，要打古城这个事儿，目前我是不知道。<笑>李学长。 但是我会跟周书记说这个事儿，您愿意帮忙，周书记肯定是非常的欢迎啊。
3: 庄老师，俺想了啊，打古城，咱们六个村，至少能出1000兵马，2300条枪啊，还有啊，警备团的人啊，许多都是黄山河以南的几个村的人，俺都想好了，俺去了，俺就喊话，俺倒要看看这些个人敢不敢对自己的父老乡亲们开枪。
4: 刘先生，这些个事儿啊，你还是要和周书记坐下来，你们两个人得面谈。您今天因为这个事儿还特意跑过来一趟，您派一个人过来通知我，我约上周书记到您的府上拜访您多好。
3: 那就妥当了。
4: 哎呀，这周书记是你们啊，是你们共产党的大官啊。<笑>我呀、啊，跟你说话也不避嫌
3: 啊，
4: 俺是想。
7: 把古城打下来，你能把俺那个女婿给救出来，俺这妮儿心里就是放不下他。
8: 哎呀，爹，不是我扯了俺这还来了？
7: 俺这还有心病啊！哎，刘帅，爷爷，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8: 庄老师见笑了啊！玉石菜这个人啊，这个办事儿很不错。来到了大王庄，不先来看我。
9: 去看那个孝行的村民，啊，说好的结拜兄弟嘞，说好的六村联防嘞，他不都答应我了吗？地我也给了，难道那些地是庄继峰的？
10: 不是不是，小傅，大哥，你不能拿这个庄继峰当个普通的农民，他背后是谁？他背后那是共产党啊，
9: 那是官家，
10: 是吧？
8: 而且现在咱跟他把关系闹僵了，对咱可是一点好处都没有。
10: 说，
8: 怕什么？你们就是胆子小，依着我早就灭了他了。
10: 行了行了，你可别胡闹了，大哥啊！东家，庄奇峰来了，让进来吧。
9: 不进。
8: 为啥？要打赌，在下肚里藏大串。

0: 哎呀，叫进来吧。
1: 哎，管！
0: 你们两个看我眼色行事。
2: 管。
1: 哎，哎，崔哥。哎，
0: 哎呀，你坐。
1: 哎，谢谢崔哥。哎呀，
0: 哎，疼不疼啊？
1: 啊，哎，慢慢就好了，没事。
0: 校长老师。有何贵干啊？
1: 哎，村长，你先坐，我慢慢去啊。
0: 哎，我不坐，我就站着。
1: 啊，是这样，因为现在村里啊，有80%的村民都参加了农酒会。我今天过来呢，就是想再一次的邀请三位参加俺们的农酒会。
0: 你让我们参加
1: 啊？
0: 你那个农酒会不就是咱们拉起来配死我们的吗？
1: 啊，不是，
0: 你还让佃户少交租子，那就是冲着我们三家来的呀。
1: 不对，
0: 你列的倒是不孬啊。
1: 我，
0: 你让我们参加配死自己的租子，你别胡扯了。
1: 村长，你看你，不是这么回事，你说错了。我们这个会呢，是农民抗日救国会。这个会是以抗日救国为目的的，只要是村里面愿意参加抗日的，都可以参加这个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呀。
3: 不过都是你们找的借口，根上就是想破坏我们老祖宗的规矩。你不来捣乱，我们村里不是一样过得安安稳稳啊，也没饿死人啊。垫地教祖，借钱换席，这是天经地义啊。
1: 安安稳稳的日子在哪呀，村长？你们是多长时间没有去村里穷人家去看一看了？那大姑娘那个衣服破了，白天根本就走不出门啊。一天喝两顿稀汤，那孩子饿的是哇哇的哭，大人饿的是道都走不了，活根本都干不动了。住团标那几天，那冻的，那屋里比外边还冷。到了晚上，那直往草堆里面钻去取暖呀、啊。就是这样，还要还你们那些永远还不清的债。你说，而且这样是不占少数啊，这能叫安安稳稳的过日子？
4: 行行行行行，哎，我觉着呢，咱这个，都是乡里乡亲的，
1: 对
4: 对吧？你光在这吵吵，这没有用。
1: 哎，
4: 我讲这庄老师，你明白事儿是不是？
1: 啊，
4: 要是说上峰呢，安排你的人，我们可以稍微的加点也行。
3: 不能减，地族的高低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不能破，破了规矩不成方圆。
4: 我为啥？
0: 庄老师，
1: 哎，
0: 你家的地呢？是因为你家为了救你卖给我的，我不是答应你了吗？还给你呀、啊！哎，你只要让这个佃户不要少交租子，我马上给你写底气啊！你要是觉得不够啊，每年再给你们家补偿30大洋，怎样？
4: 不少了啊！
3: 你要是不减这个，你抗日该拉队伍拉队伍，我们的家丁、我们的长工都可以加入，也算是给你面子啊！
1: 看来三位是没明白我的意思呀。如果你们要想收买我，那是最愚蠢的决定了。先让你们三位啊加入农酒会，也是希望有一些议题啊得到你们的支持。当然了，那你们三位要是不参加，那我们的农酒会一样可以决定事情。我最后啊再问一遍，三位参加还是不参加？
3: 不自量力。不知好歹。
1: 哎，好。好。那你们就等着农酒会的通知吧。
0: 听了听了。
5: 子弟，来来来来来，给钱给钱给钱！
6: 您手气也太好了吧，今天
7: 龙福齐天啊！
5: 哎呀，这才刚开始，那找你了，来来来来来来，快点啊！哦，后边还指定谁赢谁输呢？
8: 看司令，
5: 哎，
8: 原固城县党部主委陈守正来了。
5: 谁？陈守正？他来干什么？他不是躲到山里边去了吗？要人没人，要枪没几条的，八成啊又是来当说客。没工夫搭理他。
8: 司令，当今乱世，各方此消彼长，变幻莫测，咱们最好是左右逢源，谁都不得罪，见见他，听他说什么，咱又没什么损失。
5: 啊，行行行行行行行，省他省他。
8: 行。

0: 孙司令。
1: 哎呦，陈主委，多日不见，您相可好啊？
2: 还好还好。危局中雅兴不减呐、啊！
0: 外面是枪林弹雨，里面是吃碰杠低。
1: 佩服佩服，你们这些文人政客啊，说话就喜欢绕弯弯。我老孙直来直去，你就说吧，这回到我这儿来有何贵干啊？坐。
2: 那我就直说了。
1: 嗯。
2: 日本人这一来，以前的权力格局全部被打乱了，有覆灭的危险，也有称霸一方的机会。比如说你吧，以前就是个营长，要想升团长，那就得搏命打仗，巴结上司。现在呢，有枪有地盘，自己就能当司令。只是你这个司令当的徒有其名，兵没多几个，枪没加几条，换了个名了。
1: 你是看不起本司令哦？
2: 哎，不敢。兄弟，我呀是有点看不起你这个营级司令，手下不过五六百人吧，还是以前的武器装备，你就不想拿到一个县甚至几个县的地盘，把自己的部队扩大个几倍十几倍，装备换机枪大炮？
1: 咋不想啊？但是这占地盘儿要打仗，征兵买武器要花钱。
2: 三句话，让你遂心如愿，合成并入，合同伐异，军政并举。
1: 老陈啊，你就别吊我胃口了，你就直接说，这三盘菜我怎么吃？
2: 和强并弱，就是说你打不过的，那就要讲和啊；打不过你的，那就兼并他。就步程而言，日军是强者，连中央军都不堪一击啊。还有就是共产党，刚刚攻占了两个县城，势头正劲。目前这两者不宜直接冲突。
1: 老陈，你这肚子里有点道道啊。日军的山下宗已经跟我商议了，互不侵犯。这个共产党啊，我还没有接触过，土匪我是不会碰的。改明儿再给我这儿拐跑几个人。这民团自卫队啊，是有来投奔的，可是我没钱养不起啊，你说怎么办？
2: 别急啊，我的话还没说完呢。合同伐异这句话可有讲究了，分不清敌友可是要吃大亏的。目前共产党是因其强而与其合，但他毕竟是一人一党啊，只要有机会就一定要想办法打击他们，削弱甚至剿灭他们。
1: 哎呀，这个不用说，日本人来之前我们一直在剿共啊。
2: 这日本人呢，虽然也是异类，但在清除共产党这件事上和咱们是一致的，所以我有句话呀，叫宁亡于日，勿亡于共。
1: 这有啥区别？不都是完蛋吗？
2: 哎，大不相同啊。你想想，假设这场战争日本人胜了，那他也需要中国人当官的政府，中国军官带领的军队来统治中国呀。还有咱们的位置，假设中日战争国军胜，只要你打共产党，就算你投了日本，委员长也能接收你。但是如果共产党统治了中国，你我这样的人啊，可是死无葬身之地啊。
1: 说得好，透亮啊。那你赶紧说说还有第三呢？
2: 军政并举是我们的立身之本啊，没有军队就没有人怕你，没有政府就名不正言不顺，缺少人力财力的支持。
1: 哎，不对，那我也不能自己一个人成立一个政府啊。
0: 孙司令啊，
2: 我呀，这就是我的作用啊！啊，刘祖光他虽然还没有死，但被软禁在城里无法履职啊。县党部和原政府的一些工作人员都在我这儿啊。
3: 我已经上书新成立的山东省国民政府，要求由我来履行县长的职务，我就把。

0: 县政府设在你这儿，你的军队保护我的政府，我的政府支持你的粮饷兵员，怎么样？
1: 哈哈哈哈哈！老陈啊，老陈，
2: 啃了一圈包子皮，肉馅儿原来在这儿啊。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不过也许真的对我有好处。
3: 这样，你呢也别藏着掖着了，咱们把事情都摊开了谈清楚，谈得好咱就干，谈不好咱们还是朋友。
4: 我们现在宣布一下农军会会长选举的结果哈。嗯，我庄新峰被选为会长。
5: 好，
6: 好，
4: 副会长是王满满屯呢，
7: 还在这儿呢。啊，
4: 王满屯为副会长。
6: 好，好，好，好，好，
4: 啊，王文义是干事。好，我现在说第二个事啊，这是个最重要的事啊。调整地租利息的方案出来了，咱会员也都按了手印了，地租按原地租降两成。
6: 好，
7: 老弟多挨饿了，说会变吗？对，庄老师啊，庄会长，你看看算一算，拿一年能拿多少粮食？哦，
4: 你背这个算珠，你不会算的。
7: 庄老师会算，看看算。好，
4: 你原来给地租交几成？
7: 五成，
4: 现在交三成，
7: 收两成。哎，
4: 你原来给地主交多少斤粮食啊？
7: 2500斤，
4: 现在交1500斤。哟，
7: 少交1000斤。
4: 你看啊，你没有了双数证、四数证和高利息，你们家我粗算哈，能有3500斤的粮食。你家是七口人吧？
7: 七口人啊，
8: 七口人猫粮每个人500斤，
4: 能吃饱了吧？
7: 500斤，哎，我吃不完啊。
2: 庄老师，一年一家人都吃饱了呀，农救会是救命的会，俺把话撂在这儿了，谁要是跟农救会过不去，我一天人倒在那儿了。
4: 行，
7: 赶紧去，我真没想到还能发生什么事
4: 儿。你先冷静一下，大家冷静一下，我还没讲完哈。啊，那头你先坐哈。我们现在研究现在如何度过这个存黄这个问题啊。啊，我们农救会研究决定呢，按照这个方案往前推一年，
2: 推一年，哎，
4: 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去年交的地租和利息啊退回来，
7: 啊，退回来了，这个麻烦呀，还在咱家大户身上啊。今年的这个地租利息啊，俺们按照这个农救会的规矩交就是了，多要俺也不给。可是这个咱家大户，你要让他退原来的租子，那可就难了呀。
9: 现在这存货就是鬼门关，借粮钻地，要饭买闺女，都是存货逼的。咱家大户要是不借粮，我真不知道底存咋熬过去啊。
7: 对，往年存货，我们都是靠着给咱家大户借粮食、吃粥才挪过来的。你现在把他们得罪了，那不借粮、不吃粥，咱们这日子可怎么混呀？这不是，要不先缓缓，你过了春天再说吧。
10: 那不行，你过了春天那到急了呀。本来那几家大户他就吓唬佃户说了，谁要是这个参加农救会就不租给他地。这佃户们吓的呀，这还死下来吧，还是按照原来的交。还有啊，你要再缓缓，你还喝酒，你喝西北风吧，花花菜都凉了，那干不成了。
11: 那怎么办呢？
2: 确实。
4: 就是这个春黄闹的呀，你说三家大户不退租息，也不借给村民粮食，那多少家都过不去啊。
2: 是的呀，
12: 村里有余粮的富户还不少啊，啊，要想堵春黄还得找魏义他们想办法。这事他们的余粮加起来也不如村里的三大户的一家，都要问他们借，他们怕还不上，姓薛不肯借。
11: 对，哎，你别说娘，你提醒的对，我这个事儿啊应该是找王维艺术谈一谈。

0: 东家。
1: 什么？没事。
0: 东家，我刚刚看着那个新种的人去了汪威一家。
1: 到了晚上就不出门，哼，可算让我逮着了。你带上两个人去，按我说的做。
0: 真敢吗？他们自卫队的人可比我们多多了。
2: 你脑子让驴踢了？你为啥让他们知道是谁干的？
0: 好，知道了。
2: 哎，慢着点。
3: 没事没事，谢谢魏一叔啊。哎呀，有你们几家富户支持啊，咱们村的存活就不怕了。哎呀，
2: 你说的这个建议啊，俺们几乎觉得行。哎，有你和农救会做不好这个事儿啊，大家心里就稳定了。
4: 自卫队也不是好惹的。自卫队集体集合，自卫队集体集合。
5: 谁？谁啊？
0: 我子勇。
5: 子勇，
0: 红妹叫人小跑路。
5: 怎么了？
0: 哎，这家的人出事了吗？
5: 俺说的没，一来就没人出去了。
0: 出事了，快全帮着。哎，东家呢？
5: 在奶奶房里。
0: 大东家，大东家，大东家，大东家，
6: 快出来，快出来！
4: 哎呀，赶秀儿，赶秀儿！
0: 大东家，
4: 这土匪又来了吗？
0: 土匪没来，庄稼都被打了。农救会的人要找他们算账，拿着武器冲过来了。
4: 谁打的？谁打的？
0: 我没打。咱们家的人都没出去，快准备防御，说不清楚了，快点！快，上火炉！
4: 大家
0: 快上火炉！
4: 不要走！有我在呀，他抬不了脸。子勇，你指挥。
7: 媳妇，媳妇，钥匙没了，我还有啥指望啊？
5: 张会长，张会长，
2: 别慌呀！
7: 怎么伤成这样了呀？这谁干的？
5: 谁打的呀？
8: 别哭了，儿还活着，快去请大夫啊！去刘家再请大夫。
7: 我一说，
9: 赶紧回家，套上你家那个骡子车，去刘家再请大夫。哎，
4: 让我上上去吧。大家不要乱，听队长统一指挥。你们几个回去拿土夯砸门，剩下的人准备梯子、绳索、抓钩，准备进攻大院。
10: 好，进攻大院。
4: 开始。
0: 乡亲们，听俺说句话，我刚查过院子里边的人，今天晚上都没出去。庄先生，不是俺们打的，我虽然没有参加农救会。但主要想着做的事按赞成。你们干什么呀？你们只有我看着这个院子，家里的长工绝对不会打庄先生。
4: 王志勇，你放屁！王相佛不开口，谁敢动手打庄先生？王志勇，俺真是看错你了啊！庄先生多好的人呐，你们居然下死手！今天你们要是不把凶手交出来，别怪俺砸了你的大门，烧了你的院子。
0: 上来吧，上来吧，上来！今天晚上几个出院子，别怪俺的枪，不是小心司令。
4: 吓唬谁呢？你有枪，俺们也有枪。
10: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一会儿散开，等着土炕梯子来了，俺就不信拿不下王相佛家的大院儿。
1: 上来！

0: 没事吧？
1: 安家。啊，
0: 哎，你醒了？
1: 怎么了这是？我怎么？哎呦，我这腿怎么？
0: 你摆动摆动啊！你这腿啊，又被人打断了。
2: 会长，有人打了你了？啊，王三叔说，是望向佛家的人打的，他带着自卫队去望向佛家抓人了。
1: 去哪去了？
2: 带着自卫队去望向佛家抓人了。
1: 所主去。所主不能去啊，
2: 这
1: 所主他们都有枪，那去了不是出大事了吗？那不能去啊。
3: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
4: 是把门窗不开，你听俺的命令，一次开枪，打上那个帖子，打不拉了，他们就上不来了。不到马路掉一，千万不要伤人，都听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3: 一二三，一二。
6: 干的呀！
7: 哎，小柱，咱们让咱自卫队的人把枪收起来，把子弹都退下来。
6: 可是他们还瞄着俺们呢！哎呀，
7: 小柱，你听我的，你要不听我，我就打断我的腿！哎，
6: 好了，自卫队，把枪退了，子弹瞄冲摘了火帽。
4: 院子里边，李队长，不许开枪，要装身份证。
7: 哎，志勇。哎，听话，好好讲啊！哎，别急啊！哎，我下来。
0: 哎，你不行啊！
7: 你快扶我一下！
6: 快点！
7: 可不敢因为这个事儿啊，在咱大王庄，咱再内斗死上人了。
6: 对，咱乡里乡亲，咱都是自己人啊。
8: 是啊，
6: 咱不能自相残杀吧？
9: 大王人不执行农救会的决定，还不让咱渡过春光啊？
6: 对，
7: 我想到好办法了，乡亲们。我晚上到魏艺术家都谈好了，把他们剩下所有的存粮，都借给咱的缺粮户。这个哎，我们农救会全给他记录好，等到夏粮、秋粮都下来了，哎，咱们扣除给地主的，地主来偿还。
10: 哦，是这样的啊，哎，也就是说，咱家大户要是不退去年国收的地主利息，那咱们今年打下来的粮食，咱就直接扣下来。咱扣下来之后呢，借粮的都还给魏艺术他们，没有借粮的，咱留下来自己吃。大家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9: 这个主意好啊！咱们村大家没有租过这三家大户的地，他们要是不退租，咱就扣。
6: 对，
4: 扣。
11: 侯经理，
12: 副队长，我们大家选你选对了，
10: 选对了。兄弟爷们们都别说了。咱快让庄老师回家治伤吧，这帮坏种把庄老师的腿又打断了。哎，
9: 庄老师，你就把名字说出来，俺们砸断他的狗腿，砸了他的狗头。
7: 乡亲们，这个事儿过去了，大伙儿啊，赶快回去准备农事吧。这马上就开春了，等麦子下来的时候，咱全村的老少爷们一块儿烙大饼、擀面条、蒸白馍、包饺子，咱把这肚子都撑得滚瓜溜圆了，不好吗？
10: 好，
7: 管。

0: 彼は失恋したし、ふるさとのみんなにも軽蔑されました。団長として県内で引っ張ろうと思ったら、残念ながら俺に首を切られた。今では部下たちも彼に俺の態度を取り始めたし、彼の性格から見れば、その反応は当たり前だ。もし彼がペコペコと頭を下げるのなら、彼で信じられねえぞ。
1: わかりました。
0: 閉じ込めるか。いや、明日彼を呼びつけてくれ。
2: はい。
3: 報告です。
0: 志平君姗姗来迟啊，这不像是你的习惯。
4: 我一大头兵，不趁着不训练的时候睡懒觉，什么时候睡？哎呀，你这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金碧辉煌的。
0: 志平君说话满腹牢骚啊。说来听听，也许我能帮你化解一二。
4: 没牢骚，我不过就是婚事没办成，还闹得是个人就不待见我。且我要是因为这点事就满腹牢骚，肚皮早就被撑破了。正所谓，千夫所指，没病也得死。我就凑合着活着吧。
0: 坐下说。
4: 算了，我是一大头兵，不合规矩。
0: 俗话说，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衣服不合适可以换一件嘛。志平君若是需要，我可以随时派美女登门为敬，清白干净，不要名分，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若是想认真成个家，志平君这样的一表人才，顾城城里的大家闺秀我来做媒。庄子强，我帮他娶了李明金的妹妹，现在是人财两得，过上了富人的生活。
4: 我先谢谢你，但是我对女人的心已经死了，兄弟就那么回事。当初对你啊，那是低眉顺眼，现在呢都是横眉立目，人心难测呀。
0: 不绕圈子了，即日起恢复你警备团团长的职务，不要再参加普通士兵的训练了。你早就过关了，再训练非得有人死在你的木枪之下。怎么样，没想到吧？你破罐子破摔，我却不会落井下石。执行纪律是必要的，

0: 但是延揽人才，服务东亚共荣大计才是最终目的。
1: 我就是一破罐子，您非得把我给拘起来。我明白了，您放心，我一定把警卫团给您带好。但是您不能说我小心眼，我一定要对那些不尊重我的人给点颜色。我这也是为了帮您把警卫团带好。
0: 你是团长，快意恩仇是你的事，但是皇军的命令和人员你必须要尊重服从。
1: 小野，您放心，今天晚上我就请小野喝酒，一醉泯。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今年以来，区直机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思想为力激荡实干争先澎湃热潮，奏响高质量发展铿锵强音。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多项赛事火热进行，运动员在实力比拼中展现高原体育风采。噶玛泽登

0: 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自治区藏医院依托千年藏医药理论体系，立足医学中心功能定位，坚持特色建院，全面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第九个中国医师节之际，我区各地举办各类暖心活动，致敬医者仁心，关爱医务工作者。高原七夕浪漫启幕，全区各地各类主题活动传递家国情怀，倡导文明新风。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下面来看详细内容。雪域高原，党旗正红。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年以来，区直机关以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纲，以创建四强党支部、选树四好党员为目，纲举目张，激荡起实干争先的澎湃热潮。广大党员干部以思想伟力引领实干担当，让党建的红色引擎在服务发展、护航民生的一线全速运转，奏响了新时代西藏高质量发展的铿锵强音。
2: 中洲县南区内工给这些过了不嘞？差不多嘛，因为车雄工不年都是三不嘞。那我呢，天灵不多，俺宁安州了中洲县收工了，俺差不多都是。咱们来俺来么着？俺在出罗达，这尼亚达，顶多给我个几十个嘞。
1: 近期，我区部分农区陆续迎来秋收。在拉萨林州县的田间地头，一场别开生面的主题党日活动正火热开展。自治区气象局第九党支部把组织生活搬到丰收一线，把服务阵地前沿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农业气象专家面对面讲，手把手教农牧民群众农气知识。
3: 他听说他们现在工作都是车站的，这几个呀，差不多就是大大多了，俺白忙着了呀，做做两个我们去看地呢，也不稀奇弄了。
1: 这是自治区气象局第九党支部深耕党建加气象服务特色模式的生动缩影。支部以联学、联建、联创为抓手，强化内外联动，推动党建与业务同频共振、深度融合，用责任担当筑牢高原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从青藏科考到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再到自治区运动会的精彩绽放，每一次重大活动的背后，都有这支气象尖兵全天候专业化的精准护航。
4: 我们把党建和业务工作同计划、同部署、同落实、同考核，实现党建围绕业务转，业务依靠党建促。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区上下将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在理论学习中铸魂，在组织建设中强基，在推动实践中见效，以思想伟力激荡奋进力量。区直机关工委一体推进5个模范机关建设，广泛开展四强党支部创建、四好党员选树工作，推动区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对标先进、见贤思齐，以实干实际书写党建新篇章。在自治区医保经办服务大厅，党员先锋岗的标识格外醒目。在这里，党建引领正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依托先锋岗示范带动，大厅深入推进一件事一次办改革，让群众只跑一次、一次办成成为常态，便民春风温暖每一位办事群众。
5: 很多业务流程简化了，像异地就医结算啊、医保业务办理都更加的方便，工作人员讲解政策非常清楚，办事材料一次性告知，实实在在减少了我们办事群众的负担。
1: 目前，我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已实现区市县三级定点医疗机构全覆盖，服务场景延伸至普通门诊、门诊慢特病等领域。今年以来，新生儿参保登记、生育津贴直接支付、退休一件事连办等多项便民改革落地见效，精准惠及万千家庭。
6: 支部紧扣四强党支部的一个创建标准，打造了学业医保红心为民的党建品牌。依托党建引领，我们在窗口设立了党员的先锋岗，持续优化了医保的经办服务，落实了高效办成一件事，减少群众来回跑腿，经办服务更加便捷透明。
1: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

0: 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从集体担当到个人坚守，区直机关涌现出一批实干争先的四强党支部、四好党员。自治区党委政研室干部黄文科便是其中一位深耕红色沃土的耕耘者。他牵头创办《老西藏精神研究学刊》，推动成立《老西藏精神研究会》，精心打造《重走十八军进藏路》特色研学品牌，让红色基因在新时代焕发光芒，让精神火炬代代相传。
1: 我常想，新时代我们践行习近平党建思想，说到底就是要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把它内化为坚定的政治信仰，外化为高度的自觉行动。做理论研究中，要曾到一线去摸实情、找规律，用党的创新理论去对照现实问题，出实招、解难题。
0: 截至目前，区直机关已累计命名三批250个四强党支部，评定两批199名四好党员。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光辉引领下，区直单位模范机关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形成了单位争建模范、支部争创四强、党员争当四好的良好工作格局。党建优势正加速转化为服务发展、服务民生的治理优势，党建的力度与温度正深深浸润百姓心田，扎根西藏大地。
2: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多项赛事同步展开，游泳、球类以及民族健身操、藏旗、绣姿、响箭、打牛角等传统特色项目轮番登场，健儿们各展所长，奋勇争先，赛事热度持续攀升。
3: 昨天晚间，蛙泳决赛开赛，女子青少年组、女子成年组、男子青少年组、男子成年组4项50米蛙泳冠军相继决出，泳池之内角逐扣人心弦。最终，拉萨代表队、山南代表队分别夺得女子、男子青少年组冠军，林芝代表队教育系统分获女子、男子成年组冠军。
4: 今天拿到金牌，也算是为这个赛事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吧。非常开心，非常激动，感谢我的单位，还有感谢教练、所有的队员，没有他们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拿到这样的一个成绩。
3: 今天上午，羽毛球 A 组赛事激战正酣，男单预赛全部结束，昌都代表队、教育系统代表队均以2-0击败对手，顺利挺进决赛。女单、女双、混双、男双正处在循环赛关键阶段，各路选手全力拼搏，向着领奖台发起冲击。
5: 今天打得还挺顺的，因为我们昨天第一场有点紧张，输了一场，然后今天找了找手感，还是很顺利拿下了今天早上第一场。
6: 反正后边的比赛希望可以再接再厉嘛，
5: 对，
6: 拼搏一下。
3: 三人制篮球赛也在今天正式开赛，女子组首轮率先开战，三场对决节奏明快，对抗激烈，队员攻防流畅，拼搏出彩。赛果方面，山南12-10战胜日喀则，林芝16-9击败纳曲，昌都12-8力克教育系统代表队。
7: 现在感觉状态非常好，也比较激动吧，希望发挥出自己的水平吧，积极拼搏，争取拿一个好成绩。
3: 传统民族体育赛事持续升温，昨天下午，民族健身操与藏旗两项特色赛事相继收官。民族健身操决赛上，六地市代表队将锅庄、弦子等传统舞蹈融入成套动作，经固定套路、自选套路综合计分，东道主日喀则代表队夺得冠军，山南、林芝分获2-3名。藏旗赛场旗手宁神洛子沉着对弈，纳曲斩获团体赛冠军，拉萨索朗达基、纳曲扎西旺杰分别拿下九旗、双王旗项目第一名，旗手们以旗会友，尽显传统项目的独特魅力。
8: 拿到总冠军，我们全队都非常的激动，这次和全区各地市队伍同台演出，我们学到很多的东西，民族健身操展现的体育活力也传承了民族的文化，今后我们也会继续坚持训练，把民族健身操更好的推广。
9: 虽然现在下个月呢的安藤不多搞不走也不着干了，历经呢你人顿的这马上动力给扎西蒙地的等着学习。
3: 今天上午，绣姿项目团体赛正式开赛。 来自全区七地市的运动员同台切磋，奋力比拼，赛场呐喊声声声激荡，尽显敢打敢拼的昂扬斗志。根据赛程安排，赛事将依次开展团体赛、

0: 个人赛的激烈角逐，在竞技比拼中传承民俗文化，让这项古老传统体育运动焕发全新活力。
1: 比如说你能对你我说了搞不有啊，搞这么些对云南也说对了搞不有啊意思。他等地留在建筑你的修图因为你他是在学院意思是个自己这个区域你这个特别人外也有点心术也还这样前面有。
0: 同一时段，响箭、打牛角两项传统赛事同步开赛。响箭赛场上，选手搭弓、瞄准、放箭一气呵成，箭矢破空，现场喝彩声此起彼伏。多轮较量过后，林芝选手巴桑仁青夺得响箭个人赛冠军，团体赛冠军同样花落林芝，阿里日喀则分获二三名。选手们以赛会友，尽显传统体育独特韵味。打牛角赛场，20米投掷距离考验选手眼力、臂力与心态。山南代表队发挥稳定，斩获第一；日喀则包揽二三名。各地选手切磋技艺，传承古老民俗体育。
2: 心情特别高兴，这是我们以前老人传统下来的，我们公布奖件意义特别深，希望奖件发扬光大。
3: 我呢，对军队呢，大家呢，搞不起来，大家呢，准备压不起来，投降。第一届的部落群秀都是来第五届的新秀呢，也是这样。
4: 昨天下午，全训运动会女子跳高决赛开赛，赛场上选手助跑、踏跳、腾空、过杆一气呵成，一次次向新的横杆高度发起挑战。随着横杆不断抬升，赛场竞争愈发激烈。最终，拉萨代表队选手摘得金牌，教育系统代表队、纳曲代表队分获亚军、季军。
5: 很激动，这种像这种四年一届的大会来参加确实很难得，挺开心的，尽到自己最大的努力了。
4: 今天上午，男子女子 U16 组5000米竞走决赛开赛。竞走项目考验选手耐力、节奏把控与动作规范。赛道之上，选手稳步前行，拉萨代表队单针以23分49秒34夺得男子组金牌，阿里代表队巴桑卓玛以26分36秒46拿下女子组冠军。
6: 非常开心，我就想着跟他一起走完吧，最后100米都看冲刺嘛，走着走着越来越兴奋。昨天也是我 U16 组男子竞走3000米冠军，今天也拿到冠军，很开心。
4: 男女5000米长跑决赛相继展开，女子组赛场教育系统选手央曾拉姆稳住节奏，以18分21秒82夺冠，这也是他在本届赛事收获的第二枚金牌。男子组比赛，纳曲代表扎西次仁以15分25秒66摘得冠军。
7: 代表自己的家乡还有学校拿到了2块金牌，非常的开心。10月份跑一场自己的首马，想跑2小时34分以内，这就是我的目标。
4: 随后进行男女4×400接力角逐，纳曲代表队包揽2项冠军。男子组队员交接顺畅，成绩3分23秒61率先冲线。女子组配合默契，以4分18秒04拿下第一名。在下午举行的混合组4×400米混合接力中，纳曲队再次斩获冠军。
7: 今天我们纳曲女子和男子都包揽了4×4的冠军，我第一次参加全运会，非常激动，很开心吧。
8: 取得了我们理想的成绩，也非常开心。我们在这场比赛很开心，也很享受。
4: 今天上午，男女铅球决赛开赛，选手依次完成滑步、蹬转、推送等动作，把控出手角度。经过多次试投，教育系统贺子豪投出12.67米，斩获男子铅球冠军。纳曲代表队仁青卓玛以10.93米夺得女子铅球冠军。
9: 心情还是挺激动的吧，发挥挺好的，能投到这个成绩也是挺开心的。
4: 下午，男女 U16 组3000米、女子5000米竞走相继开赛。男子 U16 组3000米，纳曲代表索朗顿珠后程完成反超，以9分54秒22夺得金牌。女子 U16 组3000米，纳曲代表队索朗卓嘎以11分10秒97拿下冠军。女子5000米竞走，山南代表队桑旦曲珍取得第一名。
10: 昨天在U16组5000米里面也是拿到了冠军，所以今天啊、昨天都特别的高兴和激动，在今后的训练呀、比赛呀，不断的突破自己。
11: 18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研究抓好抓实下半年经济及法治政府建设等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党中央

0: 国务院决策部署，坚决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自觉把西藏工作放到全国大局中谋划推进，统筹短期攻坚、中期布局、长期发展，兼顾今年目标任务完成和明年一季度开门红，上下同心，条块联动，奋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牢牢抓住三季度发展黄金期、四季度决战攻坚期，强化经济运行精准调度，全力以赴稳投资、扩内需、促外贸，以实打实举措稳住经济大盘，切实强化进的力度，实现进的目标。要以抓紧抓实十五五项目落地为依托，稳定未来预期，增强社会信心，落实国家战略，塑造竞争优势，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实效。会议指出，六张网建设既能稳投资扩内需，又能增动能、提效益、惠民生、保安全，是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要站位全局，理清思路，凝聚共识，着力补短板、强弱项、断长板，完善工作机制，积极向上沟通对接，全面衔接全区“十五五”规划以及各专项规划，正确处理好存量与增量、当前与长远、“十五五”项目落地与六张网建设的关系，有效统筹好资金保障、协同联动、安全发展的关系，健全工程质量终身负责制，确保六张网建设按节点推进、按目标落地、按预期见效。会议指出，编制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是抓实法治政府建设、规范政府权力运行的关键制度抓手。要认真履行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等法定程序，主动接受群众监督，持续提升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水平。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修订草案，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办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部署了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
1: 今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系列主题第四场新闻发布会，介绍自治区藏医院建院110周年发展成就相关情况。
2: 党的十八大以来，自治区藏医院先后挂牌国家中医藏医临床研究基地等八个基地，国家中医医学中心藏医等六个中心，发展成以藏医药医疗为主的集医疗、科研、教学、预防、保健和藏药自己生产于一体的三级甲等藏医医院，全面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1: 作为藏医药传承主体，自治区藏医院始终坚持特色建院，拥有国家级重点专科学科18个，自治区级重点专科5个，专科建设始终走在行业前列，牵头制定150个优势病种藏医诊疗方案、18项藏医外治技术标准操作规范、10项藏医护理技术标准操作规范、22项适宜技术操作规程，主导完成藏药标准、炮制规范等行业标准，推动藏医药服务规范化、标准化。
3: 作为全国少数民族医唯一获批的国家中医医学中心藏医建设单位，自治区藏医院始终立足医学中心功能定位，主动承担国家使命，履行行业龙头职责，重点从临床高地建设、疫病应急担当、人才梯队培育、基层辐射带动、科研传统创新等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彰显了国家的担当。
4: 西藏自治区藏医院呢，依托千年藏药理论体系，针对高原疾病特点，形成了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群众认可、全国领先的专科体系、病种攻关体系和藏药制剂体系，236种院内特色藏药制剂取材高原，配方经典，疗效稳定，是我院临床特色的核心支撑。
5: 下一步，我们将以更开放的胸襟、更务实的举措，持续拓展 藏药国际合

0: 合作的深度广度，努力打造传统医学合作的典范，全球藏药学术交流的高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窗口。
1: 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连日来我区各地紧扣节日主题，用一场场有温度有特色的活动为扎根高原的医务工作者送上祝福。广大医护人员也把节日的温暖力量转化为服务群众的满满干劲儿，为高原群众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年恰逢自治区藏医院建院110周年，医师节当天，医院特别邀请国医大师、全国名中医、自治区名老藏医和离退休干部代表等一同参观门兹康古院落、院史馆等特色点位，并举行了第九个中国医师节暨建院110周年庆祝大会。大会回顾了百年奋斗历程，重温历代医务工作者的辛勤付出，还同步举行了名老藏医传承工作室揭牌、首届门兹康名藏医聘任、藏医漫谈图谱集锦首发等一系列兼具仪式感与传承意义的特色活动。
2: 当代这个地心的图库每晚的夜晚夜晚的当当当落索地心的亲日的人类的明白你超用给到了配件清不清不得那没感觉你我在地位端的通途也听着就清不得了搞不起来穷。
3: 在医教研各个方面呢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把藏医药传承得很好，能够给广大的病人提供很好的医疗健康服务。
1: 在阿里地区扎达县林芝市察隅县，当地医护力量联合援藏医疗专家，把医师节的舞台搬到了群众家门口，通过开展义诊咨询、发放健康手册等形式，把暖心的医疗服务送到群众身边，以实际行动践行医者使命。
4: 这地方的人气感觉比较这地方的人气的恶之山那边那边养生上的去吃的吃，
5: 免费为边境群众呢测血糖、测血压、答疑问诊，希望用实际服务守护察隅百姓的健康，也以此践行医者扎根边疆、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1: 医师节来临之际，我区各地还集中开展一线医务工作者走访慰问活动，为医护人员献上洁白哈达，送上暖心慰问物资，向所有高原医者致以最诚挚的节日祝福。
6: 我们将会把这份关怀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强大动力，立足岗位，立足本职工作，守护好辖区群众身体健康，
7: 体现了村支党小道那些工作人的动作，这个跟这个高楼那么的因为呢立马把了呀我都面动给小具体了呀等等后头许就给小生党等等都把在境的那句意思。
1: 8月14号至19号，美国俄勒冈州艺术体操舞蹈学院代表团一行22人在我区开展交流访问活动。在为期6天的行程中，代表团先后参观了西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青少年主题展馆、布达拉宫、大昭寺、西藏大学等地，并与我区青少年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8月16号晚，一场连接太平洋两岸的艺术交流展演在自治区群众艺术馆精彩上演，将此次访问推向高潮。演出以艺术为桥梁，展开两国文化间的对话。美国俄勒冈州艺术体操舞蹈学院代表团与自治区歌舞团、自治区群众艺术馆、自治区体育舞蹈运动协会等院团同台表演，共呈现10个节目，涵盖藏族传统歌舞、藏戏、藏族街舞以及美国现代舞、艺术体操等多种艺术形式。
8: We're here in Xizang to perform and then obviously to learn about the cultures. We're exchanging cultures through dance. Even though we're from so far away, we can still be friends with each other and still learn from each other.
9: We visit all the really important places, the palace and the Yanghu is really beautiful. And I'm really deeply impressed. I would tell them, Xizang has such deep and rich culture, and the people are nice. So I like to invite all my friends to more exchange with Xizang together.
1: 星河迢迢，七夕如约而至。连日来，我区各地围绕我们的节日七夕，推出婚姻登记服务、

0: 家风故事分享、青年联谊等一系列形式丰富、贴近群众的主题活动，在高原大地传递温暖家国情怀。
1: 近日，自治区2026年我们的节日七夕昌都主场示范活动在全国文明村内乌齐县扎西贡村温情开展。此次活动以浪漫七夕铸同心、文明新风树良缘为主题，把家风传承、青年交友、非遗体验、移风易俗等内容深度融合，让传统节日真正走到群众身边。访谈环节中，金婚银婚家庭代表走上舞台，用相伴半生的烟火故事娓娓道来婚姻经营与家庭建设的朴素真谛。
2: 老一辈用一辈子告诉我们，就是一个幸福的婚姻应该要彼此珍惜，多体谅。
1: 主舞台之外，传统婚礼体验、特色产品展销、花都音乐晚会、鹊桥游园等各类活动精彩上演，现场气氛热烈，暖意融融。
3: 我今天体验的中式的那个秀禾服，华美又沉重，是属于我们中国人传承几千年的浪漫。
4: 下一步我们将切实丰富传统节日活动形式，让文化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1: 七夕当天，拉萨市三级政务服务大厅婚姻登记窗口迎来了领证高峰，大厅内布置的温馨喜庆，工作人员以暖心高效的服务有序为新人办理登记手续，颁发结婚证。一张张红彤彤结婚证承载着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5: 我是过来旅游，在拉萨结婚的话也有一个双语的结婚证，也是蛮有意义的，心情还是挺激动的。
6: 我对象呢，他是从北京过来这边的援藏干部，一方面呢是有一个双语的这个结婚证，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他援藏经历的见证，对我们的爱情也是一个双重的见证。今天感觉很幸福。
1: 连日来，全区各地陆续开展七夕系列主题活动，那曲是尼玛县、班戈县、安多县等地开展七夕文化小课堂、家风家教分享会、特色文艺展演等丰富活动。阿里地区扎达县团工作部、林芝市妇联联合米林市群团工作委员会相继举办七夕婚恋主题联谊活动，各地将中华传统节日文化与高原地域特色充分结合，推动优良家风代代相传，让传统文化镌刻于心。
3: 活动氛围轻松又热闹，给我们青年搭建了很好的交友交流平台，让我们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温暖。
1: 今天上午，以红色昌都、茶马星运为主题的昌都市第十二届三江茶马文化艺术节开幕。开幕式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红色文化、非遗传承、时代发展三个维度融于舞台之上。锅庄、弦子、热巴等多项国家级非遗轮番登台，传统歌舞与现代舞台技术交相辉映，引得现场掌声不断。
7: 我真切感受到了独属于昌都的风土人情，现场热闹非凡，满满的民族特色。
8: 昌都拍节目这些的等，大家这些人们，大所有干的，大所有欣赏，但大家可以真切美，那个都中我了，对我大家大心目当我人的。
1: 此次开幕式创新构建展演体系，还联动了来自重庆、天津、福建三个援藏省市及阿里纳曲兄弟地市的优质文艺力量共同参演，深化区域文化交融，打造沉浸式高品质视听盛宴。
4: 我们重庆市援助昌都，然后很荣幸来参加这次活动。我们带来了童亮龙来表达对昌都的祝福。
9: 这开幕式重点突出昌都独有的地域标签，希望可以把这场文化盛会变成文旅引流窗口，助力昌都文旅产业发展。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昌都。
1: 活动还同步启动了红色昌都筑梦未来云端317摆车自驾主题活动，来自全区各地的自驾游客组成车队，共同开启国道317昌都段的深度自驾之旅。
10: 我们一共分了三条路线，有一条呢是318+317，然后呢还有一条这个越野穿越路线，这条线路呢是从成都发车然后抵达昌都，沿途风景特别的优美，推荐大家前来。
1: 第十二届三江茶马文化艺术节将持续至8月21号，除开幕式外，还设置非遗展演、音乐季、经贸推介等十余项活动，既展示藏东昌都深厚的历史底蕴，也向全国游客发出诚挚邀约。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0: 日前，扎囊县

0: 2026年下半年重点项目集中开工仪式举行，本次集中开工的项目共16个，总投资达8.73亿元，涵盖交通路网提档、水利安全保障、城乡宜居提质、特色产业发展四大领域。项目既有基础性支撑性工程，也有强链补链的产业项目，将为夯实县域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1: 芒康县依托茶马古道千年盐田非遗文化与滇金丝猴生态资源，持续深化文化加生态加旅游融合发展，全力推动县域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加速从交通过境点向特色旅游目的地转型。今年一至七月，全县累计接待游客78.17万人，同比增长12.38%，实现旅游收入2.73亿元。
0: 为切实缓解困难职工家庭子女上学压力，拉萨市总工会日前印发关于开展2026年金秋助学活动的通知，面向拉萨市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启动本年度助学申报工作，申报时间截止到9月10号。日前，重八县举办为期4天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专题培训班，培训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内容展开，还组织学员前往扎东特委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联合县消防大队开展村级应急处置实操演练。65名村干部参加了培训，进一步提升了大家的履职能力。
1: 日前，浪卡子县残联组织辖区残疾群众及家属开展共享芬芳益润高原关爱残疾人5个1文化惠民活动，通过参观博物馆、观看励志影片、读书分享会等活动，进一步引导他们树立自强不息、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
0: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雪莲花炊具献

快走！

干嘛呢？快点！ 来了，船太沉了。

0: 我阿爸他们平时进山就是跟那些人打仗的吗？
1: 不止他们，还有掏沙金的，捞蠕虫的，还碰上过野牦牛、狼、熊、雪豹。动物做事情靠本能，人不好说。无人区外头是跟人打交道，进来以后是跟人性打交道。
0: 这是谁说的？
1: 罗辑队长。咱回去吧。
0: 回去吧。

0: 在这等我，抽根烟哥，抽根烟哥，抽根烟。来一根烟哥，哥抽根烟。
1: 不会，
0: 哥，这是乌兰河吗？
1: 这是哪里的？
0: 我之前在卓岩窟那边干过，跟三哥一起。
2: 喂，这里可不是三哥的地方。
0: 嗨，我最近不干了，没日没夜拼命的干，钱都让老板挣去了，我就藏了几颗沙金，他就要撵我走，走就走，真没意思。
1: 他放你走的？
0: 他打得过我一个，打不过我们一群嘛。我家小弟跟我一起出来，跑的时候弄丢了，只能四处找找。啊，
1: 跟嘎巴长啥样子？
0: 哥跟我差不多，皮肤有点黑，看着老实得很。哥，你见过吗？
1: 我见过，在这儿就没见过老实
3: 人。看什么呢？
2: 看看怎么了？
4: 哎，来过来看，前面有吃的，快点快点，吃的很。
3: 喂喂，干什么？
5: 我看到了。
0: 哥，怎么了？
4: 你
0: 怎么了？
4: 不
0: 怎么了啊？
1: 车上又迟了，不跟哥们翻一翻？
4: 就是，
0: 我们还要去找人，真分不了哥。
4: 那不行，多少得给他拿一点。
0: 喂，哥，
3: 干什么？
4: 干嘛呢？你谁的？
0: 哥，
4: 谁的？
3: 去！你站！
4: 站！
3: 别动！
4: 哥，
3: 干什么？别动！
0: 不行，老师给你们来。
4: 老师。
0: 三十，
3: 你这
0: 三十，三十。

0: 还没干呢，打火机，用大火。
1: 刚过去，不超过半天。
0: 这是扎西的头。
1: 上车，追！
0: 不用。

站住！站住！哪去？

0: 谁打穿了？谁这是你们来的？这我啊！这我为什么抓人？哎，醒醒，醒醒！哎，等一下，等一下，慢一点！
1: 阿芳，
0: 谁让他去？你阿妈都快气疯了！阿芳。
1: 嗯。

我打他一顿，他才能留下来。

0: 他们为什么抓你们？
1: 不知道。我们去河边跟他们打听我弟的消息，突然来了两辆车，一句话不说就开始打人、抓人，把我们往卡车上拖。
2: 那些人跟你们有过节吗？
3: 我们不认识他们。
0: 你们呢？
4: 我不认识。我也不认识。
1: 我可能见过他们。抓我和我弟的时候，跟这次一模一样。
0: 是同一拨人吗？
1: 不确定，但是很像。也是一辆吉普，一辆卡车，口音也差不多。

0: 全是。还是那个问题，打羊的抓这么多人干什么？这根本就说不通啊！
1: 还有别的发现没有？
2: 这里还有很多，
1: 还有这个，见都没见过。
2: 硝酸铵，
1: 这是化肥。
2: 他们用化肥做什么？
1: 是啊，柏拉摩拉除了草甸，就是沼泽和冻土，根本就种不活庄稼。 炸药，这么多木头跑成锯末，和化肥混在一起，再拌上柴油，就可以做出威力很大的炸药。
2: 他们做炸药干什么？
3: 炸我们的仓库呗。

0: 难道是开心矿？
1: 能说得通。金矿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在外面招人风险太大。这些沙娃都是自己进来的，有经验能吃苦，就算失踪了也没人会查。
0: 这可就麻烦了，要是无人区里都有了成规模的金矿，得赶紧向县里报告。
1: 我们现在这是

0: 哎，书记，
1: 张院长，
0: 有事儿啊？
1: 吃过饭了吗？啊，
0: 刚下手术，正准备去呢。那走吧，咱们一起去食堂吧。
1: 哎，不忙不忙不忙，有件事想找你商量商量。
0: 哦，您坐。
1: 好好。是这样，这不前阵子那笔淋浴室改建款，咱不是拿去干别的了吗？这有些同志啊，就有意见，一直在闹情绪。还有人啊，把这件事向市卫生局反映了，说你借职务之便，以权谋私，从中牟利。再有就是说你安排自己家里的人在院里边搞多种经营。

0: 白姬，白姬，没吃饭的吗？我这个专门给你做的。给。你今天能不能先别在这卖饭了？
1: 为什么？
2: 我知道，这纯属是扣帽子泄私愤，白姬证照齐全，咱们院里边为了减轻后勤的压力。 允许部分餐饮经营行为，这也是合规合理的。不过，白吉犯过事儿，有些人就一直咬着这不放，再这么继续闹下去，对你，对院里都影响不好啊。所以呢，张院长，你看能不能让白吉别在院里边卖盒饭了？
3: 不能，白吉实犯过错，但他已经接受过惩罚了。这一次他没有做错任何事。咱们县城里的餐馆本来就少，院里的医护病人就餐一直都是个问题。白吉在这里卖盒饭，帮大家解决了困难。 也受到了大家的欢迎，他做的饭实惠、干净，孩子很用心，我这个当妈的心里非常骄傲。 我的孩子，这一次没有做错，所以我不能。
4: 你别进去！
5: 这事跟我妈没关系，你告诉我，是谁去局里闹的？
3: 白姐，你先出去。
5: 出去，你跟我说，到底是谁？
3: 白姐，你给我出去！这里轮不着你说话，出去。

你现在大喊大叫，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只能给老师添乱。你要相信他，他一定能解决好的。别闹了，书记，这些年我最疏忽的就是我这个小儿子。 我也不愿有人闹，是我这个当院长的工作没有做好。可是这一回，我不能强迫白起走，造成任何不良影响，处分我就好了。

0: 哦，
1: 今天生意怎么样？
0: 还行。
1: 剩这么多呀？哪有你那么干活的呀？这饭盒不用热水泡上，油都洗不掉。来。来，我来，你歇会儿。
0: 哎，哥，啊，你吃了吗？
1: 没吃呢。
0: 太好了，那你帮我吃一份。这菜要是隔了夜，全糟蹋了。
1: 你这水煮肉片做的相当可以，偷偷下功夫了。
0: 就练了练。哥，你觉得还有什么地方要改进吗？
1: 我觉得味道略微淡了点，但要是考虑到病人的话，佐料放多了反而不好。我觉得挺合适，好吃。
0: 行，你都夸好吃。
1: 我也没什么遗憾了。

0: 这么好吃的饭，怎么都没卖出去啊？不重要，卖不卖得出去，卖多少钱，我其实不在乎。我就是做梦都想把盒饭做出花来。
1: 每一边菜叶子，都是我用心挑的。我还学了配菜，学了摆盘，我还跟小燕学了食谱，什么病适合吃什么菜，这病号饭放多少油，放多少盐，我都追着人家屁股点点问。
0: 你跟姐姐们都那么有出息，可是我呢，我感觉我刚混得有点人样，我刚能在小燕面前抬起头来，不给咱家，不给咱妈添乱，
1: 但是。
0: 怎么就老爷怎么了？妈不是也挺开心的吗？出什么事儿了？这不都挺好吗？没事，不重要，不重要。只要你吃着觉得好吃，妈觉得开心就够了。我想好了，我再也不去医院卖盒饭了。
2: 为什么不卖了？妈，对不起，我又给你惹事儿了。我决定了，医院我不会再去了。那以后呢？以后你怎么办啊？
3: 你记着，以后但凡是要做决定，一定要真的想清楚了，不要总是脑子一热。白姬，你来，
0: 擦擦，擦擦。

0: 你坐。你的这份儿，我提前给你
1: 吧。妈，你是要赶我出门啊？
2: 你想什么呢？
1: 那你给我这个干什么？
0: 这些年啊，我攒了6000块钱，你们兄弟姐妹一人一份。你大姐去广州的时候，我给了她1500，现在我也给你1500。妈也不知道现在店面租金都多少，你自己可能还得再贴点儿，出去开个店吧。
1: 开店？
0: 你做饭那么好吃，妈支持你。

0: 我儿子现在有手艺了，记得你外公说过，有手艺的人啊，走到哪儿都饿不死。
1: 不行，我不能要吧，我没脸要。
0: 都说了吗？一人一份，这钱老板都是你的。 我害怕我干不好。白金，事在人为，从小到大，你惹过多少祸，栽过多少回跟头，可每次给你打趴下了，你都能再站起来。妈相信你。
1: 妈妈。

0: 妈明明是疼你，你还以为是要赶你呢。看来这些年啊，我做的很不好。不怨妈妈。不怨。哎呦，都多大人了，还躲在妈怀里哭鼻子啊，丢不丢人啊？
1: 没有，给你，我的退伍津贴，再给你添把柴。
0: 我这我怎么能要呢，哥？我现在家里吃家里住的，留着也没用。
1: 这个不行，你以后也得有用啊！你还娶媳妇儿，你还好多事要用钱。我
0: 行了，给你就拿着，饭做的那么好吃，谈个店好好干，我还等你给妈盖小洋楼呢。
1: 那我可有盼头了。

0: 就让他摆中间哦。
1: 算了。
2: 你们宣传队现在都不进站了吗？该查案了。
1: 查查盗猎分子的老底，更好的开展工作嘛。
2: 你今天中午还在这吃吗？
1: 是啊，还得给你借点饭票呢。
2: 咱钱给得有了啊。
1: 好，好。
3: 这种化肥，我们每年都进几十吨。你们看，今年我们进了40吨。来这里。
4: 那你能告诉我是谁买走了吗？就说大宗的。
3: 那可没法说。临近几个乡的农牧民都来我们这里买，

0: 一次三五袋的有，一次十几袋拿回去分着用的也有。那买多少算大宗啊？这再说了，买化肥又不需要登记，我怎么帮你查？我顶多告诉你前几天谁买的，再往前我真记不住了。要不你们再去别的县问问。
1: 都问过了，跟你说的差不多。
0: 那我就没办法了。
1: 行，麻烦了。
0: 好。
2: 哎，这是邵云飞寄过来的。
3: 哦，高级生有信啊，
4: 我给你吃饭。
1: 哎呦，看看，都有什么？
3: 哎，有酒吗？
2: 不知道，你自己看吧。
5: 小贺，你分一点出来，加上最近的补给，明天给站上的弟兄们送过去。哎呦，
3: 那火腿肠留着啊，火腿肠留着。
1: 哎，没有酒，有酒心巧克力呢。
6: 不算酒吗？
1: 算呢，酒心巧克力。
3: 队长，巧克力糖。
7: 那我。这不是酒心巧克力吗？怎么没有酒啊？
3: 啊，我喝了。你笑啥？
1: 馋死你！
3: 不好喝，真不好喝。
5: 跟踪他的怎么样？
2: 那辆卡车是套牌的，车架号被打掉了，车主没有查到。非法淘金的卷宗暂时也没有查到线索。哎，你们那边怎么样？
1: 哦，供销社这边也没有啥进展，我们跑了好几个县，买化肥都是不需要登记的。
2: 跟我想的一样。
5: 按照我们的推测，如果无人区里面的确有爆破开采金矿的行为，那么这个金矿的运转可能有两种方式，一是把矿石运出来再进行加工，二是直接在里面对矿石进行冶炼，再把金子运出来。
2: 运金矿石出来，目标太大了，这不现实吧？
5: 除非有重型火车。
2: 这倒是个调查的方向。
5: 如果是第二种可能，他们直接在里面冶炼提纯，肯定需要大量的设备和材料，也免不了有火车运输。这本书你也看看，可能有帮助。
2: 除了淘金的，我把涉及盗猎的卷宗也找出来了。既然他们在卡车里藏着羊皮，就说明这帮人跟盗猎的脱不了关系。我准备再多筛一遍。哎，在队里待的都快长毛了吧？明天开始跟着我，给我当司机。
8: 我手还要呢。
5: 跟着去吧，在家待着闷了吧？
8: 好。
5: 化肥那条线也不能放。小贺，你跟上班接着查下去。
1: 好呀。
5: 老韩，明天我们跑一趟货运公司。
9: 好呀。
1: 喂，欧三呢？队长，找你呢。
5: 喂，明天有事我去不了。欧阳，知道了。明天我要去县里开会。
2: 稀罕呀！这都多久没有叫你去开会了？我还以为县里把你这个副县长给忘了呢。
5: 是调研组要来的。
10: 调研组明天到。这次的规格比较高。常务副市长赵志进带队。纪委、经委、财政、税务的领导也都参加。哎，你回来了。
11: 哎。
10: 坐，叫你们俩商量一下，我明天怎么向调研组汇报的事。无人区我不担心，虽然困难不少，但至少。

0: 保护和开发的工作都没有停止推进。我最担心的还是这个牧业税的问题。我刚才接了一个电话，税务局宋局长打来的。什么意思？不让提减免牧业税的事？
1: 没直说，只说上级知道我们现在的困难，希望注意汇报的方式方法，
0: 实事求是地反映问题，而不是单方面的无理哭穷。
2: 这伙计，哎呀，不要有情绪，还是讨论一下如何汇报吧。这次调研的主题是经济发展和改革，牧业税的问题是绕不过去的。我们和税务局都沉默了大半年了，这次刚好有机会，可以让他们来这里看一看我们的实际情况。
0: 我知道，牧业税该提也必须提。 但是汇成体还是单独汇报，你们的意见呢？陈书记，还是我来说吧。你说，省委组织部刚找你谈过话，具体的内容我们不能交流，但这个意思是很清楚的。在这个选拔考核的当口，你还是少发言为好。
1: 这也没什么好隐瞒的，那就是正常的问询。我也是实话实说嘛。 就是好好的谈话会，最后让我搞成诉苦会了。开完会，总组织部的同志走，他就只说了一句话：“在这个地方能待住的，都不容易。”
3: 这就是组织上对你的认可呀。我们都指望你能升上去，回头再拉我们县里一把呢。
4: 我来提吧。
1: 我年龄比你大，学历也不够高，要升上去，也不用想了。我提合适。你这两年竟往山里头跑了，你提？你说得清楚吗？
2: 我在牧区待的时间比你多，雪灾的时候我哪个乡没去过？你觉得我了解的少吗？
1: 待的多怎么了？待的多你也没我知道的多。
0: 你们两个不要抢了。我是书记，还是我说？
5: 你们两个是主要领导，你们说了，县上班子和领导之间就没有余地了。还是我说吧。谈困难，谁都困难，省里、市里财政都很紧张，但是资金挪作他用的问题，你们县就有两起。据卫生局反映，拨给县医院的5万元，浴室改造专款。 被挪用了，还有，据我们调查，省林业厅拨给保护站改善生活环境的10万元专款，是不是也被挪用了？你们这样做是有多急迫？这两起挪用的情况，哪位同志能向我解释一下？
2: 赵副市长，这两笔资金使用的情况，
6: 任书记，这件事我来说吧。 赵副市长，我县正在开展牧区女性卫生捐款计划，县医院挪用的5万块钱全部用来购置了卫生纸和卫生袋，在全县20个牧业村免费发放，并且开展了经期卫生教育。至于林业厅的那10万元，是因为资金到位的同时，我县境内的慢热和突然断流，严重影响到了2000乡上千户牧民的生活牲畜用水。 林县长在给我说这件事的时候，我也很为难，但是形势紧迫，没有时间再向上面申请资金，县里只能这么解决。如果领导有机会去两个乡上走一走，应该还能看到正在打机井的工程队。这次牧民们对政府很感激，帮扶款到位的很及时。这件事。 对我们党和政府的形象是有正面作用的。既然领导刚才提到了资金挪用的问题，那我们就把盖子揭开，说一说以前没有汇报过的事。县里曾经把给乡上修路的钱挪给巡山队探矿，巡山队员的工资。

我给过慕明修暖棚，别说是资金啊，就连平时取暖用的牛粪，我们的干部们也经常匀给医院，匀给学校。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就是这样东挪西借，东拼西凑过来的。刚才您批评我们县财政有资金使用不规范的问题，我接受。但是出问题的根源并不是我们的干部拍脑袋或者藏私心，而是迫不得已。我相信我们县里的同志们都是一心为公，经得起任何调查的。

0: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0: 刚才您批评我们县财政有资金使用不规范的问题，我接受，但是出问题的根源并不是我们的干部拍脑袋或者藏私心，而是迫不得已。我相信我们县里的同志们都是一心为公，经得起任何调查的。
1: 张主任，你表个态吧。
2: 好，市经委将结合这次调研情况，尽快研究支持政策。
3: 市纪委也会尽快就涉及我们的审批事项研究，尽力给予支持。
4: 感谢各位领导的关心和支持。
1: 基层的困难多是事实，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有困难就违反纪律。陈诚同志和林培生同志要尽快就上面提到的这些问题向市里做出深刻检查。这次的调研我觉得意义很大，也希望马志贤接下来的工作能够更高效更合规。好，
0: 周市长，还有件事我要向你汇报。
1: 好，你说。
0: 我们
5: 还是我说这件事情一直是我在抓，我说会更清楚一点。去年冬季马志县境内一共出现过五次大雪天气，波及到四个牧野乡，大中度雪灾，全县境内积雪面积达1.2万平方公里，有两个牧野乡受灾情况非常严重，因此县人大提案申请牧业税减免，我们希望上级税收部门能给予3年减免政策，这样也能让牧民能有休养生息的时间。同时我们也恳请上级财政能够给我们县增加定向的财政补助。
6: 我们也知道如果长期的减免有难度，那么短期减免比如先半年再一年也行。
1: 宋局长，这个减税的事情你们要重视啊。
7: 林县长反映的这个牧业税问题啊，县地税局已经给我们报告了，我们也正在和省局积极沟通。
6: 宋局长，我知道这件事情有难度，但是牧业税一条线牵着两头，一头是牧民的负担，另一头是县财政运转，但是两个受灾最严重的牧业乡牧民牲畜已经损失大半了，有些牧户家里牛羊已经食不存一了，紧接着就是就医、孩子失学等一系列保障就会脱节。我们县

我们这个中小学已经有12名学生需要学外出打工，老师们找到牧民家里去劝孩子，想把孩子们劝回来，孩子们也想回来上学，可是家里实在是困难。 请各位领导能理解啊，这不只是县里想减轻一些税收负担，主要是这次雪灾后，牧民虽然拿到了补贴补助，但是需要时间才能补充牛羊，所以在这里恳请市长还有各部门领导能够尽快研究，特事特办。

0: 牧业税问题，财税部门要向省总工作，再次向省地税局和财政厅汇报，争取最大可能的减免。
1: 是。
0: 此外，我们各个政府部门也要动起来，筹集资金，到各个牧业县，紧急调拨一部分牛羊，给受灾的牧民送去，尽快恢复牛羊的数量。 这才是治标治本的办法，你们说呢？
2: 谢谢，谢谢市长。我代表马志县26000名干部群众，谢谢市长，还有各级领导的支持，谢谢。

0: 陈书记，
1: 赵市长再见。
0: 再见。李县长，
2: 市长一路平安。
0: 挺敢干的。

0: 哎，
1: 哎呀，有点当年的样子了。啊，魏少的县长，
2: 苏主持人你好啊。
3: 哎，林县长你来了。
2: 哎，忙着呢。嗯，
3: 我去倒茶。哎，
1: 你先歇会儿。哎，
2: 哦，麻烦了，苏主持人。
3: 没有没有，哦，来，我这啊。
1: 李县长，丁干干，
2: 小伙呢？
1: 你的脸不要黑得像个锅底。呀，领导是在夸你呢，好事情。哎，
0: 但愿吧。
1: 你那么害怕，会上干嘛抢着发言？全让我一个人说不就好了吗？
2: 让你说，我是怕你把事情搞砸了。啊，就你那张臭嘴，一上来就对着副市长开炮，我还说县委所有的同志都能经得起任何调查，你就不怕纪委真的派人来啊？
1: 我不怕。怎么，你经不起查？
2: 你才经不起查呢！我是怕麻烦，县里有你一个麻烦就够了。
1: 老林啊，等市里那笔资金拨下来，你得给我们留一部分。哎，
2: 巡山队自收自支，这是县委会决定的啊，你不能不认账啊。
1: 那林业厅的10万块钱总得还给我们吧？这早就应该是我们的。
2: 9万。
1: 哦，9万。哦，对了，你让儋州最近不要再去探矿了，山里面太危险。
0: 又来了。
1: 我是说真的，我们上次进山遇到一个比较大的犯罪。

0: 和那些盗猎者和沙娃子都不一样。老豆，我最近老在想，我们是哪年认识的？79年？78？11届三中全会那一年。 你刚毕业，分配到我们这儿改选青藏公路。我那个时候是取得公社的副主任，给你们送了十几头牦牛。对对对，78年，人类第一次在高海拔冻土地区铺筑沥青路面。
1: 到底要填筑多高的路径，才能保护冻土不受地面热量的影响？到底要采用什么样的排水设施，才能防止地面水侵蚀路径？没有任何国际经验可以参考。每天哦，我就跟着老师搞勘测、有实验、监督施工，然后焦头烂额的。当然，空闲的时候。 到旁边的寺庙里讨茶喝，跟寺里的老喇嘛聊天。我说：“对不住了，每天这么叮叮当当的，打扰了。”老喇嘛给了我一副唐卡，是他的徒弟加措画的。加措冻死在去拉萨朝圣的路上。老喇嘛拉着我的手说。
0: 菩萨呀，你们修的不是路，是加措的转经筒，是拉姆的药箱，是顿珠的书包里不被雪水泡烂的课本。85年，青藏公路全向黑色路面竣工，我选择留在这里，这一留就是十几年。 那副唐卡现在还在我的家里挂着，时刻提醒我，这就是发展的意义。老豆，我在这里十几年，牧区人均寿命从不到50岁增长到60岁以上，青少年文盲率从60%多降到了20%，这就是发展给牧区带来的变化呀。我知道。
1: 你们上到高原，做了那么多好事，那你是为什么要拦着？这不让干，那不让干的。你是要回到解放前，回到原始社会吗？我今天到家里来找你，就是有些事情在会上没法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搞经济开发区，就是为了攒政绩往上升？
0: 别人可能会这么想你，但是我不会。 我知道你对藏族人民的感情是真的，谢谢。可你毕竟不是这里的人，迟早有一天，你会因为工作调动离开这里，但我的家在这里，我是不会走的。
1: 老头，你是不是觉得我对这片土地没有感情？
0: 是，我是没有生在这里，可是我在这里待了十几年。这里其实跟我的家是一样的，不一样。这里不仅是牧人的家，马智人的家，还是藏羚羊和所有野生动物的家。他们不会讲话，不会跟你打报告。如果按照你的办法。 这里开发，那里开发，全马智都开发了。过上100年，我们不在了，藏羚羊和野生动物也不在了，青海的神山圣火都不在了。这个家还是谁的家？

0: 开发局的建设必须推进下去，我是不会半途而废的。
1: 我还是坚持驳回局的主张。

0: Kann mal kaum sein.
1: Oh ja.
2: Mama，回来了。哎，做饭呢？啊，快做好了。哎，你怎么在家？今天不是出去看店面吗？看的怎么样啊？怎么不说话呀？还拉着个脸。
0: 白川，哦，单位分配下来了。啊，
3: 下来了，胜利盐场。
0: 胜利盐场，咱现在有这大妹吗？我好像听说过哈。妈，你忘了？我上初中的时候，有个同学，他爸来看病，既不给钱也不给肉的，给了两袋子盐，后来咱医院一年都没买过盐。哦，是是是，他就是那个胜利盐场的，我想起来了。
3: 这可真挺远啊，快300公里，跑一趟得10个小时。什么时候去啊？说还得有半个月呢，到时候会有车来接。白洁，端面去，尝尝，我放了自己炼的猪油。
4: 这么优秀的兵，怎么能被分配到这么个地方呢？我觉得肯定是搞错了。妈，要不你去问问林叔叔？
5: 问什么呀？我们这批复员的，今年都是这个安置政策。不管怎么说，这也是国家办的厂子，是个正式工作。
3: 你要骂问林叔叔，人家能怎么着？单独给我介绍一单位，
5: 这让别人咋想吧？
3: 可你立过功啊，又是党员。
5: 早说了，就是为了加强盐场工人的素质，才研究决定了这个方案。要我说，不如别去了，就跟我在这儿开饭店，比什么盐场强多了。现在是市场经济，你看我姐和姐夫，人家是宁可睡地板，也要自己当老板。 你在部队锻炼这么多年，你说你去盐场，你有什么个施展的？再说了，你都多少年没回家，好好陪陪咱妈了。你知道好，你一下又支出去300公里，不一定多长时间回来一趟。
0: 白琪，部队是部队，地方是地方，你哥在部队再好，这一夜也翻篇了。
6: 盐场工作稳定，可以去。你弟要开店，你要是想帮忙，入伙，妈也支持。说到底，这步怎么走，得你自己拿主意。
7: 局长说，治安大队想把你调回来。我现在的案子还没查完呢，调不回来。
6: 年轻人总得有个目标吧，你的目标不会一直待在那个刑侦队吧？
8: 我的目标就是把眼前的案子查清楚。嗯。

0: 哎，才不敢吃了，你多吃点啊。
1: 我怕变得跟你一样，我也不吃。
0: 你说的啊，中午别跟我结饭票。
1: 哎，你这不节外了，节外了啊。

0: 吴老师，
1: 嗯，
0: 我能看看郭顺这案子吗？
1: 郭顺的案子
0: 啊？
1: 哦，这个案子早就结掉了呀，那叫电影关掉了是？
0: 我想再看看，跟我现在查的案子有关。
1: 啊，不对呀，这个案子你弟弟也牵扯着，你是关系人，按规定你不能看，跟局长打报告的要了。
0: 我就看一眼，你在旁边盯着，很快的，就别跟局长说了啊。
1: 这个，
0: 罗老师，
1: 嗯，
0: 你巧克力特好吃，甜而不腻，尝尝，尝一个。
1: 这黑不溜秋的，一看就知道不好吃呀。
0: 这家店收了好多盗猎分子的羊皮，他应该是跟某个大的盗猎团伙有联系。
1: 对啊，你弟不是还跟着他们进去吗？
0: 你这扯哪儿去了？哎，我是说奇怪的是啊，不光在他店里查到了这类案件当中常见的羊皮、炸药、子弹，而且他的账目上还显示倒卖过水银。这做什么用的？
1: 不清楚，反正都是违法的嘛。非法光卖水银的那个铜器厂也查封了。
0: 这个厂子用水银干嘛？
1: 嗯，生产有因工艺品。

0: 数对不上啊。你看啊，这铜器厂供述进了150公斤的水银，不到一周就查封了。不到一周就查封了，我们只查到了50公斤。那是铜器厂一周用不到100公斤啊，那剩下的去哪儿了？
1: 他们说丢了呗，他估计说的不是实话吧。嗯，一本书能告诉你那个水银去哪了吗？
0: 水银好像能炼金。
2: 别擦了，
3: 姐，干净吧。
2: 你每天这么个擦法，我车漆都快被你擦掉了。
3: 那我明天该收拾车里面

0: 前面那山什么时候下出一大坑啊？
1: 你走的这几年吧，没注意，现在变成采石场了。
0: 还有小时候的山更好看。
1: 那我还说小时候放的炮仗更响呢。我小时候的小伙伴都可羡慕我有你这样一个哥哥了。
0: 有啥可羡慕的呀？
1: 你当时是我们这帮孩子里边长得最高，跑得最快，打架最厉害的，能不羡慕吗？
0: 可惜这些都没啥用，长大了谁还看这些啊？
2: 哥，你跟我一起开饭店吧。你把钱都给我了，这饭店本来就该有你一份。而且你要是在的话，我心里更踏实。
0: 那我以后不但有工资，可还要分红啊。
1: 那还用说，当然的了，你说好了啊，不准反悔。
0: 不过妈那边，我感觉她还是希望我能有份稳定的工作。我怕她
1: 错了，妈可比你开明多了，我保证她肯定支持你。再说了，你要去盐场的地方，你找不到女朋友，妈才更不乐意呢。
0: 我倒没想这些，
1: 还跟我装。就这么说定了啊，你留下来，咱俩明天一起去看店铺去，争取把位置先定下来。
0: 行，
1: 你歇着哥，我干。
3: 有人吗？开开门！有人吗？开开门！
4: 姐，看我的。
5: 有人吗？开开门！
3: 警察，开下门！
6: 高警官，您说的这个水银的事儿啊，我是真不清楚。啊，您喝水。
7: 你不是厂长吗？你怎么会不清楚？啊，
6: 那都是之前厂长干的，都被抓了，判了。您去坐。当时啊，因为刘银的铜佛、香炉啥的有市场，厂里啊就想着跟着做点，赚点钱嘛。但是没有水银的购买资质，所以就通过一些渠道，这也是犯了大错，违法了嘛。最后呀，交了一大笔罚款，这水银也被你们警察给收走了，这负责人啊都被判刑了。
7: 但是我看查封的水银数量对不上啊，你们进了150公斤，过了一周才能用多少啊？结果我们只查到了50公斤，那其余的呢？
6: 这个我就真不知道了。反正呀，该罚的罚了，该判的都判了，一切都是按照法律来的。
7: 你们厂子现在在干什么？
6: 我们现在可都是守法经营，一点歪门邪道都没有。
7: 能用到水银吗？
6: 没有没有没有，看您说的，不敢了，不敢了。
7: 行了。哎，那我能去你们仓库看看吗？
6: 没问题啊，随便看，慢点。嗯，现在啊，厂子就是这么个情况。那行，白警官，那我就不送了。
7: 哦，谢谢。嗯，
4: 好。姐，嗯，这个厂子到底有没有问题啊？
8: 仓库里没有什么东西，感觉这个厂子都快要倒闭了。负责人答应那么痛快，我就知道什么都查不到。
4: 水银到底干嘛的？
8: 挣不多了，反正炼金能用得到。哦，怎么了？你认识那人？
4: 觉得有点眼熟，想不起来了。姐，嗯，我能吃块巧克力吗？看手头箱里还有。
7: 吃吧。哎，我记得邵云飞寄来的东西里有你的一份啊。
4: 啊，
7: 多吃多占呀。

0: 我那份还没动呢。
1: 那你干嘛吃我的？
0: 这个东西我没吃过，见的是第一次见。
1: 说的好像我吃过一样。
0: 我弟也没吃过。
1: 再这么攥着可就化了啊！吃吧，不过我那还有。
0: 谢谢。好吃。结果我发现你人挺好的。
1: 才发现啊。
0: 就是嘴坏。
1: 你把小狐狸给我吐出来。
0: 你看你看，就这样。姐，等我找到我弟弟，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 行了吧，我就一个要求，以后不要再去无人区了。
0: 不去了，我想带我弟弟去大城市，我要去打工，供我弟弟念书。
1: 我姐就在广州，回头你想打工我帮你问问我姐。
0: 真的吗姐？
1: 但你要不听话我就让她打你。

姐，姐，姐，有人吗？救命！

爹，爹，你醒醒啊！爹，爹。

停止！停止！

0: 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多县长，事故现场的初步调查情况看，这是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
2: 这绝对不是交通肇事，哪有今天发生两起交通事故的？
3: 德俊波夫人，
2: 冷静点，
1: 听我说。我非常理解你们的心情，但现在现场正在勘查，没有证据能证明这是一起蓄意撞人还是交通肇事逃逸，只是暂时不能定性。多县长，还希望您多理解。
0: 张扬什么情况？
4: 他有话对你说，你进去看一下吧。

0: 行了，感觉怎么样？现在头晕不？
1: 你，
0: 我，邵云飞，我回来了，没做梦。
1: 不行，不行，你不能动。阿姨说了，你是脑震荡，得需要好好休息。阿姨说了，你只是一些皮外伤，没骨折。
2: 张扬呢？
1: 邵阳怎么样了？你先好好休息，休息好了我再。
2: 我这回回来啊，是要做后面的系列报道，接下来的。邵云飞，我不关心你为什么回来，你告诉我，邵阳怎么样了？

0: 阿爸觉得，张扬是个勇敢的孩子，他一点也不勇敢，他只是想找回他的弟弟。上次进山，他跟我说过，他很害怕那帮人，但他还是去了。
1: 阿爸，你一定要抓住凶手。我会的。那些人为什么要这么对他？他们怎么会那么残忍？有时候你越善良，别人就对你越残忍。
0: 这就是你们进山要带枪的原因吗？ 我和张安约好的，要好好学习，一起考大学。但我现在不想考了，我以后要加入巡山队，跟你们一起去巡山，把那些盗猎的人都赶出去。

其实赵阳，他的愿望不仅仅是你们两个能考上大学，他更希望和弟弟能够一起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就像阿爸和阿妈在阿姨面前的约定一样。 阿爸现在要做阿爸的事，而你呢？你现在就要把书念好，将来考上大学，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去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

0: 的啥？
1: 张扬，张扬留下什么话了吗？
2: 谁？

0: 他没说完，人就走了。
1: 这还无人去抓他的人，应该是金矿的人吧？
0: 你们当天有没有遇到什么可疑的人？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我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5: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6: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5: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7: 啊，走的，走的，坐好。不好意思，我先看一下怎么回事，因为我们新招了个妹妹，那个妹妹的话她可能，
8: 哎，我就是怕有伤口，但是她又不怕，她又不让我弄她，哎呦，
7: 这确实有点伤口，嗯，哇，这有点红红的啊，这个应该是拉毛的时候，那个妹妹她可能新招的嘛，手法可能没那么好，实在不好意思，
8: 哎、
7: 不好意思，
8: 新招的就不要让他们碰狗狗嘛，
7: 对不起，对不起，实在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8: 娇贵的，
7: 好好好，我给她看一下哦，我去检查一下，
8: 检查一下，
7: 嗯，好，没事没事哦，别乖，给她拿个碘伏，燕青，你看一下碘伏在哪，我给，哦，哇，有一点点。左边没有，看这边没有，好，上了一点药，然后现在的话就是不要让他挠耳朵，给你拿一个那个伊利大白圈啊、哦。
8: 那这个咋整啊？我要给他补药不？
7: 不用不用，我刚已经给他上过药了。他这个的话，
8: 哦、
7: 嗯，不怕不怕，没事没事啊、哦，乖乖乖，好了好了好了，哎呦哎呦，杨姐快点来帮一下我，好，哎呀，乖不怕啊、哎，好了，这个不要让他挠。两三天绝对好，如果没好的话，你到时候有啥问题你过来找我，然后那个如果你下次来消费的话，咱们就免费给他洗次澡，你看可以吗？
8: 嗯，行吧行吧，
7: 哎呀乖乖，我给你开门，好，好慢走啊，哎好，拜拜。大家好，我是宠物 PET 的文文，我是四川过来的，到拉萨来创业，我是汉族的。
9: 嗯，大家好，我叫尼玛央金，然后我是拉

0: 拉萨本地的，然后也是在这边开宠物店。
1: 我们是从互联网上认识的，在机缘巧合之下然后认识了他，他也想做这个行业，然后我们就一拍即合，
0: 对，
1: 就一起创业。
2: 主人的要求就是不要剪腿，好，不要去修一下头。
3: 这么看他这个样子，那个大饼。
1: 2010年我就来拉萨了，然后上班之后我觉得不是很想要那种循规蹈矩的生活，每天就朝九晚五，然后我就不想做了，然后我就回老家创业。然后创业呢，内地又很卷，我做过服装也做过宠物店都很卷，然后我就还是想回来嘛，就是到拉萨来或者创业啊或者上班嘛。
0: 我之前是在成都打工，然后后面就觉得在单位里面感觉没有什么意思，然后就回来创业了。然后再加上西藏这边的话，对大学生的一个创业的一个补贴啊，这些政策还是蛮好的，对，所以就过来创业来了。
4: 在西藏，狗狗可不光是普通的动物，是特别不一样的存在。藏族人都相信狗的眼睛能看到咱们人看不见的危险，它对主人忠心耿耿，能守住家的平安。有句老话叫人马狗皆同类，这话一下子就说透了。在他们心里，狗是老天爷送来的礼物，是精神上的依靠，更是能和人类一起分享高原这片天地的伙伴。这份对狗的理解早就深深融进藏族人的文化里了。
0: 从小就很喜欢养狗，然后那时候就小嘛，求着家里面人给我买狗，对，一直陆陆续续一直都是有养狗的。这边的话就他可能不会说定期带狗过来美容啊洗澡啊，那些可能就是在家里面就给他洗澡了，就给他弄了。然后吃的那些可能年龄大一点的，他可能不会选择去给他吃狗粮啊，那些就可能会给他吃点糌粑呀那些。对，
1: 以前宠物店不是那么多嘛，他们对养宠的话就没有那种意识，就这些方面他们不太了解，想多呼吁他们就是做一下驱虫啊，做一下护理啊，那些对狗狗的健康也有一定的好处嘛。
0: 相比内地的话，其实我们刚开始开这个店的时候，拉萨的宠物行业还是不是那么专业，然后就想着跟我合伙人，因为我合伙人已经干了6-7年了嘛，然后就想着跟他一起开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一个宠物店。就比如说他的脚趾发炎红的，他就有可能就是趾尖炎，然后我们平常给他们拔耳毛啊清理耳朵的时候会有发现那种很红棕色的那种就是耳朵发炎了。就比如说给他们掏耳朵的时候发现他们耳朵有炎症，然后我们就会去告诉这个主人说他的耳朵有炎症，如果说你不去处理的话他可能就会更严重，可能会化脓啊，造成中耳炎呀那些问题，所以就会给他们说他的耳朵有问题，需要尽快去医院给他处理一下呀那些。
1: 在这边遇到的我们大多数80%都是藏族的客人嘛，因为我们一个藏族一个汉族，就是对藏族汉族我们都可以沟通，就不会有很大的那个
0: 语言上面的一些障碍。
1: 对对对
0: 对，
1: 有些藏族他不会说藏语他就来，我然后汉族的话我沟通我就来。
5: 我觉得藏族的话真的很淳朴很善良，他们对待小动物的话比较友好，包括公交车呀狗狗都可以上嘛。我们这里有一个藏族的老年人嘛，他那天带着一个狗狗过来洗澡然后剪毛，那个狗狗是他救助的，我们问他那个狗狗怎么回事，他说那个狗是被车撞了，撞了之后就失去一条后腿，然后那个狗走路都跳过来的，然后他说看着很可怜他就领养了。
6: 他们从来不会伤害狗，这份善待早就刻进了生活的每一个小细节里。在高原上，他们用一天天的陪伴和守护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狗狗最真挚的感情，那是跨越物种的信任，更是融进骨子里的善待。
0: 我和我合伙人之间的话算是互补的比较多一点吧。在工作上面的话他这个人比较细心，然后可能我就是有点马虎那种，他就会监督我呀那些。他这个人挺耿直的，然后对我们店里面的事情，就所有的事情他都很上心，我们都会有矛盾。然后主要的话还是工作上面的，就可能就是我有一些工作没有做好，他可能就会直接性的说我啊，我这方面没有做好，那我就知道是我哪方面没做好，我就去改正。吵得比较凶的

0: 的时候也有，也就是，反正我怎么说，我这个人有点泪失禁吧，然后我就会哭着跟他说一些东西，然后他其实后面慢慢两个人平静下来以后，就其实去翻一些那些的时候，就是觉得两个人其实都有错，可能他说话太直接了，然后我呢就很容易上头，我就会去跟他吵。虽然说是在互联网上认识的吧，然后还是挺有缘分的，就能遇到他。
1: 会遇到我的合伙人，我都就感觉非常幸运。
2: 其实包容从来不是谁改变谁，是西藏的山水接纳了远道而来的梦想，也让我们学着用更科学的方式守护那些陪伴我们的小生命。就像我和文文，一个懂这里的土地和人，一个懂专业的知识和方法，我们俩在一起就是最好的默契。
3: 燕京，快来过来一下。他这里手上你看全部打结了，对，给顾客打个电话沟通一下。
4: 行，
3: 哎，
4: 好的。
3: 现在西藏的经济发展的越来越好，人们的幸福指数也越来越高，所以大家现在特别关心宠物的健康和卫生情况。
0: 它指甲也不是很长。
3: 对。哎呀，唐英姐，你就不得懂了啊！
1: 好，这个是它的沐浴露。
0: 啊，嗯。
1: 在洗手的话，一定要把脸按下去，然后不要耳朵不要进水。
0: 有这些小宠物陪着的话，其实每天都是很开心的。
1: 我是非常热爱我现在这份工作，因为我很喜欢动物。然后我在内地学了很多就是专业的知识，也想带到这边来，让这边的人了解如何科学养宠。刚来拉萨的时候，总觉得这里的一切带着距离感。可现在才懂，最动人的从来不是刻意的靠近，而是像我和央金这样，带着各自的心意，朝着同一个方向走。
2: 也许我们做的事情很小，但只要能让更多的小生命被好好的对待，
3: 能让不同的心意在这高原上相遇相守就够了。
2: 往后的日子，我们还会在这里，
3: 陪着这些猫猫狗狗，
2: 也陪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3: 把温暖和理解越传越远。

0: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大美西藏我受益。

在拉萨的磨盘山上，矗立着一座汉藏风格融合的庙宇，它的背后尘封着一段抵御外敌的英雄史诗。英雄格萨尔王为什么会与战神关羽共享一殿香火？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揭秘关帝格萨拉康。关帝，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关二爷关羽，作为忠义之神、财神，长久以来他在商贾和宗族间备受推崇。关羽这个出自三国时代的山西人，他的塑像竟然在拉萨有着200多年的历史。为什么在西藏会有关公庙？难道关羽来过西藏？种种谜团正等着我们来一一揭秘。这里是拉萨布达拉宫旁的帕玛日山，因为它形似磨盘，所以它更为人所知的名字是磨盘山。在这座山的山顶上，伫立着拉萨城唯一的关帝庙。20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人默默守护，无数香客前来朝拜。关于这里的故事，要从一场抵御外侮的战争开始说起。公元18世纪中

0: 后期，当时的尼泊尔刚刚统一，统治尼泊尔的库尔喀部族野心勃勃，不满现状，为了掠夺更多资源，开始觊觎西藏。1788年，乾隆53年，库尔喀以贸易与边界纠纷为由，侵入西藏日喀则的聂拉木、吉隆、荣霞等地。
1: 第一呢，俺们这个就多团结，国军那里呀，国家党派以及毛主席见面，那就等着嘛，我是他见。俺们快快到毛主席那边去了呀，他去到这里，漂亮了呀，他去嘛，你们大家就好像给羡慕着。各队的大旗漂亮，等这个民族的还像个中西差别了。这一点呗，大旗跨过这个群族之间，它漂亮呀。俺呢，俺就等着谢谢人呐。这些人不光不人家的，大旗跨过马个广东的呀，马赛这些人不呢，大旗咱俩芒果旗传送旗啊，等这个那是芒果旗差别了。等这一队各队的大旗漂亮，毛公爷大旗拉马天色，各队的狂欢乾隆节，俺呢就。青马漂亮呀的，青马脸上那朵蓝色，俺呢可可得拍马去了。
0: 为了寻迹这段历史更多的细节，我们找到了多年从事中国少数民族史研究的学者，历史学博士罗勇老师。
2: 讲到这个福康安进军的过程当中，这乾隆皇帝题写的诗嘛。我们这个关帝庙里头最古老的两个文物，一个是这个关帝庙碑，还有就是上面的这个铜钟。这个铜钟呢，是这上面镌刻了这个88位当时参与反击噶尔喀扰藏的这个官兵的名字。这块碑呢，是1793年，就是乾隆58年的时候这个镌刻的，它反映的是这个清庄政府这个反击噶尔喀入侵以及修建关帝庙这个经过的一个碑刻。乾隆56年秋，噶尔喀自作不敬，亲临藏界，并掠夺扎什伦布寺，皇帝赫然震怒。1791年。噶尔喀入侵西藏，占领了整个扎什伦布寺，引起了整个西藏政局的动荡。乾隆皇帝赫然大怒，命令福康安率大军进藏。福康安呢，率领藏、汉、满、蒙、回、鄂伦春等各民族士兵，一共17000人，由西宁出发。经过39天的这个长途行军，到达拉萨。
0: 福康安生于1754年，卒于1796年。虽然在世只有42年，他却在短暂的一生中平叛甘肃、台湾，抗击库尔喀，平定湘黔，立下了赫赫战功。福康安能力出众，深受乾隆皇帝宠信，所以当库尔喀侵扰西藏时，乾隆命令福康安即刻领兵启程，将侵略者驱逐出西藏。当时福康安所带领的军队需要从青海西宁进入西藏，5000里漫长行军路，途中还要翻越多座雪山，正常60多天的行军路程，福康安他们马不停蹄，仅用了39天便抵达拉萨，足可称得上是一次壮举。
2: 福康安这个奉乾隆皇帝的这个旨意哈，率领这个17000人到达拉萨以后，他先呢首先去祭拜这个关帝。当时西藏的第一座关帝庙呢叫扎什城关帝庙，在现在的这个我们的扎基寺附近。但是那个时候呢，扎什城关帝庙已经破败了。福康安就在祭拜的过程中就许愿说，如果这次进军得胜归来，一定重建关帝庙。
0: 多路兵马很快在拉萨集结完毕，整个队伍有17000人。福康安并没有带领大军贸然出发，而是用了2个月来筹备粮草，规划路线，熟悉敌情，然后才决定进军反击。

0: 首先入驻日喀则，从日喀则开始，作为反击的桥头堡，福康安将大军分为两路，海兰察率大军走南路，攻定日，收复聂拉木，再进击郭尔喀边境龙岗，自己率军走北线，收宗嘎，攻吉隆，两条线路形成前行攻势，势如破竹，失地被一一收复。但为了震慑侵犯者，追回此前掠夺的珍宝和物资，福康安的军队并未停下脚步。
1: 福康安到了拉萨以后，一路率领清军势如破竹，七战七捷，一直呢率领军队呢打到了这个尼泊尔境内，在加德满都附近。
0: 最终，廓尔喀请降，归还所有掠夺财物，并承诺向清朝五年一贡，正式成为其藩属国。这场团结一致、抵御外侮的战争，以福康安的大胜落下帷幕。
2: 福康安在进剿古尔卡的时候，七战七捷，有如神助。他认为呢是得到了这个官帝的护佑，于是呢就让人渡地磨盘山，就是选到了磨盘山建了这个关帝庙。
1: 随着这个乾隆皇帝颁布的藏内章程29条的誓师，在西藏呢设立了3000的这个常备兵，1000呢驻扎在拉萨，1000呢驻扎在日喀则，500在江孜，500在定日。这3000的军队呢，全部由驻藏大臣衙门派清朝的这个军官进行这个训练和管理。由于这些内地来的这个军官对这个官帝信仰的需求，之后呢，在这些地方呢，都分别建有官帝庙。
0: 凯旋归来后，福康安兑现了他的承诺，在拉萨、日喀则、定日、江孜等地，共修建了4座官帝庙。如今，4座官帝庙中，唯有拉萨磨盘山官帝庙是在原址留存的，实属珍贵。它的存在，像是一卷未曾合上的史册，让那段团结御敌的岁月，不曾随黄沙散去，而是沉淀成永恒的证据，在每一缕风中轻轻呼吸。
1: 福康安率领的这个17000人的清朝军队当中，是由这个多民族的这个士兵组成的，有满族、蒙古、汉、回、鄂伦春等。从这次清朝军队的这个人员组成，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次反击古尔喀的清藏事件，是各民族为共同维护国家主权的一次军事行动，体现了这个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这样一个历史事实。
0: 古老的钟鸣，饱经岁月，字迹不再清晰的牌匾，历经剥蚀，模糊的碑刻，依然在有力地述说着那些埋藏在历史深处的历史故事。
1: 现在关帝庙里呢，仍然存在着这个大量的这个清代的匾额。这些匾额呢，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呢是当时的清朝驻藏大臣衙门每年春秋二季的时候，这个进献给关帝庙的。另外一部分呢，是在藏的当时这些商人，就是表达他们对官帝的敬仰而进献的这个匾额。
2: 这块匾额是比较早的一块匾额，你们看一下，这是乾隆时期的一个匾额，就是南海禅宗，是吧？从内地来的，在西藏，这个叫怎么讲呢？是做生意也好，还是做什么那种？因为这个应该不是官印，因为它的落款里面就是姓氏嘛，就是有可能是在藏的官兵哈，有可能，对吧？也有可能是做生意的。这些匾额，这几个匾额就是清朝中央政府这个驻藏官员题写的。这块匾额，你看它的名字

0: 哦，因为我是从山西那边过来的，山西那边的关公文化特别的浓厚，然后我在那边也了解了很多的类似的相关的东西，然后我特意最近是来拉萨这边玩，然后我去了这边很多的寺庙，我突然就发现有一个寺庙的名字叫关帝格萨拉康，我首先很好奇，就为什么会在拉萨有一个关帝庙的存在，还有就是我知道关帝是谁，但是格萨拉康是谁，我不知道，所以我想过来看一看。
1: 如今关帝格萨拉康里陈列的文物和展品成为当地人和游客们了解历史的窗口。
0: 我进来之后就了解了一下，我终于知道什么是格萨，就原来格萨是格萨尔王，所以说关帝格萨拉康就是关帝和格萨尔王的一个庙宇。
1: 来拉萨旅行的林钦是一个旅行博主，行走过祖国的大江南北，抵达拉萨之后，他发现了这个偏居一隅的关帝庙，很感兴趣。
0: 就我刚来这边的时候，我还觉得比较奇特。我走进这个大门的时候，我觉得就整个藏式风格特别浓厚。但是当我进到那个小的庙宇里面的时候，我就发现它里面其实是汉族的，它对于庙宇的一个建筑风格。然后我就觉得反差还是挺大的，挺有意思的。
1: 据当地人说，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都以为关羽和格萨尔王是同一个人，只不过形象上有所区别。后来熟知关羽的人越来越多，发现关羽原来是汉族的战神，而格萨尔王是藏族的战神，因此就将两尊塑像一起供奉了。在关帝格萨拉康的主殿内陈列着众多塑像，居中的两尊，左边是英雄格萨尔王，身着铠甲，后背旌旗，威风凛凛；右边则是武圣关公，身披战袍，手拈美髯，目光炯炯；而在他们的身旁，则是与他们并肩作战的将领们的塑像。格萨尔罗布战堆，他其实也是格萨尔王，只不过是格萨尔赛马称王后的另一种形象，依次排列的吉奔、绰童、嘎德、电马都是格萨尔麾下30员大将的重要将领。在关羽的身旁是他的儿子关平的塑像，而周仓则是自明清以来各种关公形象中常常出现的元素之一，素来就有关公捧印、周仓扛刀的说法。因此只要有周仓出现的关公像中，手握青龙偃月刀的一定是周仓。然后便是家喻户晓的军师诸葛亮和刘备。
2: 小时候这个听说过这个庙，但是小时候这个庙好像是破的，我记得是2000年的时候这个庙就重建了，然后我们偶尔的过来，这里面供的那个格萨尔王嘛，然后格萨尔王是我们藏族的传说里面是神勇的象征，关羽也是汉族的那里面的战神和武神嘛。然后我们觉得那个格萨尔王和关公都能庇佑我们平安，给我们勇敢的力量。
1: 或许在众多旅行者的拉萨游记中，磨盘山关帝庙只是一个不起眼的注脚，但对于真正走进这里的每一个人，无论是远道而来的游客还是当地居民，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与那段英雄故事难得的历史对话。当关羽遇上格萨尔，当忠义精神与英雄史诗共鸣，关帝格萨拉康便成为了一座文化桥梁，连接着过去，也连接着未来。

0: 关帝格萨拉康的建筑风格也是极其罕见，别具一格。很多建筑细节都经过了匠心的设计，如此的建筑风格也得到了达瓦次人的关注，一有时间他就会来到这里转转。达瓦次人是西藏大学工学院，曾是西藏古建筑研究的专家。他为什么会对关帝格萨拉康有如此大的兴趣？这里的建筑风格到底有什么样的特别之处呢？
1: 这座建筑啊，那它那个外观啊，包括它的建筑的形体，我们可以看出来是一个汉式的结构啊，汉式的风格。它的那个建筑结构上是木结构，它的屋顶是高屋顶的。那这种建筑呢，是西藏是比较少的。还有呢，我们成都骨架之间的那些墙体啊，这些有些底层的那墙体是藏式的。审美的角度来看啊，建筑布局都可以看出来这是汉地的。但是呢，我们的附属建筑啊，很多地方是藏式的。
0: 关帝格萨拉康是一座典型的汉藏风格完美融合的建筑，不论是外观还是细节都有体现。沿着石阶设计而上，首先映入眼帘便是中轴对称的山门，而中轴对称恰恰就是典型的汉式建筑风格。
1: 这个建筑呢，是主体部分是那个汉式的做法，它是完全是按中轴线对称的布局。那我们整个这个建筑呢，主殿部分是对称性很明确。
0: 不仅如此，关帝格萨拉康的藏式建筑风格也十分明显。
1: 建筑的两侧还有后面部分是我们的整个这个建筑的附属部分。那附属部分呢，它建造的没那么对称了，它是那个基本上按地形由于这个建筑呢是坐落在山顶上面，根据山顶的地形来部署附属建筑的布局。
0: 藏式建筑最大的特征是聚山体，依山势而建，仿佛建筑是从山体里长出来一样。如此独特的建筑审美风格，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地理地形和自然环境等客观因素。
1: 藏式建筑有个特点是依山而建，看有什么样的地形就是建什么样的房子，那种感觉很典型的就是布达拉宫那种山上的哲蚌寺那些的，有什么样的地形就建什么样的建筑布局，很随意的，没有讲究那个中轴对称。
0: 在关帝格萨拉康正殿的围墙边，我们能明显看到山体隆起的部分，同时山门也与正殿之间有着一定的落差，这正是为了适应山体本身的高低差所设计的。在关帝格萨拉康汉藏融合的特点，无论是从建筑的整体还是建筑的细节都能寻找到踪迹。
1: 从这边我们往下可以看出来，这个入口部分是很明显我们做事用的是那个坡屋顶，上面用的是琉璃瓦，青瓷的琉璃瓦。然后呢，这边地方是我们藏式的是平屋顶。
0: 艳阳之下，绿色琉璃瓦反射着耀眼的光芒，给人以威严之感，同时也散发着让人心动的瓦楞之美。这是当时的建造者为了应对雨雪天气而呈现出的智慧结晶。琉璃瓦下，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些具有典型藏式风格的建筑美学和智慧产物。
1: 这是二嘎土这是一个挺典型的当地的女儿墙的压顶的做法，特别是这个地方用的青石板。青石板呢是我们当地用的材料很传统的一个建筑材料这个青石板。然后整个这个部分我们就是建筑里面

那就是压顶了。嗯，再往里面就是滚珠，它的作用相当于我们人的眼睛上面的眉毛，眉毛的作用就是防止水直接落在眼睛里面，防止水呢直接刮墙，然后呢它又凸出来一点。那从使用上讲，手抓墙的作用就是防止雨水刮墙，那通过这个手抓墙让雨水直接自由落地，这个地方。

0: 不仅在审美上别具一格，更有着极强的实用性。但令我们好奇的是，这些纹路为什么要叫手抓纹呢？
1: 它那个手抓墙呢，它是直接是用手来做的。我们藏语里面叫足坠，那汉语里面现在叫做手抓墙嘛。足坠呢是用手啊，根本没有穿那个手套这些的这样做的。这样做的那个做错了，这个都模糊的。他们习惯了嘛，对吧？习惯了以后，他是这样做的。
0: 在高原，面对寒冷的天气，同样是房屋建筑需要面对的课题。关帝格萨拉康在御寒保暖方面，有着自己朴实的方式。
1: 入口处的这个地方的做法是一个跟藏式的很显然的一个区别。藏式建筑而又入口这个地方呢，一般有至少有个80-90公分的一个石砌的墙体，石砌的啊，它是那种没有中间可能没有窗子，这个地方又像屏风一样，要很薄的用木材来隔断啊，气候没那么寒冷，然后呢不需要过分的那个隔寒气嘛。那西藏呢，这段很寒冷，大部分都是石质砌的。藏汉两个地方的气候特征也从建筑的语言来可以体现出来啊。这个地方是用纯粹是用那个石砌墙体啊，实体的啊，可能至少有个60-70公分。
0: 厚厚的石墙不仅可以御寒，还让建筑具备了极强的稳定性，可以成为稳固的承重结构。
1: 可以看一下这个部分的墙，我们叫做建筑里面叫做山墙，是承重结构体系啊，这是石墙啊。为什么做这个石墙呢？等于是更好的建筑抗震啊，建筑抗震。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山墙。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出来，从声音上啊，可以听出来它是虚的。为什么要虚的呢？那重量谁在弄呢？这个地方的这边的重量传到这个山墙上面，那这边的重量啊，我们这边有可以看出这有柱子。啊，屋顶上的柱子直接落在柱子上面去了啊！柱子在承重，从声音上都可以听出来啊，它是非承重的啊。我们建筑里面啊，现在也可以就是维护构件啊，维护这个空间。
0: 在和达瓦次仁老师一起调研的过程中，我们意外发现了一处隐藏着的空墙。
1: 墙体呢，墙体拆了以后呢，它的空间可以自由组合。空间自由组合，也就是说，将这个房子大的时候，我把这个把墙体拆掉，空间就变大了。我不需要这么大的空间，我把那个砌上，那就空间小了。
2: 这说明这个地方可能是层。
1: 我也觉得可能是啊，这个我也觉得是，这是虚的。那是不是从那边可以直接可以看到这个？
2: 对吧
1: ？这是那这个按理说，那对称的话，那这个地方应该是实的。那这也是实的，那刚才我们俩说对了，从这边可以看到直接上到这边。
0: 汉式琉璃瓦屋顶与藏式平顶女儿墙错落交织，石质的墙体嵌着汉式雕花木窗，中轴对称与依山而建的审美融合。关帝格萨拉康之所以能够如此精巧，离不开造诣深厚的设计者和技艺高超的工匠。当年设计和建造这座庙宇的人，虽然并没有关于他们的记载，但建筑的种种细节正向我们展示着，这是200多年前当地的工匠和从内地而来的匠人携手打造而成的建筑奇景。随着时间的推移，福康安当年修建了4座关帝庙，如今只有磨盘山关帝庙这一座还保留着它古朴的样子。它仿佛像一位老者静静矗立在这里，述说曾经那些不被遗忘的历史往事。不过人们为了纪念福康安带领军队抗击库尔喀的历史功绩，于2018年，在清代关帝庙的遗址上进行重建，它就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关帝庙——珠穆朗玛关帝庙。珠峰脚下是定日县岗嘎镇，这座无比雄伟的。

建筑正在雪山的环绕之下，闪着辉煌的金色光芒。从拉萨的磨盘山到日喀则的珠峰脚下，随着岁月的流淌，建筑会老去，也会新生。这些一老一新的建筑，都是往事的凝固，都是那段历史的有力见证。也许在百年之后，矗立在雪山之下的珠穆朗玛关帝庙，也会像今天磨盘山上的关帝格萨拉康，被时光浸染，被后人称为古建筑。但它所承载的精神，将如环绕它的雪山一般，亘古不移。

0: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泱泱华夏，五千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凝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无畏担当。
2: 你帮他杀了仇人，他得谢谢你。他还说你做的是件积德的事儿，放心上吧。
3: 这股风已经刮到了牡丹江，赶紧收拾收拾细软，我们找一个安生的地方。
4: 拼了命的活下去，活着就有希望，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

0: 爹。快醒醒啊，啊，来，起来吃点东西再睡。
1: 娘，这人谁呀？
0: 他是你爹。快醒醒，起来吃点东西再睡。

0: 姐。
1: 哎，醒了。
0: 哎，
1: 你咋不多睡会儿呢？
0: 睡不着了。
1: 啊，鞋行吗？
0: 合适呢。
1: 啊。
0: 姐。
1: 啊。
0: 俺来帮你。
1: 哎，不用不用。
0: 啊。

0: 行啊，福清，你勤快啊！我这醒来一看人没了，媳妇搁这儿忙活着呢。不错啊，
1: 天天吃人家的，住人家的，咱不干点活，那不成白吃饱了？哎
0: 呀，放心吧，有我在，
2: 哎，你肯定能吃饱饭。
3: 对，你多能耐呀！我看这买卖都快成你的了。
0: 你瞎说啥呢？我不也是帮工的吗？啊、嗯。

铁良，哎，哎呀，铁良，你给我，你啥时候出门的你？啊，那快进屋啊！二大娘，铁良大才回来了。

0: 别喝那个，给我。吃。
1: 铁良，给你爹做的，吃。
2: 你回来。
1: 铁良，过来，俺是你爹，你得听俺的。
0: 来，
3: 不是大爷吗？
1: 姐，你也吃。

0: 这不是给你做的，慢点，慢点，别噎着啊！
1: 姐，刺啊刺！这回该交碟了，交。

慢点吃啊，慢点，别噎着。儿子啊，你这在外头干啥了？咋把自己作践的这个模样了？

0: 吃吧，这都是你的。
1: 王爷在家吗？
2: 谁呀？
0: 在家。
3: 哎呀，老公，
2: 咋不守着店里的买卖上家来了？
3: 这不得了坛好酒吗？咱松林镇也就螃蟹配合，就可以送来了。

0: 咱松林镇也就螃蟹配合就可以送来了。
1: 走走走。哎呀，今天这是吹的什么风啊？你怎么亲自送酒啊？怕不是有事儿要找我吧？
0: 店里想添两个伙计，人我已经物色好了，这不求着螃蟹照应，得办个证件。
1: 没有身份证明书，这儿，大宽之啊，你得小心点啊，最近可都抓抗联呢。
0: 哎呦，螃蟹，这么丑话呀？家里远亲，俩孩子小时候不懂事儿，在柳子里干过。哦。哎呀，螃蟹，我大矿师就是个活宝人，我这一家一档都在这儿呢，犯不着为了别人把自己搭上，不是吗？再说了，这不也是为了咱自家生意能越做越好？螃蟹，这可是坛子好酒，亲自尝尝。嗯，那我先走了。
1: 好，
0: 嫂子，我走了啊。
1: 嗯，真是好酒。
2: 你俩说啥了？
1: 啥都想知道呢。
2: 我咋就不能知道呢？
1: 酒，就是送了坛酒。哎，好酒得藏起来。

0: 你瞅啥呢？
1: 你变了。
0: 老了呗。
1: 谁说的？俺觉得你漂亮了。打，随你咋打，俺这要回来就是让你解气来了。

0: 二大娘。
1: 啊，
0: 来来来，快来。
1: 那
2: 咋的了？
0: 好了。
2: 哎。
0: 嗯。
3: 天亮。
0: 哎，
3: 快过来，快。
0: 来。你看。哎，对，你看，就像你娘一样啊，把你的左腿放在这上面，啊，这是是，应该是这，啊，
3: 行行，快，
0: 啊，哎，来，哎，开始，哎，绑紧了吗？
1: 嗯，
0: 好，哎，把腿给我，
3: 哎，慢点啊，
0: 走两步试试。
3: 哎哎哎哎，着什么急呀？你得让他熟悉熟悉。
0: 是是是是是是，一口吃不成胖子啊！多练练，多练练就好了。哎，数他走两步，
2: 慢点啊。

0: 对，坐这儿干啥呀？回来了。啊，给你哥上个片子。成啊。嗯。把这个拿着。
1: 干啥呀？
0: 你跟我走。
2: 爸子，你。
0: 不是我看看来看看哮喘的还什么看去去去去，都是庄里的亲戚，去一边去一边去，拍啥亲戚这个？
1: 你别，三舅，三舅，三舅，哟，老汤兄弟啊！哎呀，快进来快进来！
2: 你看这都是亲戚，
1: 那真的，哎呀。
0: 多门对门老兄弟了，怎么就论上辈分了呢？还
1: 这平常咋都行，今天我是带着德远来给你们来磕头来了。
2: 过年还早着呢，磕哪门子头啊？这要不是铁林啊，这小子现在早归了后山了，俺家欠你们一条命。
0: 不能这么说，德旺还在后山看着呢。
2: 那都是老黄历了，不提了。
1: 哦，哎，俺们家也没啥，哎，拿点木炭。
3: 你真是来就来了嘛，还带什么东西？叔儿，都是自家亲戚，不用那么客气啊。哎，
2: 铁林啊。

0: 咱汤家庄就属你本事大了，外边靠山的屯子全让日本子
1: 大日本皇军
0: 对都让大日本皇军迁走了，咱唐家庄还能这么安稳着，这都是你在这儿镇着呢。
1: 叔，瞧你这话说的，我一个小小的团长哪有那么大的面子啊，我是捏捏不顾一团儿，切切不顾一点儿，吵吵不顾一盘儿啊。主要是啊，王道之光普照东北大地，再加上我们的乡亲们也支持中日亲善。
0: 对，今天我就豁出这张老脸了。铁良，德远的命是你救的，你就把好事做到底，啊，收了他吧。啊，你好歹这怎么说呢？你是团长，在你手下给他安排个差事，能不能行？闭嘴。
1: 叔儿，我收他呀，还是他收我呀？他是个大人物，见过大世面呀，人家是大庙里的佛，我是小庙里的鬼，人家有大理想、大追求、大抱负，他是大人物啊。
0: 铁林，咱们都是一个庄的乡里乡亲的，你是嫌他不听你使唤？放心啊，只要我还活着，他要不听使唤，你看我能不能打折他一条腿。放心。
2: 铁良，你可别忘了，那年你4岁，你和他哥去江上玩，俩人同时掉进了冰窟窿里，是你堂叔先把你救上来，他哥就没了，你堂叔也就此得了风湿，一辈子站不直了。
0: 哎呀，
2: 铁良，你这条小命就是你堂叔给的。
1: 爹，这事我记得，我怎么能忘呢？咱家欠他们家一条命。
2: 就是啊。
1: 但话又说回来了，这回我也是冒着掉脑袋的危险把他救出来了，是吧？
3: 对。
1: 平了。
3: 平了。
1: 再说了，有啥好事儿我能不想着他吗？他有啥好事儿能想着我吗？这是头犟骡子，我这桩太细拴不住。
0: 说话。
3: 爹，咱也别难为人家。再说了，我不磨枪了。

0: 哎，五五，在这儿呢。一，十，十八，
1: 排长，小棍儿，
2: 十八，
3: 花儿，
1: 哎，对吧？
0: 哎，那就他们仨都没事儿。
1: 没了，
0: 怎么就这么几个号啊？其他同志呢？四喜、小憨子他们，老唐也没有。老唐是九号，那老唐是不是就凶多吉少了？
3: 不会，兴许路上有事耽搁了呗。咱俩这不也才来吗？过两天呢。过两天咱俩再过来瞅一眼，啊，
1: 没事儿。
0: 行，那不管别的了，咱俩把咱俩的搁上。

啥都没有了，真的啥都没有了。

0: 呀，来啦，里边请，随便坐。
1: 大厅主子，这酒馆里够冷清的。
0: 没碰上啊，皇军来了，大伙都猫在家里等着入户茶呢。
1: 哎呀，怎么没碰上？藏腰里那点本钱都让他们给抢。
2: 破财免灾，
0: 吃点什么尽管说。
1: 没心气了，随便上。
2: 都说了破财免灾，人在就行。
0: 小铜团儿，
2: 酱驴肉，小鸡炖蘑菇，猪肉炖粉条，鲶鱼炖豆角，赶紧的啊，这顿算我的。
1: 鲶鱼炖豆角香的满地跑，不赖。
2: 这就对了，喝点不暖和暖和。
1: 好。不忙就坐下唠会儿。
2: 行，唠呗。打哪儿来啊？
1: 元宝镇。
2: 啊，道可不近了。
1: 这日本人可太坏了。
2: 这话可不能乱说。
1: 好好的生意不能做，话说的没错吧？
2: 我这生意挺好的，你没感觉实吗？
1: 老句心里话，怎么还变脸了？
2: 你这心里话，听得我耳朵烫。
1: 忠言逆耳，这是说到心坎上了呗？
2: 出门右转，走到头就是警察署，你有忠言上那儿说去。要真是胆子大，跟皇军理论去，跟我这卖饭的吹哪门子风啊？
1: 你这是舍不得好酒好菜拉抽屉了。
2: 老娘就这脾气。

知道吧？治安模范户，良民。黄群那边都查完了，等着您呢。

0: 元宝镇这几天一直在下雨，路都塌了，酒都送不过来，他脚上一点泥都没有，打哪儿来啊？
1: 元宝镇。

0: 哎，就软在那女人怀里。
1: 你说啥呢？你再给我说一遍。
0: 我说你起秧子了，软在女人怀里了。
1: 你说啥呢你？
0: 你再碰我一下。
1: 我碰你咋？
0: 你再碰我一下。
1: 我碰你咋的？咦！你给我滚下来！
0: 咋的？
1: 惹过谁呢你？啊！我告诉你，你就是饭吃太饱了，我对你太好了，一天没事找事儿。
0: 我让你喂我了，我还不愿意吃呢，我都吐了。
1: 来，你动手。
0: 你想咋的吧？
1: 你想咋的？
0: 哎，
1: 你动手。
0: 你是不是？
1: 劲儿！哎呀，死亡过晚呢，
2: 输不了一锅啊！宋杰，你比我有劲儿的，
0: 是不是？
2: 啊！
0: 哎！
2: 给我活了，你谁？
1: 谁随我呢？
2: 我跟你拼了！我跟你拼了！跟你拼！
1: 哎，哥们，我操！
2: 我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哎，你一点空气都不给我，是不是？
2: 你也不给我呀？
1: 我还动手了。高元虎，你以前说过的话都当屁放了是吧？我说啥了？
0: 咱是不是发过誓？这个市场要是还有人受欺负，还有人没过上好日子，咱们就一直跟他们干。这话你说没说过？
1: 你再看你现在，你敢说你没对那个大护士动心思？啊？帽子呢？我领你谁去？多英雄！

0: 下。
1: 太君，前不久松林镇刚攻入我，这个时候应该没有抗议。
2: 实话告诉你们，老和尚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人，他的死没有那么简单，务必彻查。
0: 不是太君，老和尚是咱们大日本帝国的人。
3: 好嘞。
4: 打鱼的，
5: 发了！
4: 警察组发的。
6: 他聋，他听不清。
1: 江鹏，江鹏，对不起了，对不起了。跟掌门说话小点声，
6: 以后见他们你就别管了。对，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7: 刘虎，我说阿直，你别往心里去，谁不想吃饱穿的过好日子？
8: 没事。嗯。
9: 别吵了，福星儿。只要日本的还在，那谁都过不了好日子。
10: 岁月珍藏，马年纳祥，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风味酒窖香浓。

0: 玉，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为回馈全国酒友，现开启超低价限时秒杀活动。
1: 这两瓶啊，请客吃饭；这两瓶呢，送人送礼；这一箱啊，留着咱自己慢慢喝。为什么抢这么多？那当然是因为秒杀活动够便宜啊！
2: 以前是以前，现在啊是现在。这酒啊刚上市的时候，500多块钱一瓶。这次啊，厂家突然拿出一批搞福利，这么好的酒才几十块钱，活动结束就不会再有了。抢到就是赚到！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风味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3: 冰屋马年限量发售，金马踏宴见者有福，普通酒年年有，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12年一轮回，12年才投产一次。
4: 而且生肖马更是我国生肖文化中能量最为强劲的存在，就是因为丙午马年正是阳气最为鼎盛的一年，所以我们在丙午马年特别推出了这款马年限量版的贵州王子酒，赋予了它更尊贵的价值，通通传递给在座的各位。咱们的贵州王子酒啊，马年限量版，瓶瓶礼盒装，独具特色的金马踏宴，高端喜庆的包装盒不仅上档次，还增添了不少开盒的仪式感。
3: 是
4: 马年用来招待贵客，那是相当的有面子。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5: 今年呀，马年家里要办事儿的，尤其是要办喜事儿的，你就买这贵州王子酒准没错。这酒啊，酱香味正，一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酥沉香。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
6: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是个实打实的好酒，市面上紧缺得很。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那些家里边要办喜事的，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排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酒质啊是独树一帜，遥遥领先的。那尤其是啊，这酒线呢是绵长不断，酒花呢是又密又浓又持久啊，真的是有这么神奇吗？任总，
4: 对，是真的，这酱香。

0: 酒啊，都是纯粮酿造，又因为酿造周期较长，所以酒体粘稠度啊就高。尤其是这年份越久，酒线越长，酒花也越浓郁持久，挂杯效果呀也更明显。我现场随机打开一瓶，
1: 那今天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打开一瓶，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我们是随机打开的一瓶，保证呢您拿回家的呀和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呢品质都是一样的。
0: 放心。我们的酒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纯粮好酒。看这酒线，一线天，都一米多高，绵长不断。
1: 是。
0: 再看看这酒花，非常浓密，是不是还有挂杯的效果？
1: 对。
0: 粘稠持久。来，给我个手机。
1: 好。
0: 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看看这酒体，清透，而且微微泛黄。嗯。酒花呢非常浓密，
1: 是
0: 像是果冻一样。
1: 对，
0: 随着酒杯的晃动，里面的酒花呀一点不散。嗯，一看就是有年头的好酒。
2: 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至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御酒弥香，酱香风味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珍藏纪念，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这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的，其实啊是一个做了20多年白酒经销商的老酒友推荐过的，我高到了5箱，专门啊给儿子年底结婚用。你看看这个酒微微泛黄，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的。这酒一拿出来啊，人家呀就能看出来啊，你家是很讲究，待客的心呢、啊、也很诚，肯定啊感动得不行。

0: 你开盖，满屋的酱香。以我多年经验，这酒啊是陈化老酒，有年头。倒出来一杯，你看它的酒花，看它的酒柱，一看都是年份老酒，酱味足，有馥郁香，满口生津，让人愉悦。买对了，真的买对了。
1: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一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至蛆，重阳下沙，2次投料，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御酒弥香，酱香风味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珍藏纪念，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
2: 这酒啊，酱香味正，一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想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
3: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牌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1: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一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

0: 哎，儿子，慢点，别噎着了。儿子，行了行了，啊，啃差不多行了，这啃撑着肚皮该撑爆了。
1: 少爷，你慢点，别噎着。
0: 这，哎呀，哎呀，哎呀，这回吃饱了吧？啊？还饿吗？
1: 饭好像……
0: 你我说，你说句话，跟爹说句话，你急死爹了，你啊！
2: 爹，我都以为我走不回来了。再也见不着您了，
0: 爹！
3: 哎，我差点以为我回不来，见不着您了，
0: 儿子！哎呦，这孩子缓过阳来了。长春的，这人参炖鸡啊，
3: 还有大馒头，
0: 馒头！
4: 哎呦，爹！哎。

0: 少爷，巡逻呢？那，我看看。少爷，你也吸烟这玩意儿？
1: 要命的玩意儿，不敢吸。
0: 去忙吧，好嘞，少爷。

0: 爹，咱出去唠吧。
1: 出去干啥呀？就搁这儿说，让你娘也听听，啊。他娘啊，小贵搁这儿呢，你听听
0: 啊。
1: 小贵啊，你是搁哪儿回来呀？
0: 从外面回来。

0: 废话呀。
1: 爹，您都知道，您还问？
0: 你说你回来，你咋造的这个德行啊你呀？啊？
1: 队伍打散了。
0: 哦，就是没人管吃管喝了，想起家来了，是不是？
1: 爹，那您在家，我早晚得回来啊。
0: 行，回来的算是个糊了人儿。
1: 这不喘着气呢吗？
0: 还走吗？
1: 等天暖了再说吧。
0: 还走啊？你能不能饶了你爹呀？啊，
1: 爹，您也知道我干的是正事儿。
0: 听见了吧？你就这孩子，当初送你到哈尔滨念书，你跟一群热血人儿有书不念，参加了义勇军，这后来又成了抗联了。哎呀，一走就是好几年，你这是能保条命活着回来，那多亏了都是祖上的庇佑啊。哎，现如今呢，咱们搁日本人眼皮子底下刨食儿，人家没刨了咱们祖坟，那是瞅着咱们家家大业大的啊，跟这个山里的抗联不是一条心。哎，你说你走这几年知道你爹咋过来的吗？啊，一宿一宿睡不着，一到晚上瞪俩眼睛，下巴子蹭着被头刺啦刺啦直响。哎呀，好容易熬到天亮吧，这刚迷糊着一个机灵就醒了，脑门子汗哗就下来了，那心蹦的那都能从嗓子眼出来，那身上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孩儿啊，能不能不走了？能不能让爹睡个囫囵觉？能不能让你爹多活两天呢？啊？不行，今天当着你娘，你必须撂个准话。
1: 能。
0: 能啥？
1: 让您睡个踏实觉。
0: 你不走了？出声说说，让你娘听。你说，
1: 我听爹您的。
0: 好，你娘都听见了啊，你可不能骗你娘，啊。

起来，不能偷懒，你得多练才行啊！啊，这练熟了才能真的把怪给扔了，听懂没？哎，起来，起来，赶紧练啊！

0: 儿子，你练了也有不少日子了，试试，把鬼丢下，走两步。哎，儿子，儿子。
1: 啥时候磨成这样的？咋不跟爹早说呢？怪你爹啊，你爹是为你好，都怪小鬼子，要不是他们看。

0: 这你不在家几年呢？俺们娘俩过得挺好的。铁良懂事，心疼娘，啊。虽说腿呢不太中用，可他从来没闹过病，也没闹过灾。那鬼子来了看，这家里就我们娘俩，也没啥油水，也就不搭理我们了。你说这个两块地，也够我们娘俩吃的穿的，啊。收成好的时候，还能换一些布啊，给你儿子做上新衣裳，他可稀罕了，啊。
1: 叔，叔，这个地方。

0: 回去给我洗脚丫子去！哎，别急，有都有啊！谁脚丫子酸菜缸味儿啊？谢谢老总，谢谢老总。我走，来，谢谢老总，回去给我洗脚丫子去啊！快去！啊，都有，都有啊！来。
1: 笑啥？俺心里美着呢。哎，你别动，我来。花儿，你说俺这啥福气啊？俺找了你这好个媳妇儿呢。长这么大，俺娘都没给我做过任何的衣裳。
2: 喜欢吗？喜欢，俺更喜欢你，花儿，俺可真有福。
1: 上厨房给你整俩好吃的呀！大老爷们上啥厨房啊？
2: 那咋的呀？大老爷们进厨房咋的？
1: 不丢人。为了你，别说厨房了，你让俺上哪儿，俺都愿意。在这等着。

0: 哎呀，这老多呀！
1: 他们今儿开会，让俺撞到了。
0: 老陈了。

0: 这一开村儿，你就忙不颠的把地给开了。你要走了，啊？我一直不敢问你，这些年，哎，你杀了多少鬼子？
1: 不老少的。
0: 那我寻思你这仇报的也差不多了，能不能不走啊？
1: 鬼子还在就不能停。
0: 先前你跟我总唠叨国家国家，我就听不懂，难不成这国家比俺家还要近呐？啊？
1: 这么跟你说，他们啊，想扒了咱中国人的祖坟，还要把咱的先人啊挖出来挫骨扬灰。你说要紧不要紧啊？

0: 你起开一下，这些啊，都是我给你备的，我知道留不住你，刚才都是闲着的，啊，哎，哎，看，
1: 你这啥时候长南针？那么多。
2: 姐，这个家苦了你了，俺真不是个爷们儿。谁说的？俺家爷们儿干的都是豁出命的大事儿，啊！你要走。 赶紧走吧，我儿子搁家等着。

0: 啊，
1: 我
0: 来了。哎呀，您坐着。
1: 嗯。那早就习惯了。儿啊，这个你拿着。邢家府路外边道啊不好走啊。

0: 老话说，水往低处流，人要往上走啊。
1: 还是要找个踏实的营生。那你跟着你萧哥不是挺好的呀？
2: 娘，这钱太多了，我用不了。
0: 哎，你拿着，
2: 钱太多了。
0: 开车，你爹上山捎带。
3: 家里有人吧？
4: 哎，你干啥呀？
3: 讨口水喝。
4: 你等着。
3: 哎。

0: 三百里地外。
1: 嗯，
0: 叫梁过来的。
1: 嗯。
0: 我倒想搭个车呢，看咱们这旮瘩被小鬼子捋得抓根猛劲的，甭说碰到马车了，路上连驴叫都没听过。老汤大哥吧，得远再下吧。
2: 你是谁呀？
0: 俺跟您儿子呀，是一根绳上拴命的兄弟。

0: 根本没回来过。你兔崽子，那年他挨了我俩耳刮子，那小脸一耷拉，说跑就跑，多少年不见他人影。哼，个小崽子，等我再逮着他，我非打折他的腿不可。
1: 老哥，跟您聊句实话啊，在队伍上俺是他的排长。
0: 啊，他不是可怜的，他在外面做买卖。
1: 啊，
0: 做买卖。

0: 想当年啊，德远想离家找抗联，您不让，门上的锁，窗户上钉了木条子，但是他呢撞碎了窗户跑了，这一跑就是6年，对吧？
1: 哎呦，您这眼睛，
2: 你这还用问吗？那个不孝子一走，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你说这世道，人哪能往好处想啊？愁的，哭的。
3: 你喝啊，别烫着。
2: 哎呀妈！这几天没吃饭了。
0: 德远这人啊，不错，胆又大，心又细，以后一定能干成大事儿啊！来了，好，
3: 别烫
0: 了。好嘞，真香，
2: 再上一碗。

0: 这肚子一饿瘪了吧，他不抗撑。你们家几口人呢？老婆、儿子。这咋能舍下热炕头跑出来了呢？
1: 老哥，哎，俺还有一个家，那家可大了，人口也多，啊，男女老少都齐全。
0: 天南地北的，南腔北调的，凑在一块可热闹了。<笑>那处的比亲人还亲呢，啊，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要是走丢了一个人呢，大家心里都急，想着、念着、找着，就算把这个鞋底子。 走烂喽，啊！找到关东山白了头，那一个人也不能落下，都得领回家。得，这面也见不着，俺就走了，不给你们添乱。
1: 王爷，他娘！哎，你把那个野菜饼子拿来，啊，让他带着道上吃。那你这后影儿。
0: 有啥打算呢？我会在东边那个元宝镇歇个脚，然后再寻下一家。
2: 路上都慢点。
0: 哎呦，哎呀！哎，老张大哥，啊，哲远要是回来了，让他给我们捎个信儿。 只要我们知道他没事就成。
1: 你这天南地北的，这信儿怎么收？
0: 他知道法子。

0: 啊，还没磨好呢，我跟你说话呢。
1: 知道，搁这待着造的话，觉得没意思。那有啥办法呀？排长让咱搁这儿等他，咱还能去哪儿啊？哼！
0: 就怕有的人嘴上说想排长来，心里边不知道咋想的，该咋想咋想，没人搭理他。

0: 你停一下，我有事儿跟你商量。
1: 我这两天就在琢磨呀，我等排长来，他兴许明天来，兴许一年半载，兴许三年五载。那咱俩都是大老爷们儿，
0: 不能总窝在人大阔枝这儿。
2: 行，所以我不用说了，我明白你啥意思。我现在就走，你留下。
0: 不是，不是，我啥时候说这话了？我那意思，咱俩得找个营生干。
3: 你不就这意思吗？
0: 我啥意思啊？
3: 我不来。你在人家女人窝子里躺得好好的，我这一来把你拽出来不说，还得天天给你犯膈应。咱都不是小孩了啊，说话不用拐弯抹角。我呢，走我的阳关道，你睡你的热炕头，咱俩以后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来。
0: 啊，这你给我，你抽啥风？你回来！你干啥？你要干啥？你要打我呀？

0: 高云虎，我就问你一句话，
1: 你看，一说正事儿别瞧了吧，走走走，谁说不走了？排长一到马上走。
2: 这闹啥呀，老闹！你刚才说啥来着？咱俩干啥买卖？
3: 出口呢你？说骗两句骗两句。
4: 保长，请。
3: 保长来了。哎，小顾回来了啊！啊，学业有成啊！
4: 保长，这是。
3: 忙你的，我进来串个门。哦，
5: 请。
3: 哎呀，老田头。
5: 哎，请。
3: 哎呀，小顾这孩子好啊，长大成人了，没带个媳妇回来啊？
5: 我没媳妇。哎呦，你这孩子，一个穷小生，只身在外的，你还指着他讨老婆呢。
3: 保长爹。
2: 我先回屋了，等会儿，人家保长来看你来了，你走啥呀？你等会儿再走吧。算一算，啊，
3: 保长抬举你呢，你看，
2: 这孩子，老田头，现在这学生可了不得呀！啊，我听说在关里上街游行、带头闹事的。
3: 全是学生，是吗？嗯，那是关里，你像咱这片儿，哪个学生敢造反呢？再说了，俺家小贵这也毕业好年了，啊，
2: 毕业了，在哪儿高就呢？现在，
3: 高就啊，哼，高不成低不就啊，这个外头生一肚子气，这才爬了爬了屁股回来，哼，
2: 小贵呀。 这我就得替你爹说你两句了啊！
3: 你听着，
2: 你说你也算上过学，识文断字的，是不是？你一走这么多年不回家，一封信也不写，一个字儿也不往家捎，你说你让你爹多操心呐啊！你爹是天天念，夜夜想，就怕你当共产党啊！他是共产党吗？
3: 这不能啊，他绝对不敢。
2: 你听见没有？打是亲，骂是爱呀、啊！你孰疼你呀、啊？你还不谢谢你叔啊？保长说的是，你叫叔，这孩子不懂事儿。不叫不叫吧，别难为孩子了啊！只要我说的话，你能听得进去就行啊。
3: 能，这能。
2: 我觉得孩子刚回来，先让他收收心。过去的事儿呢，咱就不提了。我们家毕竟是一根独苗，往后呢，这个院里院外呀，哎，都指着他呢。啊，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啊，走了。
3: 哦，哎，好。
2: 哎呀。
3: 小贵啊，赶紧说个媳妇儿啊，少让你爹操心。啊，这话对，啊啊，走
2: 了啊！
3: 你这儿子呀，以后够你操心的。这回回来就不能让他走了。
2: 嗯，
3: 我说保长，我跟你说，这孩子其实贼老实，
2: 看住他。
3: 你有事儿啊？接我十个胆子，我也不能啊！你这炮楼立着啊，枪杆子把着，你要没这担当，我能让你当这排长吗？哎呀，嗯，心里有数着呢。你说这几十户都连着，就算不沾亲带故的，那咱们也必须得一心一德啊！
2: 心里有数就行啊！
3: 哎。

0: 岁月珍藏，马年纳祥，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风味酒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为回馈全国酒友，现开启超低价限时秒杀活动，
1: 这两瓶啊请客吃饭，这两瓶呢送人送礼，这一箱啊留着自己慢慢喝。为什么抢这么多？那当然是因为秒杀活动够便宜啊。
2: 以前是以前，现在啊是现在，这酒啊刚上市的时候500多块钱一瓶，这次啊厂家突然拿出来一批搞福利，这么好的酒才几十块钱，活动结束就不会再有了，抢到就是赚到。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风味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四大保障：一、频频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一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3: 冰屋马年限量发售，金马踏燕，见者有福。普通酒年年有，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12年一轮回，12年才投产一次。
4: 而且生肖马更是我国生肖文化中能量最为强劲的存在，就是因为丙午马年正是阳气最为鼎盛的一年，所以我们在丙午马年特别推出了这款马年限量版的贵州王子酒，赋予了它更尊贵的价值，通通传递给在座的各位。咱们的贵州王子酒啊，马年限量版，瓶瓶礼盒装，独具特色的金马踏燕，高端喜庆的包装盒不仅上档次，还增添了不少开盒的仪式感。
3: 是
4: 马年用来招待贵客，那是相当的有面子。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

0: 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1: 今年呀，马年家里要办事儿的，尤其是要办喜事儿的，你就买这贵州王子酒准没错。这酒啊，酱香味正，你看这酒体。

0: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是个实打实的好酒，市面上紧缺得很。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那些家里边要办喜事的，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牌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1: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2: 酒这啊是独树一帜，遥遥领先的。那尤其是啊，这酒线呢是绵长不断，酒花呢是又密又浓又持久啊，真的是有这么神奇吗？任总，
3: 对，是真的。这酱香酒啊都是纯粮酿造，又因为酿造周期较长，所以酒体粘稠度啊就高。尤其是这年份越久，酒线越长，酒花也越浓郁持久，挂杯效果呀也更明显。我现场随机打开一瓶，
2: 那今天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打开一瓶，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我们是随机打开的一瓶，保证呢您拿回家的呀和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呢品质都是一样的。
3: 放心，我们的酒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纯粮好酒。看这酒线，一线天都1米多高，绵长不断。
2: 是。
3: 再看看这酒花非常浓密，是不是还有挂杯的效果？
2: 对，
3: 粘稠持久。来，给我个手机。
2: 好。
3: 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看看这酒体清透，而且微微泛黄。酒花呢非常浓密，
2: 是
3: 像是果冻一样。
2: 对。
3: 随着酒杯的晃动，里面的酒花呀一点不散。一看就是有年头的好酒，
1: 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至趋，重阳下沙，2次投料，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遇酒弥香，酱香风味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珍藏纪念，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4: 这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的，其实啊是一个做了20多年白酒经销商的老酒友推荐过的，我搞到了5箱，专门啊给儿子年底结婚用。你看看这个酒微微泛黄，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的，这酒一拿出来啊，人家呀就能看出来啊你家是很讲究，待客的心呢、啊、也很诚，肯定啊感动的不行。
5: 这酒啊真不错，一开盖满屋的酱香，以我多年经验，这酒啊是陈化老酒有年头，倒出来一杯，你看它的酒花，看它的酒柱，一看都是年份老酒，酱味足，有馥郁香，满口生津，让人愉悦，买对了，真的买对了。
1: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 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

0: 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四大保障：一、频频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一赔十；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至蛆，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御酒弥香，酱香风味突出，窖香浓郁，蛆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珍藏纪念，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
1: 这酒啊，酱香味正，一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
2: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排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四大保障：一、频频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一赔十；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3: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